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了规定，自今年的6月30号起施行。日常生活当中，车内的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这就是俗称的开门杀。关于这个开门杀事故，这个新的这个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就是被撞的人，主张乘车人的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个规定终结了此前各地法院对同类案件判决不一的局面。因为什么？此前有部分保险公司啊，以乘客的责任不属于保险范围为由提出的抗辩将不再得到法院的支持。那什么意思呢？一些保险公司一说，那乘客是乘客，是吧？乘客这个被这个开门杀撞伤之后，那是另外一个范畴，一码归一码，我们这儿赔的只是这个司机入了什么交强险啊，入了什么保险，我们才赔这个。现在呢，这个法院的新的司法解释明确了，开门杀的过程当中啊，开门杀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车内的人员，比如乘客疏于观察，贸然开门，是吧？把人其他的人给撞伤了，那这个赔偿呢，也要按照保险公司的这个保险范围来赔偿。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啊。以后这个交通参与者遇到开门杀，可以向机动车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了。无论怎样吧，就算是有了保险的兜底，还是要提醒，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客，都应该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开车门之前仔细观察，尽量避免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造成伤害。下一句关键词，严肃追责。设备没安装，泵房被废弃，水渠也不通水，农田灌溉难。在江西省第一产量大县鄱阳，部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问题正在凸显出来。今年四月中下旬，据群众反映，澎湃新闻记者前往鄱阳县，到田间地头探访，发现当地一些高标准农田存在工程质量、建后管护等问题。在鄱阳县饶富镇，2021年高标准农田项目当中建成的一些提灌站，因为设计设备和管护等问题，至今被废弃闲置啊，就是修好了根本没用。镇干部证实，目前提灌站能用的不足一半。2017年以来，鄱阳县依靠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拨付的28.5亿，陆续建设高标准农田97万多亩。针对建设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鄱阳县今年成立了工作专班，开展整治。调查当中，澎湃新闻记者从鄱阳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到，该县目前已经排查发现问题446个，要求在年底整改到位。此外，县财政将投入4000多万，逐步解决农田工程损毁、建后管护等问题。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整治过程当中，个别项目承包商与官员的利益勾兑问题也浮出了水面。鄱阳县多名公职人员向记者证实，当地一名承揽农田建设工程的商人近期已经被带走调查，曾分管高标准农田建设的2名领导干部目前正在接受纪检监察机关的审查调查。这个事儿算是拔出萝卜带出了泥啊！发现这个农田损毁、建后管护等问题的时候，然后呢揪出来了一些项目承包商和官员的利益勾兑问题，涉及到了28.5亿资金的建设项目，这么大块蛋糕出现这么多问题，不但要调查清楚，还要严肃追责，只要涉及到违法违规问题，就应该一追到底。下一关键词，智慧城市。据半月谈杂志报道，记者近期在贵州某县调研了解到，当地投资8000多万的一个智慧城市项目建成之后不久，就出现了硬件失修、软件停运的现象。实际开发项目的7个子项目当中，有6个被停用或者闲置，使用时间最短的只有半年。梳理发现，类似情况并非个例，部分城市的这个智慧城市项目陷入建成即闲置、投入即浪费的困境。财政资金是纳税人的心血，然而在上述的案例当中，8000多万的巨额投入却没能换来应有的实际效果，所谓的智慧城市项目变成了烂尾工程，着实令人扼腕叹息。湖北日报认为，表面上看智慧城市项目烂尾是建设者决策失误，更深层次还是政绩观处偏差，把智慧城市当作彰显政绩的面子工程，而不是惠及民生的民心工程，盲目跟风、大干快上，一键开机式的启动，热度退去。

之后又一键关机，最终留下一摊烂摊子。我看有一位网友啊，可以说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这样的问题。凡是这个项目烂尾、决策失误啊、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啊、一些不是民生工程的这样一些工程，你去细查吧，里面有很多都会出现什么利益勾连、利益输送，甚至是什么贪污腐败的一些问题。下一个关键词，零容忍。5月6号，同济大学发了个通报，说近日针对网络上对我校教师王某相关论文数据存疑的反应，学校成立调查组认真核查，并对涉及的学术问题进行评议。受质疑的论文2025年1月在自然期刊上正式发表，论文第一作者金某某是我校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员，而通讯作者王某是我校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院长。通过调查发现，确认该论文存在学术不端、记录方式不规范、误用图表图片的情况。王某对实验数据和论文质量失察失管，没有尽到通讯作者对论文数据真实性和可重复性等方面的应尽责任。根据有关规定，对相关人员处理如下：免去王某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两级，取消其在岗位聘用、工资晋升、这个职务晋升、科研项目申报、评奖评优等资格24个月，还有解除金某某与学校高等研究院的聘用关系。相当于这个金某某是聘用的，是吧？然后呢，我们给他解聘了。还有一个是在职的，就是我们的正式的这个员工，是吧？是生命科学院的这个学院院长啊，他是属于是学术不端嘛，所以说这个都做出了相应的处罚，尤其是那个什么。取消他在这个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两级，这个降级对这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这个处理应该说是力度还是可以的。对学术不端、学术不规范的问题就应该零容忍啊，铲除这些疯狂生长的杂草，才能让学术研究的土壤变得干净纯粹，才能更好的积蓄肥力，长出更丰硕的果实来。接下来一个关键词是账户安全啊，这个账户安全这个事儿，其实不是内部的人士可能听完之后也不见得搞明白。近日，浙江宁波的小胡反映说，4月15号他午睡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笔39.23元（39.23块的银行卡交易，交易对象显示是青岛香港中路的盒马啊，那盒马超市，盒马超市的客服回复说。是他本人用自己的手机支付的，可是这个小胡呢，在浙江宁波呢，那个客服说是支付宝方面表示是线下碰一碰支付的啊。一个工作日之后，支付宝方面又回访说，这笔订单是在宁波江山镇的茅山小学附近产生的啊，就这儿离小胡家的导航显示步行距离也有719米。但是记者搜索茅山小学附近的盒马先生超市，最近的也相距12公里。那小胡的盒马先生小程序显示没有产生过订单，而盒马先生最后回复说，经核查，这个交易并非用户实际交易，我们已经对订单进行了退款处理，经支付系统方联合排查，是门店一台手持扫码枪出现了故障，导致出现了一例误扣款的情况，我们已经联动对风险迅速整改，杜绝出现类似的风险。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吧？我看了半天我都没看明白，人在浙江呢，是吧？说他这个一笔手机这个银行卡交易显示在青岛香港中路的盒马先生，然后这盒马先生得说明情况，盒马先生说是这个消费者自己用手机支付的，那支付宝方面说是用线下碰一碰支付的，后来支付宝又回馈说这个订单不是在这么香港，这个在青岛的香港中路啊，不是在青岛，是在这个宁波啊，宁波的一个什么小学附近产生的，但是是盒马先生超市产生的，但是这个小学附近的盒马先生超市离小学也有12公里，啊，而且他的这个人家这个小胡的这个盒马先生的小程序显示根本没有产生订单，就是人家小程序和你盒马先生的那个你最后那个收款地点啊，什么收款的这个什么方式啊什么的，那都对不上，最后说是一台手持扫码枪出现了故障。什么意思啊？怎么那个手持扫码枪出现什么故障？他扫了一个什么码呀？就把人这还在睡觉的过程当中就扣了人银行卡的钱了。

0: 太吓人了。所以不管是什么原因啊，未经用户同意直接能从用户账号里边扣钱，这是不是太不把用户当回事了？我看有网友就质疑说，这就是用那个碰一碰的这个危险的地方，是吧？虽然这大概率还是因为用户开通了小额免密支付啊，但这同样会引起用户对于账户安全的质疑。无论是商家还是支付平台，都应该正视用户的质疑，并且解决掉存在的安全隐患。下一个，收费。5月4号，豆包就是那个 AI 工具啊，豆包要收费的这个话题登上了新闻热搜榜首。5月5号，用豆包搜索黎元洪，给出了演员范伟的相关 PS 的图片，这个话题又登上热搜。而把这两个新闻连起来看，不少网友在脑海当中就生成了一个疑问，说你既然后续要收费了，那么 AI 大模型是否要对生成的结果负责呢？如果用户花了钱还得到错误的答案，那么能算公平交易吗？其实不只是豆包，可以预见的是，在盈利的压力之下，接下来很多的 AI 工具都将收费。那么在新的前提之下，用户预期和体验将完全不是一回事。以前 AI 闹出笑话，因为处于免费使用的初级阶段，很多人也就是看一看笑一笑，没太当真，过去了。但是收费之后，用户天然就觉着，我既然花了钱了，我就得购买到足够的这个价值相等的服务，是吧？这显然会带来消费者权益、商业伦理、责任归属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和挑战。咱们现在有很多的 AI 工具啊，很多朋友用的也都不一样，什么有豆包啊、元宝啊等等各方面的啊，各个什么一些大的这个互联网大厂也都开发自己的这个 AI 工具，但是后续接下来可能都是要步入这个收费啊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豆包的官方针对用户对他能力不足却推高价收费的争议，明确回应说，他的基础功能是永久免费的，就简单的一些对话交流是免费的，付费仅仅针对是专业增值服务。记住啊，是专业增值服务。你比如说，你给我处理一个什么图片，处理一个什么视频，是这样的啊，是要收费的，这是专业增值服务。但是用户对他的错率和定价匹配度的质疑仍在发酵，就是你的这个给我的专业的一些东西，你值不值我给你掏那个钱？所以这个 AI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永远会产生问题，有问题当然不可怕，但始终要有问题意识，尽量的把各种不足和隐患考虑在前面，把解决办法或者应对措施啊都放在前面，才能从从容容的开拓市场，服务大众生活。直白一点说，在 AI 开始大规模收费之前，或许应该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你先把自己的各项功能弄得非常的到位之后你才收费，不然的话你收费之后会引来很多的问题和质疑。下一关键词，态度。5月5号，有网友反映说，他在海南三亚一家海鲜店吃宵夜的时候，仅4只皮皮虾就花费了1035块钱，这价格过高，说店家存在宰客行为。6号凌晨，三亚市市场监管局的微信公众号发布情况通报回应此事，说5月5号，我们关注到有网友反映我市一家海鲜店存在价格过高的问题，我们立即联合相关部门介入调查。目前三亚放心游平台已经启动了先行赔付机制，一旦查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我们将依法从严处理，绝不姑息啊，要先行赔付。6号上午，这个网友表示，他此前不了解皮皮虾的市场价格，也没吃过，误以为菜单上标注的756元是每公斤的价格。他同时透露说，目前已经收到相关的赔付款项。涉事海鲜店一名工作人员回应说，店内的海鲜都是实行明码标价的，大虾和小虾的价格也不一样，售卖的价格也要参考进货价。近几天大号皮皮虾的价格是700多元一斤。你看这里边可能会有一些误会，一个是明码标价，二一个呢，现在一些皮皮虾呀，确实不是像咱们想象的那个，因为皮皮虾在咱们过去啊，说起来它跟那个什么大龙虾呀，跟什么什么石斑鱼啊，它相比来说，皮皮虾不是什么高档海鲜，但是现在这些皮皮虾也很贵的，有些皮皮虾像人那个手胳膊这个前臂这么长啊，这么大，那个皮皮虾放在手掌上到这儿啊，这么长，这么长的皮皮虾，是吧？那是挺贵的，因为它的虾肉也大，弄出来那么一长条。所以说这个可能会有价格上的一些误会啊，这个事儿海鲜店到底有没有问题，还有仗于监管部门再去详细调查。但是三亚有关部门这个先行进行赔付的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最起码能让消费者安心。 下一个关键词，没人管。近日，河南新乡一名女子回家的时候，多次被邻居家散养在楼梯间的狗惊吓，她多次沟通投诉均没有结果。当事人无奈地表示，只希望对方把狗关进笼子或者家里，但目前对方仍然没有任何改变。我们来听一下啊。
1: 我一抬头看见身边只狗，我以为是太晚了，他家主人把它关在门外面。早上我出门没有看到狗，当时把我吓得我腿都软，我就打12315，还是没有整改。因为考虑到他是我们村里的都认识，我还是没有考虑说要报警什么，我就希望这个狗的主人能够把它弄到笼子里，或者那个绳子拴起来就好了。但是他现在
0: 简单来说吧，因为考虑到都是我们村里的，是吧？这个现在这个城中村里边有很多楼房，是吧？那个养那个狗养在楼道里头，它不是养在家里头啊，碍于情面也没有报警什么的。但是呢，你是碍于情面，他跟你不讲情面啊，把狗散养在楼道里边，这狗主人的是不是缺德就先不说了，这是违反规定甚至违反相关法律的行为啊。所以无论是小区物业还是街道办居委会还是村委会甚至是警方都应该管的。怎么就这么没人管呢？那么说我们真的是连个养狗的问题都管不好吗？最后一个关键词，温暖。近日44岁的陕西男子吉某拉着8000余斤苹果到湖北咸丰去卖，不料突发脑梗，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吉某脱离了危险，但是无法正常活动。而吉某的妻子闻讯赶来照料，他也不会开车，无法把货车开到市场售卖，8000斤苹果就被困在了医院的这个停车场里。眼看天气越来越热，苹果

天津苹果全部卖光了。我看相关报道说，卖了40000块钱啊，给这个家庭在这个困难当中也送上了这个一个及时的帮助。我们中国人常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当危难来临的时候，总能看到众人一次次挺身而出，一双双相助的手，传递了我们中国人最朴素的善意和温情。苹果有价，人心无价。这车苹果卖多少钱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暖心的奇迹。它让我们相信，无论你走多远，无论你在哪儿跌倒，总有一座陌生的小城愿意为你停下脚步，为你点亮灯，为你把一车苹果变成一城的温暖。

0: 在我们心里啊，母亲就像超人一样，从小到大为我们遮风挡雨，但对自己却常常忽略。手机上的字儿调得越来越大，出门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就跟下了雾一样，别提多难受了。为了感谢母亲的辛苦付出，好视力特别准备了一连串贴心好礼，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今天额外还送健康枕、高档丝巾、豪华收音机等超多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大家记好电话，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5月6号，广东珠海的李女士说，她在5月4号在这个海底捞的摩尔广场店啊吃饭的时候，把一部花了10000来块钱买的这个苹果手机给忘在卫生间了啊，这就再回去找没了。调取监控发现被店内的保洁人员捡走藏匿，并试图通过快递转移。什么意思是吧？捡走了藏起来，赶紧叫一个快递来是吧，给我寄走，寄到什么什么地址去。你看这个眯下来的意图很明显。李女士说，她根据手机定位找到这个保洁的住所附近，看来这保洁是通过快递把这手机寄到自己的住所，然后又通过监控发现她出入菜鸟驿站啊，最终在多方见证之下从包裹当中取回手机。事发之后，这个保洁已经被开除，李女士也和店方达成和解，但将继续追究保洁员的责任。警方受案回执单显示，辖区派出所已经受理了李女士这个手机被盗窃一案。我们来听一下啊。
2: 被他们保洁捡到了，但是他当时不承认。我自己跟着手机的定位找到了这个地方，发现是他家，觉得很巧合，合理的怀疑了这个保洁。晚上我们又是看了一次监控，发现了他有出入菜鸟驿站，然后与菜鸟驿站的老板核实了一下，确实他寄了一个手机，就叫了三方把这个包裹取出来，确实是个手机，也就是我的。
0: 大家可能一听这个手机的金额就知道这个事儿简单不了啊，不能善了了，10000以上了。无独有偶，5月4号的中午1点左右，辽宁锦州临海市的一个思思优选超市里边，不大的一个小超市里边，有一个穿着卡其色外套的女顾客，在挑选水果之后走向收银台，让这个店员给她称重，然后呢付款嘛。称重间隙，她用水果和身体遮挡，把那个店主放在这个台面上价值9800多元的苹果手机给顺走了。店主王女士发现之后立即报警，查监控立即报警，发现是被这个女的给顺走了。5号这个店主王女士表示，警方已经找到了涉事人员，但是对方呢拒不承认，目前案件

0: 正在进一步处理当中，来听一下啊。
1: 我那手机我就放到吧台上面了，他那个看着手机之后，他挑两样水果，完就是用水果是半身把那手机挡住了嘛，完回手这只手就掏装兜里了，完买完东西就走了。随后我就发现了，我就报案了，监控啥的都拍上他了，但是现在警方联系他，他就拒不承认。花9870买的苹果。
0: 大家一听这个手机的金额，也知道这事儿善了不了啊。这两个案子当中，手机都挺贵，是吧？一个是上万，啊，一个是9000多，也近万了，案值都比较高，这是一个。再一个，海底捞那个事儿啊，那个保洁在卫生间捡着那个顾客丢的手机之后眯起来，然后呢快递到自己的住处这个事儿，咱往前里说啊，他涉嫌不当得利，捡了别人的那个东西了吗？毕竟失主是忘在卫生间了，是吧？落在那儿忘了拿，是吧？所以说往前里说，这个保洁这个是不当得利；往深里说，是不是涉嫌盗窃？我觉得这很可能。因为失主是落在这个海底捞这个店家的卫生间了，严格来说保管权就归海底捞了，你这么拿走，而且捡走手机之后多方藏匿并通过快递打算转移，据为己有的意图非常明显，所以是不是涉嫌盗窃需要法律给一个明确的准确的判定，而且即使涉嫌不当得利，那金额也是巨大的，是不是应该负上相关的刑事责任需要准确的判定啊，这是海底捞这个事儿。至于说辽宁锦州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明确的盗窃了吧，在人家店里头，人店主把手机放在这个吧台上了，面前桌上有这个收款。

不称啊什么的算账，你当着人家面儿，然后故意遮挡，就像这小偷偷东西一样啊，前面拿一个夹子什么衣服这么一遮挡，然后呢，这个手在后边就开始掏人兜，是这样的一个招数，他是故意遮挡，把人手机给顺走了。这跟海底捞那个把手机落在卫生间里被保洁捡走之后想据为己有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保洁那个值得商榷，需要定性的，是吧？那到底是不是盗窃需要定性，它毕竟是你顾客先忘在那儿离开了，失去了对他的这个监管权了，然后保洁捡了之后想据为己有啊，那是不是盗窃，最后需要准确定性。而这个辽宁锦州这个性质就很明确了，它就是盗窃，对吧？手机9800，将近10000，案值很高了。那直接就是刑事责任，我觉得这是，这个，跑基本差不太多，跑不了。所以一般来看啊，看到这样的事儿，我们一说就是又是个贪财的人，贪是吧？爱贪小便宜。那火锅店那个保洁就是贪财。辽宁锦州这个也是，看到人手机挺好挺贵，一下眼就红了。这个人就怕这个，一看到别人的财物之后。眼红啊，红眼病啊，妈一下眼就红了，或者是就像那个狼见了肉一样，像这个狗见了什么一样，一下这家伙就扑上去了，是吧？这家伙是拿着胳膊一遮挡拿走了，贪财。咱说贪财啊，只是民间咱老百姓那对于一些人的行为的描述，但是他这种行为性质，他的定性是什么？是违法甚至犯罪。所以咱不能一说贪财，就是哎呀，这人爱贪个小便宜儿，就是顺人这个苹果，明儿顺人个西葫芦什么的，小毛病，手脚不干净，退赔了批评批评，教育教育，顶多罚个款也就罢了。这种处理其实连高高举起都没有做到啊，连个罚酒三杯也没做到，其实不应该这样。民间有句话叫做"针尖大的洞，漏进斗大的风"，小偷小摸也是盗窃，案值大了是应该受到法律惩罚的，不应该轻轻放过。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像这样的案例也是作为法治科普案例，在社区公之于众的，让周围人都知道。你比如最近我们辖区发生了什么什么案例，是吧？有人捡人手机，或者说顺人手机什么的，盗窃，然后被判刑几年，把这样的判决案例公之于众。法律的作用是什么？一个是预防犯罪，一个是打击犯罪，再一个它还有一个震慑犯罪的作用啊。预防就不用说了，它是跟震慑是有直接关联的，法律的威严。它是体现在哪儿了？体现在它的强制力，体现在对犯罪行为的打击上。有了打击之后，这个打击是什么？是吧？你打击的轻了，那不叫打击，那叫抚摸，对吧？你只有打击打得狠了，让他疼，让他叫出来，让他流血，那才叫打击。所以有了打击之后，在某种程度上才能起到预防和震慑作用，让那些有小偷小摸毛病的人不敢轻易作奸犯科啊。以后谁再想小偷小摸偷人个手机或者捡人个手机眯了，到时候被抓住是吧？还回去啥事儿没有，哭两声卖卖惨就装装可怜就过去了，哪那么便宜事儿？所以把这个事儿啊贴在这个社区的群里头，让人一看啊，哪有个女的贪小便宜拿人手机，案值挺大，被抓了，判了几年。有这种贪念的人，如果他想犯同样的毛病，想想这样的前车之鉴，他可能就不敢了。这叫通过打击犯罪，然后起到预防和震慑的作用。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样的人不少见。我看网上还有相关的视频啊，有个人站在一个人家那个摊位前头，站在摊位前头趁人摊主不注意啊，拿上人一小袋东西就走，被人摊主发现了，哎，干嘛呢？嚷嚷他几句，他还气汹汹的，隔老远给人呱一下扔回来，谁稀罕你的？怎么怎么样的？实际上，你看啊，在一些集市上，在市场上，咱们经常见到有些人就这样手脚不干净，有时候顺人那个萝卜，顺人个苹果，顺人个西红柿的。咱一说啥谁谁谁啊，那人又来了，整天在市场上顺个这个顺个那，反正手脚不干净，好像十里八乡都挺有名。实际上他早就涉嫌犯罪了。为什么？盗窃？什么叫盗窃？盗窃一是分金额，金额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这就是犯罪，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盗窃罪。你比如那个一些地方跟一些地方不一样啊，但一般来说，你比如3000，达到了3000，这是一个刑事立案的标准，这是盗窃罪。再一个什么？看次数。什么叫看次数啊？他盗窃多少次啊？是吧？多次盗窃，盗窃3次啊？什么2年内盗窃3次以上，那就是就算你是2年内偷人3个西红柿，但是连着偷了3个，2年偷过3次，那也应该是多次盗窃，那也是犯罪，也是盗窃罪。法律规定的很明确，对这样的行为也是要负刑事责任的，也是应该严厉打击的。所以依法打击犯罪。
才能保护我们老百姓。

0: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向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就是23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 T 恤衫大背心，这个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这眼瞅着到了夏天了啊，这个大背心是咱们每个人好像必不可少的一个装备啊。往年的一些这个大背心，或者咱身形变了穿着不合适，或者洗的变形了是吧，版型不好了，或者发黄了等等啊，破旧了想换掉或扔掉的时候，你要是买的贵了，扔的换的时候就非常心疼。那你像我们一般就是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大背心来穿啊，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也不心疼。所以今天分享给大家的就是一款工厂直发的23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大背心，男女同款。这个大背心一直是我们济广优品商城这个热卖的爆款，很多朋友也都很喜欢。工厂直发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就是价格特别实惠。现在济广优品商城换新福利，大背心组合装三件到手只需79块钱，这算下来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11种颜色，21种组合任选，你可以选男女搭配的，然后呢颜色搭配，反正三件在一起就是79块钱。尺码呢，90斤到230斤体重的朋友都能找到能穿的号码。这款大背心呢，采用是精梳紧密纺织模式，透气不闷汗，爬山散步野餐一整天都清爽干爽，久坐不闷，活动无束缚，怎么动都自在。这款大背心呢，我亲手上手摸过啊，它那个布料呢是厚嘚嘚的啊，这个手感非常的舒服，即使是浅色，它也不是那种透的啊，这个质量是非常好的，款式也是简约百搭的，它不挑身材不挑人，你搭配牛仔裤啊、休闲裤啊、半身裙都非常好看，无论是作为情侣装还是作为家庭装都非常合适，全家老少都能穿。天气越来越热了，大背心啊、短袖 T 恤衫肯定少不了。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呢，是护肤界口碑响当当的修护专家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液，而且给大家分享的是顺丰直邮的100毫升的大容量装，不挑肤质不踩雷，大牌体面又实用。清润的丝缎乳清质地，流动性强，上脸之后轻轻拍几秒就能吸收，完全没有黏腻厚重的感觉，油性皮肤、干性皮肤、敏感肌肤使用都没有负担。平时售价都要600-700，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液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259，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有保障。而且520马上就要到了，送给爱人、送给闺蜜啊，买来送给妈妈都是不错的选择，因为数量不多，每人限购2单。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3: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敬楼开讲。
5: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4: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

毫无边界感，更是公然宣扬出轨有理啊，三观扭曲，还自以为是真性情，用男人都喜欢美女来绑架全体男性，拿本能当借口，把底线当摆设，无视这个婚姻忠诚的原则，既是对妻子和家庭的轻视亵渎，也是对公序良俗的公然挑衅。而且更让人无语的是，就这个人啊，曾经深陷多次风波，像什么假酒风波啊，欠钱不还当老赖，奇葩的言论和极端的行为轮番上演，早就声名狼藉了，可是依然能在网络直播间里边这个捞金，也不知道监管和审核去哪儿了。而且去年的时候，这个谢某某因为身着警服直播带货被行政拘留，还被警方通报啊。这个当时说他正在这个拍一部戏啊，拍一部什么缉毒的戏呢？怎么怎么着的？然后呢，这个拍戏间隙穿着这个警服直播带货，还在那儿夸夸其谈。后来被曝光之后，被警方通报啊，行政拘留。当时有报道说他的账号被封了，但是现在去搜他的账号，不仅安好，还有400多万粉丝，可见这风头一过。是吧，风光依旧，根本就是乏了个寂寞。而且你说这鱼找鱼，虾找虾，蛤蟆找蛤蟆，也不知道这400万人为什么粉他，是吧？那一般来讲，我要是当你的粉丝，那我就是喜欢你，对不对？为什么叫喜欢你呢？就是咱俩的三观什么的，你的言谈举止什么我都喜欢，这我才当你的粉丝呢。如果不喜欢，我才不当你粉丝呢。所以这400多万的粉丝肯定是喜欢他这么一个人，可是400多万人喜欢这样一个人，这是为什么呢？而且这个谢某某屡次引发众怒，依然在网络上屹立不倒，这就让人怀疑他背后到底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在撑腰呢？是不是流量至上的这个畸形逻辑成了他的护身符了？只要能博眼球、引争议啊，就能串的那个盆满钵满。无论怎么说，无论口碑崩塌，也有人给他的利益为他铺路。令人无法容忍的是，他每次这样的这个作妖、兴风作浪，都必然带着“嘎子”这个名号上热搜。小兵张嘎里的“嘎子”是以一级战斗英雄燕秀峰等白洋淀的雁翎队员为灵感来源，结合多位抗日小英雄的事迹，创作了一个艺术形象，承载着几代中国人对这个抗日小英雄的记忆和崇敬，更是血性爱国、机智勇敢、正气凛然的象征。怎么就成了一个演员的专属称呼了？一个演员曾经演过一个

0: 呀，听着令人，你要说让人嘬牙花子，那都是轻的，甚至扭过头去都想吐两口啊。一个油滑的中年男人顶着个嘎子的名头，在直播间里挤眉弄眼，大谈出轨经、出轨有理，这对英雄的形象是何等的消解和侮辱。人家一说就是嘎子怎么怎么着，人家自称嘎子。英雄烈士保护法明确指出，要维护英雄的荣誉和尊严。嘎子虽然是个艺术形象，但他的精神内核同样不容亵渎。谁也不希望每次看到嘎子的名字都是跟这谢某某的低俗言行联系在一起的，但这个谢某某他就是要把嘎子形象跟他自己联系在一起，那这让很多人的童年的滤镜都碎了，也是对历史的轻慢，对英雄的不敬，对大众情感的伤害。这些年来，谢某某以嘎子的名义大肆营销，负面舆情频发，屡教不改，早就触碰底线了，所以平台不应该再给他任何的空间了。如果每次爆出负面消息了，封禁一下，风头过了，任由他卷土重来，啊，这不就是在纵容他这黑红也是红吗？既然他在法律和道德上的意识都这么淡薄，视公序良俗为无物，那不惜消费英雄来博眼球，那他就不配再吃这碗饭了。小兵张嘎的英名应该被守护，而不能总因为某些人的贪婪和投机被流量的乌烟，这个乌烟瘴气给污染给遮蔽。这个谢某某他配不上嘎子这个名号，也不应该再让他借着嘎子的名号给丢人现眼了。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人人有份，尤其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母亲节就要到了，好视力特别开展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了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而且10分钟打过电话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5月5号有一条高空项目绳索断裂游客坠落的视频引发了网络关注。据新京报发现，在这个事发地是四川的一个景区啊，它是个瀑布风景区，那个在山上的一个瀑布，瀑布顶上下边是瀑布，这个流下去之后然后落差100多米，这个游客体验就是瀑布秋千项目，从上边然后运到这个钢丝索的这个中间，然后呢把这个绳呢给这个解开，解开之后它在这个瀑布这个上方啊，瀑布下边是这个深深的峡谷嘛，荡秋千，但是呢解开绳子解开的早了，这个女游客呢年轻，据说还是未成年人啊，然后呢一下落到这个山崖上，然后呢摔了一家伙，摔家伙送医途中不幸身亡。现在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接受调查处理当中。那官方现在的定性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这是一次典型的因为景区安全管理缺位导致的责任事故。涉事景区在安全责任方面这个履行不足，致使游客在体验这个高危项目的时候发生意外，最终酿成了不可挽回的一个悲剧。 媒体报道的细节也证明了这一点。据

新闻报道，游客在穿戴安全绳之后被缓慢地送出了安全区域。这期间旁边一直有人说没绑紧没绑紧，而在刚划出安全平台之后，当事人立马就跌落悬崖。那些反复说的没绑紧为什么没被景区工作人员听见呢？那从现有信息来看，事故的直接导火索是安全机制层层失守。视频显示，女游客在穿戴安全绳被缓慢送出之后，期间有人反复强调没绑紧，这是来自这个其他的当事人最直观的一个预警啊，感觉到了异常啊。可是操作人员没有停下来，这个整个的这个操作流程也没有中断，设备照样启动，就是一个高危项目最基础的安全底线就这样被轻易的跨越了。这就不仅仅是某个工作人员的疏忽，而是整个安全管理体系、安全流程的失效。任何一个经过这个规范培训的操作员都要知道，只要游客提出安全疑虑，必须立即停止操作。这是一些这个安全性高的一些这个游览项目的一些这个必须要这个遵守的程序。你要重新检查确认它的安全性，这是底线，也是一个常识。可是现实生活当中，游客的呼救被当作了背景杂音，预警信号被无视，直到这个悲剧发生，那才后悔莫及。那这背后可能存在的漏洞是值得深究的。究竟是景区日常的安全检查流于形式呢，还是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不足以至于心存侥幸呢？更进一步来看，还要搞清楚这类情况究竟是个例，它还是一种常态啊。一旦要是常态，就不能止于就事论事啊，是因为设备简陋、工作人员疏忽呢，还是因为偶尔，是吧，这个因为这个其他的一些原因，这有必要采取更全面的复盘，把这事搞清楚。那这其实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还有多少类似的这个高危的项目在带病运行？这里的病不仅仅是指项目的本身，还有项目所涉及到的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的行为和意识，你们是不是经过培训，是不是到位了？我们都知道，不管是这个游客所体验的这个瀑布秋千项目，还是像蹦极这样高空类的这个体验项目，本身是相当程度的危险的。然后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现在各地对这个文旅项目开发的逐步深入和多元，一些景区也迅速的上马了不少追求刺激的高危文旅项目，还有不少景区上马了像什么魔毯啊、索道呀、缆车等等大设备。这些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游客体验，也为景区赚足了眼球。但正是因为它的高危险性，近年来也出了不少安全事故。那理论上来讲，这类设备的设备巡检、日常维保应该是很高频率的啊。你比如说咱们的电梯，电梯是每半月就要维保一次。你像这样的设备，那甚至是每天都要维保一次啊。每天这个营业结束之后要维保啊，无论是告告油，还是一些关键环节的设备的一些关键的这个纽带上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安全这个设施上的一些这个安全隐患的查找以及修复，这都是每天都要进行的。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啊，惨痛的教训是不能有的，惨痛的事故是不能出的，一旦出了之后，那是要用游客的生命来买单的。我看有网友说，我从来不玩这些极限项目，可以安全一万次，但是主要出一次意外就没了。还有网友说，高危游乐项目不能只追求刺激，安全流程、防护设计都不能马虎，景区安全管理严重缺位，漠视生命隐患才出事儿。还有网友说，那当事人都发现绳子没绑紧，工作人员却忽视这个提醒了，明显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后果，必须有人承担责任。我想说的是，现在很多景区上马了一些惊险刺激的项目，很多游客也去打卡，是吧？但是这类项目都属于是极限运动范畴，您要记住啊，极限运动范畴是具有风险性的，它对于安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不仅是设备的安全，也包括操作人员的安全意识也要时刻在线，同时也包括玩这些项目的游客，你的安全意识也要时刻在线。那中国有句古话叫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是吧？那无论是哪方面的意识吧，还有包括设备，如果达不到这个安全的要求，还是别轻易的把极限运动商业化、大众化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买房装修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或者还可以发微信到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应该说啊，在今年下半年呢，要交房的楼盘可挺多的。前段时间呢，路过了绿城锦庐，发现呢，绿城锦庐在做这种交房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哈。这个园林的设施啊，还有这个交房的一些准备吧，门厅的一些设置啊，等等等等。还有呢，像太平河理想水岸，今年也还有一大部分要交房。有朋友说，这去年不是交过了吗？确实，但是你也知道哈，太平河理想水岸的规模确实是挺大的。昨天去年是在年底的时候交了一批，那在今年呢还会有更大的这种工程是要交房的。所以呢，就是今年将会有更多太平河理想水岸的业主朋友们也是这个进入到交房的这个环节当中。还有像这个保利长安天骏也会有一些是要交房的。这个也是在去年交了一部分吧，今年还有更大的一批是要交房。当然有朋友说，哎呀，这个长安天骏都已经是有二手房卖过了，确实是哈，这个我们也注意到了这种二手房的一个销售情况，这个现在价格跟当时的价格还差不太多呢，也就是说，现在二手房的价格跟当时一手。

就是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也可以来考虑一下，但是呢我估计等过段时间价格可能还会有所调整的。那这房子交房之后啊，肯定大家都会挺着急住的，因为据我了解呢，现在很多朋友已经不是炒房的这个心态了，这个买这房子呢也确实是因为自己要住或者是要置换的，所以呢在交房之后确实有不少朋友就已经着急装修入住的事儿了，包括在交房之前也有朋友就找到我说，你看能不能跟开发商说说，让我提前进去先量量房，我赶紧做这方案，赶紧这个把前期的这些沟通工作我都做完，等到交房之后，交房第一天我立马就可以入这个进驻施工团队了，这样的话我的这个施工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我能够尽快的住上这样的房子。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包括如果是下半年交房的话，这咱紧锣密鼓装修能够赶到在新房过年，这都是有可能的哈。所以呢这种心情我特别理解，但是呢说到装修还是有一些事情需要您提醒您一下的。我们知道现在都知道现在装修有一个基本的工期，基本上都是说三个月左右哈，但是我要提醒您的就是装修哈，这个装修的时候您别总被工头催着赶工期，结果入住不到半年就会遇到一堆的问题。比方说有的人啊家里面的这墙面裂开了，有人家的这美缝脱落了，还有人呢被楼下的邻居找上来说漏水了，这一问才知道啊，这些问题全都是赶工期惹出来的祸。但是说到这儿，朋友也会问哈，怎么这个装修还被工头催着赶工期呢？不都是这个咱们催着工头赶工期吗？哎，这是不同的情况嘛。你看，如果说是这个工程量很繁忙的时候，咱们得催着工头说你得给赶紧抓紧时间给我找工人，给我做这一项一项的工作呀。工头可能会说，哎呀，我得等工人去忙完上一个活儿才能来做你这个活儿嘛。所以这是咱们催着工头去赶工期。但是还有一些时候呢，可能工头他是为了你是上一家是吧，他为了赶紧让你家完工去接下一个活，所以也会就催着你赶紧赶工期，但是其中有可能一些关键的环节就会让你这个让你耽误了，或者说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就会留下潜在的风险。因为装修这事儿真的不是越快越好，你看水泥需要时间才能固化，漆膜也需要慢慢成型，防水呢更是要反复做实验才能够过关，那这些工序啊都是得靠等才能做出好的质量来。那今天呢我们就把硬装阶段必须要停工的七个时间点给你捋清楚，只要你照着做哈，保证是能省心能省钱，咱们这些工序还都很基础，很这个放心哈。有一些朋友家庭装修当中呢会做一些格局的改造，会打一些墙或者是砌一些墙，您一定要记好啊，这新砌的墙体完工之后要停3到7天，这墙体刚砌好的时候呢千万别急着往下干，因为砖块呢会把水泥当中的水分吸走，一旦水分不够，水泥砂浆呀就没有足够的力气粘牢砖块，结果就是到了后期墙体容易开裂或者是容易出现空鼓，这也是很多朋友啊经常会遇到的一个情况。朋友说这个墙体完工之后我就这么晾着它吗？那在这几天的时候呢你需要做的就是洒水养护，如果是夏天高温的时候呢应该每天洒2到3次水，停5到7天，但这也不是说你去干的哈，这应该有经验的工人工头应该都会有这种安排的。那如果是到了冬天比较冷的时候就要再多等几天了，停7到14天。那遇到大风或者暴晒天呢就是要更小心了，光是停工却不洒水，这墙体照样会裂开。所以这墙体如果没有养好啊，后面的环全都会白干了。这也是很多朋友呢这个吐槽的，说怎么我们家砌了一道墙，这墙没几天就开裂了呀，哎，就是这个原因，可能当时啊就是赶工期了。第二点要停工的时间呢就是水电完工之后要停2到3天。这里说的停工两天啊，不是说你什么活都不干就干等着，而是让你利用这两天的时间呢赶紧把卫生间厨房还有阳台的下水管用隔音棉包起来。
这样的话呢，就没有噪音感染。

少了。有朋友说这无所谓，咱以前住那么多房子不都这么着的吗？但是您可能也经常会吐槽楼上半夜冲马桶，这太吵得慌了。你可能也会说，怎么这楼板这么薄啊，上面说什么话我都听得很清楚。时间长了真的会吵得你睡不着觉的。所以呢，现在装修啊，就都建议大家把这个上下水管都来包一包。卫生间呀、厨房呀，还有阳台的上下水管都用隔音棉包起来。朋友说，阳台我又不住，就是洗个衣服。是，您家洗衣服，别人家也洗衣服，所以洗衣服流下来的水哗一声也有的时候会吵到您的。所以呢，把这些上下水管啊全都包起来。那用隔音棉包呢，选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要选防火等级达到 B1级、厚度在2厘米以上的高密度橡塑棉。包裹的时候每一层要重叠20%，弯头和接口的部位呢要重点密封起来，用铝箔胶带把它缠死。那这个环如果说你在水电改造完不干的话呢，那你就这个等到后面吊顶一做，想包都没有时间包了。当然这个上下水管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多去了解一下。一般呢都是这种直排的哈，就是楼上的水流到你家，然后就会吵到你家睡不着觉。其实现在还有一些呢是同层排水，就是它这个水管啊，就是他们家的水统一都流到一个室外的，或者说远离卧室的一个大管道，然后由这统一的大管道再往下流，这个叫同层排水。那从同层排水比以前的这种直排呢就会好很多，减少掉很多的这种噪音的干扰。但是据我了解，目前同层排水说实话用的人还是比较少的，或者说用的开发商还是比较少的。前几天我们去看到圣邦起源奇迹啊，这个项目当中呢就用到的是同层排水，就少了这种上下流水干扰、冲马桶干扰的这种烦恼了。说到卫生间呢，再来说一个停工的时间节点，就是卫生间的防水做完之后呢要停2到3天。这防水涂料啊，刷完是不能马上试水的，必须要等它彻底干透了才行。你可以去用手摸一下，摸到不沾手的时候才算合格。这个时候呢一般是需要24到48小时。我看其实有很多规范的装饰公司呢都是做的48小时的避水实验。等到干透之后呢，这个就叫做这种避水实验了，48小时。蓄水的深度呢要超过2厘米，并且要做好水位的标记。时间到了之后呢，带着物业到楼下邻居家去看一看天花板有没有漏水的情况，确认没有问题了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贴砖的工作。千万不要跳过这一步哈，跳过的话漏水的风险会高出70%。等到维修的时候呢，你要拆吊顶、砸瓷砖，轻轻松松就能花掉上万块钱，主要是带来的这个麻烦还真是挺多的。而且我觉得因为上下水漏水情况造成邻里纠纷，甚至闹到打官司这种程度的还真的是挺普遍的。昨天我有一朋友就跟我唠了这么一个事儿，也是因为楼上漏水，大家都认为说楼上漏水，这要不然就给你修，要不然给你补偿嘛，是吧？当然修肯定都得修哈，修完之后可能看漏水是不是严重，给一点补偿的情况，是吧？这个好像挺常见的，但是哈，这我的朋友就遇到了，楼上这人就是也不修，也不去补偿，哎呀，这个马上要闹到上法庭的程度了。我说这事儿啊，要不然你等明天，等到周五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房产法律的律师牛律师会做客到直播间，到时候你问一问。所以你看，就是如果说这个防水做不好的话，这邻里纠纷啊，这种官司啊，就会特别麻烦。还有呢，就是瓷砖贴完之后呀，要停几天才能做美缝。贴完瓷砖之后啊，不要急着叫师傅过来干活，更不要急着去美缝，你必须要等到水泥砂浆里面的水分慢慢跑掉，等它彻底干透了才行。测试一下能不能美缝，将卫生纸呢塞入到这个瓷砖的缝隙当中啊。如果说只是有一些灰尘沙粒，表明呢是已经干了；如果说还有这个水泥啊，表明还没干呢。这夏天的时候呢，大概要停1个星期左右，到了冬天啊，也要停15天左右。这段时间里面呢，你可以给地面铺上保护膜，油工师傅啊，也可以进场干活。所以这几天并不是说完全就工人。

全都闲着不干活，不是的，可以来交叉施工嘛。但是你要跟油工师傅交代清楚，用水的时候要特别留意，特别注意，不要把水洒到砖缝里面去，不然啊，等到你想做美缝的时候，砖缝里面的水还能往外冒，到时候呢，这美缝粘上去用不了多久就会脱落下来了。还有一个停工节点啊，就是吊顶。吊顶完工之后呢，要停1到2天。这里说的停工呢，也不是说让你干等着，而是要可以约全屋定制的商家上门来做复尺测量。初量在开工之前就可以做了，但是那个呢，只是为了画出效果图。那真正下单生产所需要的精确尺寸呢，必须要等吊顶全部做完，并且与定制家具最相衔接的那些部位做好之后，才能够复测。所以呢，在吊顶完工之后停的这1、2天呢，你就可以让全屋定制的商家来做复尺测量，然后测量完之后就可以去下单生产了。这复测的时间其实也就1、2个小时，量完尺寸之后呢，赶紧下单，这样的话才不会耽误后面的工期。这个事情如果不拖着去做呀，全屋定制就会往后排，整体的工期呢反而会变得是越来越慢了。第6个停工节点就是刮完第一遍腻子之后呢，要停2到3天。腻子如果还没干透就刮第二遍，这是很多赶工师傅喜欢用的操作方式。结果就是啊，到了后期墙面会出现起皮或者开裂的情况。等你看到满屋子的裂缝再后悔，那个就已经来不及了。当然，不同种类的腻子干燥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快干型的需要24到48小时，标准型的需要48到72小时。但是很多朋友说，这干没干，用手摸一摸吧，千万不要相信自己手感哈，最好用温度计、湿度计去测一测，或者干脆再多等一天，确保它彻底干透了之后，再让师傅过来打磨，并且刮下一遍。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油工的这个工期步骤表，一共呢是26天，开工11天，晾干15天。第一步呢是石膏找平阶段，刷墙固1天，晾干1天。墙面第一遍石膏找平2天，晾干3天。墙面第二遍石膏找平1天，晾干3天。腻子阶段，第一遍腻子2天，晾干2天。第二遍腻子2天，晾干3天。照灯打磨1天，晾干1天。到了乳胶漆阶段呢，第一遍乳胶漆1天，晾干1天；第二遍乳胶漆1天，晾干1天。当然，这个油工师傅啊，一般会在好几个工地同时干活，你可以让他穿插着来，不用一直耗在你家这一个工地，要不然就是晾干那天他干啥呀，是吧？所以就是这个油工的工期真的是太长了。但是呢，每一步还是建议大家不要省。第7个要停工的时间，就是要刷完乳胶漆之后停工1周，这也是最容易踩坑的一个地方。很多人刷完了漆啊，说这不得开窗散味儿吗？是吧？赶紧打开窗户，尤其喜欢把对面的窗户都打开，来个过堂风。结果呢，就是漆膜还没有成型啊，水分就被风给抽干了，墙面呢就会直接开裂了。所以呢，乳胶漆完工之后啊，大概有5到7天的时间是不能开窗和通风的，要保持阴干。避免乳胶漆表面水分蒸发过快导致开裂。所以正确的做法呢是这样的，刷完了漆之后啊，要关闭门窗，让它慢慢的干。那关多长时间呢？夏天的时候关24到48小时，冬天的时候关48到72小时。等到漆膜成型了之后啊，再开一个小缝，慢慢的通风，风越大你开的缝隙就要越小，绝对不能让风直接吹到墙面上去。还要注意一点哈，开窗之后呢，也要在每一个房间放一盆水，保持室内的温度和湿度，乳胶漆恒温收缩，有效的避免开裂。如果说室内的湿度呢超过了70%了，你最好能开一个除湿机，不然这漆膜很容易出现反碱或者起皮的情况。这几天呢也不耽误干别的活，开关插座还有面板呀都可以正常安装。那刚才听完这个之后，朋友们说，哎呀，怪不得说这个装修得需要那么长时间呀。确实啊，装修这事儿真的是急不来的，你催着工头3天就把活干完，到后面呢你可能要花3个月的时间去修补。所以呢，该等就得耐心等，该停的话也要果断停，一时慢一点，住进去之后才能够踏踏实实的。
关注完咱们装修的停工时间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好视力的情况。在我们心目当中呢，母亲就像超人一样，从小到大为我们遮风挡雨，但是呢，她对自己却常常忽略。手机上的字儿调得越来越大，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

0: 0303，好视力航空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了，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没完没完啊，还有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0: 大家好，我是何蕊。很多购房者在买房子的时候啊，因为初次买不太清楚买房的方法，其实呢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还是要特别提醒给大家的。第一呢，就是买房要评估自己的经济能力。经济能力不仅包括你目前实际的收入结构，还包括你接下来3到5年内短期的工作发展潜力，以及未来10年到20年后可能的职业安排。这甚至还包括你平时的消费习惯，还包括你和家人的健康状况等等。最后呢，估算出一个数据，你实际上能够出多少钱做首付，每个月你和你的家庭可承受的月供额度是多少，这些都要算仔细，算长远。第二呢，就是要学习一些常识，这个学习一些房产的基础知识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房屋涉及的金额巨大，购买它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行为，如果对房产知识不了解，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甚至会上当受骗。第三啊，就是出行的成本要算精细一些，买房的时候要注意计算交通方面的成本，相同价位的两个楼盘，距离地铁或公交车站更近的一个是上选，这样既能提高居住的舒适度，也为后期房子的升值提供了保障。第四呢，就是要注意看公摊面积是否合理，我们在购房的时候公摊面积一定不要忽视掉，一般多层住宅的公摊面积比较少，高层住宅由于受到电梯等方面的影响，公摊面积较多，多层的公摊在11%到16%之间，小高层一般在18%到23%之间，那高层呢，一般是在20%到25%之间，超过这个范围就属于不合理的公摊了。那其实呢，新手买房还注意要规避掉以下的陷阱。第一呢，就是避免定金陷阱。现在很多开发商啊，都会打出多少抵多少的优惠活动，需要缴纳一定的钱来作为定金。有些开发商的定金是会退的，而有的退的时候就会找各种理由了。所以如果交定金的话呢，必须要看好定金合同。 第二就是要避免抢房陷阱，开发商呢会制造一些抢房的氛围，让很多购房者集中到一个时间段来抢房子。

0: 这样很多人为了抢到好的房号，就会不加思索地去把房子抢到手。而且很多开发商在抢房的前一刻才会公布房价，所以呢，一定要计算好之后再决定是不是去抢，别抢到之后会发现价格太高了。第三呢，就是要观看房屋的面积。有的看的样板间是因为装修效果会显得房子很大，所以看房买毛坯的尽量拿没有装修的房子做参考。第四呢，就是要看一下开发商的口碑，这个就好查多了，你去网上搜一搜，看看哪个开发商的口碑好坏，就一目了然了。那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买房子都是大事儿。在买房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能够更多更好地了解相关知识，这样的话才能够避免踏入开发商为我们设置的陷阱当中。
1: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2: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3: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4: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装修的事儿哈。说了这个很多买房的事儿，买完房之后咱得装修得住啊。有的朋友呢，这个买完精装房之后也还会再做一次很大范围的装修，比方说有一些精装不满意的地方呢，会把它砸掉重装。当然精装房买了之后基本上也都得做做柜子，买买家具是吧，那他买弄的就少了嘛。但是呢，在无论是毛坯房还是精装房啊，住进一段时间之后呢，很多朋友都有这个后悔的情况出现，都会给朋友们总结一些要踩的坑啊，避坑攻略呀、啊、等等哈、啊。我在网上特别喜欢看这种避坑攻略，所以今天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翻车的情况吧，拿来给大家提个醒，少踩一个坑，省下的就是真金白银。第一点就是墙面别弄得太复杂。我看有人啊，就是晒自己家的这个装修嘛，就会墙面上弄了很多的这种像护墙板呀、壁布啊、岩板呀等等这些东西。那岩板确实是好看，但是呢是用钱堆出来的哈，而且呢甲醛含量也高，时间长了容易发霉。有的朋友家这个比方说哪儿那面墙如果是挨着卫生间哈，揭开之后一看里面就全都发霉了。还有人呢做那种格栅造型，就一个一个小细格。当时我记得好像是这个新中式特别火的时候，很多朋友家里面会做这种格栅的这种造型。我们也在一些园林当中看到过这种格栅造型，但是园林嘛是吧，它打扫起来比方说用水枪直接喷一喷就能够把灰尘喷干净，或者说有保洁人员嘛，他们会定期的来清洁。但是如果说放到咱们家里面的话，那可就要命了，一道一道的缝隙，你拿抹布一点点去擦，累死个人啊。关键是找人的话，人也不愿意给你擦呀，保洁擦这样的地方都要另外加钱的。我原来呢看到过说这个广东人逃不过，广东的孩子逃不过的一个噩梦，就是等到过年的时候要擦家里面的红木家具。因为红木家具它雕梁画栋嘛，有很多的造型，所以会拿那个这个抹布一点点的去抠里面的造型里面的一点点的缝隙。后来我想哈，哎呀，这个得亏是咱还买不起红木。另外呢，后来我今天看到这个家里面格栅造型的话，我在想哈，得亏家里面没有这种格栅造型，就不用一点点去抠这些东西了。那真正懂装修的朋友都明白一个道理，叫做轻硬装重软装。墙面呢就老老实实的刷一种自己喜欢的乳胶漆，成本低，以后想换颜色也方便，省钱呢也好打理，住起来呢还安心。现在乳胶漆也有了很多的进化哈，比方说刷上之后会有那种颗粒感，会有那种什么，还有一些这个造型的感觉，也有了很多的进化。但是朋友们说壁布也没问题吧，问题相对来说会少一点但是就是壁布里面它覆盖的那些地方发霉发霉你真的是不知道哈。但是壁布就是它质感比较好，同样呢就是它的这种颜色花型会比较多。第二呢就是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去做那种大尺寸的瓷砖。现在呢很多人上来就跟你推荐750×1.5米的大砖哈，说的天花乱坠，说你看这个现在都用这样的砖，这样的砖显着空间大接缝少是吧，说天花乱坠的。但是你仔细冷静下来想一想，你家的客厅啊，客餐厅吧，两个面积加一块，因为很多户型都是打通的，你家客餐厅的面积有没有50平啊？进门之后是不是还得再摆上沙发呀、茶几、电视柜、餐桌呀？那这些东西往地上一摆，你还能见到几条裂缝呢？几条砖缝呢？花大价钱买回来的大砖最后全被家具盖住了，你说咱图什么呢？所以呢建议大家哈，如果说预算有限，或者说呢就是这个讲究经济实惠的，您就用那种800的砖全屋通铺，这样做下来的效果呢一点也不差。要是想获得这种视觉上的延伸感呢，就把阳台和客厅打通，做成一个一体化的空间，那种感觉啊比什么大砖都强。这个通铺这个现在也很流行哈，以前在过门那门那儿不都有过门石嘛是吧，要倒一下砖啊什么的，现在都没有了，不用倒了，当然也不是说不用倒了哈，就是手艺提升了，而且呢有一些合理的浪费就能够通铺，感觉的话呢就是没有界限感，整个空间会显得比较大。第三呢就是不要做满吊顶和无主灯的设计。
家里面如果说没有装中央空调的话，就不用做什么满吊顶或者无主灯了，那样的话呢，只会把层高压得很低，本来呢这房子就不算高，吊完顶之后啊，你伸手都快能够到天花板了。但是如果说你是现在买的新规之后的房子，这个层高都已经到3米3米1了，哎，这个我觉得你倒是也可以来考虑一下，不怕飞尸的话可以来考虑一下哈。那成本上也会有一些差距，每平米光吊顶呢就要200多块钱，再加上多出来的那几组灯具啊，你在灯上面至少要多花7-8千块钱。住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啊，那些筒灯和射灯一年到头呢也开不了几回，就这些筒灯射灯还有这种线性灯啊，更多的是一种氛围的营造，可能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我们需要这些氛围去营造，但是大部分家庭哈，确实我看了很多家庭，就大部分情况下还是需要就是晚上有一盏灯能够把空间照亮，照亮这是第一位的需求哈。所以就是咱普通家庭简单一点的话，就装一个简简单单走一圈双眼皮吊顶或者单眼皮吊顶，这样的话呢效果就很好，然后呢再加一个简约一点的吸顶灯吧，有点造型也可以，这样的话既省钱又耐看还不容易积灰，这个才是聪明人要做出的选择。下面呢就来说说定制了，定制的时候有3件事千万不能做。第一件事，打死也不要做开放格。我前两天去朋友家，我以为哈，就是因为我家装修已经很长时间，10好几年了，就当时我家装的是这个开放式衣柜，我就特别的后悔，我说哎呀，千万不要装这个，太脏了，不好收拾，而且显得也凌乱。我以为就是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大家都已经明白这个事儿，就全都不装开放格了呢。结果哈，其实就是今年吧，我去朋友家买的房子，我看哎呦，还是用的开放格，当然他们想的跟我当时想的是一样的，就是好看，摆一些东西呢直接能够展示出来是吧，去哪儿买的一些东西，获得什么奖啊能够展示出来，或者说及时擦一擦，勤快一点嘛就好了。但是我觉得大家相信我哈，你真的没有那么勤快，刚装好的时候确实好看，摆几个工艺品多显档次啊，过了几个月你再去看啊，那些格子里全都是灰，最后呢就成了一个随意堆放杂物的地方，丑得要命。所以我真心啊是不建议大家这个弄成开放格，还是要有一些柜门啊，有一些比方说你可以做一些这个搭配嘛，比方说有一些地方是用实体的柜门全都看不见，还有一些地方是用这种玻璃的柜门能够展示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一些做几个的这种开放格方便你随时取拿就好了，所以不要全都做成开放格，真的是没有那么勤快。当然在做定制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其实也比较担心这种环保问题嘛，比较担心板材的环保问题。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环保的事情呢，就是这个板材上其实现在环保等级都还比较高。因为我们国家会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标准。那环保为什么大家比较关注它，哪方面会出一些问题呢？第一是它用的胶。

我们知道做定制必然会用到胶嘛，包括里面的板材里面用到的也会有胶，胶是不是环保？第二点就是它封边的工艺是不是过关？一般板材不是实木的哈，实木的不用这个封边，板材的话它需要封边的。如果说封边的工艺不过关，它那个边开了，里面有一些东西就会缓慢的释放，所以呢，就是这个封边的工艺一定要过关啊。第三呢，就是五金件要结实耐用啊，这样的做到这三点哈，一般都就可以了。刚才说到封边哈，就是建议大家用那种激光封边的，激光封边的，这个呢，它光滑细腻，浑然一体，也不容易开裂。做定制还有一点啊，就是三分材料七分装。很多朋友说定制柜子反正就是最后装出来不像我想的那样，我想的是能够严丝合缝的嵌入进去，不行，我想的是这样，哎呀，结果也不行。就是定制柜子要想不翻车啊，就记住一句话，安装的时候尽量不要在现场切割，切得越多封边的破坏就越厉害，后期像受潮啊、变味儿啊、异味儿啊、变形异味儿啊，散不出去，全都是这么引起的。而且就是这个安装这事儿，其实是特别考验这家品牌或者说这家公司的一个能力的。有很多这个跟你说的天花乱坠，结果安装的时候达不到实际的效果。再来说说家具哈，就是沙发，千万不要再买那种 L 型大沙发了。但是我看现在大家买的也少了，包括现在这个一些装修案例当中展示的这种图景，也都不是这种 L 型大沙发了。以前呢，咱们家房子大，人多是吧，都爱用这种 L 型的贵妃榻，能躺那儿。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像这种呢，感觉是又大又笨重的，占地方。而且呢，伸出来的那个贵妃椅啊，一年到头你能正儿八经躺几回呢？最后全都变成了堆放衣服和快递盒的地方了，所以挺就是没有用处不大哈。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买一个直排沙发，干干净净就好。家里要多留出来一些空余空间，不要把客厅塞得满满当当的，有了呼吸感呢，住进去之后才不会觉得压抑哈。而且我最近看一些装修的视频，是改成什么叫这个。把这直排沙发改成九八风，不是八啊，那叫什么？反正就是，本来直排沙发一般不都是两个嘛，拼到一块儿的，然后前面是一个茶几。现在有一些人呢，就把这两个沙发拼打开，成一个平行的状态，然后中间这部分呢插进去一个茶几。哎，这样的话呢，既能够有躺的地方，还能够有放东西的地方，放这个一些水呀、零食的一些地方，看上去跟那个这个八椅差不多。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哈。还有一点呢，就是在装修的时候，厨房的台面和柜体呢不要被人忽悠了。台面方面呢，很多人都说哎呀岩板很高级啊，但是我要提醒您啊，就是岩板呢它不实用，它是一种脆性材料，你拿硬一点的锅底轻轻一磕就会留下一个印儿，而且没有办法修复啊，所以厨房的台面呢，您就老老实实用石英石，既耐用又好打理。这个用了这么多年啊，这大家也不是说没有道理的。那柜体方面呢，不要用颗粒板，颗粒板不防潮，时间一长就容易发霉变形。另外，所有的五金件啊，像这个铰链或者是抽屉的滑轨，一定要问清楚是不是品牌产品，是不是304不锈钢的。否则你用上几年，这些五金件就会生锈甚至脱落哈，到时候啊你找人来修都会很麻烦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咱们橱柜下排呢一般都有切割口的地方，要地漏啊，要装这个饮水机的这种接口啊什么的，都会有切割的地方哈。安装的时候一定要把封边做好，不然呢潮气就会顺着那些缝隙钻进去，柜子很容易就会鼓包发霉，到那个时候啊你拆都拆不起了。朋友们说这怎么处理啊，工人们一般都会，就是用那种铝箔的胶带来给它这个来处理一下，是防水的。还有啊，再来说说窗帘的事儿。卧室的窗帘要做成窗帘盒的形式，不管说你家里面装修是什么风格，卧室的窗帘都不要用罗马杆，罗马杆就是那两根杆两根棍子嘛，罗马杆会透光漏光，早上呢你想睡个懒觉，光线就会从杆上面的缝隙当中

0: 钻出来，很烦人，做成窗帘盒，把轨道藏到里面去，哎，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装完窗帘盒之后，可以再顺带装一个电动轨道，睡觉的时候按一下就能关，起床的时候按一下就能开，挺舒服的哈。这个建议大家也都能够用得上。嗯，刚才说到的是这个窗帘，下面呢再来说说卫生间。卫生间有这几个坑，也一定是要避开的。一个是壁龛，有段时间特别流行壁龛，就是在厨房里面给砌一下嘛，这个还得有很花很多的工费呢。但是现在看看，有很多都后悔了，尤其是那些没有做好坡度的壁龛，水流不出去呀，里面是又潮湿又脏。因为你想，咱洗澡的时候肯定都会有水会溅到上面，是吧？如果说水进去之后又流不出来，就会又潮湿又脏，还会长出黑色的霉斑，这搞卫生真的是能把人折腾疯哈。所以这个壁龛不要弄，嗯，或者你要弄的话，你觉得那儿正好有一个空间你可以做，你可以做，但是要做好坡度。如果没有空间的话，不要硬砌哈，不要硬去砌一个壁龛，还不如买个几十块钱的置物架呢，比什么都强，还好清理。另外一个是黑色花洒，我看很多酒店用的黑色花洒很高级，看上去很高级，但是呢，水垢一旦出现就特别明显了，白花花的一片，而且你根本就擦不干净，越擦越花，最后呢，丑到你想拆了重装，所以千万不要买黑色花洒。还有一个就是颜色搭配的问题啊，就卫生间的水龙头和花洒呢，颜色一定要统一。如果说你的花洒用了枪灰色，那么水龙头也要用枪灰色，不要在这一个小的空间当中做跳色处理，一跳色视觉呢就会切断，显得很乱，也不够大气啊。这是一个这个小的点吧。另外呢，还有就是买电器的时候呢，要在大促的节点上去买，不要临时去买，要不然就会有这个冤大头哈。一般就会有一些这样比较大的促销节点嘛，像618、双十一呀，或者说有一些什么展会呀等等这些促销节点，你可以提前把电器呢先定下来，问清折扣力度，下单的时候呢备注好延迟发货，拿到电器的尺寸之后啊，马上交给定制公司，让他们按照这个尺寸去严丝合缝的做柜子，等到电器安装的时候能够正好的卡进去，那个才叫专业呢。所以其实电器咱早晚都得买，趁着价格最低的时候下手哈，趁着有这些节点的时候下手还是挺好的。装修这事儿呢，其实都是由一点点的细节积累起来的，上面这几条啊，每一条都是网友们的真金白银踩出来的坑，有的坑呢花了几万块钱都救不回来，你要是大家觉得有用呢，一定要记下哈，希望能够帮你省下不少钱。当然要说省钱的话，一些日常用品啊，还是建议大家多在我们既往优品商城当中去选一选。你看这已经夏天了，很多朋友哈都已经穿 T 恤了，但是呢，看看去年的 T 恤是不是不小心弄上了油渍，难以洗掉呀？是不是身形变了，穿着不合身了，或者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发黄了？这要是买贵了，扔的时候得多心疼啊！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推荐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今天给您分享的就是一款大牌工厂直发的230克的重磅新疆长绒棉 T 恤，它是男女同款。工厂直发，不仅质量好，颜色全，尺码全，最重要的是价格便宜。既往优品商城换新福利，组合装三件到手只需要79，平均啊这一件才20多块钱。它有11款颜色，21种任选组合，尺码能从90斤穿到230斤。这款 T 恤呢，其实无论当做情侣装还是亲子装都是很合适的哈，老少全家老少都能穿。所以天越来越热了，这 T 恤咱是必不可少的，等于您可以多备着几件，来做一个替换哈。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既往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除了 T 恤可以来进既广优品商城，如果说您想买雅诗兰黛的话，也建议您关注到既广优品商城。这周末就是母亲节了，这个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能够送给母亲的响当当的礼物，就是护肤界口碑响当当的修护专家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液。而且呢，为大家分享的是顺丰直邮的100毫升的大容量装，不挑肤质不踩雷，大牌体面又实用。它呢，这个是 乳清质地，流动性强，上脸轻拍几秒就吸收了，完全没有油腻的厚重感，油皮、干皮、敏肌都能用。平时售价600-700元，既往优品商城超值特惠，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液，10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需要259，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有保证。无论咱是自留囤货还是买来送妈妈，都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呢，数量有限，每个人限购2单。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4: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5: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1: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6: 哇，雪糕透心凉啊！
5: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7: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8: 大家好，我是何蕊。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能买现房，一定不要买期房。现房呢，是具备即买即可入住的商品房，也是开发商已经办妥所有在售商品房的大房产证。购房者在与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后，立即就可以办理入住并取得产权证，所以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第一个优点，可以规避烂尾楼的风险。在当前的情况下，购买现房确实有着比较现实的意义。购买现房的好处就是可以直接发现房子的问题，这样就可以较大程度地减少因为买房而引起的纠纷。而现房的价格往往会比期房要高一点，不过这部分多出的钱，购房者其实也是愿意承担的，这就是考虑到风险问题。买期房有着不确定性，市面上出现的房屋纠纷也有很多种，而现房最吸引购房者的就是把这一切的风险降到最低。第二，买现房可以节约成本。买现房交付时间快，省去了购买期房的等待期，可以快速的验房、收房、装修、入住，其中可以节约大量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此外呢，开发商开发一个楼盘一般需要1到2年的时间，甚至更长。为了及时回笼资金，会不定期的推出一些购房优惠政策，这一点在现房阶段基本是享受不到了。第三，买现房所见即所得。现房与期房最大的区别在于，你可以直观地看到你的房屋实际的空间，知道每个房间的大小，不会在交付后因为心理期望面积和实际空间面积的差异造成心理落差。房子比样板间小很多，这也是一个常见的事情。期房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啊，难免会出现因为各种因素导致最后交付的面积和实际签约面积存在差异的情况。所以呢，买现房就是所见即所得。还有一点啊，买现房配套情况一目了然。一般情况下，现房区域的开发时间是比较长的，周边的配套设施已经建设的比较完善了，完全可以满足周边居民的居住生活。 不少期房都以周边的各种配套来作为卖点，并且承诺在房屋交付时各项配套也就齐全了。但是等到期房真正交房的时候，业主们才发现规划并不是像开发商承诺的那样，而现房就不一样了，可以直接考察周边的配套。所以呢，能买现房咱就去买现房吧。
9: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窍门吧。比方说拆开快递里面有一些这个带泡泡的这种塑料垫哈，您是不是也是经常顺手就把它给丢掉了呢？那我以前也是这样哈，后来发现啊，这东西平时放着用不着，真到用上的时候呢又到处找不着，甚至有的时候为了寄个快递还得花钱去买这个东西。挺贵的。我们来跟您说说这种气泡垫呢，在厨房和卫生间啊有不少实用的用途。今天呢给您分享几个。第一呢，就是存放盘子碗的时候呢可以垫上一层，这样的话就不怕磕碰了。家里面吃饭的盘子还有汤碗落在一起放久了之后呢，这边角啊很容易磕出小缺口来，尤其是从柜子里拿进拿出或者搬家的时候呢，经常会不小心就碰坏掉了。那你可以在每个碗或者盘子之间呢垫上一层气泡垫，把有气泡的那一层呢朝着碗，这样的话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缓冲作用。不管说平时收纳还是偶尔要搬动它，都不用再提心吊胆了。那省下来的钱呢，买几个新碗也得几十块。第二个呀，就是切菜的时候，您可以把这气泡垫垫在菜板底下，这菜板就不会来回跑了。尤其是在切土豆丝或者多肉馅的时候啊，案板在台面上滑来滑去的，一滑就容易切偏手，挺危险的。你可以把气泡垫呢剪成一个和菜板差不多的大小，然后呢垫到案板底下再试试，案板基本上就能纹丝不动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啊，因为气泡垫能够增大和台面之间的摩擦力，所以呢切起来会稳稳当当的。这个办法确实有朋友用过，比较省心。第三呢，就是同样的道理啊，在地垫下面铺上一层气泡垫，进门的时候就不会再打滑了。很多家庭都是习惯在卫生间门口和厨房洗菜池前面呢铺上一块地垫，但是呢不结实，走几步就会歪到一边去，地上是要是有点水的话就会更容易打滑，有点危险哈。所以呢你可以把气泡垫垫在地垫的下面，有气泡的那一面朝下，它的抓地力会特别强，不管你怎么走动啊，地垫都会老老实实的待在原地，这样的话就不用花钱去买防滑垫了。还有的时候呢马桶堵了，哎，这个时候气泡垫就能用来应急疏通了。马桶堵了，花钱请人上班，上门得花100多块钱呢。这样你可以先找点卫生纸把马桶边上的水擦干净，然后呢剪一块比马桶口大出一圈的气泡垫盖到上面，用胶带把四周都封严实了，中间最好也能贴上两道，保证不漏气。这时候按一下冲水键，气泡垫呢就会鼓起来，然后呢你顺着这股往上顶的劲儿，一下接一下的往下压，气压呢就会把堵塞的东西给推下去，反复压上几次啊，一般小的堵塞呢就能通开了。如果这个方法实在行不通，您再找人也不亏啊。所以你看，就是这个一张不起眼的气泡垫啊，存盘子碗的时候能用到，地垫防滑也能用到，切菜的时候也能用到，马桶堵了还能应急疏通，所以家里面这些这个快递里的东西啊，可以先留一留，先别扔呢。好了，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明天呢将会有牛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大家如果是有房产法律问题，都可以在明天节目时间呢进行电话咨询。明天再见。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母亲节就要到了，好视力特别开展关爱中

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了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而且10分钟打过电话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8: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

0: 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2: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3: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1: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4: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5: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4: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5: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4: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5: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4: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5: 热线永远在线。
4: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5: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我是主持人张健。最近您有没有留意到这样一个消息？到2030年，我国的服务业总规模要跃上100万亿元的台阶。从我们每天使用的手机软件，到周末的文化旅游，再到面向未来的科技创新，其实啊，都与这100万亿背后的宏大蓝图息息相关。近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为未来5年服务业的发展画出了清晰的施工图。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就来聚焦这份重要的文件，将为您深度解读服务业如何扩能提质，又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关乎千行百业、千家万户的产业升级行动。那首先，请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沈竹林带来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的介绍。
1: 今年的4月7号到8号，党中央召开全国服务业大会，这是新时代首次

聚焦服务业这样一个主题召开的全国性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服务业发展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和重点任务，为服务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李强总理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丁薛祥副总理在会上作总结讲话，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下面呢我就对这个意见内容呢向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意见确定了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这里总书记强调的这16个字，也就是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就是我们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原则，也是我们在工作中要遵循的重要的方法论。服务业呢，它的实质啊，就是通过服务来满足需求，来创造价值。这里我们讲需求牵引，就是要围绕着生产和群众生活的需要，分层分类来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改革攻坚，就是要聚焦发展里的一些重点环节，着力地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资源的合理的配置，用改革来为发展来松绑，用制度为发展来护航，让更多企业主体能够真正能够活起来、强起来。科技赋能，就是要紧紧地抓住科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历史机遇，以科技创新来引领产业创新，推动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来进一步来增强它的竞争力，提升它的发展的效率，来培育竞争的优势。开放合作，就是要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用好国际国内两个资源、两个市场，提升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在意见中呢，也明确了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目标，这里面呢既有定量目标，也有定性目标。大家知道，在到“十四五”的末呢，我国的服务业规模达到了80万亿。那么意见提出，15的定量目标是到2030年，服务业的总规模跃上100万亿的这个台阶，这就意味着在15期间，我们还有20万亿的增长的空间。在定性的目标方面呢，意见提出来要基本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发展格局，培育更多中国服务的品牌。总体看呢，这里头既有考虑了量的合理增长，也更多的来体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在意见中呢，也部署了服务业发展的10个重点领域，这些呢聚焦生产性服务业的关键环节和生活性服务业的重点方向，针对一些卡点、堵点、难点、痛点都做了相应的部署安排。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呢，主要是面向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全链条补强我们存在的一些短板弱项。我们可以说，没有高水平的服务业，就没有高质量的制造业。下一步呢，我们要重点围绕科技服务、现代物流、信息软件服务、供应链金融、节能环保、还有商务服务这6大领域，其中17个重点的环节进行布局。那么重点呢，是要促进在

0: 生产在设计研发环节呢，能够向专业化、高端化发展；在生产环节，主要是要提升它的这个价值；在市场环节呢，重点是要实现价值的进一步的放大，来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向研发和市场这个我们这样常说的微笑曲线的这两端来不断的延伸，希望能够通过我们强大的这个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为我们制造业的竞争力的提升提供有效的支撑。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主要是面向大众生活的需要，不断的提升重点领域的发展能级。没有高品质的服务业，也就没有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我们要围绕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还有文旅体服务等这四个重点领域，以及具体细分下来九个细分行业，来促进基本需求类的服务更加互惠优质。对于文旅体等这样的一些升级类的服务，要扩大它的有效供给；对个性化的服务，要进一步的做细做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时呢，在意见中呢，也明确了四化的发展路径，具体来讲，也就是要提高服务业的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这四化呢，是我们顺应发展趋势啊做出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考量。其中呢，数字化就是要以数字技术来重塑服务的形态，提高服务的效率，实现数据、算法、场景创新的协同，促进呢传统的服务业向智慧服务业转型。标准化旨在以标准引领质量的提升，带动供给升级，这个可以让服务的过程啊更加透明可靠，让服务消费更加安心省心。融合化目的是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的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的延伸服务的边界，创造产业的价值，也来培育我们更多的新模式、新场景、新业态。国际化就是要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来促发展，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程度上来塑造服务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当前呢，文件已经正式印发，各地区各部门正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服务业大会精神，正在结合本地的实际研究推动服务业的具体的举措。
1: 据了解呢，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已经突破了80万亿元，意见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规模要迈上100万亿元的台阶。如何看待当前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情况，又如何按照扩能提质的要求来推进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呢？确保这五年近20万亿元的增量。下面继续请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沈竹林的介绍。
0: 刚才你提问里头，我理解的是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关于服务业发展的情况啊，再一个就是来如何推动落实这个扩能提质的要求。那么对于服务业来讲的话呢，我们一般说它一头连着投资，一头连着消费，贯通生产生活，也创造大量的就业，关乎到千行百业、千家万户。那么服务业的发展的情况呢，我想呢可以用四句话来做一个简要的概括。第一呢，就是它是增长的动力源。在“十四五”期间，我国的服务业呢连续跨越了60、70、80万亿三个台阶，在2025年总规模达到了80.9万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1.4%，所以它这个带动作用在持续的增强。第二句呢，就是它是转型的加速器。 那么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也在不断支撑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十四五期间，我们的信息软件服务业平均保持每年超过12%的速度在增长，同时像科技服务、节能环保服务这些领域呢，也都在保持高速增长。这些的话呢，对于我们的推动我们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撑。第三句呢，就是它是就业的主渠道。服务业呢，就业的容量大，而且呢，对于适配的群体也比较多，可以说是就业的蓄水池和稳定器。那么到目前来讲，我们服务业从业的人员大约是达到了3.6亿人，占全国城镇就业人口总数的大约一半。第四呢，就是服务业也是民生的幸福网。我们看到服务业这里边特别是生活服务性服务业方面，像教育、医疗、养老、托育、这个家政服务、文化旅游等等，这些的话呢，都是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我们说，十五服务业发展的目标是要在2030年迈上这个100万亿的新台阶。我想随着这个目标的实现那么上述这些作用将进一步的彰显。关于您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来如何来落实扩能体制的要求。在这里我想首先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对于扩能体制这个关键词的理解。我想呢，扩能呢，那就是要针对服务业现在存在的供需的缺口，不断的扩大服务供给，不断培育服务业新的增长点和服务贸易的新的空间，来提升发展能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要做大蛋糕这样的一个过程。提质就是要提升我们的质量的标准，提高我们的专业化的水平，增强品牌的竞争力，加快的迈向产业链这个价值链的高端，也就是通常我们说要把蛋糕做好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要来贯彻扩能提质的要求下一步呢，重点在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两方面呢，我们要这个再加力推动。围绕着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呢，就是要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我们说，举例子讲，像我们的这个工业设计，我们平时把它称为第二核心技术。目前我们的这个专业化的工业设计的企业还是规模偏小，竞争力呢还不够强，对制造业整体向中国端迈进的这个支撑呢作用呢还不够突出。下一步呢，我们将和工信部一道来大力培育工业设计的领军企业，打造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国际水平的工业设计的高水平的平台推动中国设计和中国产品互促共进，相得益彰。那么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呢，我们将以推动以更优质的民生服务托起更美好的人民生活。这里呢，我想举个例子讲，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关注这个城市停车设施的建设，它直接影响到城市的运行效率，也关乎到大家的生活的品质。这也是我们平时经常听到老百姓讲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那么在十五期间，我们将指导地方来分类推进城市停车设施的建设，重点呢是要面向老旧小区盘活用好存量资源，挖掘一些闲置的一些和一些边角的土地资源来支持新建或改造停车设施，推动来推动解决这个停车难的烦恼。那么通过解决服务业发展中的一些短板弱项，这些发展的一些瓶颈制约，这也正是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未来的空间所在、潜力所在。我们将以改革的办法呢，来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用技术呢来赋能，培育新的增长点，用更多务实的举措来促进开放，

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在我们心里啊，母亲就像超人一样，从小到大为我们遮风挡雨，但对自己却常常忽略。手机上的字啊，是调得越来越大，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呀，就跟下了雾一样，别提多难受了。为了感谢母亲的辛苦付出，好视力特别准备了一连串的贴心好礼。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今天啊额外还送健康枕、高档丝巾、豪华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好视力航天版的蒸汽眼贴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的蒸汽按摩，贴完啊，眼睛是明显变得清晰透亮，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还有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近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为未来五年服务业的发展画出了清晰的施工图。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就来聚焦这份重要的文件，为您深度解读服务业如何扩能提质。文化和旅游是生活性服务业，下一步结合意见的落实，我们如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多样化文化和旅游需求呢？又该如何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下面请听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的介绍。
1: 正如您所说呢，现在人民群众对文化和旅游的消费非常的旺盛，同时呢也对这个文化和旅游的这个消费啊，也呈现了这个高品质啊、多样化呀、个性化的这些特点。那么作为文化和旅游部呢，我们主要从这个考虑从三个方面吧，来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文化和旅游的需求。一个呢就是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创新文旅的这个场景啊，再有呢也就是加强这个文旅市场的治理。那么在扩大这个优质文旅产品的供给方面呢，我们将引导演艺啊、动漫啊、娱乐啊这些业态呢提质升级，推动文化遗产国风国潮融入当代生活，推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你比如说现在国家博物馆的推出的凤冠的冰箱贴，据我们了解呢，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就销售了这个300万。

0: 受到了大家的普遍欢迎。我们也将持续推动产业的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积极发展数字动漫、数字演绎、数字创意、沉浸式体验等新型的文化业态。我们将提升旅游产品的品质，推动旅游景区强基换新，促进旅游度假区品质提升，推进乡村旅游提质增效，鼓励呢各地做精做优，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影视去旅行，这些特色品牌。那么在创新多元文旅消费场景方面，我们将推动文商旅体这种多业态的这个融合，以场景的创新呢带动业态的换新。我们将支持创新打造像沉浸式演绎、国潮市集、非遗体验、特色音乐节等这个消费场景，针对银发族啊、亲子团啊、入境游不同人群，培育这个新型的消费模式，丰富夜间文旅消费的业态，提升夜间文旅消费的品质，也鼓励呢各地盘活用好老旧街区厂房等各类存量资源，发展工业旅游等特色文旅的业态。在加强文化和旅游市场的治理方面呢，我们将针对现在消费者反映比较集中的像不合理低价游啊、强迫购物啊、网络的这个非法招来啊、这摆渡车的捆绑销售这些突出问题，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格实行大型演出的实名购票、实名入场，畅通群众的投诉渠道，指导各地贯彻落实旅游投诉的处理办法，依法依规高效处置旅游投诉，持续推进旅游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及时优化景区安全管理措施，多渠道发布出游提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旅游安全，争取为咱们广大的游客提供一个暖心、舒心、放心的旅游环境。
1: 那随着人工智能加多领域的深度融合，新兴服务业正在蓬勃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推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方面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下一步又该如何加快产业创新发展？下面请听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的介绍。
2: 这个软件信息服务业我们认为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这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党的十八大以来，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呢已经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服务业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也可以认为是一个基石，是一个支柱产业。这个2025年呢，软件信息服务业的整体的行业的营收是达到了15.48万亿元，这个是2012年的6.2倍，这个年均复合增长率呢达到了15.1%。然后我注意到沈主任讲的时候是12.7%啊，这个其实是复合增长率是15.1%。大家感受到了这些成绩的取得啊，这些数据的背后啊，是我国的整体的产业的升级，跟技术的一个迭代的一个这个生动的写照。背后呢，我们认为也是1100多万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的这个艰辛的付出跟这个艰苦的奋斗。这个说到这个发展之效也是发展成果，在软件方面，这个国产的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这个水平呢是稳定提高的。这个我们感到现在国产的这个软件在运用方面跟前几年是完全不一样了，现在越来越丝滑，越来越好用了。到三月底呢，搭载基于开源的鸿蒙操作系统的手机总量呢已经突破了5500万台。工业软件方面呢已经形成了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总体的技术实力啊，在工业软件方面总体的实力呢也是大幅度提升。这个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有力地支撑了金融、政务、教育、医疗等相关行业的数字化的转型跟升级。那么在信息技术服务业方面，通一千问、混元这些国产大模型这个为代表的开源生态呢，也是全球领先的。这个大家注意到了，深度九所刚刚发布了 DeepSeek V4 的大模型啊，进一步推动了人工智能普惠广大民众。当前啊，这个模型级服务、智能体系服务相关的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到三月底，这个驰援的日均钓鱼量突破140万亿，比那个2024年的同期，增长了1000多倍。另外，我们的骨干的云服务企业啊，这个已经加速在海外相关的一些布局，已经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建设了150多个数据中心，加快了我们的云服务走出去的进程。下一步呢，工信部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的精神，这个主要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向价值链的高端延伸，并加快推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创新发展，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赋能信息服务业、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加快智能编程研发应用，培育模型技服务、智能体技服务等相关的新业态，并进一步加强开源生态的建设，推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智能化升级，健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体系，分类分级呢，培育优质的数字化转型服务商，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有序推进算力的布局跟边缘算力相关的建设，完善自算云服务体系，实施工业数据筑基行动，建设一批工业领域的高质量的数据集，着力强软件服务、汇数字芯片，为我国的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呢，注入新的活力。
1: 意见提出呢，要培育更多的中国服务的品牌，提升全球竞争力。当前，我国服务贸易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但仍存在逆差。商务部在推动服务出口、发展服务贸易方面将会有哪些具体举措呢？下面请听商务部部长助理张丽的介绍。
3: 应该说，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正如您刚才所说的，当前呢，我们已经是服务贸易的大国，服务贸易的规模稳居世界前列。2025年，我们的服务贸易的总规模进出口历史性的突破8万亿元人民币，达到了8.08万亿元，同比增长7.4%。尤其可喜的是，其中我们的服务贸易出口，同比增加了14.2%。应该说，我们的服务出口的增速是远远快于我们的服务进口的，应该说这也成为了中国外贸增长的新动能、新引擎。那么总书记近期就服务业发展做出重要指示这个国务院呢近期也专门就此印发了政策文件，商务部会同各部门，我们共同从三个方面来鼓励支持服务出口，推进服务业的国际开放合作。第一是推动服务出口提质增效，努力的塑造中国服务的新优势。我们积极的立足产业优势，统筹好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努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出口企业和产业集群。这里头包括依托中国制造的优势来提升运输服务等国际竞争力，扩大研发、设计、监测、维修等生产性服务出口。目前正在举办的第139届广交会这是一个制造业企业集中参加的一个重要的

0: 贸易盛会啊，中国第一展。那么其中呢，我们这次就专门引入了210多家啊贸易服务型的企业，覆盖了9大类60多类的生产性服务业。我们也积极地发挥中国投资的优势，带动金融、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协同出海。因为目前我们这个中国的企业已经在海外设立了5.2万家以上的企业，为我们进一步的带动有关服务业出海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们还立足中国大市场的优势，促进入境消费，挖掘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医药、餐饮等服务出口的潜力。第二方面呢，我们积极推动服务领域的改革开放，优化中国服务的发展环境。我们已经并且目前还将进一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序放宽服务领域的准入限制，破除跨境服务贸易的有关的壁垒，推动与服务贸易密切相关的资金、人员、数据等要素的跨境便利安全流动。我们还将统筹布局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重大的开放合作平台，加强制度创新和政策集成，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示范经验。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积极的推动服务贸易的国际合作，拓展中国服务的市场空间。我们将实施服务贸易全球合作伙伴网络计划，依托多双边经贸合作平台，加强与重点服务贸易伙伴的机制化合作，与更多国家商签服务贸易的合作协定，创新合作方式，深挖合作潜力。我们还将搭建各类的服务贸易促进平台，帮助建立国际对接渠道，助力服务企业更大范围的参与国际的竞争与合作。
1: 意见提出呢，要加快服务业标准化建设，在一些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领域和生产商业相关的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建设开展了哪些工作呢？下面请听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邓志勇的介绍。
2: 随着我国服务业的规模稳步扩大，质效不断提升，那么服务业标准体系也在持续的完善。截止目前，服务业国家标准超过7000项，团体标准接近2.7万项，覆盖了科技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投资、节能环保等生产性服务业，和养老家政、文化旅游、体育健身等生活性服务业的重点领域。特别是我们会同有关部门，针对现代物流、低空服务、人工智能、冰雪运动、平台经济等方面，出台了一批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和标准专项，持续加大服务业标准的供给力度。那么今年以来，服务业国家标准新立项同比增长了190%，那么这也反映出服务业发展对标准的强劲需求。一批重要的国家标准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我们大力推进标准的国际化工作，牵头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电子商务交易保障、教育与学习服务、创意数字设计、创新物流、快递服务等一批技术机构的秘书处。十四五期间发布了金融服务条码支付安全、适老化数字经济、远程数字学习服务等20余项国际标准。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部署，锚定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会同相关部门加快研究制定健全服务业国家标准的指导意见，加强工作统筹，强化顶层

0: 设计，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十大重点领域，不断完善标准体系，有效支撑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3: 宝贝，
1: 听，
3: 早上好。
1: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这份重磅文件。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还存在专业服务支撑不足等问题，那意见这次也提出要强化科技服务支撑的作用。我们如何壮大科技服务，打通科技服务产业的闭环呢？下面请听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的介绍。
7: 都阻碍了这项工作的推进。那么这个我们认为啊，科技服务业啊，这个是肩负的这个推动科技跟产业双向奔赴的一个重任的。我们在看这个区域科创科技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个可以这个这样说，就是科技服务业的这个发展的水平，这个某种程度上是决定了当地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创新能力的一个水平的。所以说这个它呢也是这个服务业啊，这个服务业也是它的发展水平呢也是决定了科技成果转化这个速度跟效率。那么工信部呢对此呢高度重视， 采取了相关的举措呢，壮大科技服务业的发展。首先一个呢是，我们强化了政策的标准的引领啊，这个工信部出台了这个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成立科技服务业标准技术化委员会，出台标准建设指南，加快研制相关的这个标准。我们感觉啊，这个服务业，它是一个智力服务，感觉是看不见这个摸不着的。那么通过标准的建设呢，把这个智力服务呢变成看得见、信得过、用得好的这样一个服务产品，这个让科技服务呢更有标可依、有规可循。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在重点领域进行攻关，主要是针对这个关键的环节跟短板的漏项、短板的一些这个弱项呢，进行精准的滴灌，架起桥梁，补齐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短板。那么比如在研发服务方面啊，我们累计布局了32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成为高质量科技供给的强引擎。中试服务环节呢，构建了21家国家级的制造业中试平台，241家重点培育的中试平台，2400多家储备中试平台，这个组成了一个整体的一个中试平台的一个培育体系，助力科技成果跨越死亡谷。在孵化服务环节，发布了第一批402家标准级的、14家卓越级的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助力初创企业快速成长，打造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策源地。这个接下来啊，尤其在15期间啊，我们将围绕主体、人才、机制、生态，打造优质高效的科技服务体系和发展生态。这个在强主体方面呢，是立标杆，建立科技服务机构分级分类评价体系，让优质资源向优质机构聚拢，打造一批机制灵活、服务专业、品牌力强的标杆机构，重点培育壮大卓越级孵化器和专业化的服务转移机构。在人才引入方面，人才培育方面要壮规模，坚持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呢带动队伍，这个思路推动服务机构、投资机构、科技企业等多元主体合力培育和使用技术经理人。有关技术经理人的相关的一些政策，我们也在研制过程当中，不久以后也会出台，来扩大规模，提升质量，建强队伍。在建机制方面呢，是激活力，深入推进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改革，培育全国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建成国家统一的技术交易服务平台，健全机制，激发活力，畅通渠道。在优生态方面呢，是筑基础，我们围绕标准、质量、品牌等方向发力，以高标准引导服务高质量，推动专业机构追求卓越服务，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服务品牌，打造科技服务产业协同联动的生态系统。
6: 那此次出台的意见呢，国家发展改革委作为统筹协调部门，将采取哪些关键性突破性的举措推动意见落地见效呢？下面请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沈竹林的介绍。
3: 我们常说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现在呢服务业大会已经绘就了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发展蓝图，我们在这个意见里面呢也进一步把一个蓝图呢转化成了具体的施工图、路线图，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抓好落实，让这些举措能够真正落地见效。那么国家发改委呢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做好的政策的统筹和相关部门的一道重点我想呢要做好四方面的工作。第一呢，就是要深化改革创新，这里呢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改革能够服务我们的产业，能够让它真正能够放得活，同时呢 也能够管得好。

0: 在放的活方面呢，我们重点是要深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完善服务业的标准体系的建设，分批次来推出啊一些应用场景的清单，同时呢来健全跨部门跨行业的联合审批和监管的这方面的一些机制，通过这些呢来为帮助企业呢能够释放活力，来轻装上阵。在管得好方面，我们重点是要通过运用数字化的技术来使我们的管理工作呢进一步的升级，也就是要提高监管的精细化精准化的水平，那么避免呢管理和服务的缺失，以有效的监管来促进高效的发展，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要加大财政金融这个政策支持的力度，我们要统筹用好包括两新两重中央预算内投资还有新型政策工具等这样的一些资金手段，来进一步加大对于像我们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资金的作用，那么满足企业做大做强的这方面的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另外呢，也要健全完善质量融资增信的这体系，进一步呢将标准品牌商标专利版权等要素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增信的范围。第三方面举措就是要进一步的强化品牌的塑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更多的中国服务品牌，那么品牌呢是企业竞争力的综合的体现，也是市场认可度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标志。目前我们国家呢服务业的企业的从业的企业数量很多，但其中呢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军企业和知名品牌呢还相对说还很少，我们将要多措并举来支持企业发展壮大，要积极用好中国品牌日等这样一些活动平台。在这里也做个广告啊，这个再过几天到5月10号就是全国第10届中国品牌日啊，各方面将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啊，也希望我们广大媒体朋友能够关心关注参与到相关的活动中去。我们要支持企业呢加强品牌的建设和传播，打造一批中国品牌的创新体验地。我们也这个要借鉴刚才文旅部高部长讲的，我们也会推动搞一些像跟着品牌去旅行啊这样的一些活动，鼓励大家呢来更多的走进了解认同中国服务的品牌。第四呢是加强政策统筹，应该说服务业的工作呢涉及到方方面面，加强统筹形成政策合力呢非常重要。在这里呢国家发改委呢将加强协同，我们要把意见里头明确的每项任务都进一步的把它分解细化，落实到年度的任务，在工作中呢要加强监测评估，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同时呢，我们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特别是指导各个地方啊，他们能结合自己的实际因地制宜的去探索服务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对于地方的一些好的经验做法，我们将及时的梳理总结，然后呢具备一些可复制的经验，我们要积极去推广传播。我们相信啊，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一定会不断去开创新的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呢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1: 听众朋友们，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不仅描绘了一个个具体的百行百业的场景，更承载了百姓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从数字化赋能的丝滑体验，到标准引领的质量保障，再到面向全球的中国服务品牌，

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行动正全面铺开。无论是产业的升级，还是咱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这场变革都将深刻地影响未来。今天的阳光热线呢，就到这里了，感谢这个小时您的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钟，阳光热线，咱们接着说政策，聊民生，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怕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

0: 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

比赛道很火，更重要的是这份报告里藏着一个反直觉的真相。AI 让做内容的成本降了80%，但你的利润并不会自动多出来。这场看起来人人都能上车的盛宴，赢家其实早已经被技术规则、商业模式和市场结构提前筛好了。当全行业都在降本，降本本身就不再是优势。报告里写得很清楚， AI 已经把漫剧的制作成本从每分钟2000元砍到了大约400元，甚至更低。生产周期也从过去的按月按季度算压缩到了按天算。听起来这是天大的好消息，每个用 AI 的团队都获得了一张超级提效券。但是呢，请你来听一下下面的这两个数字。2025年12月 ，AI 漫剧的在播作品大约50000部，其中能跑出破亿爆款的比例是0.18%。但是2026年2月，当 AI 大量参与后，按理说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打磨内容，出爆款的概率应该更高。结果呢，在播作品数量是上升到了12.7万部，但是爆款率不仅没有提升，还小幅下滑到了0.117%。为什么呢？因为当大家都用 AI， 内容供给量在同一时间暴增，每条内容能分到的自然流量被稀释了，爆款的门槛反而更高。竞争就不再是谁的内容好，而是谁能买到更多流量。报告里呢有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在 AI 漫剧的头部梯队里，竞争的核心其实早就不是创作能力，而是算账和投流能力。换句话说， AI 帮你省下来的那80%制作成本并不会沉淀成你的利润，只会让你拿出更多投流费用。所以如果你正在考虑用 AI 来降低自己的某项成本，你要先想清楚你的方向在哪里。用 AI 做客服、做设计、写文案，这些事儿你能做，你的对手也能做。单纯的降本只是让大家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并不能让你跑得更远。那你真正要思考的是，节约下来的这些费用把它投到哪儿？如果只是再投进平台获客，那卷来卷去都只是在帮平台打工。你的变现模式会反过来决定你做什么样的内容。很多人做生意都是先想做什么，再想怎么赚钱。但是报告提出呢， AI 漫剧的变现路径刚好相反，你选了哪种变现模式，几乎决定了你的剧本结构、节奏控制、画面风格，甚至是团队该招什么样的人。目前行业里呢，跑通了3种变现模式，背后是3套完全不同的产品哲学。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种叫 IAA， 就是应用内广告，常见于抖音、快手这类短视频平台，靠用户免费观看时插播的广告分成赚钱。它的核心能力很像脱口秀，必须每集都制造一个还想再看一集的钩子，靠极快的节奏、极强的爽感来把人黏住。那第二种呢叫 IAP， 也就是应用内付费，更多呢是出现在小程序短剧里，前几集免费，卡在你最想看的地方停住，后面需要付费解锁。它的核心能力是把最精彩的部分前置，然后找到转折点，在用户最想知道下一秒发生什么的时候卡断，付费率上不去，整个模型就崩了。第三种呢是会员分账，主要是在腾讯视频、爱奇艺这类长视频平台，靠长视频平台的会员费赚钱，按观看时长分配收益。它的核心能力最像传统影视，追求题材的稳定，让用户愿意一季一季的追。你看，变现逻辑不同，意味着团队需要的能力也完全不同。一个习惯了写每2分钟一个爽点的编剧，让他去不铺垫的长视频里的那种悬念，他就很难写出来。那反过来也是一样的。这就提醒我们，当你想做一门看起来生产很简单的生意时，第一个问题不该是我要做什么内容，而是钱从哪儿来。变现模式呢，不是你做完产品再考虑的事情，它是你设计产品之前就必须想清楚的事儿。用 AI 不是一道命令题，而是一道工程题。你可能呢也刷到过教你用 AI 做漫剧的教程，看上去极其简单，好像只要把想法告诉 AI， 它就能够一键生成，分分钟出片。但是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报告提到 AI 漫剧的实际制作高度依赖反复尝试，也就是所谓的

0: 抽卡。为了维持人物五官的一致，避免脸崩和肢体变形，团队呢要反复的修改提示词，大量重复生成。一段几秒钟的画面背后可能是上百次重试的结果。那这件事儿的成本远不止那一点看得见的费算力费了。他把原本应该用来打磨剧本、设计分镜、思考人物的脑力时间全部降级成了机械的体力劳动。你以为买的是生产力，但其实是在赌运气。那怎么办呢？想真正用 AI 提升生产力，你得了解目前最前沿的一种 AI 应用路径、应用思路吧，就是中文呢叫它马鞍工程。它最核心的逻辑是给 AI 分角色，让一个 AI 负责找素材，另一个呢负责视频创作，还有一个负责审核。创作者发现缺素材，就让找素材的去找，做完的视频如果审核者发现不符合要求，就打回重做。这样几个 AI 之间就会互相提意见，甚至互相吵架。真正的好作品就是在不断的争吵和修改中诞生的，这就像一套马鞍一样，把 AI 这匹烈马套住，所以呢叫马鞍工程。当然这个概念其实非常复杂啊，一两句话可能说不清楚，你可以呢在网上去搜索这些关键词，已经有很多的分析文章了。总之你要记住，不要再迷信全自动零干预的 AI 神话。最稳定的方法用法就是从来不是让 AI 来替你决策，而是你先想清楚要什么，再让 AI 在你定义的边界里面去干活。你不上马鞍，再快的马也驮不动你啊。这份报告呢表面上讲的是 AI 慢剧，但是如果你只把它当做了一份娱乐产业的报告来读，那就太浪费了。它真正告诉我们的是，当一项颠覆性的技术出现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会犯的几个错误是什么，我们共同来听一听。第一个错误就是把技术降本当成利润放大，降本只是入场券，你需要有其他的竞争力。那第二个错误就是先做产品再想变现，那事实呢是变现模式会反过来定义你的内容、团队和成本结构啊。好，第三个错误是迷信 AI 自动化。用 AI 是一道工程题，需要你提供清晰的边界，设定好流程。 AI 慢剧只是一个代表，今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明天很可能会发生在你的行业里。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那句话， AI 让做内容的成本降了80%，但是你的利润不会自动的多出来。新工具不会替你思考，新风口不会替你筛选，新效率不会替你建护城河。那最终能够在 AI 时代赚到钱的，从来不是用 AI 最快的人，而是想清楚自己要用 AI 解决什么问题的人。好，希望这个内容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1: 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技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小红书联合瑞从咨询发布了2026美户情绪洞察白皮书。瑞从咨询呢是以文化人类学为特色的一家咨询公司，擅长的是心智解码。他们想回答一个问题，在美户这个消费里，情绪啊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用户买美户产品的时候真正被什么来驱动？为此他们抓取了站内超20万篇用户自发发布的美户笔记，用自研的 AI 情绪追踪工具做量化分析，把情绪拆分成了3层来源、35个大类、95种具体情绪，还提出了一个指标叫情绪浓度。不只看用户有没有情绪，还看情绪有多集中、多强烈，分布在哪些品类和场景里。当然呢，这是小红书自己平台上的数据，样本以年轻女性为主，消费意愿偏高，表达欲偏强。这群人的情绪浓度不能直接等同于整个美户市场，但是反过来说，消费趋势的先行者往往也是这群人。一，美户不是功效竞争更激烈，而是自我感知竞争更激烈。报告里说，美户内容的积极情绪占比达到了65.99%。用户讨论美户，绝大多数的时候不是在做冷冰冰的参。

数比照，而是呢在表达状态、感受、确认和犹豫。一个人买扫地机器人可能会说挺方便省事儿了，但是一个人用了一瓶让皮肤稳定下来的精华，说的呢往往不是性能不错，而是我今天状态真好，这张脸终于是我自己的了。那这件事儿对于经营者特别的重要，因为越是靠近自我感知的品类，价格就越不是简单由材料、配方、工艺决定的。用户愿不愿意多付那300块，看的往往不是你多了一种成分，而是你有没有帮他把我今天更喜欢自己一点的这样的事情做得更稳定、更可复现。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行业的溢价空间更大，反噬也更快。一旦接不住这种感觉，用户掉头往往比你想象中更快。好，第二点，消费者买的不是变好看，而是更愿意喜欢自己。在所有的积极情绪里，排名几乎并列第一的不是惊艳，不是羡慕，而是欣赏感和接纳感。变好看本质上还是外部评价，是别人看你，镜头看你，标准答案看你，但是欣赏自己和接纳自己是内部评价。这两套逻辑呢，对经营的要求完全不同。如果你卖的是变得更好看，你会天然的倾向于讲更白、更嫩、更提气色。可是如果你卖的是更喜欢自己，就不能只会讲结果，还得接住过程里的不安、试错和确认。用户真正愿意付溢价的，常常不是那个完美结果，而是那个终于找到适合我的了的瞬间。很多品牌呢，最容易犯的错就是以为自己在卖高级感，用户却只是想买安心感。品牌以为自己在卖精致，用户其实想买松弛。好，第三，不同品类卖的不是同一种情绪。比如说护肤吧，它不是一次性的确认，而是一条围绕适合我展开的长情绪的曲线，里面有担心，有无奈，有怀疑，也有最后终于稳定下来的接纳和成就。这就意味着护肤品牌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有没有效果，而是你有没有办法让用户低风险地走到那个效果。所以护肤不是一句卖点的生意，而是一条路径的生意。好，再来看彩妆。彩妆正在从模板化的网感回到活人感的真实与逗趣，他们讨厌厚重的遮盖，讨厌不像活人的妆，想要的是在原本的自己身上做增强。所以彩妆品牌卖的不只是颜色和修饰，而是一种我赶时间，但我也不想把自己画丢的那种松弛感。重点的是降低新手门槛，给用户第一次成功的机会。彩妆一旦让用户觉得哎，我搞不定，它就会流失。一旦让用户觉得原来我也可以，复购那就开始了。好，再来看香水、香薰，这个品类更偏向悦己与想象。用户在这里追求的高频情绪不只是好闻，而是愉悦、思念、启迪。说白了，香水卖的不是一个气味参数，而是一种情绪代偿。没去过的地方先闻一下，很累的一天先把自己从现实里拎出来一下。所以香水品牌最怕的不是香调复杂，而是语言太空。你跟用户说味道分为前调、中调、后调，他脑子里没有这个画面。你要告诉他，这是刚切开的西瓜，是下雨后的操场，是傍晚窗帘边的风，先让他感觉到哎，交易才会发生。所谓情绪啊，不是挂在广告片里的氛围词，而是每个品类真正要完成的情绪任务。任务不同，产品逻辑、内容逻辑、服务逻辑就全都不同。第四，情绪溢价不是品牌的资产，更像是消费者借给品牌的一笔债权。很多品牌以为只要自己有情绪定位、有品牌故事、有漂亮的内容，这笔溢价就算握在手里了。不是的，用户今天愿意多付钱，是因为你帮他完成了一次自我确认。只要这种确认持续的存在，这笔债就续着。一旦别的品牌更低成本、更低风险的帮他完成同样的确认，这笔债权就会被收回了。那怎么来判定这笔债稳不稳呢？要去看用户评价。他如果说这款精华让我的皮肤稳定了，那这支粉底挺服帖的，他是在评价产品有价值，但还比较浅。可如果他说
我是那种会认真照顾自己的人，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适合自己了，那就不一样了。他已经不是在描述你的产品，而是在借你的产品描述他自己。前一种遇到平替很容易走，那后一种切换的成本很高，因为人天生不愿意推翻自己已经说出口的自我定义。他一旦把某个选择写进了我是谁，价格战就没那么容易把他带走了。品牌真正该

0: 来经营的，不只是传播声量，还有用户的自我描述。第五，焦虑营销最大的代价不是让人烦，而是把用户推向那个更能让他安心的竞争者。松弛感、安全感这些情绪在持续的冒头。如果你天天呢对用户说你不够白、你不够嫩、你老了、你还没认真的爱自己，短期可能有效，因为焦虑确实会刺激购买，但是长期来看，你其实是在不断的强化一件事儿：用户在你这里总是被提醒自己不够好。那这种关系很危险，因为只要有另一个品牌的出现，它不那么吓人，不那么居高临下，它把路径讲清楚，把风险讲明白，让用户觉得你不用那么紧绷，也可以把自己照顾好，用户就很容易转移过去。所以呢，真正高明的情绪经营不是把焦虑说得更狠，而是把稳定性做得更稳。不是告诉他问题有多严重，而是告诉他你怎么陪他稳稳地走过去。那如果你是创业者、管理者、企业家，我建议你啊，问一问自己四个问题。第一，我的客户真正害怕的试错是什么？第二，我有没有设计一条让新手低风险成功的路径呢？第三，客户是在夸我的产品，还是已经借我的产品定义了他自己呢？第四，我的内容和服务是在放大焦虑呢，还是在交付稳定性呢？以上这四个问题，你答得越清楚，溢价就越稳。好，希望这个内容继续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5: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在我们心里啊，母亲就像超人一样，从小到大为我们遮风挡雨，但对自己却常常忽略。手机上的字是调得越来越大，出门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别提多难受了。为了感谢母亲的辛苦付出，好视力特别准备了一连串的贴心好礼。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今天额外还送健康枕、高档丝巾、豪华。

来到拐点，如何用全站方法取胜，说清楚了现在广告的变化。他们在2025年11月调查了150位美国广告决策者，覆盖零售、金融、旅游等7个行业，都是真正在分预算、背结果的人。报告看的是美国市场，和我们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但是底层的商业逻辑呢，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我们正在进入证明力竞争时代。品牌投入预算越来越谨慎，数据越来越多，但是真正能够证明这笔钱花得值的人越来越少。比如美国商业媒体的增速从20%降到14%，不是行业在变差，而是竞争的赛场正在替换。广告这件事儿，通常呢可以分三类，一类是你在电视上、报纸上、户外大屏上看到的，叫传统广告；一类是你在网上刷到的横幅、弹窗、视频贴片，叫数字广告；还有一类是你在电商平台搜东西时出现的推广结果，超市收银屏上的品牌推送，银行 APP 里的定向广告。这类广告背后有你真实的购买记录和消费意图，叫商业媒体。数据显示，美国传统广告未来3年预计是-5%在萎缩，数字广告预计是9%还在增长，但已经趋于平稳。而商业媒体过去3年以20%的年复合增长率高速扩张，未来3年预计降到14%。这14%的增长大部分不是新钱进来，而是广告主把原来花在其他地方的预算挪过来了，蛋糕没有变大多少，只是在重新切。这意味着商业媒体平台之间争的不再是行业整体增量，而是存量预算的重新分配。早期市场竞争的是规模，谁先跑马圈地，谁先积累用户，谁就赢。平台只需要证明自己足够大，但是市场一旦成熟，广告主的手里啊有了更多的选择，竞争的就成了差异化能力。你不能再靠我最大来维持溢价，你得回答你跟别人到底哪里不一样，你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是什么。任何一个行业只要从高速增长进入了平稳期，竞争的赛场就会发生替换。做品牌的人早期靠铺渠道砸曝光就能够起量，但是现在同样的钱效果越来越差了，不是投放变贵了，而是竞争的赛场从覆盖面切换成了信任感。做私域的人早期拉群发券推消息就能够转化，现在打开率越来越低了，不是用户变挑剔了，而是竞争的赛场从触达频次切换成了内容价值。做销售的人早期靠的是勤奋拜访，低价冲量就能够签单，但是现在客户越来越难约，越来越爱比价，不是市场变难了，而是竞争的赛场从关系和价格切换成了解决方案的可信度。每一次赛场替换都会淘汰一批人，被淘汰的往往不是因为不够勤奋，而是太晚意识到赛场已经换了。值钱的不是流量，而是证明自己带来了增量。2024年，广告主同时使用的商业媒体网络中位数是4个，到了2025年变成了6个。2/3的广告主同时在使用5个以上的平台，1/3同时在使用9个以上，还有44%的广告主在过去一年里主动把预算从一个网络挪到另一个网络。广告主正在把商业媒体当成一个组合来管理，持续推测，持续比较，持续换仓，谁说不清自己带来了什么新增，谁就被砍。今天越来越多的商业媒体平台正在面对这个局面，大家卖的东西越来越像，你有数据我也有，你有流量呢我也有，你能做站内广告、站外投放、店内展示我也能，最后只能靠价格来竞争。对于商业媒体来说，真正开始值钱的是两件事。第一，你的人群是不是独特的，不是我这里有很多人，而是我这里有你要找的这一类人。第二，你能不能证明这些人本来就不会买，或者本来不会在这个时间这个渠道买，是因为你的这次投放他们才发生了购买，也就是说要证明自己带来了增量。数据越来越多，花钱的人却越来越不安，因为没办法给数据归因，看不出增量是从哪儿来的。麦肯锡的数据呢很说明问题啊，就是50%的广告主说，如果测量做得更好，他们愿意追加预算；30%的说，如果归因更清楚，他们愿意追加预算。可是当麦肯锡问广告主，你认为商业媒体网络对增量受众的测量有多准确吗？
只有3%的收入。

0: 受访者回答非常准确，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广告主手上报表很多，但真要问一句这笔钱是不是真的带来了新增的购买，大家并没有那么笃定。这不难理解，消费者的决策路径不是线性的，而是先在手机上看到广告，然后搜了一下，第二天去门店摸了一次，过了两天在另一个设备上下单，到底是哪一下起了作用，这很难说。那更麻烦的是，每个平台都在用自己的口径来给自己算功劳，平台还可能说不是线上广告没效果，而是效果掉在线下没被统计到，广告主拿到的是一堆各说各话，而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答案，这就是信任危机的根源。那在这个背景下， AI 是解药吗？从报告来看，广告主们已经在努力使用 AI， 三分之一的广告主计划未来12个月每天使用 AI 做媒体规划、创意制作、效果测量，超过一半的人至少每周用一次。但是广告主对 AI 最大的顾虑不是它能不能做，而是结果是否可信。广告主担心合规问题，担心 AI 告诉自己广告有效，但自己不知道它为什么有效。而且如果看不清消费者的决策路径，底层的测量不可信， AI 只会让混乱的归因体系跑得更快，更快地给你一个更精确的错误答案。所以谁先建立起可信的测量体系，谁就能把广告主的预算真正的锁住，这不是技术竞争，而是信任竞争。对于经营者来说呢，顺序很重要，先统一测量的关键口径，再做基本测量，再做渠道归因，再考虑 AI 的介入和优先。那如果你是创业者、企业家或者是管理者，你至少可以做3件事儿。第一，别再满足于有数据，要开始追问有没有增量数据。举个例子，你做了一场大促， GMV 涨了30%，但这30%里有多少是老客户提前下单的呢？有多少是真正从竞争对手那边拉来的新客呢？如果不拆到这一层，你其实不知道这场活动值不值。第二，别再按渠道切割生意，要开始按消费者决策旅程来看生意。用户不会按你的组织架构行动的，一个客户在小红书上看到你的产品，去天猫搜了一下，加了购物车，两周后在门店又试用了，最后在微信私域下单了，这个转化算谁的功劳啊？如果各部门各算各的，这个客户会同时被4个部门算成自己的成果，但是公司层面呢，只多了一个新客户，预算浪费几乎是必然的。第三，别只选择流量大的合作对象，要优先选择能证明结果的合作对象。不管是选平台、选代运营、选服务商，还是在公司内部选项目负责人，都可以多问一句，你怎么证明这件事儿有效？举个例子，一家代运营公司说上个月帮客户做了场直播， GMV 啊破到了500万，那你就要追问，这500万里有多少是付费流量换来的？扣掉成本，品牌真正新增了多少有效用户？如果答案只有热闹没有增量，那就要小心了。商业媒体的上半场拼的是谁手里有流量，下半场拼的是谁能把结果讲清楚、算清楚、证明清楚。这个逻辑不只适用于广告平台，它正在蔓延到几乎所有的行业。一个越来越成熟的商业世界，最后会鼓励什么样的人，不是奖励最会包装的人，也不一定是最先用 AI 的人，而是奖励那些能够稳定创造价值，并且有能力把这种价值证明出来的人，这就是证明力。未来证明力会越来越像一家企业的新基础设施。好，希望今天的这个内容呢，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1: 请卸下后上。
2: 麻烦用公筷。
3: 红灯，
4: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5: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6: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既商。

0: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做品牌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困惑，流量越来越贵，转化越来越难，钱花不出去了，但消费者好像并不买账。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凯度和巨量引擎联合发布的锚定真实的人2026人群白皮书，我们还是共同来关注一下。凯度是全球顶尖的数据分析公司，数量引擎坐拥抖音6亿日活用户，千亿级大模型的数据生态，两家联手基于540亿次搜索数据、16亿条内容、42亿条评论，给出了一个判断。问题不是出在触达上，而是出在理解上。这份报告长达76页，信息密度很高，但核心逻辑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串起来：一人千面、三位一体、心智合围。我把它们呢归纳成了3个新认知。第一个新认知，消费者一人千面，本质是他们开始从3个维度同时审视品牌。那什么叫一人千面呢？报告里有个词说得很透彻，薛定谔的钱包。什么意思呢？同一个人工作日挤公交，省吃俭用，周末呢却愿意为了看一场演唱会奔赴千里。这就是一人千面的第一层含义，消费理念的折叠，也就是价值重排。大家把极致性价比留给刚需，把一掷千金留给心头好，务实与悦己完美折叠在同一个人身上。一人千面的第二层是消费行为的碎片化，消费者不再按照传统的认知、兴趣、购买这条直线路径往下走了，而是在不同的场景、不同心情下，从功能、场景、价值3个角度反复掂量品牌。报告呢，把这个过程量化为品牌5A 模型 ：AI 了解、A2 吸引、A3 问询、A4 行动、A5 拥护。简单来说吧，就是消费者从知道你到喜欢你，再到搜索你、购买你，最后成为你的自来水的完整的过程。而一人千面带来的挑战的是，同一个人在 AI 了解阶段可能被你的功能吸引，但到了 A3 问询阶段，他会去搜你的使用场景合不合适，那到了 A4 行动阶段，他还会纠结你的品牌价值观和他对不对位。功能让人不反感，场景让人有代入感，价值让人想要拥有，只打功能一维的品牌很容易陷入价格血战，三维打通的品牌消费者是更愿意支付溢价。所以过去那种25到35岁一二线白领女性的平面标签呀，已经接不住今天一人千面的消费需求了。那品牌怎么精准的来找到自己的人群呢？这就是今天的第二个新认知，应对一人千面需要建立3位一体的人群诊断系统。三位一体也就是说，是从品牌、行业、圈层3个维度分3步走。第一步，品牌自有人群诊断，先盘点清楚谁已经是你的人了。报告对多个行业的品牌进行了5A 人群分析，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大部分品牌在 AI 了解阶段的人群规模都不小，真正的漏人点集中 A3 问询到 A4 行动这一步。因为消费者被种草后第一反应就是去搜索，报告显示呢，用户会在搜索这一步进行心理验证，他们会搜品牌名再加上成分安全，品牌名加真实测评，品牌名加对比竞品。那如果你在搜索结果页没有布局，或者被竞品的对比内容抢走了，流量就在这一步大量流失了。所以一方面要加大搜索广告的防守性投放，另一方面要和专业博主合作，专门做深度解析和真实体验的内容，抢占搜索结果页。这就是第一步的价值，告诉你你的人在哪一步流失了。第二步，分析行业特色人群，深挖他们为什么买。报告对9个核心行业做了消费动机分析，比如说是美妆行业，核心动机是情绪代偿。报告发现，女性买美妆产品往往不是因为用完了，而是因为今天的我需要一个新的颜色。而母婴行业的核心动机呢，是责任焦虑。 报告发现，妈妈们不断尝试新辅食、新面霜，不是为了新鲜感，而是出于万一有更好的我没给孩子用的责任感。所以呢，母婴品牌的内容可以从我们的产品有多好变成帮你做最安心的选择，并多和儿科医生、营养师合作，做大量成分安全解析、科学喂养指南的内容。那第三步，探索兴趣圈层人群，寻找还有谁可能成为你的人。举个例子，某高端厨具品牌过去的投放思路呢很简单，去美食爱好者圈层里砸钱。但是呢，当他们用圈层视角重新分析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意外的机会，科技制足圈层。这群人是数码极客，热衷智能家居和 AI 设备，对他们来说，一个能够精准控温、能和全屋智能联动、能通过 APP 远程操控的烤箱，根本不是厨具，而是科技大玩具。这个品牌立刻调整策略，跳出美食频道，去找数码测评博主来合作，内容不再是做出美食、做出什么样的美食，而是拆解智能烤箱的算法逻辑、传感器精度。好，第三个信任值，找到人不等于是打动人，还需要用心智合围来完成转化闭环。第一招是原声语境翻译，用他们听得懂的话来说。报告里呢举了一个新能源汽车品牌的例子，同样一辆车，面对三个不同圈层，要准备三套完全不同的内容。面对科技制足，内容是硬核拆解的深度评测测评视频，智能座舱用什么芯片，自动驾驶是什么方案，电池包用什么技术，这一群人要的是用数据说服我。那面对户外露营，内容是场景叙事的生活方式短片，周末开出城市，后备箱装下整个露营装备，外放电功能直接架起咖啡机和投影仪，车里放着民谣，窗外是山川湖泊，这一群人要的是用向往来打动我。那面对时尚美学，内容呢就是高质感的大片，车身线条的极简美学，限定联名的配色，内饰的材质和设计，这群人啊要的是这辆车能代表我的品味。报告强调，这不是简单的文案调整，而是内容形式、痛点抓取、视觉包装的全面重构。第二招呢，就是引爆点涟漪，先打透一个圈层，再去扩散。报告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操作策略，先锁定一个和品牌调性最契合的单一圈层，进行高频触达测试。一旦发现某篇内容的转化效率远超行业的平均水平，这就是你的爆款内容了，需要立刻追加预算去持续加热。当这个圈层的渗透率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内容会自然溢出到相邻圈层，形成一个扩散效应。报告提到呢，某美妆品牌用这个策略，先把时尚美学圈层打透了，然后自然溢出到了精致悦己圈层，最后扩散到了美食爱好者圈层。这就是心智合围的底层逻辑，不是盲目撒网，而是精准布局、立体包抄，用圈层之间的传导效应来完成从触达到转化的闭环。好，希望这个内容能够对你有所启发。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母亲节就要到了，好视力特别开展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了明显清晰透亮多了。 而且十分钟打过电话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

0: 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
3: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金山课堂商界导航，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和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25中国新就业形态报告。这份报告呢，通过对2025年招聘大数据的穿透，揭示了那些正在悄悄爆发甚至能月入过万的职业新物种。当然这份报告呢，主要是基于智联招聘的平台数据，可能呢更偏向于城镇化程度高、数字化接受度高的求职人群，但也能给我们一些参考。就业正在从一个个完整的全职岗位逐渐被拆解成一项项可以单独交易的技能颗粒，这种岗位的液化在灵活就业这个领域体现的是尤为明显。第一，灵活就业市场正在分化为位置型与云端型两个平行宇宙，岗位不再只随城市走，而是开始跟着履约方式走。报告里的数据呢，告诉我们同样叫灵活就业，内部其实列成了两个逻辑完全不同的世界。报告把新就业形态分成两大类，位置型，你必须到指定地点干活，比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上门保洁。那云端型主要呢，只要是有一根网线，在哪儿都能干，比如说在线的心理咨询、短视频剪辑、直播带货。2025年新就业形态的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长了15.1%，求职人数同比增长了11%，供需两旺啊，但增长的结构很不一样。位置型岗位高度集中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两者合计占比近70%。这不难理解，上门保洁、跑腿配送极度依赖线下的订单密度，本质上是一门密度生意。但是云端型呢，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占比高达30.4%，一线城市反而只有13.3%。你看，完全反过来了。过去我们说人往高处走，是因为好工作往往在大城市，你得人肉迁移过去。但云端就业呢，正在翻转这个逻辑，人不用动，工作自然流过来。你在四线城市生活，但你的技能按一线城市的标准定价。这中间的时空差价可能是云端就业者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隐性红利。在云端型内部，在线技能交付类职位数同比增长了58.7%，这意味着企业正在把原本属于全职岗位的工作拆成标准化的任务包，扔到平台上按次采购。过去你雇一个全职设计师，现在呢，你可能只需要下一个设计订单。岗位这个概念本身啊，正在被解构。第二，位置型就像就业的兜底安全网，云端型呢更像是年轻人的新赛道。你可能觉得灵活就业应该是年轻人的天下，但是数据会让你意外哦。位置型从业者中，男性占了75.4%，46岁及以上的求职者占了17.3%，接近1/5。高中及以下学历合计占37.8%，而且在所有的位置型职位中，有95.7%不要求任何工作经验，也就是说几乎没有门槛。你想，这是什么人？是那些从传统制造业退下来的普工、操作工、货车司机，年龄偏大，学历不高，不太容易被写字楼接纳。

这张网在很大程度上拖住了他们，而且门槛虽然低，回报并不差，超八成的位置型职位平均招聘月薪在8001元到15000元之间。好，再来看云端型，画风完全变了，女性占60.2%，21到30岁的年轺人合计占65.1%，本科学历占47.4%。那为什么年轻的高学历女性更偏爱云端呢？你想想看，云端就业在很大程度上让工作和生活之间的边界变得可以由自己来定义了，一边带娃，一边接单，一边旅行，一边交付，这种对生活节奏的掌控感对不少人来说吸引力可能不亚于薪资本身。一边是用体力换取生存的确定性，一边是用脑力换取生活的自由度，同一个灵活就业的标签下藏着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了解了谁在干，我们再把镜头拉近一步，他们具体在干什么？哪些新职业正在爆发呢？好，这就是第三点，每一个爆款新职业的背后往往都站着一个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社会痛点。先来说一个增速最炸裂的，游戏代打陪练。你可能很难想象，打游戏这件事儿在2025年成了一个招聘需求增速高达283.2%的正经职业，而且他们的门槛低到什么程度呢？报告显示，在所有游戏陪练的招聘岗位中，有98.1%对学历没有任何要求，不限学历；同时有95.9%对工作经验没有任何要求，不限经验。平均招聘月薪是9188元。在这里，你的游戏段位啊，就是你的学历；你的情商呢，就是你的简历。很多人可能觉得打游戏也算正经工作吗？但你仔细想一想，一个人愿意花钱请别人陪自己打游戏，背后的需求其实是多层次的。有的人是想找个高手来带自己，更快的去刷经验上段位，那有的人是自己没有时间做日常任务，但又想要游戏里的现实奖励，花点钱让别人帮忙代刷。还有的人呢，就是单纯的想找个人一起来玩，聊聊天，不想一个人对着屏幕。你看，效率需求，时间需求，陪伴需求全都有，但不管是哪一种，本质上都指向了两件事儿：人们愿意为省时间和不孤独来付费，而这两种需求在今天的社会里只会越来越强。再来看陪诊师，招聘需求增速超30%，老龄化加速，独居人口增多，就医流程越来越复杂。陪诊师卖的不是体力，而是对医疗流程的熟悉度，加上一份稀缺的情感安全感。有意思的是，陪诊师招聘需求排名第一的城市不是北京，不是上海，而是成都。为什么呢？因为成都率先推出了全国首批官方认证的陪诊师职业能力证书，需求早就在那儿了，市场迟迟没爆发，缺的不是需求，是意志规范。一旦有了官方认证，消费者的信任门槛降低了，供给端的从业意愿也被激活了。很多时候，规范化那才是引爆新职业的真正导火索。还有互联网医生，职位数同比增速接近50%，平均招聘月薪超过20000元，其中有33.4%的岗位月薪在20000以上。和前两个低门槛职业不同，互联网医生啊，超过60%的岗位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近30%要求3年以上的临床经验。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老问题正在被互联网平台用一种新的方式尝试缓解。好，第四点，职业转型往往不是随机跳跃的，而是沿着技能惯性顺势滑行。你的过去可能就是你最大的转型资本。干这些新职业的人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是凭空转行的吗？不是，报告追踪了求职者的上一份工作，结论呢很清晰，职业流动呈现出高度的路径依赖。去开网约车的上一份工作很可能是货车司机，还是在开车，只是换了平台派单。去当互联网医生的大多有护士、中医、医生助理的背景，还是在看病，只是从诊室搬到了屏幕前。甚至新媒体运营、直播和网络电商这三个看似不同的工种，求职者来源也是高度重叠。之前大部分都是客服专员、销售顾问、电商运营，因为内容、流量、销售在数字世界里啊，本就是同一条产业链的不同环节。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所谓的灵活就业，很多时候呢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把你在传统职场积累的核心技能换个数字化的底座重新出售。
就业的基本单元正在从岗位变成技能。过去呢，你找的是一份工作，未来你经营的可能是一项手艺。如果你正在求职或考虑转型，那有两个动作啊是值得尝试的。第一，花半小时把你过去所有工作中用到的技能列一张清单，逐一判断这项技能必须到现场交付，还是说可以通过网线远程完成呢？凡是能够远程完成的，去主流平台上搜一搜，看看有没有对应的新工种正在招人。好，第二，优先选择和你现有技能重叠度最高的方向，沿着惯性走，启动成本最低啊。如果你是生活服务领域的创业者，不妨把目光从送外卖、跑网约车的红海中移开，陪诊、宠物护理、上门养老照护，这些品类正处于需求旺盛但供给不规范的阶段。那么这类市场的引爆点往往不是更低的价格，而是一套让消费者敢信任、让从业者有尊严的专业标准。让先建起这套标准来，谁就能够拿到不只是一门生意，而是一个品类的定义权。如果呢你是企业的管理者，不妨把公司现有岗位列一张表，逐个去评估这个岗位的核心产出能不能拆解成标准化的任务包，通过平台发包给外部专业劳动者呢？学会使用人才，而不是不只是啊拥有人才，可能是未来几年优化人才成本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吧。就业正在以一种更灵活的方式在流淌，我们要做的不是试图把碎片粘回原来的形状，而是学会在流水中去找到自己的节奏。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5: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6: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7: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啊。
6: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0: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
2: 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4: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3: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4: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3: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5: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3: 那真是太棒了。
5: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3: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5: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6: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7: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答医生午间号。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答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三餐四季，饮食中也藏着健康的密码。日常吃的好不好啊，其实呢也不在于您吃的对或者不对。很多人啊选择进补减肥，日常膳食里都存在非常多的误区，不懂得如何合理的去搭配饮食，如何按需去补充营养。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营养科的医生来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拆解日常饮食的误区，同时呢教给大家科学合理搭配的原则。我们也会给大家来讲解不同人群营养调理的要点，教大家来吃出健康，吃出好状态。下面时间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临床健康与营养代谢病科中国营养学会注册营养师张孝萌。下面时间呢，我们请张大夫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再次做一个自我介绍。张大夫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张孝萌，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那我也是一名临床营养医师，也是中国营养学会的注册营养师。那今天非常荣幸来

0: 日常生活如何通过饮食来改善我们身体的这样一个亚健康的状态。
1: 欢迎张大夫。那今天节目中呢，张大夫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啊，如何通过日常的饮食来提高自身的营养，来改善我们亚健康的一个生活状态。那在我们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张大夫，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119610434。好，那说到了营养，咱们先从基础的营养这一方面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哈。日常三餐到底应该怎样的合理搭配，才可以兼顾大家说的哈，既营养哎满足了，热量又不会超标呢？啊，我既吃得饱，吃得好，还不会长胖，这应该是很多人都比较期待
0: 的。
1: 对，
0: 那你看我们一般讲饮食的时候，有一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个是我们在指导饮食或者是国家根据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做出的一个推荐。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推荐我们每天建议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就有建议是达到25种以上。那如果我们具体到日常三餐的搭配的话，就是我们可以首先尽量每顿饭保证做到主食、蔬菜还有蛋白质这三大部分这样一个合理的搭配。那比如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日常每顿饭有这样一个餐盘，那其中一半呢大概是蔬菜的占比，剩下1/4呢可以是选择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鱼啦、瘦肉啦、鸡蛋啦这类的，那剩下的1/4就是主食。而且通常呢，比如说我们丰富食材嘛，那也均衡一些，更多一些我们也建议把主食里面可以增添一些全谷物或者是薯类，来让这个整顿饭的营养更加均衡一些。那我们刚才也提到说，我们既能吃饱，对吧？但同时也不要热量太超标，不要长胖。那我们其实强调说，热量超标的话，关键还是要还是要控制这个总的能量摄入。所以，比如说我们每天针对我们的标准体重和运动的这个体力活动的系数来制定一个大概的热量啊。那我们具体来说，比如说我们可以换成一个小的餐盘来适当的控制一下量。那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包括我们吃菜的时候。我们就说先吃菜，然后再吃肉，最后再和主食一起吃，这样既有饱腹感，同时的话就能保证我们总体的热量不会超标，那我们整体的这个体重就可以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1: 所以说这个日常三餐怎么来搭配啊，吃得好还不是关键，吃得对才是关键。
0: 对，
1: 哎，既让你觉得这顿饭有饱腹感，很有满足感，很有幸福感，这个同时呢，我们还要兼顾营养和能量啊，这能量不要超标，但是也不能缺少能量。哎，这个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得了病去治病啊，这个是比较直观的一个做法。但是对于这个日常三餐怎么吃，涉及到每天的一个习惯，
0: 对
1: 大家来说反而是有点难的了。
0: 对，我们就是大家可能就觉得说，好像跟我的想象中不太一样，但是可能具体听下来又觉得也还好，就是大概是能明白。然后只要从小的方面去把饮食习惯这种日常的生活习惯改一改，应该就可以有改善或者有变化。
1: 并且刚才听到张大夫跟大家说也不是很难啊，日常我们去改变这样小的饮食习惯，其实长期以往的坚持下来，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好，我们再来说一说目前大家面临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朋友说我这三餐很难去合理的去吃或者合理去安排，就是因为现在嘛，很多人三餐不规律，年轻人经常点外卖，哎，这样长期如此的话，会不会造成一些营养方面的缺失，或者会产生哪些对于健康方面的一些损害呢？
0: 对，因为我们像现在好多年轻人，一个是生活节奏也比较快那大家经常会选择外食啊，或者从早餐、中餐，包括到晚餐，三餐可能都是吃外面的饭。那外卖或者是包括外面饭店的饭，最大的隐患，我们说经常说有三多三少。那多的话呢，就是油多、盐多，然后添加糖比较多，因为它为了你口味的好嘛，那它可能整体的这个油盐都比较多一些。另外呢，就是碳水，精致碳水比较多，所以我们经常可能看外卖或者点菜的时候会发现，我们主食基本上都是白米饭嘛，那这种精致的碳水会多一些。还有一种就是深度的加工的肉类比较多，比如说火腿啦、丸滑类啦，这种成本可能也相对来说低一点啊，那优质的蛋白就会少一些啊。那三少主要是啥呢？包括比如说我们蔬菜啊，尤其是绿叶菜这类的选择比较少，包括我们刚才说主食里面的全谷物啊，像我们能见到的杂粮饭呀，这些的也比较少。再就是说优质的奶和豆， 比较少。那如果经常这样吃的话，

0: 一个方面呢是说，比如说我们的膳食纤维摄入就不够，比如我们像外卖的蔬菜呀，这些水果呀，这些量都达不到。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这种 B 族的维生素，包括铁，像因为我们刚刚说没有这种比较好的就是瘦肉这类的嘛，那我们整体的铁呀这些的瘦肉又不足的话，就也容易这种疲劳啦，然后乏力啦，也会有这些这种感觉。再就我们刚刚说奶类、豆类这些摄入少的话，尤其是年轻人这种钙的吸收正在补充的阶段嘛，那
1: 小
0: 奶类
1: 朋友，
0: 是，对对对，奶类摄入少的话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蛋白包括钙的吸收也都不足啊，就会对我们后期长期的健康造成一些其他更严重的影响。
1: 哎，之前看过一篇报道啊，就说这个长期点外卖的朋友，给到大家建议，不要点外卖了，不要天天只吃外卖
0: 外
1: 里面
0: 卖，
1: 那几个蔫儿生菜了
0: 哦，
1: 啊，确实是这样啊，
0: 对对
1: 就
0: 对。
1: 是虽然它那个外卖上有那么几根蔬菜，既不新鲜。啊，它可能也会有卫生方面的问题啊。我觉
0: 对，
1: 得，对于大家来说，如果您长期的这样三餐不规律，经常点外卖啊，当然我们说的是比较极端的情况，这样肯定会对您的身体长期来说会造成一些负担和负面的一些影响的啊。
0: 对。
1: 好，当然我们说这个营养缺失也是肯定的。好，我们再来说说具体的日常营养的补充。我们都知道，日常在吃饭的时候离不开的就是主食。常挂在嘴边的蛋白质，医生经常让大家吃的蔬菜，哈哈，这三类东西
0: 对
1: 哈，
0: 对对，
1: 这三类的食物每天科学的摄入量大概是多少？普通人来说，怎么样做一个合理的搭配？
0: 对，那我们又回到刚刚说，咱们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为了让大家更清楚的去大概知道说我一天要吃多少的时候，它同步推出了一个宝塔。那这个宝塔可能就是大家去找一下这个图，就会更明确的知道说我应该吃哪些东西，我每类有多少。那首先，比如说我们这个宝塔的第一层就是主食，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谷薯类啊，那也就是咱们通俗的说，比如说米饭、馒头，包括薯类，那就是说像马。山药啦、玉米啦、杂粮啦，包括这一类的。那我们通常建议呢，主食一般建议谷薯类一共每日摄入是200到300克升重的量。那比如升重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是生米、生面是吧？这样的一个量。那其中差不多，比如说一个红皮鸡蛋这么大的馒头，那算是半个馒头吧。那就是半两主食25克的升重的量，这样一个大概的量。所以大家可以慢慢再算一下，说应该到底一共就比如说我一天4两到6两的主食，对吧？升重有多少？那我们
1: 那
0: 刚才
1: 像
0: 还，
1: 有些朋友，我减肥，我不吃主食，
0: 对
1: 这
0: 对
1: 也是不科学的，
0: 对，
1: 是
0: 对对对，
1: 吧？
0: 所以他为什么把主食放在第一层宝塔嘛？它就是一个根基，就是说，一个是比如我们全天总热量的一半大概都需要由谷薯来提供，所以我们基础的热量还是有的，要不然，尤其是比如说我们主食不够的话，那大脑没有能量供应嘛，那就容易精神不足，容易发脾气，
1: 对，
0: 容易心情不好。
1: 哎，吃碳水长劲儿，
0: 对对 对，
1: 对。
0: 然后也会开心一点，对。然后另外呢，我们刚刚说这个蔬菜类呢，就是说，尤其是像叶菜类的，咱们说，吃外卖它容易不够嘛。那怎么才算够呢？有的人说，我觉得我吃的菜也挺多的了。但其实我们一般建议大家的蔬菜量一天要吃到300到500克升重，尤其是深绿色的最好能占到一半儿。那500克，比如说我们两捧这样，也两个手并在一起这样一捧吧，那这样差不多是100克。所以如果匀到我们每顿饭，就是还是说尽量每顿饭都有蔬菜，才能达到它这个咱们推荐的摄入量。那最后一个就是像蛋白类的，比如包括我们动物类的蛋白，像牛奶、鸡蛋、瘦肉啊。那正常咱们差不多就是一天一个鸡蛋，然后一杯牛奶，也就是我们那种纸盒的，或者是300毫升左右的奶就够了啊。肉的话，基本上正常差不多就是1两到2两左右，可能
1: 这
0: 还要
1: 不
0: 根
1: 太
0: 据，
1: 多。
0: 对对对，所以还要根据比如每个人的这个习惯啦，包括他的这个身高体重啦、活动水平来具体的算。那还有一种蛋白，就是像大豆啊，包括这个这种豆类的植物蛋白。那这种植物蛋白呢，我们就说可以像是一把黄豆做出的豆浆也行，或者一杯豆浆，或者是2两豆腐，这样一天我们基本上就是蔬菜、蛋白、主食这个量就基本上就够了，就说能达到了这些基本的需求。
1: 哎，所以这个合理搭配啊，主食蛋白、蔬菜，我们每天尽量按照这个科学的量去摄入。当然了，如果您说我今天吃肉多了一点儿，这其实影响也不大
0: 对对对，
1: 啊，这个也是融入到我
0: 整
1: 们的
0: 体
1: 日常，
0: 动态调整。
1: 对，整体的动态调整。但是呢，也是为什么要提醒大家，我们这三个哈，这三项您尽量不要有短板。 假如我平常蔬菜吃的太少了，这可能在您的日常累积的生活中，慢慢的对身体来说也会有一些显现的一些影响的哈。
0: 嗯，对对对。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张大夫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日常饮食的一些营养和代谢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张大夫，都欢迎大家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6: 哇，宝贝真棒呀。
7: 你让我相信你万岁，要从十几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小贴士。
8: 我国每年有54万人因为心脏骤停而死亡，并且开始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其实，在心脏停止的4分钟内，如果正确实施了心肺复苏术，有一半的患者可以复苏。那么，心肺复苏术如何正确操作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尤道峰是怎么说的。
9: 做心肺复苏的话，对于咱们普通公众的要求啊，首先第一个是要判断，就是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有没有心跳骤停，主要有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突发的意识丧失，那么呢，通过拍打这个患者的双肩呼叫患者，患者没有反应，这是意识丧失的一个指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出现心，就是大动脉搏动消失。那么咱们最容易触摸的就是颈动脉，那么颈动脉呢，在沿喉结的水平往外呢，大概2厘米，那么呢，按下去以后，如果摸不到颈动脉搏动，那就说明这个患者呢已经出现了大动脉搏动的消失。有这两条，咱们就可以断定这个患者需要做心肺复苏。那么做心肺复苏呢，咱们就要是给患者做胸外按压。做胸外按压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那么在这个地方是按压的部位，施救者一定要将两个手的重叠起来，其中一个手的手掌根部对着这个按压点，然后呢，把手臂一定要绷直了，两个手臂构成的平面呢，要跟患者的平面呢相垂直，然后呢，肘关节不要屈曲，使劲的按压。那么按压的深度呢，按照现在最新的指南的建议是最少5厘米啊，5到6厘米，不超过6厘米。同时呢，就按压的频率一定要足够，频率呢在100到120次每分钟，起到一个胸泵的作用，使这个心脏呢得到一定的血供。当然，咱们更高级的，如果受过正规训练的这个心肺复苏人员，咱们还要求做人工呼吸、清理呼吸道等等啊，这些一些具体的措施。
10: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

0: 咱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日常的饮食健康。那如果您平常哈、对这个吃比较讲究，或者呢您比较疑惑啊，到底吃些什么好，日常吃的对不对呢，有相关的这些疑虑，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中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31196一零四三，可以和张大夫来做一个分享和交流。刚刚节目里呢，我们跟大家说的是怎么样吃才健康。当然了，目前啊，大众普遍存在的一些情况就是吃的不健康啊。那我们在日常的饮食中，普遍的饮食误区有哪些？比如说，有些朋友啊，这个不吃主食啊，不吃肉，过度的吃素等等，节食减肥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就是属于饮食方面的一些误区呢？
2: 对的。然后经常可能也会有病人来到我们门诊来咨询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那不吃主食或者是极端的节食来控制体重那尤其是现在差不多可能夏天也要到了，好多减肥的朋友会说我一股脑是吧，坚持一下少吃一点，然后就吃特别少。那其实这种短时间内的热量摄入特别低呢，这种短时间的极度节食可能会有说有一些明显的变化，但其实从具体的成分上来说，它掉的更多的是这种水分，还有这个包括肌肉。那如果时间总是这样吃的话，那我们整体的基础代谢率下降，对我们整个人的这个身体反而是不好的。另外就像我们刚说的，主食它是一个给大脑供能的东西嘛，对吧，那基础的这个主食还是要有的。长期如果这种低碳水的话，会影响我们这种注意力，包括我们的情绪，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要适当的摄入主食，包括说是合理的控制这个总能量。然后尤其我也经常跟我的病人说，好像短时间内你吃的少，自己也很得意，说我瘦了不少，对吧，但你稍微多吃一点它就容易反弹回来。那我整体反而尤其是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他会选择这种方法，然后慢慢的等到再过几年，他就说哎，我年轻的时候是这样减，但我现在不行了，就因为整体的代谢它低了嘛，那他就不会这么轻易的说我只
1: 单两顿，
2: 对，就能瘦下来了，那这样是不行的。还有个就比如说，好多人就觉得说，那肉它对身体不好嘛，对吧？那肉又影响心血管了，脂肪又高了，那我就不吃肉，我就只吃素，那我们就忽略了说，除了刚才说的，它可能是有一些脂肪啥的，但它其他的蛋白也是有的，铁也是有的。那如果我们主要是靠这个蔬菜，或者是可能有的人他是能吃一些豆制品吧，那但总体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也是不够的。那如果时间长了的话，我蛋白质流失也是说我们肌肉就少了，那我身体也是没有劲儿啊，免疫力下降呀，贫血呀，这些问题可能就都容易找出来。所以我们还是说要强调均衡嘛，一个就是能长期坚持，然后对身体有帮助的这种饮食模式生活习惯才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1: 好，这个是咱们说的有一些朋友啊，在日常生活中饮食的一些误区，这都是不太好的，尤其是如果长期啊，您以这样的比较偏激的方法去饮食的话，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定的不好的影响啊。好，说完了这个基础的营养，咱们再关心一下关于这个亚健康方面啊。很多人的亚健康都和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是分不开的，当然这里面有饮食啊，有缺乏运动，有情绪原因导致的我们这个整体的一个亚健康。那从我们这个营养角度来看，长期的疲劳、失眠、情绪不好啊，情绪低落这一类的亚健康的状态应该怎么来调理呢？
2: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种亚健康可能就是，比如说你抽血的时候，比如我去医院体检了，那我的指标还行，但是整体的情绪或者身体的状态又处于这种健康和疾病之间动态的这样一个不太得劲儿、不太舒服的状态。那我们通常从营养上来看的话，觉得这类的问题会和比如说我们这种微量元素的缺乏呀，包括我们血糖的这种波动呀，包括我们刚提到情绪，那就是这种神经递质的这种 原料不太足有关系啊。那我们具体来说，比如说像我们刚提到全谷物呀，然后瘦肉呀、蛋奶呀这些，它会给我们提供 B 族维生素嘛。那这种 B 族维生素是一个能

0: 量代谢的一个辅酶，那缺乏的时候，比如说容易疲劳啊，容易影响我们的情绪。另外一个，比如最近在网络上也比较火的，像大家都说要补充镁，补充了以后可能整体的人也会好一些，或者睡得也好了。那可能这种镁的这种代谢呢，它又帮助我们参加这种神经肌肉的放松啦，调节这种失眠啦、焦虑啦这些关系。但它在饮食上，比如说我们这种深绿色的蔬菜啦、坚果啦，也都是能摄入的。所以说这种微量元素的缺乏，再包括我们像有好多女性，比如说容易没劲儿啊，容易这种供氧不足呀，觉得情绪不好呀，那可能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像这种瘦肉啦，包括动物肝脏啦、血制品啦，这种铁摄入不足啊，也容易导致这些的问题。所以就是可能短时间内的这种饮食缺乏，造成了这样一个心理上不太舒服的状态，但又一下子在指标上没有体现出来，也是一个提醒吧。
1: 哎，好，这个不同的人群，他其实亚健康的状态导致的原因都不同哈。像刚才张大夫说到了，女性大部分她是需要去补铁的。那如果您长期的不吃这些瘦肉，没有办法补铁的话，那你身体的能量就会低，就会出现刚才咱们说的情绪低落等等这些亚健康的状态。咱们再关注一些特殊人群啊，比如说现在比较常见的年轻人久坐上班。哎，经常在单位坐着不运动，哎，容易咱们说这气血不足，代谢变慢，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那这样的情况下，能够通过饮食的方法来进行一些改善吗？
0: 哦，可以，因为就是其实也是说，咱们就是说总是在这坐着嘛，对吧？那整体的这个能量消耗低，然后胃肠的蠕动也慢一些，
1: 总觉得
0: 然
1: 不
0: 后
1: 饿
0: 对对对，然后那摄入也少，对吧？然后那我们又没有运动，肌肉又慢慢随着年龄呀，包括这个活动呀，就又流失。那我们针对性的去说，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膳食纤维可以适当的加倍一些，然后我们增加一些蔬菜啦，包括我们增加一些粗杂粮啦，这样的话，我们整体的膳食纤维啦，包括这种微量元素了，会丰富一些啊，它又能帮助我们肠道的蠕动。这样的话，我们这种久坐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啦，包括这种便秘啦，就有助于去改善这些症状。另外一个就包括说，因为不太运动嘛，那我们慢慢的肌肉就会流失，那我们就是这种优质蛋白的摄入是不可少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鸡肉、牛奶、瘦肉，然后这个豆制品，都是帮助我们维持肌肉的一个非常好的来源。所以说，我们正常的这个摄入还是要保证的。还有一个非常就是简单，但可能容易被别人大家忽略的，就是说我们常强调说要多喝水嘛。那其实比如说我们单纯的每天增加饮水量，或者保证我们足够的饮水量，其实也是一个帮助我们提高代谢的一个方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单纯的就是先从这一个方法
1: 哎，
0: 来
1: 多喝
0: 改
1: 水，
0: 善，对对对，
1: 最简单
0: 对
1: 的。
0: 对对，都能帮助我们就是改善一下状态。
1: 好，哎，这个是我们说的一些特殊人群哈，还有关于亚健康的人群还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我这个亚健康了，可能哎自己考虑我身体是不是一些元素不足啊，像刚才您说的缺铁呀、缺维生素 B 呀等等，这种人群到底适不适合日常去补充一些维生素，还有蛋白粉等等？因为很多女生比较讲究，还有比较健身的男生也追求这方面身体的这个素质哈，他们会额外的去补充一些符合维生素呀，一些营养物质啊，这个到底有必要吗？
0: 那其实我们还是要就是明确对这个维生素呀，或者是这些膳食补充剂吧，我们说这样一个态度，就是我们永远都是首先要就是优化膳食嘛，了解把我们的日常的饭吃好。那补剂或者膳食补充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查漏补缺的角色，不能起到一个就是万能的一个替代品啊。那比如咱们刚刚说像蛋白粉这类的，比如我每天瘦肉、牛奶、鸡蛋，包括豆制品也能吃够，又没有说那种特别大量的运动或者是增肌的这种需求的话，那基本上可以靠食物补充够，就不太用再额外的补充蛋白粉了。那或者是比如说像我们说的复合维生素，尤其是可能比如像这种水溶的，如果不是那种比如一般像我们的病人，像比如减重的吧，是吧？那他可能这段时间饮食比较单一，就吃这几类东西啊。那如果你每天的饮食结构比较丰富啊，我能大概吃到这些东西的话，那基本上也不太会缺。 啊，除非就是说那我水溶的这种可能稍微补一补，如果自己也觉得对自己情绪啊或者是生活状态有改善，哦，那我就适当的补充一下，
1: 有一点心理作用在里边哈，
0: 有一点这个意思。
1: 吃完如果说这个补剂吃完以后，哎，我心情好了，哎，我觉得我
0: 觉得有用，
1: 有用，那它是挺必要的，
0: 对，
1: 当成一个快乐水啊，
0: 对，可以那个啥是吧？然后毕竟水溶的这种补充多了也问题不大是吧？对，而且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在使用前可以去咨询一下或者评估一下看看，不要补充过量嘛，那还有一个比如像那种脂溶的维生素，像什么 D 啦 K 啦那这类的，首先也是说如果饮食上能吃够是吧，我们就不用。那比如特别的我们刚说维生素 D 的话，它需要通过太阳来，就是照太阳来补充。那我们平时比如说我们就不太好晒到太阳，或者我们现在又注重防晒又保护对吧，食物里又摄入少，那我们可以就说常规的补充一些，或者是因为日常的饮食又达不够啊，那我们该补充的就可以选择补充一些。
1: 还有一个女性朋友们非常在意的胶原蛋白，这个到底可以通过口服的方法来补充胶原蛋白吗？
0: 就是看你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比如说啊，就是如果你说他就是想通过胶原蛋白来让皮肤变好的话，可能是没有那么有用，因为比如说你吃进去的蛋白，它不会就是定向性的去补充你的咱们的肌肉啦，或者咱们的这个皮肤啦这一类的，它可能进到身体里跟其他蛋白类似，说我都是分解成这个小分子嘛，氨基酸啦什么的去补充成蛋白的部分。那如果是这种就是皮肤上或者单独的说达到这个目的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明显的作用。当然这是从我们营养科的这个角度来说，可能比如皮肤啊或者是专项的研究会更明白一点。但是你比如我其他的蛋白质像乳清蛋白啊，比如牛奶里面，那它可能跟我们人体的需求更一致一点。那我如果补充蛋白质的话，就是只是说补蛋白对吧，那我就是说乳清蛋白这类的其实也都还不错，还可以
1: 蛋清一类的
0: 也
1: 可以
0: 牛奶，对对对。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营养。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也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就是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那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 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呢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多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就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述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 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5: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 刚刚呢跟大家介绍了基础的营养概念以及亚健康如何来调理哈，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些爱运动的人群和不爱运动的人群，这两类比较极端的，像是日常轻运动还有爱健身的这些人群，在运动前后饮食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1: 你看，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轻运动或者健身的人，他一般会说，我运动前是不是应该稍微吃一点？其实我们也会建议说，我们运动前稍微吃一点，比如说是这种稍微健康一点的这种低升糖指数的碳水，加上一点蛋白，相当于比如说像吃一个全麦面包，加上一个鸡蛋或者加上一个酸奶，那这样的话， 对它这个后期这个整个运动的状态可能也会比较有帮助。那尽量要避免比如说我们这种油炸的呀或者高脂肪高这个高负担生冷的这些食物导致我们这种运动的时候胃部不适，对吧？那对于我们运动中的话，如果比如我们整个的运动量没有那么大，就是说我们差不多就一个小时这样就可以的话，那我们基本上就是说那我们就少量多次的喝一点水维持这个水分的补充就可以了。如果是我们这种超 高强度的时间又长的运动的话，可以适当比如说我们去补充点低糖的运动饮料或者是香蕉啥的，拿来维持我们这个能量的消耗。那如果运动后的话，其实一般运动后30到60分钟基本上是我们这个肌肉修复包括我们补充糖原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那我们就可以尽量的稍微吃一些碳水加上蛋白，然后来完成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时间。那我们尽量比如说牛奶加香蕉啦，或者是稍微加这个酸奶啦，
0: 加一点水果了，包括我们刚刚说全麦面包了，来补充一下能量，来维持我们的这个肌肉的这个补充。所以就是原则上来讲，运动前后还是需要补充一点
1: 食物的。对，
0: 你可以选择一些低热量的这些食物，咱们说这个垫垫肚子，再补补感强一点，稍微有一点运动的时候才有力量。
1: 对，
0: 这个是爱运动的人群，咱们再说说不爱动的，平常运动量极少的这些人群，咱们在日常的饮食上
1: 需要做哪些调整才可以来降低身体的负担呢？那如果比如说我们运动习惯没有那么频繁或不太运动的人，因为我们整体的消耗会少一些，所以对于饮食的这个总体的控制来说，可能要更严格一点，是吧？才能达到说我体重不长或者是我其他的这个没有问题的情况。
0: 就个休想，你不运动吃那么多肉还能减肥，对吧？
1: 那就或者是我就不胖，对吧？那一方面比如说我们 严格控制热量的话，对我们这种精致的碳水包括添加糖，像咱们说的这种常见的白米饭白面条，对吧？包括像果汁甜饮料，那这种最容易就是让我们在这种久坐的时候去转化成脂肪囤积了。所以我们说一定要严格的控制，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刚上来就说我们主食建议把三分之一换成一些全谷物或者杂豆来增加一些膳食纤维，增加一些饱腹感，同时也控制一些热量的摄入。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 这种饱腹感强的食物，像蔬菜啦，然后包括蛋白类的，像还有包括像这种咱们说的杂豆类啦、燕麦啦、魔芋啦，这些热量也比较低一点，饱腹感也强一点。那本来我们消耗就低嘛，对吧？那我们有这些摄入的话，也延缓这种胃的排空，不至于说坐着时候总想吃点啥，整个食欲会比较稳定一点，也会让我们这个总体的摄入量会无意识的减少一些。那最后一个就是也是我感觉我们经常强调，像说我们
0: 正常，毕竟咱们这个久坐嘛，那我们还是要规律的三餐定时定量吃，然后尽量不要在就是睡前太近的时候或者是半夜又增加一顿宵夜，这样的话无意识我们就增加了很多热量的摄入。我们这个热量消耗的又少，热量摄入又多的话，那时间长了肯定是这种超重啊肥胖啊其他的问题就容易出现。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爱运动的人群和不爱运动的人群哈，咱也这个 呼吁大家吧，尤其是不爱运动的人群，您还是要动起来，只是在膳食上去改善的话，还达不到想要的这个健康的效果。好，咱们再说说日常生活中想要靠饮食加轻运动科学塑形的，这其实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概念啊，一是控制饮食，二是去做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啊。这种比较科学的塑形在营养上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哪些 营养是必不可少的。
1: 那我们刚说这个，对，就是比如说我们控制体重或者是控制总能量来说，那我们饮食应该说可以能占到70%左右的作用吧。那我们在总能量控制的基础上说均衡一点，比如我们现在常说的像可以适当的高蛋白一点，比如我们蛋白质的比例适当的提高一些那也就是我们说的鱼肉鸡肉包括鸡蛋瘦肉这类的把它还有包括豆制品把它均衡的分配到三餐或然后这样呢我们蛋白质的比例高一些饱腹感强一点就总体的热量也会控制的好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主食选择一些 DGI 的就是低升糖指数的主食，比如说我们减少一点白米面白这些摄入，我们去吃一点像红薯啦玉米啦包括这个杂豆类啦对吧，就是红豆绿豆这类的豆类啦，包括我们说土豆啦芋头啦马山药啦这些都可以来代替白米白面做一些主食那这样的话因为血糖的波动比较小就也不太容易饿。还有就是我们说这个咱们说那个炒菜的油或者说要清淡一点嘛，那我们控制一点总的脂肪的摄入量，就像说适当的少油少盐一点，尽量少吃一些这种油炸的食品然后把整体的这个炒菜的油控制一下，那我们整体的热量就更加好控制一些。那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您能再结合一些运动对吧，那我们常说的这种有氧的就是像快走啦慢跑啦包括游泳啦，那我们有氧运动尽量建议说一周能达到150分钟左右，运到每天差不多就是30分钟或者是比如我就餐后是吧，我就不立刻躺下或者坐着，我就起来溜达溜达快走个30分钟，这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那如果再能同时配合一些无氧的这种抗阻的像这些比如说平板支撑啦卷腹啦那就能在控制这个体重的同时包括我们有消耗减脂同时又能维持住肌肉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减重和日常这个健康的一个方案了，
0: 还能塑形。
1: 对对对
0: 好，这个是咱们的这个科学塑形的方式哈我相信通过这样比较科学的塑形方式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善体质的
1: 对对对，
0: 改善体质远离慢性病这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是优先级。那作为我们普通人应该优先改掉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饮食习惯才可以帮助我们改善体质远离慢性病呢？
1: 我觉得这个吧就是一是可能大家真的就是要看一看自己的习惯然后去分析一下说我到底是哪种型的对吧，然后比如说我们有的尤其是好多年轻人他就喜欢吃油的或者是咸的或者是这种外面的东西，那我们首先比如说我吃太咸这个是高盐它会直接导致这种高血压的风险会非常的高，所以我们这种太咸的东西一定要注意那这个的话比如说我们平常的酱油啦蚝油啦包括咸菜啦腌的咸菜甚至我们常买的可能这种挂面里面都有一些隐形的盐，那如果我们适当的把这些减少的话那我们整体的这个盐量减少那有的时候比如还有好多人刚才说我们吃太咸了以后它不是也容易水肿吗，那水钠储留体重也不容易下去或者整个人的状态也不好，所以说我们整体的这个盐量下降对我们这个习惯这个生活方式来说是非常好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奶茶啦咖啡啦饮料了都比较多嘛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每天因为水量容易不够的话那肯定要喝一些别的嘛那我们这种含糖饮料因为一般我们建议大家的添加糖每天不能多于就是说建议最好要少于25克那如果这个量的话可能比如说一罐可乐就超标了那所以我们还是说我们减掉这些先从减掉这个含糖饮料多喝水来开始也是我们提高代谢啊提高改善生活方式的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再有一个就比如说我们常说就是咱们确实是说总是坐在办公室不太动嘛那你说让我非得挑出一个时间去动一动好像也又不太好达到那我们现在经常也提到叫运动零食嘛，运动零食就是比如说我就坐半个小时到40分钟我就起来站5分钟到10分钟是吧，或者因为我多喝水我要起来来回走动走动那这些包括说我 上个三楼四楼的时候我就不坐电梯了，我去爬一下楼梯啊，这样整体的步数或者是整个的身体就处在一个还是比之前起码是一个活动的状态啊，那整体来说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也会更好一些。
0: 所以用一些零散的小时间来达到一个轻度运动的效果，
1: 对对对，
0: 总比您长时间坐着要好太多了哈。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怎么样来改善体质，来远离慢性病。那当然很多朋友现在不光是老年朋友啊，很多中年朋友就已经有三高了啊，像有这个三高或者是脾胃不太好的这些常见的体质问题，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膳食的调理方案呢？其实这个说起来比较大哈，
1: 对对对，
0: 简单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1: 行，我们就是讲一点是吧，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高血压的话，确实就是这个盐的摄入一定要控制。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平常的这个盐换成那种低钠的盐啊，那我整体的这个钠的摄入量减低一些啊，对我们整个血压的这个

0: 控制来说就会比较有帮助、
1: 嗯、
0: 另外比如说我们这种富含钾的蔬菜绿叶菜啦，然后包括像蘑菇啦这种那它都是帮助我们控制高血压的一个非常比较有帮助的食物吧、
1: 嗯、
0: 一类食物那如果比如对于我们控制血糖的人来说，现在应该可以说咱们国家的这种糖尿病或者是糖尿病前期的人都很多、
1: 嗯、
0: 我们一般会首先建议说我主食可以先换一些低升糖指数的主食，就是可能要远离这个白米白面远一点是吧，我们把主食白米饭换成杂粮饭、
1: 嗯、
0: 或者把白面条换成这种荞麦面啦这些的那这样一个小动作就是说把我整体的这个升糖指数的这个食物的升糖指数降下来一些、
1: 嗯、
0: 对于我们延缓餐后血糖来说也非常的有帮助。另外来说我们会建议大家说我吃饭的时候说先吃蔬菜嘛我先吃2分钟或者先吃4-5口蔬菜，再去吃点瘦肉啦豆腐啦这种蛋白质类的食物，最后再吃主食，这个对于我们单纯来说控制餐后血糖保持血糖稳定都非常的有帮助一些。
1: 嗯
0: 那三高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像高血脂的人群，尤其是这个咱们现在基本上一抽血可能血脂都容易高那我们这种除了咱们刚才说的低这个杂粮的主食对吧，低升糖的主食啦包括多蔬菜了以外，可能就还是要注意一些这种饱和脂肪的摄入，比如说肥肉啦油炸类的食物啦，包括我们的用油啦，尽量选择一些这种植物油或者不饱和脂肪酸高的油那这样的话会有一些的帮助
1: 好，这个是简单给大家做介绍啊。
0: 对对对，
1: 当然我觉得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您这个血压高啊，
0: 可能也不太一样，
1: 血脂高啊都不同啊、
0: 嗯、对，
1: 还是要如果您有这方面担忧的话，我觉得还是您到专科医院，到咱们营养科
0: 对对对对
1: 去给您做一个个人的评估啊，针对您的一些需求和情况来我们这个营养方面的一个改善。
0: 嗯，
1: 好，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有听众朋友之前在我们后台留言到的关于健康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也挑了一个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有朋友问到了，平时喝水喝茶喝饮料啊，从这个健康角度来讲，哪种饮水习惯是最养身体的？
0: 那我们因为刚才也说了这么多，可能大家
1: 说了很多多喝水啊，
0: 对，强调了很多次，就是说，
1: 但可能很多人对喝水的这个概念不是咱们想象中的，我就是喝点凉白开，
0: 对对对，会觉得反正是茶算不算或者咖啡，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那
0: 我们肯定首先建议的还是白开水啊、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比如我泡个柠檬片了、大麦茶了这一类的为基础的白开水，那它可以
1: 越自然的越好，
0: 对对对，它是我们一个基础的这个保障吧，
1: 嗯、
0: 说是一方面它没有负担嘛，对于促进我们代谢来说也非常的有帮助。我们一般建议女性的话喝水要喝到1500毫升左右，
1: 对，这大概是
0: 比如我们常见的矿泉水的话可能就是3瓶左右，
1: 三瓶左右，
0: 那男生可能要多一些，差不多2000毫升，那就4瓶矿泉水的量然后如果是那种小杯子，那真的差不多就是咱们说的7-8杯水，
1: 8杯水，
0: 对对对，这个意思，
1: 每天8杯水，
0: 对，茶的话也可以，因为比如说它提高这种有这种抗氧化的物质，
1: 对
0: 提高代谢了什么的，但是一般建议说从更健康的角度来说，我们喝一些淡茶会更好一些那饮料尤其比如说像这种含糖饮料，它添加糖比较高嘛可能喝着没有那么甜，但它其实添加的这个总量会超出我们的想象，所以还是要尽量建议大家要避免一些然后包括你像比如咱们年轻人经常喝咖啡啊这些，那我们一般比如说如果是单纯的这种美式了或者是拿铁，就是包括咖啡加上奶这样的选择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
1: 还比较健康的，
0: 对对，也比较有帮助一些那如果比如说是我们现在更多的这种风味美食，就是什么有果汁啦有这个调味的啦那它整体的这个添加糖，其实你不选择添加糖那它总体的含量来说应该糖的含量也会比较高一些，
1: 因为辅料里边它就是含糖的，
0: 对，然后果汁嘛是吧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尽量控制一些这样的选择
1: 张大夫给大家讲就很全面哈总体来说每天多喝水啊，我们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这个水，
0: 对对对，多喝水，对对对
1: 您就多喝白开水，这个是最健康的啊。您想要有点味儿啊，咱就从基础的去添加，
0: 对，
1: 加点柠檬片啊，加一点淡的茶呀，这个都是可以的，尽量避免饮料的摄入，
0: 对对对
1: 啊，因为它里边可能含糖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0: 对。
1: 好的，非常谢谢张大夫今天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普及了一个日常的营养哈，
0: 谢谢，
1: 也希望能够记住的朋友哈可以参照着去慢慢的改善自己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达到一个您期待的身体的一个状态。好的，
0: 好，
1: 再次谢谢张大夫，
0: 好，谢谢大家，
1: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2: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

0: 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3: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4: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5: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6: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7: 分是分离。
8: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9: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7: 分是分别。
10: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9: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7: 分是分隔。
8: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9: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7: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1: 看的生活咱得
1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3: 少用点纸，
14: 多栽点树，
13: 少坐点车，
14: 多走点路，
13: 少开空调，
14: 多开窗户，
13: 少坐电梯，
14: 多爬楼梯，
1: 少点懒惰，
15: 少点研究，
1: 少点装修，
15: 少点垃圾，
1: 少点奢侈，
15: 少点攀比，
1: 少点包装，
15: 少点排场，
1: 少点浪费，
15: 少点排放，
1: 少点污染，
15: 少点遗憾。
16: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7: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8: 也许心情不妙，
19: 也许阳光正好，
2: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3: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0: 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9: 一起出发，
10: 一起出发，
2: 一起出发，
19: 一起出发。
10: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7: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来看天气情况，省气象台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今天到八号的早晨，张家口北部和东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下降8到13度。八号早晨，上述地区的最低气温会降到零下4度到4度。

0: 达到了寒潮的标准了。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有霜冻，其他地区最低气温下降4到9度。八号早晨最低气温会降到5到12度。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春游河北赏百花，秀美烟照正芳华。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今年五一假期，我省消费市场运行平稳，获利迸发。根据银联商务大数据的测算，假日期间全省整体消费金额305.40亿元，同比增长5.2%。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各大商圈热门餐厅排起长龙，车展现场人头攒动，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为期五天的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圆满落幕，近千款热销车型集中亮相，观展总人数达23.8万人次，预售订单超8100多台，预售销售额超15亿元。
2: 门口的展台全站爆了，站满了，销量的话肯定是更上一层楼，没有问题。
3: 为了促进消费啊，我们打出了政策直达、让利叠加、专业赋能、体验升级的全链条组合拳，实打实降低购车成本，激活河北汽车消费的新活力。
1: 以汽车销售为代表，河北多地抢抓五一消费旺季，加快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5月1号至4号，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使用补贴资金1.8亿元，销售额13.73亿元，惠及消费者约30.1万人。
4: 线下门店客流增多，智能互联、大容量、高颜值的家电销量涨幅较高，
1: 激发消费新动能。这个五一，我省各地以多业态融合为抓手，推动商业街区与文旅消费场景联动升级，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成为增长新引擎。邢台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沧州南川老街等多个景区热度持续攀升，人气流量激活消费新增量。
5: 专门带带孩子们来邢台旅游来，今天打卡了好南关，很喜欢这里的特色小店，感觉很惊喜，也非常喜欢这座城市。
1: 数据显示，假日期间全省重点监测的27条步行街累计客流量约463.2万人次，同比增长8.8%，累计实现销售额约1.7亿元，同比增长18.2%。全省重点监测的34个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累计客流量约541.6万人次，同比增长17%，累计实现销售额约3.8亿元，同比增长15.9%。
0: 打造旅途新驿站，增添发展新活力。这个假期呢，我省各具特色的高速服务区成为游客休闲打卡、体验地方文化的新空间。
1: 一盏盏火红的藁城宫灯高高挂起，剪纸文创特色展陈点缀其间。走进京港澳高速石家庄东服务区，浓浓的燕赵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这个五一假期，不少过往旅客在这里停车休整，也在短暂停留中近距离感受非遗的魅力。
6: 一进门就是挺吸睛的，觉得挺好的。这个大灯笼，
7: 从那个广府古城那边玩回来，路过咱们这个服务区，看到好些这个非遗的东西，整体感觉挺好的。
8: 在我们的这个各个营业档口，比如说餐厅、超市啊，都融入了一些藁城宫灯的元素在里边。我们想通过这服务区这个平台，让广大四城朋友了解到这个咱们河北的非遗文化。
1: 看非遗，品美食，石家庄东服务区还把河北本地特色风味搬进餐厅。宫廷瓦罐鸡、牛肉罩饼等河北地方名吃，让南来北往的司乘人员在一路奔波后感受舌尖上的美味。
9: 第一次吃，然后味道还挺好吃的，然后价格也不算贵。
10: 这两天咱们客流量特别大，单数比往常要多300-400单。在过节期间，我们的就餐人数达到了3000到4000左右。我们也做好了食品安全保证工作，保证48小时进行留样，确保食品安全。
1: 除了能逛能吃，假期出行保障也在同步升级。面对五一期间不断增长的新能源车充电需求，石家庄东

0: 服务区提前增设充电设施，优化车辆引导和排队秩序，让旅客停得安心，充得便捷，走得顺畅。
1: 在五一期间增加了800充电枪，然后整个服务区能同时容纳60辆车同时充电。在充电高峰期，我们会把排队等待车辆疏导到对向服务区，全力保障司乘人员出行。
0: 为保障五一假期游客出行，全省服务区日均投入服务保障人数10863人，增加移动充电设施69台，移动充电枪71把。省交通运输厅数据统计，五一假期全省服务区累计入区车辆641.45万辆，同比增长27.55%，累计入区人数1772.67万人，同比增长24.46%，营业额达1.76亿元，累计保障新能源车辆充电24.76万辆次，同比增长26.12%。
2: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创新文旅产品供给集中推出近1000场特色文旅活动，多业态融合，为假日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宝藏小城正定再次火出圈，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活动相关话题短视频多次登上各网络平台热搜榜。
3: 看到这么多观众呢，我自己也比较兴奋，然后想把自己对赵云的理解，对子龙形象的这种感动，然后传递给各位观众。
0: 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五一期间石家庄荣登入境游增幅前10目的地城市，增幅上涨263%。国内首个杂技文化全景沉浸体验基地吴桥杂技欢乐城5月1号正式营业，让游客身临其境体验闯江湖。假日期间，欢乐城热度拉满，共吸引游客13.69万人次。
4: 欣赏到了特色杂技展演，又体验到了娱乐项目，文化氛围感浓厚，真实感受到了吴桥文旅的独特魅力。
0: 这个假期，全省10个顶流文旅地标解锁多元玩法，持续引爆线上流量，带动线下消费，引领河北文旅从单一观光向深度体验全面升级。在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非遗展演、无人机灯光秀轮番上线，让古城越假日越精彩。携程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度五一出游总结报告显示，邯郸入选五一深度文化游热门目的地全国前10。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石家庄西部长青、秦皇岛于田七里海度假区等景区，打造假日文旅嘉年华，为游客带来沉浸式新体验，
5: 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红楼梦》的一个讲述的方式。
0: 五一假期，我省整合各地优质文旅资源，共推出近1000场特色文旅活动。同时，各地还纷纷推出宠客服务，让游客玩得开心、舒心。邢台市主要景区提供免费饮水、医疗、寄存等便民服务，衡水市多家景区免门票，保定市主城区53家机关企事业单位、2341个内部停车位全部免费对外开放。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3%和10.4%，其中京津游客占比为17.5%，京津游客总量同比增长11.6%。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轻松游石家庄行李基地服务重磅升级，全力打造便捷、实惠、高效的行李基地新体验，助力游客轻装畅游，魅力石家庄。
1: 为了让游客行李基地服务更省钱，五一假期期间，轻松游石家庄行李基地服务为大家发放了不限量的优惠券。
2: 游客扫码就能免费领取3张85折优惠券，领取后14日内有效，不限量发放。
1: 同时，行李基地服务点位扩容，覆盖场景更多，为游客打造全方位多场景的行李基地网络。
2: 目前，轻松游石家庄行李基地服务已覆盖石家庄站、正定机场两大核心交通枢纽，延伸至火车头、步行街等文旅商业街区，还将在荣国府等景区开。

0: 展试点服务，合作酒店从原来的148家提升至200家。
1: 有了强大的行李基地网络，不管游客是刚下飞机火车想要直奔景区游玩，还是退房后计划继续逛吃，都无需折返酒店，无需负重前行，就近就能办理行李基地。
0: 从去年5月1日轻松游石家庄行李基地服务开通以来，游客累计下单16000余次，帮助游客减少了行李的负担，提高了旅游的体验。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名餐馆不能喧哗乱跑，
1: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文旅产业融合，这是激活太行山发展活力的核心引擎。我们看到如今的太行山呢，已经不仅仅是我们印象中那个古老红色的太行。在这条线路上，一系列网红爆款景区景点正像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这也是活力太行的具象表现。

0: 文旅融合带动产业发展，一个典型的做法就是通过挖掘地域文化与自然景观资源，打造特色乡村旅游项目，比如民宿集群、非遗工坊、田园综合体等等，延伸吃住行购产业链。太行山脚下，我们熟悉的保定富平顾家台骆驼湾村走的就是这样的路子。
1: 万步村庄一座座民居依铺而建，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太行山脚下，如今承载厚重记忆的旧居已成为顾家台村的精神地标，院舍修旧如旧，静树今夕变迁。

你看，咱们现在看到了啊，就是咱们顾家山大院儿，在过去啊，这个房子都是特别破旧，基本上没能住了，后来在2016年，咱们美丽乡村改造提成当中，咱们把这种破旧的房子啊，咱们把它改造成这种民宿啊。现在咱们这个顾家屯是党支部林麦合作社，一共有84套民宿，其中这种精品民宿是18套，这个入住率是相当高的。你看在5、6日，基本上咱们精品民宿啊，都是能达到70%多的入住率。我们下一步也就是说，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是吧，回来以后参与到这个民宿经营当中，然后把我们先进的理念带回来，然后再带动村儿的这些老人就近就业，最终实现我们一个共同富裕。

0: 骆驼湾村这些曾经的老房子变成了聚宝盆，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这些民宿院落保留了太行山民居的传统风貌，内部则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让游客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乡村的恬静舒适。
1: 咱们分的是两种，一种是普通民宿，一种是高端民宿。像这个小院这边后边还有上边，这都是咱们高端民宿，12间房，14个床位，都是大床房。里边的像咱们标配讲的，尤其就是那个都是智能化的，就是尤其看那个马桶，咱都是智能的，还有这个门锁也是智能的。里边的布草啦，咱们都是80%的那个棉度。80-90%的棉度，床垫都西蒙斯床垫，被子都是羽绒被的。尤其咱们这个地方就是冬暖夏凉，像夏天的温度都是在20度左右。

乡村游自然要品尝地道的乡土美食。骆驼湾村这家名为回家吃饭的农家院，是不是光听名字就特别的亲切？这里啊，主打的是富有富平地方特色的农家菜，尤其是这用铁锅柴火炖出来的菜肴，勾起了人们记忆中的味道。

0: 这个呢，就是咱们传统的铁锅炖菜，然后我们主要是烧火做。然后像这种肉呢，一般冻制都得4个小时。一般我们从早上8点开始到11点半，然后它正儿八经就熟了，啊。然后像这种的呢，就是咱们当地的这个农家菜，豆角、土豆、北瓜，这都是我们当地老百姓自己做的。然后我们呢做的主要是当地特色八大碗儿。我们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外来的游客品尝到我们当地的这种特色农家菜。
1: 我们又来考察考察，然后明年避暑，想来想到这儿来。八大碗挺好的，
2: 太
1: 可
2: 好
1: 以的，不错，
2: 你
1: 挺
2: 们
1: 好。
2: 这太
1: 我们
2: 好
1: 是
2: 啊！
1: 算这回吃了第三次
3: 老板娘
1: 了，
3: 也好，
1: 老板娘又热情，多好啊！
3: 漂亮，
1: 这就是小时候炖菜的味儿，
2: 这个
1: 特
2: 味
1: 别
2: 道。
1: 好啊。
4: 除了乡村游，骆驼湾村还发展食用菌、高山苹果等特色产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
5: 现在我们种植这个香菇是个一，这个是一种 T2，这个香菇这个品种，它吃起来这个肉质非常嫩，口感非常好。2019年的时候，那个我在外面都是说，干别的工作吧，是吧？后来我们这儿捡起了这个大棚以后，我就回来了。然后从干我种完这个香菇以后了，就是生活也比较提高了，那个比以前可好多了。现在我们这个香菇这个大棚，我在我们这个园区，它有75个大棚。现在不是光我们一家，所有的人们都种植，都特别好。

0: 富平顾家台骆驼湾乡村旅游度假区着力打造集乡村旅游、休闲度假、林果采摘等多元旅游业态，同时我们也在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果树种植，助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我们顾家台和骆驼湾两个村共440户，919人。2012年底的时候，人均收入还不到1000元，到2024年底，人均收入已经达到26000余元。在这里，您可以看到贫困乡村的华丽蝶变，看到返乡青年的热血与担当，更能看到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
1: 以文旅带动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邯郸武安的李家庄也做到了。就在前不久，以山货直供、鸡味集结、山野闲游为特色的山里记山游市集开街营业了。市集位于邯郸的武安市，地处东太行的旅游核心带，坐拥泾阳湖水域、东太行七步沟等4A 级景区，距离邯郸市只有1.5小时的车程。这里既有慢生活，又有烟火气，能满足您对山野度假体验的全部想象。
2: 山游市集这个项目啊，地处东太行山旅游核心地带，周边呢就是泾阳湖、东太行等4A 级景区，辐射京津冀1.2亿客群。从邯郸市区呢开车到这儿呢，大概是1.5小时就能到了。那北京、天津过来的游客也只需要4个小时，交通非常的便利。
3: 山里记，我们来啦！
4: 我们从
5: 南
4: 回来，
5: 这么近，那么美，
6: 中国
7: 到河北，
8: 中国到河北，
9: 感觉这地方景色很美，你们这地方的人也很好。
10: 一进到这个入口就觉得非常的心情舒畅，然后就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而且离我们市区非常近，然后呢。就是打破了我对于山里的一个就是印象，因为总觉得山里可能就是风景居多，但是当我们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它也有很多这种就是供人去休闲，并且呢环境也好，然后小朋友们也都可以在这儿玩，就是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惬意。
2: 在这儿啊，转角就能遇到很多有特点的拍照打卡点，随手一拍呢，特别的出片，满满的田园风啊！在这里真的有一种想慢下来的感觉，还有各种各样的游玩设施、萌宠乐园，可以和小动物们来个亲密的接触。逛累了，自己还可以找一个喜欢的小院子，好好的享受一下自己的惬意时光。晚风呢，还带着山间草木的湿润气息。当夜色漫上山头，这里是越野越精彩。抬头是璀璨的烟火气，低头呢，处处都是演绎。刚一走进来呢，就被这里的氛围所感染了。起伏广场的篝火演出、舞蹈、灯光秀，各种精彩的表演，也把气氛吹向高潮，让游客们在这里可以大饱眼福。
11: 我们觉得这个表演它很灵活、很灵动，因为我们现在看景，这里有山景、有水景，然后再加上人文元素的这种融入，就会觉得内容很丰富，让大家觉得眼睛看着也挺有内容，耳朵听的也有内容，所以就觉得这种体验感非常好。

0: 在这儿真的可以用眼花缭乱来形容啊，这儿真的是太热闹了，而且啊真是有各种美味。大家看到这里了吗？这是当地的小米面的麻花，它这个麻花呢是分三种口味啊。如果说您想尝尝当地的特色，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
1: 咱们的游客量从一开始的2000人、3000人，到现在的普遍10000人、20000人以上，持续在提升。因为我们是实现的选商而不招商，必须有自己的特色，必须有自己的技术，然后我们是一定要把他们那个技术引进李家庄，把产业留在李家庄，把产品卖出李家庄，就一定能够实现集文旅商养康一体的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发展典范。
0: 那据介绍，山里记山游市集的诞生呢，既有政策的东风，也踩准了市场的需求点。相关数据显示，在2025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达到了7.07亿，年轻的 Z 世代呢占比呢超过了45%，他们渴望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沉浸式的乡村体验。正是看到这样的机遇，这个项目啊以唤醒古村落、链接城市、赋能乡村为使命，把非遗记忆都变成了可体验、可消费的旅游产品。
1: 项目能够直接改善村容村貌，让李家庄的人居环境实现质的提升。另一方面，它更是乡亲们的增收创业平台。项目总投资超8000万元，已汇集56家商户，不仅能够为本地村民提供稳定就业岗位，它还能够为文旅热度吸引青年返乡创业，为乡村注入可持续的新活力，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有盼头。目前我们正全力推进项目运营，目标是把它打造为吃住行娱游购一体化的乡村文旅地标，既让游客体验到乡村魅力，也让李家庄通过这个项目实现产业兴、村民富、生态美的良性循环。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1年4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

0: 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1: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2: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3: 传承非遗文化，讲述非遗故事，倾听非遗人生。今天节目最后为您讲述的是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啊，永年西调代表性传承人张海晨的故事。
1: 调从西来，传唱百年。
4: 众宅将士锐气，
1: 历经风雨。余音绕梁，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5: 我给群众说了，叫我群众唤我，叫我来唱了，我就不唱了。
1: 西调名伶张海晨。清晨，永年区太极拳广场，和往常一样，张海晨会先快走上几圈，热热身，等把身体活动开，他就会到广场一角，那里是他和几位票友固定的活动地点。在那儿，张海晨每次都会唱上两段。国家级非遗项目永年西调的国家级传承人。在永年，人们一提起西调，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不过和其他地方小剧种的生存状况类似，西调日渐式微，即使在戏迷票友中，会唱西调的也是寥寥无几。就像今天这样，因为没有西调的主奏乐器伴奏，张海晨也只能是唱上两段京剧过过瘾。西调是流行于冀南地区、全国独有的地方剧种。根据近代专家学者的研究和考证，西调剧种的初始源头和发展演变的轨迹是比较清楚的。河北地方剧种史料汇编中有西调一文，认定西调的创始人为田书德，他是在清朝光绪年间带领一群山西上党帮子艺人辗转来到河北，后来在永年县一带扎根，并逐渐演变而成，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5: 是闹一闹闹一年，上面闹灾荒，上面老爷来小辈来跟俺插他这个上他帮的啊，说田书德、张奎的，据说开始来的时候，他们是三五成群，闹灾荒，敲着棒子捞着线到这个门上，叭叭叭哒啦啦啦，给点吃的，给个钱，妈妈，这是干那个嘞？开始啊，三五成群小来，要饭嘞，后来咱这个人也听着。这个调挺稀罕，没听过。那个叫地主，就这个村里地主有钱，留着吧，给我倒小班吧。这留着倒小班，就串这个上他班了。
1: 在田书德、张奎等艺人长期的传艺演出过程中，西 基调不断受到济南，特别是永年一带的口音、方言特色和河北地方剧种的影响，又因为经常与京剧、河北梆子、评调、乱弹、丝弦等其他民间艺术同台演出，通过不断的借鉴融合，使它的韵白由山西音慢慢地向京韵京白靠拢，逐渐形成了带有永年特色的韵白。西调取调从西来之意。1956年，著名的山西籍作家赵树理带领晋城县的上党梆子剧团进京汇报演出，路过永年，听说了上党梆子传入济南地区的故事，对西调这一名称给予了肯定。永年西调属于板腔体，唱腔旋律结构完整，富于变化，运用真假声相结合的演唱方法，板式繁复多样，擅长表现高亢、激昂、奔放的感情和活泼欢快的情绪。张海石的父亲张学曾是永年周边知名的鼓师，艺名一杆锤，后来成为西调戏班的班主。张海臣从小就在戏班里长大，从7岁开始，他放学后就会到父亲的戏班里帮忙。老艺人们看他聪明伶俐，都愿意教他。就这样，他一边上学一边学艺，有机会就在舞台上饰演一些小角色，用戏曲行里的话说叫打补丁。张海臣11岁的时候，因为戏班缺少演员，身为班主的父亲就想让张海臣退学，一心学戏。进入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调剧团又恢复演传统戏。在很短的时间内，剧团就复排了《海瑞告状》和《潘阳颂》两部大戏。张海臣分别出演其中的海瑞和寇准，

0: 70多年的从艺经历，张海辰练就了深厚的艺术功底，在西调唱腔念白上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创新，创造了醇厚流利的唱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他排演的《八郎刺绡》《海月告状》《滩阳颂》《血溅乌纱》等上百个传统剧目，在济南一带久唱不衰，成为当之无愧的永年西调领头人。脱下戏装的张海辰略显疲态，在和工作人员交流了几句后，就在弟子的陪伴下离开了。
1: 我叫张海辰，从7岁开始接触戏调，从丫鬟、童子一路压到寇准、海瑞、杨伯兰，到现在和戏调结缘已经75年了。戏调是《西游记》中现状堪忧、前行危难，我希望在舞台上将戏调发扬光大。
0: 张海辰这匹为永年西调奉献了一生的老马，虽已暮年，但壮心不已。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

兼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清朗网络空间，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4: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春花，一曲古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5: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6: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3: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劳务受伤索赔迷局，究竟谁来为伤者来买单呢？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工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这个问题，或者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疑惑，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最高人民法院5月6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该解释将于6月30日起实行。关于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典型案例显示，保险公司应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及乘客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解释还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由国家文物局修订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正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5月30日。征求意见稿明确，博物馆应当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机制，通过博物馆现场公示、官方网站等方式向社会公布藏品资源数据和藏品征集退出等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上海宝山区检察院近期办理了一起典型的个人信息泄露案件。一家培训学校为精准推销课程，勾结房产中介王某，在上海多所学校附近暗中拍摄接送学生车辆的车牌。该房产中介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非法查询2500多条车主姓名、手机号等信息，最终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培训学校相关人员及为王某提供信息的上家也将另案处理。近日，浙江临海公安公布一起案例，一女子多次接到已故表弟的手机来电，但是电话那头却没有人说话，全家人心惶惶，赶紧跑去表弟墓地一探究竟，却发现其坟墓被盗，随即报警。警方经过侦查发现，无业男子杨某为牟利盗墓，偷走墓内手机后恶意拨打女子电话搞恶作剧，并多次报假警寻刺激。很快，杨某被警方抓获，他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志愿者将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根据不同分组卧床总时长约为15天或30天，根据实验进展可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60天。全程完成实验的志愿者可获得20000元至70000元的餐食补助，实验期间不能玩手机。卧床实验是开展航天医学研究、探究低变重力生理效应、验证防护效果的重要研究手段。携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石家庄荣登国内地面交通新兴目的地第8名，在线旅游平台出行人次和消费金额均排名全省第一。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五一期间石家庄荣登入境游增幅 Top 10 目的地城市，上涨增幅达到263%。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
4: 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043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043即可下单。
6: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岳律师。
0: 那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就这个自己身上有疑问的，或者说有哪些想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到岳律师。03119610430311-96-1043。那岳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因为工作在劳动当中受伤了，然后确实需要索赔嘛，这自己的身上的伤也挺重的，需要索赔，究竟谁来为这个伤者来买单？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在2024年初的时候。物业公司呢，将园区内绿化养护的工作发包给了案外人一个科技公司，那这个科技公司又把这个

0: 工作依法转包给了园林公司。三月初的时候，园林公司与张某签订了劳务协议，服从园林公司管理从事这个劳务的工作。四月初呢，园林公司安排张某在物业公司园区内去修剪树木，然后这个张某他在登货车的时候不慎踩空坠落。经过鉴定呢，张某因为本次摔伤构成了九级伤残一处，十级伤残两处。所以说这个张某他现在的需求，他的诉求就是向法院起诉医药费等赔偿，一共是39万余元，这也不是一个小的数字啊。岳律师，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看，就是这个案件确实张某在干这个活的时候确实是受伤了，那他的这个受伤应该是由哪家公司去承担赔偿的责任呢？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有物业公司，还有这个园林公司，还有科技公司，到底谁应该去承担这个责任呢？
1: 谁来承担这个责任，主要还是看这个劳动者，或者说这个张某他到底是跟谁形成的是劳动关系，还是形成的劳务关系。那么在这起案件中呢，实际上呢，这个张某呢，他与这个园林公司之间呢是签订有这个劳务合同的。那么基于这个劳务合同，然后他为这个园林公司呢提供劳务，那么从法律上来说，双方之间形成了这个劳务关系。那么基于这种劳务关系来看的话，那么提供劳务的一方在这个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如果受到了伤害的话，那么要根据这个双方的这个过错啊，到底是谁的原因，比如说是这个园林公司没有提供这个安全保障导致他受伤，还是这个提供劳务的这个劳务这一方他自己没有尽到这个注意义务啊，比如自己这个大意了啊，这个摔伤
0: 没看见呀，
1: 对、
0: 啊、
1: 对。那么所以呢，从这起案件来看的话，很明确就是他们之间有劳务合同，那么又是这个实际上事实上也是形成的这种劳务关系啊，跟劳务合同也是对应的，那么从法律上来说它就是一个劳务关系啊，那么需要承担责任的那就是这个园林公司。
0: 园林公司，
1: 对
0: 啊，因为你看这个张某其实他是受雇于这个园林公司的，是签订了一份劳务的协议，也是服从了园林公司从事这样的一个劳务的工作，这个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受伤了，你看登货车的时候不慎是踩空坠落摔下来了，那这个行为是不是因为他是受雇于园林公司的嘛，是不是园林公司就要承担张某受伤一个全部的责任呢？
1: 这个承担责任呢主要还是看双方的一个过错的程度，那么在这起案件中呢，园林公司呢作为这个接受劳务的一方呢，看他是否采取了合理的这种有效措施啊，避免在劳务的过程中存在这种安全的隐患，那么在法院庭审的过程中呢，实际上这个张某呢他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也存在这种没有尽到注意义务，比如说这个可能中间可能张某自己存在这种大意啊，那么最终呢法院酌情是认定张某呢承担30%的责任，而这个园林公司呢承担70%的责任，
0: 就是双方其实都有责任，但是张某要负比较小的那一部分，园林公司是要负比较大的啊。
1: 对，因为这个在认定过错的时候呢，这个张某要承担这个举证责任，来证明这个是否这个园林公司存在着过错，而这个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呢，实际上整个过程来看，双方其实都有这种过错责任，那么综合实际情况啊，最终呢还是酌情认定张某他本身存在着30%的这个
0: 责任，相对来说小一点。
1: 对对对。那另外呢，这里边其实还提到了这个物业公司啊，因为他起诉的时候呢，他也把这个物业公司和这个科技公司也涉及到了。但实际上呢，这个物业公司呢，他首先他跟这个张某之间呢不存在这种劳动关系，
0: 直接的劳动关系，
1: 对，也不存在这种劳务关系。 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搬运的过程中呢，这个物业公司它实际上它也并不是侵权人，那么基于此呢，实际上跟物业公司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0: 没有这个直接的因果关系，
1: 对，
0: 就是说不是物业公司的行为导致你张某最终受的这个伤，
1: 对对，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在这个他在这个园区里边工作的时候，比如物业公司的人或者是物造成了他的人身损害了，那么在基于此的话，那么实际上他是可以找物业公司去主张赔偿的，
0: 但是这个在案件发生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没有这方面的情况的，
1: 对，
0: 就是张某自己可能是这个蹬车的时候不小心就摔倒了摔伤了，
1: 对
0: 啊。来，袁律师，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个张某呢，他其实是从事一个园林公司的一个工作，然后就是在这个公司园区内去修剪树木嘛。其实我们能看到，就是在街边就经常会有很多老年人，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去从事这样的工作。我们假如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张某也是这样，可能他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了，但是自己的退休金不多，需要再挣打一份工去这个贴补家用。假如他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了，他现在能不能主张他的一个，因为受伤了嘛，能不能主张这个误工费呢？
1: 实际上是可以的。因为为什么呢？虽然这个张某呢，他已经过了这个退休的年龄了，换句话说就是实际上呢，他已经过了这个重新这个去跟人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形成劳动关系的这个年龄了，但是呢这个通过雇佣的话他是可以提供劳务的，那么既然 是他可以提供劳务，那么正常来说的话他还是有这个误工费的，因为他受伤之后呢他就没办法再提供劳务了，
0: 对，
1: 那么基于此呢，这个对于他的这种主张误工费，那么法院是支持的，同时呢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在很多的岗位，比如说这个小区里的保安啊，比如说这个保洁啊等等，现在经常会看到就是已经超过了退休年龄的，
0: 还在去干这个事儿的，
1: 对对，他身体什么的也没有问题，也能够胜任这个工作啊，那么对于这些提供劳务的人来说，那么他们在受伤之后呢是可以主张这个误工费的，那么这个误工费呢也是参考他们受伤之前的这个工资的一个标准。
0: 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呢，张某是他是向法院起诉啊，要求赔偿医疗费等费用一共是39万余元，像您说的刚刚他是可以主张误工费的，是吧，还有这个医疗费他肯定也是可以主张的，那除了这两个费用他还能要求公司或者说某一家单位去赔偿哪些费用呢？
1: 首先呢，涉及到这个受伤的话，一般主要涉及的费用，比如说他这个案件中他还涉及到伤残，那么还涉及到这个伤残鉴定，那么鉴定之后呢，他不同等级的这个伤残，他有相应的伤残的这个补贴啊，伤残的这个赔偿金，那么其次的另外一块呢，就是刚才谈到的这个涉及的这个医疗费，然后住院费，然后以及这个在医院涉及的相关的其他费用，比如说这个营养费啊，这个有没有护理费啊，然后呢等等啊，比如还有这个中间的可能还涉及到这个住宿啊，交通啊等等这些费用啊，实际上相对来看的话还是比较繁琐的啊，但是呢从这个分类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它主要就是两部分，一部分就是伤残的这个赔偿的这些费用，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因为他去治病啊发生的这些费用，然后另外呢就是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误工费啊，本来应该获得的这些直接的这些损失，
0: 这些其实也是就是可能有朋友在工作当中在劳务当中去受伤了，这些费用也是他能够要求公司或者说单位去赔偿的费用，
1: 对
0: 啊。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大家如果说最近在生活当中您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您没弄明白或者说还有些许的疑问，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到岳律师，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那下面我们来连线到主持人悠然，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大家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

0: 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25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1年4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1: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2: 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他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 他们会很疼。

0: 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1: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如果说大家最近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6-1043。那岳律师，下面我们来看看在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的提问啊，也是问到了很多关于劳动方面的问题。然后这位朋友是问到说，公司想开除自己，但是你想开除一个员工，你得支付赔偿金嘛，对吧？但是公司又不想去支付赔偿金，单方面要把自己调到其他的岗位，如果说你不同意，就视为你辞职。就是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去怎么办呢？
1: 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涉及到劳动纠纷呢，他说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一个经常会发生
0: 比较普遍的。
1: 对对对，在一些公司呢，他可能为了去解除劳动关系啊，但是呢又不想去支付赔偿金，那么他有可能通过这种比如说调你去其他的岗位啊，或者是这个让你去其他的工作地点，派你到其他的工作地点去工作，那么或者说去外地，甚至来增加你的这种抵触的情绪，
0: 对
1: 啊，最终呢想让你去自己主动的去辞职，
0: 迫于压力去自己辞职，
1: 对，
0: 主动的辞职，不是说他裁掉你啊，
1: 对对。实际上呢，像这种问题呢，在应对时候呢，并不难啊。那么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建议你还是不要主动的去辞职，发生这种情况了啊。那么其次呢，就是首先，要书面去拒绝调岗啊。你可以看一看你的这个劳动合同里边有没有具体的约定啊，或者说是，这个建议。尤其是准备要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要看一看这个合同里面有没有涉及到岗位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呢，咱们在签劳动合同的时候，劳动合同里边都应当明确约定清楚具体的工作岗位啊，具体的工作地点啊。那么，在签订之后呢，任何一方都不能这个单方面的去变更，
0: 去这就属于违约了。
1: 对对，对于公司来说，你也不能说这个直接这个，比如说这个合同上这个约定的是 A 岗位，那么公司不能私自的或者是未经跟你协商的情况下，
0: 把你调到 B 岗位去，
1: 对，调到 B 岗位。其次呢，就是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你要及时的保留相关的证据，一个就是比如说他发你的通知啊，他如果书面或者是打电话通知你了给你调岗，那你要进行记录啊，保存相应的证据。那其次呢，就是你在回复的时候拒绝的时候，也要尽量的能够保存证据的方式啊，比如说微信也好啊，录音也好啊，然后或者是书面的这种回复也好啊。那么再然后呢，就是涉及的问题就是这个，如果说这个公司不让你去上班了，或者说这个直接这个通知你就是解除劳动关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向仲裁去依法申请这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啊，要求二 N 的
0: 赔偿，
1: 对，违法解除的赔偿金。那这个 N 呢，是指的这个工龄啊，这个工龄
0: 几年的工龄是吧？
1: 对，这个 N 是指的工龄，这个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的工资，那么如果说不足六个月的话，按这个半个月的工资。那么其次呢，就是关于这个最长，那么违法解除劳动的这个赔偿金的最长的这个期限是12年啊。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比如说工作的工龄有15或者17年了，但是你最后如果公司这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了，那么你 最多主张的就是12个月的，
0: 还是按这个12来算。
1: 对
0: 啊，
1: 对，
0: 戴月律师，我看现在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来看看一号线的这位朋友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律师主持人你们好。我是这个房屋租赁合同，但是我这个没有书面合同，就是口头约定。在2020年8月口头约定。租用我的场地。每个月给付租金600，先支付了4个月以后。这是两个被告，其中的一个被告他就被公安拘捕了。拘捕时间是1年多，在2021年2月，我要求他们把东西搬走，场地搬走，清算租金，但是这个被告就一直推脱，在2021年3月，这个住监狱的被告出来以后，我又去要求他把东西搬走，清算租金，这两个被告就互相推脱，一直不搬他们的物品，然后没有办法。在催告无果之后，我在2022年5月19日把我的厂房租给了另外一个人。在5月20日，其中的一个被告他把厂里的物品清理了。那个案件说我的证据不足。
1: 您刚才说的这个我听明白两个地方，一个就是您一开始你是出租方是吧，你把厂房租给两个人，那么这两个人他是你是跟其中一个人是这个他给你付租金呢，还是说这两个人他们有的时候这个轮着给你付租金啊，就是你这个租赁关系是跟其中一个人形成的，还是两个人共同？
2: 这两个人共同吧。
1: 啊，
2: 开始支付4个月的时候其实其中的一个被告。后来我卖了，不是把场地，他们把场地东西卖完以后，我租给别人以后，在另一个被告给过我3000，然后我这个已经一审了，一审判决，他说这个租赁期限没有，他们不认可，租赁关系没有实际终止。
1: 您诉的是什么呀？
2: 我就是诉他要求把剩余的租金给清，但是这两个被告，其中一个被告他把场地的物品卖了，另一个被告他就以这个为由不给我租金。他说你去给那个卖场地物品的那个人去要吧，这两个人就互相推脱。一方面说他们的物品丢失了一部分，以这个为由不给我房租，另一个被告他就以卖东西的把东西卖了，他没有卖，他让我给卖东西那个被告交房租。
1: 您这个案子呢，其实我认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到底这个租赁合同有没有解除？因为您刚才说的这个事实，实际上是这个对方不付租金了，然后这个你也没有说对方这个不给你付租金，只是你一直拖欠着，然后呢你又把这个房屋呢在原来这个租赁合同没有解除的情况下又把它租给了这个案外人了是吧。
2: 对
1: 啊。那么现在呢你起诉要求这个原来这两个承租方去支付你这个欠付的这个租金，是这意思吗？
2: 对，是的。
1: 你这个案子你诉讼请求只是这个支付欠付的租金吗？
2: 对。
1: 就这一个诉讼请求是吗？
2: 就这一个。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首先你要是法院要审理的是原来那个合同的状态是什么样，到底解除了还是没有解除？
2: 就是这两个被告他不认定解除。
1: 他不认可解除是吧？
2: 是啊。
1: 那如果是他不认可解除的话，
2: 他们也不知道期限是，
1: 实际上是您违约了，就是他不付租金是他违约，但是您正常来说的话，您应该按照合同，或者是如果没有合同的话，您应该这个通知对方是吧，你已经欠付多长时间租金了，这个如果多长时到几月几号之前如果再不付租金的话，咱们双方就解除
0: 合同
1: 租赁合同了，是吧。你不能说 不跟对方说，对方还有刚才你也说了还有物品在这个承租的这个房子里，
0: 嗯，
1: 然后你就把这个房子直接就把它转直接出租给了第三方了，那实际上你也存在着违约啊。
0: 嗯，正好这不是也给了对方一个理由吗？嗯，
1: 对
0: 啊，
1: 对，
0: 就是差了这么一点点这个小程序啊。
2: 之前我告诉过他们多次，我说你们把东西清理了，我要把房子租给别人，告诉过他好几次。
1: 您说的这个把房子租给别人，并不是我说的解除租赁合同。解除租赁合同是不需要告知对方你把房子再租给别人，你只需要跟他说清楚这个房子我不租给你了，咱们双方解除这个租赁关系。
0: 嗯
1: 啊，
0: 重要的是这句话，
1: 不
0: 是说租给谁了。
1: 对，
0: 啊，
1: 而且你至少要提前一个月的时间啊。实际上您的
2: 这
1: 个租赁啊，
2: 都提前一年给他们告诉他们把东西清走呀。我说你们把东西清走吧，然后把租金给我清算一下。我催告过他们好多次，他们就一直推着，一直推脱。
1: 嗯，因为我现在没有看到您这个所说的这个事实的相关的证据啊。我建议您，如果说您这个案子涉及到后续的二审的话，您最好是就按我刚才说这个思路。啊，首先要明确你们双方的这个租赁合同已经解除了。
0: 嗯，
1: 然后其次呢，就是这个，因为他之前你们签订的租赁合同拖欠你的相应的租金有多少钱，啊，找他去要租金。至于他说的这个物品，是吧？什么谁卖了物品或者怎么样，只要这个物品不是你造成的丢失或者损失，那么你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因为我刚才听您说这个事实是，实际上是其中一个人把这些物品都已经自己处理掉了。
0: 嗯，
1: 啊，并不是说你这个出租给第三方之后呢，把它导致了他这个物品的损失或者丢失。
2: 哦，
1: 啊，
2: 我没有。
1: 啊，
2: 但是他说之前他在处理之前丢失了一部分，他以这个为理由。
1: 如果他这么说的话，你可以让他提供证据，
0: 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吧。
1: 对，
0: 嗯，
1: 对，
0: 他既然这么说，看看他有什么样的证据能证明他的东西丢失了吗？
1: 对，
0: 啊，
1: 嗯，但是这其实不足以对抗他应当付的租金的，啊，所以说我认为呢，你这个要明确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你们双方这个租赁合同已经解除了，
0: 嗯，
1: 啊，实际上双方已经默认了，啊。其次呢，
2: 就是现在我就是没有这个，租赁关系实际解除这个证据啊。
1: 您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已经催告他很多次了，让他搬离嘛。
0: 就是这些聊天记录啊，
1: 对，
0: 都可以是证据啊。
1: 对，
2: 这个催告我以前录音丢失了，只是有证人。
1: 那您刚才一直强调你催告他很多次，
0: 嗯，
1: 你说的事实都是要有证据啊，那否则的话法院怎么去认定呢？
0: 对，那我们能相信您，但是这个法院他能相信您吗？啊，
2: 这个证人不足以证明吗？
1: 这个你能找一个证人说解除了，他也能找一个证人可能说没有解除。
0: 对
1: 啊，
0: 这都是一样的，
1: 他并不是一个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个租赁合同已经解除了，
0: 还是要有一个事实的证据，比如说您给他发的微信的聊天记录，或者说给他发的短信，包括给他打电话的录音，这些都是很直接、很有力的证据。
1: 对
0: 啊，
2: 对，关键就是我那个录音，因为手机坏了就没有。
0: 对，这个确实很关键。
1: 嗯
0: 嗯，
1: 所以你们这个不定期的租赁合同，你刚才一直强调了很多次，已经催告过他了。你现在拿不出证据来，那实际上法院很有可能认定你们的这个实际上租赁关系并没有解除。
0: 嗯
1: 啊，但是再退一步说，即使没有解除这个租赁合同的话，他欠付的租金也是应当付的。
2: 那我如果是我再上诉的话，我怎么去没有别的证据？
1: 因为我不太了解您这个具体的案件的事实，只是听您这么说，我建议您最好是在当地委托律师看一下您的这个一审的判决书啊，这个法院在认定事实这部分到底是怎么认定的啊，为什么说最后没有支持您的诉求？因为即使是 不谈这个租赁合同有没有解除，那么这个承租人他欠付的租金也是应当他来承担的，
0: 他要给您的，
1: 他要支付的。
0: 嗯
1: 嗯。
2: 哦。
0: 嗯。
2: 这个应当承担，我如果上诉，我应该怎样去写这个诉讼请求呀？
1: 我建议您在您线下委托一个律师，仔细咨询一下，因为我没有看到您的判决书，我在这个电话里不好去直接建议您。
0: 就是给您一个这样的一个思路，
1: 对，
0: 就是照着这个方面，咱们可以去更进一步吧，是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2: 啊，就是说，即使租赁关系没有终止，他欠付的租金。他也应该承担，
1: 对，
2: 是这一点是吗？
0: 因为您的诉求不是也是要回来这些租金嘛，对吧？
2: 嗯，对。
0: 嗯
1: 嗯
2: 嗯。好的，谢谢。
0: 嗯，好，再见啊，哎。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工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饮。

0: 人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了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而且10分钟打过电话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3: 宝贝，
1: 听，
3: 早上好。
1: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4: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5: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月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受伤了，然后这个责任到底是应该由哪方来承担呢？这些赔偿应该是由谁来承担呢？那今天这个案例能给大家什么样的启示吗？
6: 我认为呢，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这个劳动者啊，在受伤之后呢，应当考虑保留相关的证据。
5: 嗯
6: 啊，那么比如说这个工作证啊、受伤现场的照片呀、病历啊、医药费的票据啊等等这些。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涉及到起诉这个用人单位或者是这个劳务这一方啊，那么要确定这个被告的时候呢，如果说不能够确定谁是被告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就把这些被告都加上，
5: 一并诉上。
6: 对，就像今天这个案件似的，他有一个承包方是科技公司，
5: 嗯，
6: 那么中间又涉及到转包了，
5: 园林公司
6: 啊，然后呢，园林公司跟他签订的劳动合同，
5: 对
6: 啊，那么如果实际上你从这个单位的角度你是分得很清楚的啊，需要这个签订劳务合同的这个劳务提供方啊来承担。那么如果从劳动者的角度呢，他可能分不见不清楚啊，那么你在受伤之后呢，可以把这些都作为被告，然后最终呢由法院查明之后呢。

0: 确定谁来承担责任。
1: 嗯
0: 啊，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对于用人单位或者是这个雇佣这一方来说的话，那么你涉及到这种尤其是体力劳动啊，户外的这种劳动的时候呢，为了防范风险呢，建议可以考虑这个购买，比如说这种劳动者的这个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或者说是这种雇主责任险，来转移风险啊，避免这个出现这种问题之后呢，自己承担这种巨额的赔偿。
1: 对，这个责任确实挺大的，而且赔偿也挺多的，所以说这是对于劳动者还有这个用人单位来说，分别有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啊？
0: 嗯，
1: 那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月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

0: 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2: 快报警，电话，
3: 119啊，快点。
2: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4: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2: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4: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2: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5: 您好，119指挥中心。
6: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5: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7: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8: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那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学习强国 APP、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五一小长假刚刚过去哈，今天呢我们上班的第二天，很多朋友还处在这个假期综合征的调整状态当中。那其实对于初三的同学们来说啊，中考的这个脚步越来越近了。每年到这个时候，孩子们跟家长们其实都有不同的感受，但是也会有相同的感受。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会比孩子还要紧张，还要焦虑，对孩子的期待呢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有点高。那对于孩子来讲，在这个冲刺的阶段啊，可能更多的是紧张。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物理教师，同时也是优秀班主任张伟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阶段，我们冲刺的这个阶段，物理这个学科要怎么样来冲刺。张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在这个阶段，我们初三的孩子和家长，您觉得大家最需要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两个字，理性。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班主任啊，见过太多的孩子和家长在这个阶段自乱阵脚，每天刷题刷到深夜，周末排满补习班，一家人搞得跟打仗一样。但其实呢，越是到最后阶段，越要静下来想一想，中考到底要考什么，我的孩子最缺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能把剩下的时间用好？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呢，也想和大家聊一聊，从物理这个角度出发，看看怎么能够帮孩子更理性的备考，更从容的迎接中考。
0: 刚才张老师提到了两个关键字啊，一个关键词就是理性啊，就是我们怎么样才

0: 能够做到理性？因为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我们有太多的途径来了解到说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怎么样调整自己，但其实就是说着容易，做起来确实没有那么容易哈。而且呢，我们物理学科就咱们河北省这两年，在中考的这个学科上还是发生了挺大的变化。您跟我们先梳理梳理这些年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家长知道这个变化之后，可能这个焦虑的心情就能够缓解一些。
1: 好的，这个变化呢确实非常大。过去很多年，河北中考的物理和化学是合在一起考的，我们叫做理综试卷。考试时间呢一共是120分钟，满分是120分，物理大约是占65分，化学是占55分，
0: 也就是说物理还要稍稍的多一点是吧？
1: 对，
0: 基本上平均哈。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变化？
1: 从25年开始，物理和化学就分开考了，每个题目呢它是独立命题的，各考60分钟，满分是60分。
0: 那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什么？这个题变难了，同学们考起来轻松了，还是更加的不轻松了呢？
1: 表面上来看好像是120分钟变成了单科60分钟，中间能够休息，好像是轻松了，但实际上不然。分科之后呢，物理的60分钟要完成过去差不多同样体量的内容，时间其实更加紧迫一些，学生答题的压力其实是不小的。
0: 所以对大家来讲，这个难度可能题的难度不一定是提升了，但是这个考题的时间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了。那我们除了就是说物理跟化学分了科之外，在题型上跟之前的我们这种理综试卷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这个变化也非常关键。过去物理试卷里边有5道单选题，加上3道多选题。在新中考呢，取消了多选题，变成了10道单项选择题，一共是20分。然后非选择题10道，40分。填空题减少了4分，实验探究题增加了1分。其实这种调整啊，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中考题中会更加注重于实验探究能力。不再考多选题，也意味着对概念理解的精确度要求的更高了。没有多选题给你保底了，单选一旦选错就是0分，容错率啊相对来说就会变低。
0: 其实就是难度还是稍稍上升了一些，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好。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变化吗？
1: 另一个趋势就是出现了数理结合、敏感电阻动态分析、小实验综合这些新考法。
0: 这是什么？听着就很复杂。
1: 就是题目相对来说更加灵活了，通俗的来说就是更加贴合实际的应用了。比方来说的话，就是打比方说，出现了一个真实的电路情境，让你判断一下其中某一个元件参数变化了之后整个电路会怎么变，与现实进行一些结合。这种题目需要的并不是死记硬背，是需要真正了解物理原理之后的灵活迁移能力。
0: 对于孩子们的这个灵活运用能力有了更高的一个要求。所以就是大家在学习物理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的这个方法需要做一些调整哈。那么我们面对着我们考试带来的这些变化，就是大家在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还有就是在现阶段的这个备考冲刺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哪儿？怎么学？
1: 我经常跟学生说一句话，叫基础不牢，地动山摇。2025年的中考物理试题整体来看是侧重于基础的，你基础扎实了，70%到80%乃至更多的分数是可以稳稳握在手里的。那些所谓的难题、新题，归根结底啊，也是基础知识的灵活运用。
0: 所以大家在做这个我在学物理学科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意味着说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我们的这个基础题上、基础内容上？
1: 是的，所以不要盲目的去来找一些个偏题怪题去来做。需要把课本上的概念、公式、定理真正搞懂，把每一道课后题吃透，比你花大价钱去买一堆押题卷要有用的多。咱们石家庄市教科所的景世群老师也特别强调说，老师们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关注科技发展和生活中的物理现象，提高知识迁移能力和应用能力。备考的方向就是4个字，回归课本。回归课本就是回归基础，回归物理的本源。
0: 所以其实无论是对于孩子们的学习方法来讲需要调整，对于老师的这个教学方法来讲，也是需要来进行调整的。我们刚才梳理了我们中考物理的一些特点，还有这些年带来的一些变化。那么对于同学们来说啊，在现阶段的这个1个多月的时间吧，在这个冲刺的阶段，我们具体来说有什么样的方法？我们要怎么样来复习？有没有一个相对来说大家能够掌握的比较好又比较科学的一个

0: 复习顺序来跟大家说一说。
1: 好，这个问题肯定是问到了很多家长的心坎里。其中其实中考复习啊，并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它是有节奏有章法的。就像现在咱们各个学校使用的三轮复习法，需要的是循序渐进。而我们个人复习的时候呢，也可以有相同的思路。我觉得中考复习啊，有这么几个优先级。第一个优先级就是回归课本，吃透核心的基础。咱们初中物理呢，就是五大板块，力热声光电。其中力学和电学是中考的绝对大头，占比也最高，也是孩子们容易拉开差距的地方。声光热呢，内容相对来说就少一些，考点简单，出题方式固定，必须一分不丢。最后这段时间啊，不要天天啃课外的资料，新卷子可以每天抽出十几分钟翻一翻课本，翻一翻课堂笔记，看一下课本当中的常用的物理单位、课本的原图、课后题以及课后的小实验，这些其实都是咱们中考出题的原题素材。咱们中考中啊，很多选择题、填空题，它其实是直接改编的课本原画以及课本的插图。孩子们的课本不熟，简单题就会出错，千万不要眼高手低。很多孩子觉得课本太简单了，翻一翻就过去了，结果一考试选择填空里边的基础题就会错一堆。
0: 是的，这个是我们很多同学容易走进的一个误区，就是犯的一个小错误啊。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是不是物理理科，我们得多刷题，然后多做各种各样的卷子，然后本末倒置了。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更多的是要回归到我们课本当中的一些基础和一些细节上。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的这个细节没有把握住的话，那这个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这个基础题会错一堆，你就算后面的大题答得再好，前面的题也没有拿到分，这个分数恐怕也不会是特别理想，是吧，张老师？
1: 对的。
0: OK， 这是第一个优先级，就是大家一定要回归课本，吃透我们的课本。那第二个优先级又是什么？
1: 第一步完成了之后呢，就是第二步优先级了，需要背熟并理解所有的公式、定律以及固定的结论。很多家长以为物理是理科，不用背，其实是大错特错的。因为咱们在初中阶段，物理数学它其实不太一样，物理必须得背一些，必须得记准，像力学公式、电学公式、压强浮力、欧姆定律、电功率、电功，这些所有的必考公式啊，都必须做到写得对，字母不写错，单位不带错，适用条件分得清。在改卷的时候，我们平常看卷子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孩子公式记混、字母写错、单位漏写，整道题就会直接扣分，完全其实是低级错误。每天睡前饭后的碎片时间，其实可以花十分钟在脑海里边过一遍公式，比刷题啊、刷难题有用的多。
0: 好，还是其实还是我们的这个回归基础。那您说到这个就是物理的背公式，比如有的孩子他会是这种就是死记硬背，然后呢效果可能不太好，比如像刚才您说的他会记混啊，或者是说这个字母他会写错呀，那在记公式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理解着背会更好一点？您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就同学们在背公式这一块？
1: 在背公式这一块呢，同学们可以自己通过利用这个公式究竟是如何得来的，它这个得来的过程来进行记忆，以及在做题的时候进行练习，多次重复，相应的就会记得更熟一些。
0: 就是千万不要死记硬背，更多的是它就是说这个公式它是怎么来的，我们有一些这个过程的这个推理，然后我们把这个理解了之后，我们就算是比如说这个公式我给忘了，那其实我也是可以通过我的理解来把这个公式给它写出来，或者说再重新记起来，是吧？
1: 对。
0: 好，这是第二个优先级，该背的、该理解的公式、定律，还有固定的结论，同学们一定要背。那再说说第三个优先级。
1: 第三优先级就是专攻错题，拒绝重复犯错。冲刺阶段呢，新题可以少刷，错题必须得吃透。孩子这一年所有的现实作业、周测、模考卷中的错题不要扔，不要只改个答案就完事儿了。每一道错题呢，可以让孩子简单分个类。比方说可以用红笔写一写原因，是概念没有记住，公式记错了，还是审题不认真、计算失误了，又或者是知识点不会，分类整理。每周啊回顾物理的知识点，重复率其实极高的。模考错过的题型，中考就很容易再考。吃透一道旧错题，比做五道新题提分会更快。
0: 因为我们理科老师其实是特别特别的注重并且强调说我们的这个错题本。那同学们在复习的时候，不是说你就直接摁着错题本来复习，而是说我们课本和错题本我们要结合起来一块复习，然后要每周的复盘一下。

0: 也不是说总结完了之后我们这错题本就在那儿放着了，我们更多的是要吃透我们的旧错题，我们不要再犯，比大家做新题啊，这个效果会更好一点。这是我们专攻错题的这个优先级。接下来下一个优先级，
1: 就是第四优先级了，适量刷真题，本地的模拟卷，练一练手感，练一练节奏，不要搞题海战术。咱们不刷一些个杂牌的难题卷，只刷咱们河北历年的中考物理真题，石家庄各区的模考卷，贴合本地考情，题型难度出题思路相对来说就会完全对口。刷题不求多，但是呢必须得现实，尽量的我们去完全模拟真实考试的时间和环境。因为物理考试咱们只有60分钟，
0: 一个小时，
1: 对，平常拖拖拉拉的我们做了时间很长，做了2个小时到考场上其实是根本来不及的。
0: 所以我们平时在刷真题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当成考试，我们就拿这个六十分钟来计时，看看自己究竟的这个真实水平是一个什么样子哈。我们物理是在上午考还是下午考？
1: 咱们物理是下午考。
0: 所以同学们要是做这个练习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放在我们就是物理考试的那个时间会更好一点？
1: 对，尽量我们能够在那个时间进行做题。
0: 好，那除了我们要限时之外，大家在答题的时候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细节要注意？
1: 其实还得注意，特别注意一下答题的规范。见过太多的孩子解题思路是对的，但是因为书写潦草，格式不规范，单位没有写，计算过程跳步，这些细节他会扣分。这些分都是冤枉分，一科他扣个2-3分，好几科加起来就是10几分。所以每次模拟完啊，大家不仅要去看答案对不对，还得去检查一下自己的答题规范。
0: 这个特别重要。有的同学做完题之后哇就满心欢喜，发现自己真的把这道题做的还是最后答案对了，然后自己还挺满意，结果分数一出来以后，怎么回事儿？这个题怎么还扣分了呢？自己还觉得特别冤枉，或者有的时候还特别的纳闷儿。那我们需要看一看是不是中间的这个过程分我们没有拿到。那我们同学们在模拟完之后，您说的就是说不仅要看答案，我们还要看一下就是中间的这个答题的步骤是吗？我们要这种一对一的这样的来对一对来看一看自己的这个细节分是不是有拿到。
1: 对，主要是看一下规范，比方说公式有没有写对呀，或者是咱们这个数据有没有带对呀，结果是不是对的呀，以及各个数据有没有带单位呀。
0: 这些小细节啊，看上去其实它不难，但是需要我们同学们有更多的细心，还有就是在日常的做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就规范起来，而不要说有的同学会说没事儿，我这平时做练习的时候嗨，我都已经潦草惯了，我都已经就是这样松散惯了，我到考试的时候我就可以了。其实真不是这样，到考试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因素一集中在一起综合起来，你到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平时没注意的细节可能也没注意到，然后平时注意到的细节你可能在考试的大考的过程当中你也没注意到，所以丢分的这个过程它就非常的让你事后再拍大腿的时候那也没有用了哈。所以大家在日常的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答题就要特别的注意规范。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呢张老师接着跟大家分享。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 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6: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7: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8: 一二三，茄子。
7: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通过收音机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

0: 第四十八中学的物理教师、优秀班主任张伟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中考物理怎么样来冲刺。刚才呢，张老师跟大家提供了四个优先级哈，就是大家在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我们一定要有顺序，才能不乱阵脚。那接下来张老师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家长心中的一个疑问，就是大家普遍反映说我们物理里面的这个电学和力学比较难。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也是我们同学们要格外把重心侧重的两部分内容。那最后的这个冲刺的阶段，就是我们两大重点难点，大家怎么样来针对性的复习，效果会更好一点？
1: 这两个共性难点呢，先说电学，中考占比相对来说是最高的，最容易丢分。电学复习现阶段我们就抓三个核心就可以，一个是电路的识别，串联、并联、短路、断路、基础电路必须得一眼看懂，这也是所有电学题的根本。很多孩子大题不会，根源就是看不懂电路图。第二个呢，就是欧姆定律、电功率两个核心的计算。所有的电学计算题万变不离其宗，就围绕着几个公式来回运用，也不用练特别复杂的综合大题，先把基础计算题练熟，保证计算不失误，步骤写完整。第三个就是电学实验，中考物理实验探究题必考，而且是固定考点。比方说这个福安法测电阻以及欧姆定律的两个小实验，测灯泡的电功率、电路的故障分析，这些出题方式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每个小问当中的结论啊、实验步骤啊、是误差分析、常见错误都是常考的知识点，背熟记牢基本就能够拿到分。
0: 所以对于我们同学们，比如说学物理不是说特别擅长的孩子，那我们就更多的这个重要的内容，我们需要把重心侧重到我们的这个基础分数上，我们要拿到手。
1: 对的。
0: 综合大题当然我们能拿分那是最好的，如果说综合大题你确实啊拿不到分，又非常的吃力，那我们就更多的我们就侧重于我们的这些基础，我们不丢分。
1: 是
0: OK。 好，然后我们再说说力学。力学同学们也会觉得就很难，各种各样的力有的时候也分不清，或者是说有的时候也在计算上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您跟大家说说，就这个力学我们又怎么样来学？
1: 力学里面呢有这个压强、浮力、简单计算、机械效率，也都是高频的考点。现在力学的复习重点就是分清楚各种力的概念，重力、压力、浮力、摩擦力，这些力的概念不要混淆。压力、浮力计算公式啊，要分清适用场景，不要乱用，不要与功率的公式用混。简单机械和机械效率的基础模型要吃透，简单计算题就能够稳稳拿下。力学有很多孩子容易想的比较复杂，总是爱自己脑补一些个条件，做题呢要紧扣题干，题干上给什么条件我们就用什么条件，不要进行主观的臆断。
0: 就孩子们容易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脑补什么样的条件，然后给错了什么样的一些这种计算，或者是同学们的这个想法。
1: 比方说我们某一个公式，比方说固体压强的公式，我们是利用压力除以它的受力面积。可能很多孩子去除受力面积的时候没有看清楚人家给的条件究竟是如何计算面积的，自己就直接往里带，甚至说有些同学不会自己换算单位，给了什么数就往里边带什么数，单位是不对的，结果肯定它也是不对的。
0: 好，所以这些就是大家在做题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题干给它看清楚。那我们是不是比如说关键的地方我们要画一画，避免自己脑补。
1: 对，一些重点条件我们在读题的时候可以随手进行勾画，这样的话呢你在做大题的时候能够随时的来看一看这个条件里边究竟有没有，究竟有没有带对这个数。
0: 好，这个细节要注意。那声光热这一部分您刚才前面也提到了，相对来说考的要少一点是吗？
1: 相对来说它是占比比较少的，并且内容相对来说简单，分值都比较固定。最后阶段呢，像声光热这一块啊，如果我们想复习的话呢，你就可以每天过一遍知识点，多看一看这块的错题，保持记忆就可以。像这一块它出的题我们尽量做到不丢分。
0: 能拿到手的分我们就不丢。您给大家做个总结。
1: 总结一句话的话就是，难题我们可以适当放一放，电学、力学我们抓基础计算和实验，声光热呢，进行每天的复习，保证拿满分。
0: 这就是我们现阶段大家高效复习的一个策略哈。OK， 那我们再说说关于这个错题的问题。刚才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同学们怎么样来用我们的这个错题本，那我们这个错题本它就有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整理的过程。那我们错题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整理，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很多孩子从小学就开始有错题本，但是会发现好像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您跟我们说说这个错题本怎么样来处理的问题。
1: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基本上给我的每一届学生都会在说这个错题本如何整理的问题。如果错题本呢只是抄题加上抄答案，那确实是有点浪费时间。我往往都会跟学生们说一个三步订正法。第一步就是分析错误的类型，我会让同学们把这些不同的错误啊，用不同颜色的笔进行一个分类的标注。比方说荧光笔就代表着知识性错误，知识性错误的意思就是你公式直接就是用错了，定理没有搞明白，一上来想的就是错误的，那就是确实是对于公式啊理解的不透彻，这就需要回归课本重新学习一下概念。
0: 这就是说我们第一步其实就错了是吧，这个题
1: 对
0: 一上来我们就错了。
1: 对
0: 啊，那这一部分我们需要来进行一个颜色的分类的标注啊。你接着分享。
1: 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用比方说用红笔标注一下，代表的是方法性错误。方法性错误的意思就是，哎，我思路对了，这个题会，但是呢，并不全会，某个环节啊卡住了，这就需要多多归纳一下解题的类型、解题的模型。这两种啊，其实都属于，对于知识性的错误，都属于对于知识啊没有理解的透彻。一个就是，知识不懂；另一个就是想题想错了。这两种都称它为有效失分。
0: 有效失分比较好补救，是吧？
1: 就是努力你肯定能够看到成效的这种。
0: OK， 好，那另外一种类型又是什么呀？
1: 另外一种呢，我叫习惯性错误。我们可以换个颜色，比方说用蓝笔进行标注。这种呢，我称它为无效失分。就是我们平常经常听到孩子所说的，看漏了条件啦，计算粗心啦，单位写错了，这种就需要训练他的做题习惯，而不是补知识了。
0: 哦，那这个在我们家长啊和很多孩子看来说，哎呀，老师我又粗心了。啊，我又马虎了，我又没看清啊。但其实不是说我们细心有的时候就能看到的，而是我们做题的习惯需要一些调整，是吗？
1: 对，这肯定是习惯有一些问题。要不然我们每一次做题都会有相同的错误。
0: 都会有粗心看不清然后拍大腿的题。哎呀，我这个题我又没看清单位应该是什么。所以这个在做题习惯的调整上，我们用蓝笔可以来标注。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步啊，就是分析一下你是什么样的错误类型。总之我们的错误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大家标注清楚。然后接下来我们到第二步。
1: 第二步呢，就是找到这些错误之后啊，我们写一写错因的反思。不要光写这个题大意了，或者是看错条件了，这种反思其实毫无意义。你要具体一些，比方说具体到某一道题，究竟是哪块错了？比方说光学题、画图题，我把折射换成了反射。又或者是电学题，我把串联看成了并联，当成并联去做的，这种细节上越细越好。
0: 错因要写的详细。哇，这个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孩子都会写啊，这道题我没看清，那道题我马虎了，那道题我又怎么样了，然后等到下一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还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写的更细致一点，就是有助于大家在复盘这道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更精准的复盘，是吧？
1: 对。
0: 好，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步骤。
1: 第三步呢，就是我们过一周之后啊，重新再做一遍这道错题。盖上答案，从头到尾啊，自己完整的做一遍。如果还会错，说明这个知识点啊，确实是没有掌握，就需要额外的再加练几道相同类型的错题。这样的话，我们处理一道错题，效果可能会超过5道新题。
0: 节省了时间，同时也提高了效率。就是大家如果要是说发现我这道题我盖上答案之后我会做了，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下一次我就把它给过掉了？就是这个类型我会了。
1: 对，如果是盖到答案之后你能够自己做出来了，那说明这个知识你是真的掌握了。
0: 好，我们错题本这样用才能够用到点儿上。再说说大家比较焦虑的一个问题啊，家长会比较焦虑一点，就是我的孩子确实在学物理上没有什么天赋，或者是说确实他也没有那么好的成绩，相对来说底子也要弱一点，或者说我前期在学的时候可能漏洞就比较多一点。那在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就是我们物理如果想补救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样好的补救方法 法，还有没有提分的空间呢？
1: 如果只是说提分空间的话，明确的告诉各位家长，完全是有的，完全能够来得及去提分。
0: 嗯，
1: 因为我们基础弱的孩子呀，我们不用去追学霸，也不用去冲高分，咱们可以把目标定的相对来说实在一些。抓基础，保简单，抢中档题，放弃这些个难题。
0: 嗯，
1: 你像这次咱们一模考试的话，难题也就占四分。中考考试的话呢，理论上来说应该是4到6分左右。
0: 嗯，
1: 所以呢，难题直接舍弃，可以把时间和精力啊，全都放到能拿分的题型上。选择题的前几道基础题、填空题、那些基础空、基础的实验、简单计算、大题的前两问，这些只要把基础的公式、咱们课本里的基础题型、概念、实验全都弄懂、背熟，错题改到位。基础薄弱的孩子在考试之前提升10分是非常正常非常轻松的。
0: 我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我都吃了一颗定心丸，我们家长也会觉得放松了很多。我们更多的家长的焦虑点，就像刚才您说的，我们总是会有一个对比的点，比如说那个同学他考了多少多少，我们孩子哎呀确实物理不太行，不比如说不太及格，那我们比如说不太及格的孩子，我们就让孩子抓住这个基础题，然后我们给他及了格，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冲刺的目标，是不是？
1: 对，只要按照刚才我所说的，在最后阶段呢，抓基础，改细节，咱们在中考达到及格，甚至说能够冲到中上水平，这是非常正常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0: OK， 所以家长不用太过的焦虑，也不用把自己的这个焦虑情绪传达给孩子哈。那我们基础相对来说比较弱的孩子，在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比如说做这种模拟的真题吗？还是需要我们再回归到我们的错题本还有我们的课本呢？您给我们这部分孩子提提建议。
1: 看这部分孩子呢，现阶段其实可以少刷一些套卷，
0: 不用做太多的新题了，是吧？
1: 对，不用再有太多的新题了。多看一下之前记的笔记，多背一些知识点，多订正以前整理的错题，稳扎稳打，完全能够来得及。
0: OK， 好，那听完这些，我觉得我们家长啊安心了很多。该放弃的这个难题我们要适当的放弃，该拿到分的我们要拿到手。那你比如说平时物理成绩挺不错的孩子，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物理小学霸们，如果这部分孩子想冲高分的话，在这个阶段我们又应该侧重于哪方面的复习？
1: 这部分孩子呢，复习方向就跟刚才不太一样了。第一，这些孩子啊，他的基础题应该做到零失误，因为这些孩子学霸之间啊是拉不太开差距的，差距呢全都在细节、审题、规范上面。平时模拟考的时候啊，偶尔粗心丢的一些个小分，最后阶段需要全部杜绝，保证简单题、中档题我们能够做到一分不丢，一分不落。第二呢，就是专攻一些实验、探究的压轴题。电学综合、浮力压强的综合大题，这些题啊相对来说难度就会偏难一点。基础题在没问题的前提下，每天可以精选那么一两道综合的大题，也不用做的特别多，主要是为了吃透、吃懂、理解出题人的做题思路，弄明白答题的逻辑，总结综合题常见的考法、陷阱设问、答题模板模型，做到有题型，看到题型就能够有思路。第三，就是在做的时候啊，在做套卷的时候啊，进行一些现实的练习，这样能够提升他的做题速度和考试的节奏。您像这些孩子，他的基础非常好，但是呢，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比方说做题太慢了，后面大题啊，他时间不够，容易导致匆忙作答，容易看漏条件。平时他在练习的时候啊，可以模拟一些中考的时间节奏，合理分配一下选择填空、实验、计算的答题时间，避免考试时间的不够用。最后呢，就是还是跟刚才一样，整理他的错题，整理一错题，一混淆的知识点。其实成绩越好啊，越容易在冷门的知识点、一混淆的概念上面丢分，可以把平时见的比较少的、易错的、易混淆的这些知识点单独整理，考前反复去看，堵住所有的扣分漏洞。简单的来说的话，就是基础弱的我们可以抓保底，中等生呢就要抓提升，优等生就要抓细节了，工综合题，分层复习， 哎，每个人每一个阶段啊，都有每个阶段他的复习方式，不要盲目跟风，每个人都会有提分的空间。
0: 嗯，是的，分层次这样的规划就非常的合理，而且呢，我们也不至于太过的焦虑和抓狂哈。接下来我们依然是进一小段广告，稍后张老师接着跟大家来分享。在无尽的时

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

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25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那最后一点点时间啊，张老师跟我们家长来分享一下，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做什么。比如说我们辅导孩子做题，我们现在也不太会了，那我们可以给孩子提供哪些帮助，我们更好的配合学校，配合老师呢？
2: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家长呢不用会做题，也不用懂公式，做好这几件事啊就是最好的助力。比方说第一，管住节奏，不要打乱孩子的复习规律，不要临近中考的时候突然施压，不要天天的唠叨分数，不要随便给孩子买一堆额外的资料，报一堆额外的补课。你像我们学校老师每天的复习安排，讲课重点，试卷的训练，都是完全对标中考的，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科学，或者说最科学，最贴近本地考情的。家长只需要提醒孩子紧跟课堂，跟着老师的节奏走，上课认真听，作业认真写，布置的背诵和订正一定要按时完成。如果孩子针对想要进行针对性训练的话，可以征求一下老师的意见，一定不要脱离学校的节奏，禁止这种私自乱去补课，乱去刷题。这样他肯定会打乱孩子的状态，打乱教育的规律，相对来说会得不偿失。
1: 这个要特别提醒我们家长，能着急的这个心和焦虑的这个心我们能理解，但是呢我们不要打乱孩子的节奏，就只要跟上学校，跟着老师的节奏就可以了，大家把心就放到肚子里哈。这第一个，我们第二个家长可以做什么呢？
2: 第二呢，我们可以监督落实。你可以不监督学习的过程，只监督学习的习惯。比方来说，你说家长看不懂题，不用盯着孩子一直做题，也不用检查他的对错，只需要简单的提醒他。比方说举个例子啊，你可以问问孩子今天的物理基础知识点做了没啊，看了没啊，作业错题订正完了没啊，该背的公式实验知识点过了没啊，温和的提醒，不唠叨，不指责。当然也可以去看一看他写题写的是否认真，有没有做题的痕迹，有没有错题的勾画，督促孩子按时的进行整理，按时的复习课本，习惯稳住，成绩自然就会稳住。
1: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心态的问题啊，我们家长的这个焦虑的心情怎么调整？
2: 一定要减少家庭的焦虑输出。物理啊本身逻辑性比较强，孩子做题的时候包括学习的时候呢也容易烦躁。越临近考试的时候情

0: 绪就会比较敏感。家长不要天天把考不好这一科怎么办呀，成绩这么差究竟上什么高中啊，能不能上高中啊，挂在嘴边，不要拿别人家的孩子进行对比，少指责多包容。孩子成绩的波动啊，偶尔考差很正常，不要过度的放大，过度的焦虑。家庭氛围呢要平稳，情绪要平和，孩子的心态稳了，家庭的心态稳了，做题的思路他才能够清晰。考试最怕心态慌，脑子乱。
1: 对，我们经常说，你别觉得你的焦虑情绪孩子感受不到，你越焦虑你可能在压制自己的焦虑情绪，但其实方方面面孩子都能够敏感的捕捉到，他也会更加的慌。我们家长更多的在这个阶段，我们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保障好孩子的这个吃和睡啊，保障睡眠，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放松，这是我们需要做的。接下来您再跟家长说说我们怎么跟老师沟通。
0: 和老师沟通的话呢，你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沟通，因为毕竟是毕业年级，不要问老师特别复杂的问题，也不要频繁的私聊，可以阶段性的问问孩子的课堂的状态，作业的完成情况，薄弱板块究竟在哪儿，知道孩子在哪里弱。在家呢，就针对性的提醒孩子多复习哪一块，家校同方向发力，总比自己瞎指挥有用的多。
1: 是的，我们家长别瞎指挥，别额外的给孩子增加压力，也给自己增加压力哈。我们尽量的稳住我们的情绪，然后我们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我们做孩子非常稳定的后盾就可以了。谢谢张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张老师。
0: 好，再见主持人。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4: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4: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就可以同步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了。今天的健康科普的话题呢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位爱美和爱健康的朋友们来关注收听。好了，跟大家聊聊什么呢？我们发现这个天气转暖之后啊，大家对于自己身上的大大小小的痣开始关注了。有些朋友们可能是为了美，但是也有些朋友啊是怕影响健康。但是您知道吗？什么样的痣需要警惕？长在什么位置的痣啊不能抠？或者说长在特殊位置的痣我们能随便去点吗？那今天这期健康科普节目呢，我们会邀请到三甲医院的专科大医生，带大家认清身上的小黑痣，远离我们皮肤隐患，守护皮肤健康。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当然如果你身上有关于这个痣啊还有一些斑斑点点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今天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在听友群来留言，稍后呢我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医疗美容整形中心副主任医师杨景哲。杨主任，杨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你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咱们河北医大医院医疗美容整形中心的杨景哲杨医生。
0: 欢迎杨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身上的这个痣的问题。因为我会发现天气转暖之后啊，可能我们皮肤暴露的部位会比较多了，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本来也就比较关注，有人是在乎美，觉得哎呀长在这儿不好看，有的人可能是有一些健康担心哈。您能先用这个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我们说说就是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和我们怎么来分清它是怎么形成的吗？我们来区分它一下。
2: 行，好的。是这样的，正常咱们身体啊，所有的人群身上，不管是身体任何部位，它有可能都会存在一些各种的痣。这痣的形成大部分都是体内的黑色素细胞的一种聚集，然后不管是在皮肤表面，甚至到真皮层，甚至说整个皮肤的全层，皮肤表皮层和真皮层都会聚集，聚集完之后都会形成大大小小形形色色不同种类的痣。它形成之后呢，所以说它表现出来的形态不同，大小不同，有可能对大家的这个身体大家会影响也会不同。
0: 就是这两年嘛，大家看的一些科普报道也比较多啊，包括自媒体的，还有我们传统媒体的宣传，有一些典型的人物或者名人，或者说得了黑色素之后，就让我们联想到一些很严重的疾病或者恶性的疾病。就是我们普通人身上的痣，就是大概率是安全的嘛？这个我们是不是需要过度的去关注或者恐慌啊这个事儿呢？
2: 是这样的，正常咱们身体上的，刚才提到了黑色素痣会非常多，其实大部分的痣都是健康的，它没有什么身体上的危害，像咱们有时候啊从电视剧或者电影啊等等肯定了解到某某一个演员演的一个角色，得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病，有可能是大家经常关注或者说有这个担心的，就是那个黑色素瘤，那是一种恶性程度很高的一种皮肤的一种恶性肿瘤，并且它的

0: 现有的目前来说，治疗手段确实是很有限，它生存期也比较短。但是大家要不要听到这个东西，或者说看到这个电视剧，会跟自己相联想，会产生一种恐惧，因为黑色素瘤它的发生率是比较低的，这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也是恶性程度比较高的一种。另外呢，比较常见的就是皮肤非常常见的一种，经过长期的紫外线照射或者外伤的摩擦等等形成的一种皮肤的一种恶性肿瘤，像我们比较常见的像皮肤的鳞癌或者基底细胞癌，像这类肿瘤，皮肤的恶性肿瘤部分患者呢，这个就常规的到医院就诊。现在目前的手术的手段都能达到根治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大家这块如果有这方面的，不用那么去恐慌，能够完全很正常的就医渠道就可以了。
1: 对，现在医学也很发达哈，你可以去医院里面的皮肤科呀或者美容科呀，找医生给你看看你这个是良性的痣，还是说需要切除的干预的一些有恶性风险的痣，哎，这样大家不用盲目的去恐慌，过度的来焦虑这个事儿哈。就从您的临床经验上来说哈，您觉得就是我们大众对于黑色素痣特别普遍的或者比较致命的一些认知的误区有什么，您给我们来纠正一下好吗？
0: 这个我们在临床这个接诊的时候，患者来的时候问的最多的就是，医生你看看我这个痣是不是恶性的。其实我有时候在诊间啊，这个诊室里，诊间给患者说的最常见的一句话，有可能说出来也不太好听，我说您看这个痣伴随了你这么多年，它如果有问题，它早都对您的健康造成危害了，都不可能说等到我从出生有的好几十年，二三十年或者一二十年，它不会说是一个恶性的一个东西会持续这么长时间，它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说呢，有时候大家对这一块不要去过度去解读，有一些或者电视剧或者电影，或者说新媒体一些科普的一些知识，一定到医院去正常去就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比较常见的，大家有可能对于注意不太到的，就是作为我们作为医生会提醒大家的，就是有一些痣它的部位有可能需要大家去注意。举个例，像身体常规常见的容易摩擦的部位，像脖子上的衣领、腰带，还有穿鞋的脚后跟或者脚底板，因为这地方是咱们平时常生活要经常摩擦，那么这些摩擦的时候会刺激这个痣的一些变化，这是需要大家去关注它就行了。但是也没必要过于恐慌，有些痣实在认不准，可以到医院随时就诊，让医生帮您判断一下。
1: 所以就是刚才记住杨主任说的这些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这些部位的痣，其他的呢我们自己没事观察着就行了哈。因为有的时候摩擦可能会激发呀，或者说对这个痣产生一些不太好的一些影响，还是需要及时的去干预和处理一下的。就是很多朋友可能除了在这个美上面有担心说我要把这个痣弄掉之外，更多的可能还是像您说的去看病，就是担心它有恶变。那这个良性的痣和这个有恶变风险的痣，就是在外观上它有很直观的区别吗？能有哪些？您能给我们点点吗？
0: 这个大家可以在家的时候，或者说自己也算是自查吧，可以对照着去看。如果有类似这些方面的情况，可以大家可以及时就医。像一些你发现身上的痣，有时候有的会，就是它颜色上不均匀，或者说它长得就不对称。就像有的会从咱们老百姓一些老人讲的通俗的话讲，就好像说是，会往边上跟个触角似的长。另外就是它的边界界限上不是那么非常的圆滑，它就边上会长出一些小触角似的，
1: 奇形怪状。
0: 对对对，它有甚至有的有锯齿，就明显的它不是那么规整，就感觉给人感觉它就不是那么。是个好的就不好，
1: 长得就像坏蛋。
0: 对，另外一个从颜色上怎么判断呢？你看咱们正常的色素痣在体内的时候它是非常均匀的，不管是黄色呀、褐色呀、黑色都很均匀，但是有的痣呢，它你就明显感觉到它是有黑有黄，它不均匀，给人感觉也不会说很好，还有一个就是从大小上了，因为你看有的人到医院看病之后他会说，医生我这个痣是激光啊还是手术。其实有的痣如果说偏大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咱们从临床角度界定的范围是6毫米，就直径大于6毫米，大家是要需要去到医院去就医去看一下，是看是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它，也是一种咱们给咱们提示的一个信号。还有一种呢，就是它这个痣在临床上有症状，什么有

0: 症状呢，就是近期一到两个月它有明显的变化，好比说它增大了、
1: 哦、
0: 或者变得不规则了，颜色不均匀了，甚至说有些症状好比说这它突然间长毛发了，它出现一些痒痛等等这些症状，那么咱们就需要及时就医了。
1: 嗯，这个是大家需要看的啊。我们有个听友问说，这个痣是都是鼓起的吗？专家，有是平的吗？就是从形态上怎么来看啊？
0: 这个痣来说，因为它分的这个种类不一样
1: 啊、
0: 嗯。如果说它单纯的是有的是贯穿整个皮肤全层的，有的是往外会往外明显高出皮面的，
1: 凸的，
0: 对，凸出来的、
1: 嗯。
0: 但是有的是皮内痣、
1: 嗯，
0: 你看痣的分类它要分好多类呢。你看有的皮内痣有可能单纯在于真皮层，它有可能就没有突出皮肤表面。
1: 嗯、
0: 啊，它就有可能你从你皮肤表面用手去摸的时候，感觉它跟皮肤也很平整。
1: 嗯，但是它会有不同的颜色。
0: 对，
1: 嗯。所以就是，那我们说的今天说这个黑色素痣，它也有可能是平的吗？杨主任，
0: 可以，
1: 也有可能，
0: 有可能
1: 啊、
0: 哦。这是结合这个痣的分类、
1: 哦，
0: 有可能会有区别。
1: 嗯、
0: 哦，你像有表皮痣，有皮内痣、
1: 哦，
0: 有混合痣、交界痣、哦、等等。
1: 但是他们可能都在这个黑色素痣的范畴内，看它是哪一种。
0: 对对对，都是由黑色素痣其中的一个病理上的一个分型。
1: 它会因为它是平的，就会比凸起的风险低吗？
0: 这个不一定，
1: 不一定，
0: 不一定
1: 啊。哦，
0: 它的判断呢，就是刚才给大家说的，它的形态、颜色、大小啊、甚至说这有没有相关的症状，
1: 嗯，
0: 去判断，
1: 嗯，
0: 并不是说我这个痣小，它这恶性程度就没有恶性的可能性。
1: 嗯、
0: 好比说，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1: 嗯，
0: 有可能有的患者身这个听众身上有可能会有，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好比就是这我们临床上特别常见的一个痣叫蓝痣，
1: 蓝
0: 痣，对，您看到这个
1: 蓝色的吗？
0: 对、
1: 嗯、
0: 它顾名思义就叫蓝痣、
1: 嗯、
0: 它就通过你的皮肤能看到它微微泛蓝，我们就俗称叫蓝痣。而蓝痣呢，它有的也很小、
1: 嗯、
0: 但是蓝痣我们一般都还是建议手术切，原因是什么呢？这蓝痣它的恶变风险要大、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有可能它也很小也没有突出，但是我们这种还是建议手术、
1: 嗯、
0: 这样的话对咱们预防的后续有问题，对咱们健康有个保障。
1: 但是它不算是黑色素痣了，也是，但是另外一种有恶性风险的痣。
0: 对，它是痣的一种，痣、
1: 嗯、
0: 的一种。
1: 所以这个东西吧，还真的是我们自己作为这个业余选手是吧，不是专业，怎么只能看说呀它这跟我皮肤颜色不一样，或者哎呀它这长得挺大影响我的美观。我们要确定它是不是安全的，就是还是要看它是不是这个要切除还是保留，还是得找到相应科室的专家来给大家做鉴别哈。不能因为说我觉得这个对我的美影响不大，或者是不怎么凸起又不疼不痒，它就是安全。哎，对，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挺好。有的朋友也会问我们说，我这个痣虽然有，但是我也不疼我也不痒，它一定就是安全的吗？
0: 这个还是刚才我就说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大小上、
1: 嗯、
0: 有时候它有的是没有症状，
1: 嗯
0: 嗯，它的明显要大，另外是它的部位特殊、
1: 嗯、
0: 那么这种时候还是尽量到医院去看一下，
1: 嗯，
0: 因为咋说呢，你不能说等到它出现症状了再去解决它，
1: 嗯，
0: 咱们就是尽量是做到防患于未然，
1: 嗯
0: 啊，因为最主要的一条，甭管是你到医院看医生说没事儿，你可以说不做，那就可以回家很安心很放心，对吧、
1: 嗯、
0: 医生一看说这哎这不太好啊，咱们可以通过做了它之后，通过做一个病理检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然后也能让你放心，
1: 嗯，
0: 避免咱们在那瞎猜、
1: 嗯、
0: 或者是对照一些电视剧或新媒体一些东西去对照、
1: 嗯、
0: 容易引起大家的一些恐慌或者误解。
1: 现在咱们接诊的就是做黑色素痣这一块的患者，他们是哪种的需求更多，是什么样的情况多一点呢？
0: 嗯，从我们现在接诊的患者来说，大部分就说这怎么说呢，就是以面部美容诉求的偏多一些
1: 啊、哦、
0: 一方面是为了有可能是为了看着大不好看不美观，
1: 嗯，
0: 就是尤其是对颜面部面部和颈部，
1: 嗯，
0: 这种比较直观的部位，
1: 嗯
0: 啊，这方面的患者要偏多，
1: 嗯嗯。所以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健康有了更高的追求，就是我已经上升到美这样的一个程度了哈、
0: 嗯、
1: 它还没有健康风险，但是我觉得它不好看我也要把它弄掉。
0: 对对对、
1: 嗯、好了，我们在第一个环节给大家了解了一下这个黑色素痣哈，以及我们对它的一些常见误区，我们怎么样来正确的认知。我们进入广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医疗美容整形中心副主任医师杨景哲杨主任。杨主任在于这个我们的这黑色素痣啊，以及我们这个皮肤上的一些医美的处理上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结果非常难得。

0: 啊，如果有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留言都是可以的。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5: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6: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跟各位聊到了是这个天气转暖之后啊，爱美的朋友们开始关注起身上的一些斑斑点点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黑色素痣啊，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健康的、科学的来看待它？哪些地方的痣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我们如果有了痣，想要去除，要用什么样科学的方法啊？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医疗美容整形中心副主任医师杨景哲杨主任。来为大家做详细的讲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咨询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留言都是可以的。我们继续来请出杨主任。杨主任您好，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痣哈，比如说痣出现了一些发痒、疼痛，或者说就是有破溃，或者说变色哈，这分别是有什么健康信号需要我们注意吗？或者说我们出现了哪些情况，哎，您就不能拖了，就必须得去就医了呢？
7: 常规情况下比较常见的，首先是近一到两个月之内，它这个痣明显有生长有变化，尤其是变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这症状上，刚才讲到的，包括它这个这个痣本身局部这个部位出现有毛发的生长，甚至说呢有痒痛的一些相关症状，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要随时及时的就医，避免它有进一步的变化。
0: 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啊。其实我们有痣的时候啊，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美追求多了之后，自己会想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市面上有这个什么药水点痣啊，我再说的通俗一点，有的朋友可能在街边就把这痣给点了，是吧？当然还有一些更讲究的，说哎呀，我觉得去医院可能人多，或者说有些麻烦，就去美容院激光也点了。这些可以吗？就是安全吗？就是说核心有什么样的风险需要我们去考虑进去呢？
7: 是这样的，如果说大家有这个身体任何部位有这个痣的情况，黑色素痣的情况，还是大家建议到医院去就诊。原因在哪呢？就刚才咱们主持人提到，这个药水也好，街边啊，或者是美容私立这些小的生活美容院啊，这种点痣，首先它是不安全的。大家要知道，这个痣的治疗，不管是激光治疗还是手术治疗，它都是一个医疗行为。你咱们自己买的那个药水啊，大部分从我们了解到上的，了解到的基本上都是一些酸性或者碱性的一些药物，
0: 灼伤的，
7: 很灼伤。并且那个第一个，你对那个浓度你不了解；第二个，你对你每一个痣大小，那么你需要用多少药量，你也是很难去控制。你举个例，我想用0.1毫升。那么你滴那个药，你能很精确的控制到0.1吗？有可能控制不到，控制不到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你局部点完之后，这局部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坑，局部就本来是很小个痣，点完之后脸上形成个坑，有可能你会更闹心，是吧？你看街边或者一些生活美容院啊，他们有可能有一些设备啊，也会为大家提供一些相关的服务，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医疗行为，首先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医疗的一个安全，有的这个器械的一个稳定性，就是机器它的能量输出有高低。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有没有消毒，达到这个预防感染的风险这种可能性。
1: 嗯，
0: 这其实都是关系到咱们这个点痣的个基本的个安全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他需要大家不要去图其一时的便宜。
1: 嗯，
0: 或者说让我到医院感觉，花的钱要比这个外边或者我自己买药水要多。
1: 嗯，或者他会觉得繁琐，你看我去医院还得查这查那，是吧？那啪就给我点了啊。所以这个后续的带来的一些问题可能不一样。有朋友会说，哎呀，人家都做了那么多了，还差我这一个吗？风险它不是平均发生的。
0: 对
1: 啊，我们有一路听友咨询，杨主任，我们来接听一下。
0: 好
1: 啊，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
0: 哎，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那个杨主任好。
0: 你好。
2: 嗯，那我有个问题，我是想咨询一下。
0: 你说。
2: 十年前是，我里面有个会迷恋的小疙瘩，快下来呀！我是手抠，抠好也没下来。后来我不管他了。
0: 嗯。
2: 都碎裂，一上面那个，现在还长好个比小黄比那黄豆还小这个突出一个疙瘩，那是黑的。用不用管它？
0: 它是什么颜色的呢？
2: 那个黑的，或者反正黑。
0: 就是在咱们皮肤外面，
2: 对
0: 啊，是吧？
2: 和那个突出，原来会小米粒儿了，快下来呀。
0: 嗯。
2: 我是手抠了。
0: 是这样的。
2: 抠不下来。
0: 嗯，是这样的。嗯，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的啊。如果说像您说这种情况，首先您拿那个手去抠它。就咱们外在这种刺激，首先这样肯定是不太行啊，因为你刺激完之后，就像您讲的，我没有让它下来，最后它有可能还有的还刺激它进一步的生长了。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如果按你描述的这个这么黄豆那么大小的情况下，
2: 比黄豆小点
0: 啊，如果这么大的话，就建议您及时到医院，去。我估计按您说这个大小，有可能都需要手术了，激光有可能都给它解决不了问题了。
2: 啊，
0: 都需要手术去切除。
2: 啊，
0: 就说看您
2: 医院管什么好啊，这么可怜。
0: 我不知道您所在的住址位置在哪里，距离哪里方便？
2: 我到了那个西南，那是西南角这儿，边头那边。
0: 您就近的医院有哪一家医院离您比较近呢？
2: 我那个你看，
0: 或者说您距离我们一大医院有多远？
2: 那个我离省三院近。
0: 省三院近是吧？嗯
2: 嗯，
0: 是这样的。如果说您距离省三院近，你可以就近的到省三院去挂他们皮肤科。
2: 嗯，

0: 看病就近更方便一些。
1: 嗯嗯，有时候是去省再远近，要在那个路串那个上庄那那个医院也近。
2: 嗯，如果您要去省三院就去皮肤科，你要去鹿泉是不是也有省二院呀、省人民的一些医院哈，其实他们也都在皮肤科下面会有他们具体的一些外科的专家啊来给您看这个事儿，就都没有问题
1: 啊。
2: 嗯
1: 啊，
2: 好吧，
1: 那用激光那不行的。
0: 如果说按您描述那个
2: 这么大
0: 那么大的话，我估计激光是不行了，有可能是需要手术切除的。
2: 嗯，
0: 并且您这还之前您用手揪过的，也就是刺激过它，它有进一步的生长迹象，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等它了，就要尽早的手术。
1: 行，又是来电了。
0: 嗯。
1: 啊。
2: 嗯，好嘞，好，感谢您的来电啊。这个用手反复抠的，这个会诱发恶变吗？杨主任，这个危害很大吗？
0: 用手抠，它首先是这种外在的刺激，就刚才这位听众说的，它刺激完之后它首先有一个增长的迹象。
2: 嗯，
0: 这不就刚才咱们提到的这种痣有癌变的风险的其中的一个可能性，就它变大了、
2: 就你刺激它，它反而会让它刺激它生长。
0: 对对，刺激它生长、甚至说这有时候你举个例说你这个抓的时候有可能会抓破不就相当于局部炎症，炎症也会对它这个生长或者说有进一步的变化都会有影响。
2: 嗯，
0: 还是不太建议大家这么去做。
2: 所以其实你要真的脸上啊或者身上长了一些这样的皮肤上的一些问题，你要么就忽视上，别管它。
0: 嗯，
2: 你要么就去医院啊看看怎么样科学对待，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里抠抠点点捅捅的这些哈、那刚才这个听友说的其实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关心，说就很多朋友不愿意做手术，就大小手术吧就会觉得要开刀啊、有创啊哈。就是这样，我们说的黑色素痣有能去激光点呢？比方说我们医院会有这些激光，一定是要手术治疗的吗？
0: 这个不见得。
2: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刚才讲的就是痣要是大的话，咱们可以选择手术去切它。如果说就像咱们老百姓俗称的脸上很多这种小痦子，是吧，就是老百姓通俗的讲法叫痦子，比较小的情况下，第一是小，第二个是比较浅。
2: 嗯，
0: 有的你看像咱们紫外线照射之后，有的形成的那种褐色的片状东西，它看着是很大，但它有的激光是能够完成的、有的看着它小，颜色是深但是它小，那同样也可以用激光去治疗的。这个是需要通过专业的医生去做一些判断。到底是通过哪种方法会更好。但是我们有时候也会遇见一些特殊的案例，就有的患者通过激光去烧一次，发现之后它没有烧干净或者没有去掉，甚至它出现又跟之前一样大，甚至说比之前还要大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建议大家及时手术的。大家有的这个大家老百姓来说肯定有疑虑，说这既然选的激光是应该是能够去干净的，那为什么最后去不干净？大家知道这个痣它的生长，它这个分布在皮肤的层次里面，有的是在肉眼可见的，因为它本身来源于黑色素细胞嘛，黑色素细胞的聚集。那么它有的呢是咱们肉眼不可见的，也就是在没有表现出来，没有长出来，所以说在咱们激光啊或者是外在的刺激完之后，它肉眼不可见的部分它长出来了，或者说原有的部分偏深的基底打不干净的它也会同时长出来，所以说有的还会有变大的迹象。这是有一些我们在临床治疗说有些患者或者说正常就诊完之后会出现这类问题，我们都给患者都得提前沟通好，或者说我治疗完之后回头遇见一些相关的问题，我们给患者做一些相关的解释。这也是大家有可能在不管在哪个地方的医院，在这个治疗过程中有可能也会碰到的问题。
2: 所以就是在我们在处理之前会把这个方案的优势和劣势都告诉大家哈。它的优势就是没有创口啊，无创的，就是或者说不开刀的吧。但是有可能比方说做的不是那么干净，或者可能会有一些积热啊诱发呀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那你可能开刀手术它肯定是比那个要做的干净是吧，彻底一些。但是可能我们要接受一些麻醉呀、是吧，有一点小的创伤啊之类的哈，这样的情况啊，这来我也是我们和医生去充分的沟通和互相配合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双方理解的一个事情哈。好，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广告之后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 关注生活，关爱健康。

0: 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 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 给大家推荐的好物， 也就是CPB的长管隔离。 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 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 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CPB隔离呢， 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 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 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SPF25PA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 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 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 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 但是今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 每支呢都是37毫升， 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 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一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 可以直接发送1043 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 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 但是CPB的长管隔离呢 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 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在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 才299块钱， 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0: 好的，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啊，我们身上的这些黑色素质哪些需要我们特别的关注啊，哪些呢我们要科学的去对待它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来自省级三甲医院的专家，在于黑色素质方面的处理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医疗美容整形中心副主任医师杨景哲杨主任。也有很多朋友来给我们发图啊，杨主任，我们在这个微信群里面还有一个图给您描述一下，这个是一个听众，保定的一个听众啊，他说是这个脚底下的痣倒是不大，他说有几年了一直这样大小，不疼不痒的，边缘呢稍微有一些模糊啊，他说这样呢我需要去关注和处理吗？当然你通过您讲哈，我会觉得脚底下的痣是不是还是早点干预了比较好，因为他天天摩擦呀，我这个想法对吗？
1: 那是这样的啊，结合咱们这位听众从咱们那个微信反馈过来这个照片，还有结合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正常刚才这节目刚开始我也提过，实际上这个脚底来说呢，它是一个咱们经常走路摩擦的一个部位，确实是有这个痣的情况下呢，它容易出现一些变化，但是结合这个患者来说，他这个痣本身相对来说，从我们来说讲这个层次上是比较浅的。为什么他这个呢？可以观察随访。原因在哪呢？因为咱们脚底正常，咱们皮肤的角质层都是偏厚，也就是咱们老百姓俗称的角子。它本身就厚，皮肤就厚，这个痣的处于的层次也是比较浅的。在这个，也就是它处于皮肤的表皮层，另外它颜色也不是很深。从这些判断来说，这个是可以去随访观察，不见得是非要去选择手术。如果说这个痣进一步的发展，包括你看它的颜色中间有一点点，我看了有一点点黑，有个黑点比较深。如果这个痣进一步的发展，这个颜色上不均匀，或者黑点进一步的扩大，那么这种情况下再建议大家，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走路啊等等这些东西对它刺激有摩擦，有进一步的生长变化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咱们就这种情况下再去及时的选择手术就可以了。像这些部位的情况下，像这位这个听众反馈过来这个照片，像这种痣，首先我看他脚底实际上是两颗，有一颗呢脚心那一颗是可以选择激光的，像前面前脚掌这一颗呢是可以选择手术的。
0: 就如果要
1: 如果有变化的话，后续的话
0: 就是专家就是专家，我的眼都没有看出来什么哪儿黑，是吧？
1: 中间有个小黑点。
0: 真的是，我都是放大了才能看见啊！不愧是我们专家的，希望我们的这个解答对您能有所帮助哈。然后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互动交流。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或者在我们的听友群留言啊，我也是会来关注到的。这是我们刚才回答的一些听友的咨询啊。对于这些痣呢，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呢也有了一些这个关于皮肤管理的一些经验，比如说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要做好防晒呀，就是这个可能更多的对于我们皮肤上的斑斑点点来说。防晒对于预防这个痣的一些变化呀，还要减少新生的痣，这方面有作用吗？
1: 有。
0: 嗯，
1: 因为咱们黑色素痣的发生，其中的一些诱因就是紫外线的照射。紫外线照射之后呢，会形成咱们体内的黑色素细胞的聚集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加重。所以说会造成这个痣的明显或者说生长。你看有的患者说，我出生的时候没有啊，身上很干净，脸上很干净。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会逐渐的增多。你看咱们有时候有的这个，你看咱们家里父母老人都会说着啊，我这年轻时候没啥事儿，现在很多，那就是随着他的年龄增，因为他比咱们都年长，天天要出门要上班要生活，他都是经过风吹日晒这紫外线的影响，所以说痣会逐渐会增多。另外呢，像有的患者有可能，尤其像咱们女同志啊，在这个孕期时候激素的变化，它也会引起这个痣的明显的黑色细胞沉积之后会明显的会增多，或者是有的是变大。实际上这其实有可能说特别常见的一个困扰女同志的一个病叫黄褐斑。对，其实也是激素水平变化形成的一种真皮样的斑。你看咱们有时候我们在常规的临床过程中，有时候有一些患者见了之后，我们一看他不太，虽说他也是个没有到完全恶性的程度，为啥会建议他手术？有的也并不是很大。其实因为有时候我们在临床结合临床经验结合临床病理的时候，会常见的有一些属于癌前病变，它没有到 恶变的程度，但是它有的时候会是属于癌前的一个变化，也就是它处于良性和恶性之间的一个过渡态、过渡状态。所以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及时的建议患者去进行手术。你看它，我们常规见的，最常见的，比较也不是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的可能就是这个日光性角化病。就是日光角化病，您通过这个名字就能了解到它是紫外线照射形成的，逐渐的皮肤角质、皮肤那个表皮层的一个逐渐的角化等等形成的一种变化，就是它脱皮啊，或者说这个颜色加深啊等等的，或者甚至说有的会轻度的破溃啊等等。
0: 所以其实到了这个中间地带的时候，日常自己也会有一些不太正常的感觉了。
1: 它你看我们在我们常见的这种这个黑色质这种癌前病变里面，你像刚才提到这些日光角化病是一种，还有就是我们专业上叫包纹氏病，
0: 包纹氏病
1: 也是一种皮肤恶性肿瘤之前的一种癌前病变，包括巨痣，大家这巨痣的没有啥概念，
0: 就巨大的巨吗？
1: 对，就叫先天性巨痣，它是有的是出生就有的啊，出生就有，这部分大部分都是出生就有的。从巨痣它这痣，大家要知道一点，它越大癌变的风险也越大，它越小其实发生癌变的风险也是低的，所以说这个巨痣我们也会把它归结到癌前病变的一种，因为它癌变风险比较高，30%多的几率实际上是很高了，甚至说有时候有一些我们常见的身体如果说受过外伤之后有过瘢痕的情况，如果有瘢痕呢，或者说到瘢痕的破溃之后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慢性炎症刺激，而这瘢痕本身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落疤了。这个疤本身它是怎么回事呢？它有时候它的皮肤的代谢呀，就相对正常皮肤要差，那么有时候如果说再结合有破溃的问题，那么它是结合慢性炎症刺激，最后是很容易发生一些最后癌变变化到鳞癌的阶段。实际上我讲的这些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些癌前病变，还有一些咱们像口腔黏膜内或者像外阴的一些白斑样的变化，实际上我们也会归结到癌前病变，因为这是也是一些你像口腔里吃东西天天的摩擦等等，这些也会造成它后续的变化。
0: 我们有两路听友咨询杨主任啊，我们先和您接听一下。来，二路上的朋友先打进来了。二路上听众您好。
1: 你好，
0: 是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让您久等了。
2: 哎，
0: 您请
2: 是我的电话。
0: 是您您请讲。
2: 那个我一个小外甥儿生下来膝盖下边都一个黑痣，生下来的时候都像高粱粒儿那么大儿，去年今年9岁，去年8岁都长到壮大粒儿那么大儿了，也是大人叫着挺着急，都上这个私人诊所跟你刚才说这个找药水店，多少多少钱包号，去年夫家里给孩子垫了一回，垫了一回也没有垫抹，边儿里也不整齐，说今年夫家里张张儿还垫一次，我这样听你们的节目我觉着心眼儿不放心，我想替孩子咨询一下。
1: 是这样的，阿姨，这个就是现在孩子这个痣还有吗？
2: 有，
1: 还是就是您点了药水还是没有点干净？就是点了药水也是
2: 没
1: 有点
2: 干净，
1: 是吧？
2: 今年副教练还点一次。
1: 暑假还点，是这样的。就刚才我提到了咱们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就包括我们说的激光治疗。激光治疗如果说治疗一次不彻底，二次它又变大，或者说复发的风险，这种情况我们都会建议手术。就像您刚才提到您家孩子这种情况呢，他既然有点药水，点完之后他又没有明确的去掉，那么他还是明确的存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不要再用咱们额外的物理性因素，就像您说的药水就是物理性因素刺激它了啊。如果说您要是对这一块这个具体是选择手术还是选择激光，要是因为您描述这个痣并不大，高粱米大，实际上真不大，有可能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呢，激光是能够去掉的。这是只是通过您这个
2: 去年店的时候都长到壮大粒那么大了。
0: 长到棒子粒儿这么大了，已经变大了。
1: 棒子粒是多大？
0: 棒子粒儿比咱们指甲盖会小一点吧。玉米粒儿。
1: 那要那么大的话，那就很大了，阿姨。那就建议您带着孩子到医院，就是挤孩子放假暑期放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到医院，估计得手术切了，就不要再去用那个药物去刺激他了。

0: 哦，
1: 啊，那样就
0: 那在放
1: 你
0: 在
1: 说明
0: 孩
1: 你，
0: 子他们家是搞对电的。
1: 那您看孩子方便过来，还说是在咱们高碑店那边直接就医都可以。
0: 上高碑店要是就医的话，要挂什么科？
1: 你可以找相关医院的皮肤科，或者是整形外科都可以，看看当地医院这个就是
2: 医疗水平，
1: 对医疗水平这个科室设置上，就是皮肤科或者说整形外科都是可以的。
2: 医院里面它现在都有这样的科室啊，皮肤科啊，
0: 都能这都能看这个外边这个痣是
2: 一般都是可以的，
1: 应该是可以的，这个都没问题。
2: 如果不行，您再去上级医院就可以了。
0: 行，这个孩子还小嘞，9岁，今年9岁，今年8岁做了一次。
2: 好吧。
0: 还咨询一个事儿，还咨询一下啊，
1: 您说。
0: 那个我家大闺女有闺女脑门上，脑门上给这个左脚上，脑门左脚。

0: 行行，
1: 嗯，好。
0: 要是那个齐老爷挂这个皮肤科的。
1: 美容整形中心，您这样啊，我把您电话切到我们导播姐姐那儿，让我们导播老师给您说一下，河北医科大学第一院医疗美容整形中心啊，让我们导播老师来告诉您一下这个问题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哈，一路上的听友您稍事等待，让您久等了。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电话。
2: 接下来啊，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还动不动就流眼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的朋友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马上来接听一下一路上听友的咨询，也辛苦我们杨主任。来看一下一路上的朋友，喂您好，让您久等了。
0: 哎，您好。哎，主持人好。
1: 您好。
4: 你好。
1: 你
4: 好。
0: 我那今天不是想黑色素的吗？
1: 嗯，
0: 我那个在乳头旁边长了一个像小米粒那么大的一个黑色的硬硬的，我去年洗澡的时候发现的。
4: 嗯，硬的。
0: 我想起我这兄弟来，硬特硬，扎手。
4: 扎手。
0: 有点扎手都对，是在皮肤上鼓出来的。
4: 有多长时间了？
0: 我去年洗澡的时候发现的，我一照镜子，我说把它揪下来吧，这个皮肤也揪不下来。
1: 没有去别的，没有去医院看看吗？一直都
0: 没看过，也不疼也不痒。
4: 一共有多大？
0: 就是小米粒那么大。
4: 是这样的，像您说这种情况，如果说您感觉到扎手的话啊，我估计不太可能是黑色素痣。有可能是别的一些赘生物啊，就赘生物也是一种良性病变，不用担心，就说还是最好，因为您这种描述我判断不准，最好还是到医院去看一眼。
1: 您是哪儿的听众呀？我方便问您一下吗？您是石家庄的听众吗？
0: 我是秦皇岛的。
1: 啊，
4: 秦皇岛，那就在，
1: 也可以，就秦皇岛就近的医院，
4: 可以在就近医院看一下吧。
1: 对
4: 啊，不要咱们去猜测这个东西，
1: 嗯，
4: 因为还是以，
0: 因为您今天讲的是黑色的，所以我有点关注。
4: 是是，我就给您提示一下，就是有可能从您描述这症状，有可能不见得是黑色素痣。
1: 有变化吗？近期？
0: 好像也没啥变化，发现有快小一年来的。
1: 您去看看，没事儿咱就放心了。要有什么问题，咱及时处理。
4: 还是到医院就诊看一下更放心吧。
1: 好吧，
4: 行吧。
1: 啊，您这个要去看
0: 黑色素，黑色素的。

0: 是不是都平着，跟肉皮儿一样平啊？我
1: 也不
2: 有
1: 是，
2: 的会突出皮肤表面的，有的是跟皮肤平的。
0: 哎，它怎么还那么硬呢？痣都一般不硬，我这个
2: 对
0: 特
2: 对
0: 别
2: 对，要不然我说您这
0: 不
2: 个有
0: 是
2: 可
0: 扎
2: 能
0: 手
2: 不
0: 的，
2: 是，你都说扎手那么硬，不太像。
0: 像
2: 所以
0: 个小
2: 说，
0: 尖儿似的，有点。
2: 对对对，还是到医院看一
1: 您
2: 眼
1: 看
2: 吧。
1: 看好吗？去看看，这样咱们都放心了，行吗？
0: 好了，谢
1: 好
0: 谢
1: 嘞，
0: 了
1: 好，
0: 啊，
1: 那感
2: 好
1: 谢
2: 嘞，
1: 您的来
2: 感
1: 电。
2: 谢。
1: 有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么典型的，就不方便给大家来说这个问题了，也以免耽误大家的一些问题哈。我们也不要过度的焦虑，还是既然我们有专家呀，还有我们都在提醒您去看一下，就看一下就好了啊。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说到的一些问题，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我们听友的咨询和来电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就最后，我们还是想请营主跟我们说说啊，这些其实我们前面讲了很多良性的哈，这个是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或者说，那一旦我如果说确诊了是

0: 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个事？
1: 那个首先，这个概念上，黑色素瘤是单独的
0: 一个病种，
1: 皮肤恶性程度很高的一个肿瘤，
0: 啊、
1: 甚至说它有为远端体内脏器转移的风险。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聊到的黑色素痣呢，它后续的转变有可能转变成皮肤的恶性肿瘤，常见的就是鳞癌和基底细胞癌。如果说真正的出现这相关的变化，那么咱通过病理也验证了。证明了它确实是这种皮肤的恶性肿瘤，不管是鳞癌或者基底细胞癌。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到医院，就是包括像我们科，就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手术的切除方案，并且是这发生皮肤的，既是说恶性的一些变化，甚至说刚才给大家提到这些癌前的病变，就是没有到癌，但是已经有癌的迹象。那么这种情况也可以到医院随时去手术，并且现在的手术能达到基本根除的一个目的。
0: 所以也是提醒大家，我们今天通过一颗小黑痣提醒大家去关注自己的大健康。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老百姓会觉得，我们说哎呀，这个皮肤上的都是小问题，我们去医院会有专家给我们看吗？啊，我们现在医疗水平啊，医疗技术，包括我们的医生的服务已经非常到位了，只要是我们皮肤上的有些问题啊，医院里面是否会有专家来给您去看诊问诊，来区别良恶性的。同时呢，咱们也不要盲目的去恐慌，也不要掉以轻心，就是恶变的辨别要点啊，就是咱们自己如果不知道的话，首先我们就觉得你不要自行的抠呀挖呀，不要随便的去外面的激光店去点痣，定期的来观察我们皮肤的变化。我们以小见大吧，今天就是吧，小的东西我们要关注它，我们没有突然发生的疾病，可能我们疾病都是突然发现的。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忽然就发现我得了这样的病了，所有的疾病它其实都是有一定的。

0: 健康，去远离一些色素病的困扰啊！也希望大家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些节目，对我们的健康风险的意识也有所提高。非常感谢杨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里。啊，再次感谢您给我们大家做的一些讲解和解答，谢谢您。
1: 嗯，不客气。
0: 嗯，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

0: 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
1: 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请下楼取餐。没事儿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5: 那就赏下床再一丈红吧。
4: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应该很多朋友都出去玩了啊。有没有朋友在乘坐火车的时候发现身份证忘带了呢？那如果说我们遇到这种突发情况该怎么办？相信很多朋友一下就慌了，那我都到车站了，没有身份证我怎么坐车呢？其实完全不用慌啊，因为有一款 APP 可以申请临时身份证明，可以让我们顺利的进站检票，不影响我们坐车。所以呢，今天会给大家来介绍这款 APP 的这项功能，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
2: 聊天、
1: 购物、
3: 追剧、
4: 看电影、
5: 有外卖、
6: 听歌、
1: 玩游戏、
7: 平均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8: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8: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9: 以后每天下午五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转手机圈，最近这几个月，当我们提到手机的时候，肯定最热的一个关键词是涨价。因为存储芯片短缺，导致大多数厂商对于在售的以及最新发布的机型进行了调价，少的话涨一两百两三百，多的话涨七八百甚至上千块钱。那对于我们绝大多数非刚需的消费者其实不受影响，因为它涨不涨反正我们也不买，我们现在不需要换手机。但是对于那些手机已经旧了老了

坏了卡了，使用呢影响了体验，但是你说用吧凑合也能用，就是对于这些朋友来说他就受影响了。你本身按照正常情况可能我这个时候就选择买一款新手机了，但是现在一涨价我就觉得那不然我就再等等，对吧？所以说这一轮的涨价对于手机的市场销量产生了很明显的一个影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搜看最近一两个月发布的新机的销售量啊，尤其是涨价的新机的销售量，你比如说 OPPO 的 Find X9 Ultra 对吧，你可以搜搜看。因为我没有看到特别权威的一个数字，我看到的是很多网传的数字，但是那个数字真的特别惨淡，所以说我就不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大家可以自己去搜搜看最近这两个月发布的新机的一个市场销售量。不能说很差，只能说特别差。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一些手机就觉得，我如果一直保持我的利润，可能我就压根儿卖不出去。那如果卖不出去的话，一点利润都没有。所以说就开启了一个降价的活动。你比如说一加十五 T， 一加十五 T 发售的那个价格大家还记得吗？12+256G 4299元，16+256G 4599元，12+512G 4899元，16+512G 5199元，还有16+1T 5699元。这个是当时一加十五 T 发售的一个价格，挺贵的。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没想到它会涨这么多，猜到涨价了，没想到涨得这么离谱。如果说我们按照那个500块钱的国补最高优惠来计算，因为它本身是超过了3333嘛，所以都可以享受15%最高500的一个补贴。那这样的话，一加十五 T 的实际到手价3799元起，还是太贵了。因为你可以拿上一代的一加十三 T 来作为参考，它确实涨了很多。所以说这两天呢，一加十五 T 的多个平台出现了降价的活动。你比如说在京东方面，12+256G 原价刚才不是提到4299元吗？现在折叠国补、折叠其他的优惠措施，再折叠京东的 Plus 会员，最终到手价呢是3177.51元。而16+512G 原价呢5199元，国补之后到手价3909元。这个是京东平台。那么抖音以及其他的平台呢，简单来说两个，比如说12+256G 的抖音平台叠加国补15%的补贴，以及抖音平台九折券之后到手价3099.1元。也就是说这一次的降价幅度其实挺大的，像部分版本它降价之后的这个幅度，这个实际的价格跟首发价格差不多少了1200块钱。所以说想入手的朋友啊，如果说你观望了很久，就是觉得贵没舍得买，这段时间可以入手。但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我刚才只是列举了京东和抖音两个平台，这个价格可能会因为地区不同、补贴政策不同以及平台的实时活动不同，所以导致最终的我们的这个到手价格不同。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可以多对比几个渠道，比如说官网也要对比一下，京东也要对比一下，抖音也要对比一下，天猫淘宝也要对比一下，都多对比看一看在哪个平台买最划算啊。那从去年底到现在，红米的 K 系列推出了多款机型，像 K90、K90 Pro Max， 还有这个冠军版以及 K90 Max 啊。那据说接下来还会有一款 K90 至尊版。今年其实多了一个 K90 Max， 就是以前它没有这款机型，这个是属于新加了一款机型。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一共有四款机型是属于这个 K90 系列的。那好，现在 K90 系列还没有发完， K100 系列的消息已经曝光，而且最先曝光的就是大众最最关心的价格问题。据了解，红米 K100 系列肯定会涨价，但是会比竞品，也就是友商的同价位的同定位的手机，跟他们相比涨的幅度要小一点。其实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卢伟冰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预计本轮存储价格上涨将是一个长周期的现象，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的年底，也就是说接下来肯定会持续一段时间。然后在上个月，小米其实也宣布了调价，然后官方表示将尽力的把内存涨价的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少的机型范围内，也就是会涨，但是可能会尽可能的让它涨的幅度少一点，或者说受影响的机型少一点。所以说下半年各家新机如何定价，这个依然是需要我们保持关注的啊。那说到涨价的话，其实并非所有厂商都涨，你比如说华为没涨，对吧？那今年三月份，华为发布了畅享90系列，其中有一款名为畅享90 Pro Max，
是华为手机史上最大容量。

的电池的机型，8500毫安时。那么有一项数据显示，截止到四月底，畅享90 Pro Max 累积激活量已经超过了100万台。这个是非常厉害的成绩，不到两个月就能卖100多万台啊！当然原因我相信大家其实也清楚，一，它是华为这个品牌，它本身就是对很多人充满吸引力的；二，麒麟芯片回归；三，这个鸿蒙系统。当然它配置方面确实是可圈可点的，像我刚才提到的8500毫安时的大电池、包括麒麟8000芯片、6.84英寸的 1.5K 直屏，还有这个 NFC 红外遥控全部都支持，以及双频 GPS， 还有这个后置5000万像素的一颗自拍不是自拍，这个主摄镜头，这个都属于就是在这个价位当中还算可以的。而最最关键的是它的价格比较友好，8+128G 1699元。可能你会说现在谁还买8+128呀，至少不得256吗？好，8+256 1999元，8+512 2399元。本身这款机型它的目标受众就是年长的老年群体，而这部分群体恰恰对华为的品牌认知度很高，所以说畅享90 Pro Max 的市场表现就有了非常棒的一个成绩。那最近还有一个消息关注度很高啊，那就是豆包要收费了。据说会员会分为三档，分别是标准版、加强版和专业版。然后呢，它的这个价格每个月分别是68元、200元和500元。那这三档有什么区别呢？标准档、加强版、专业版，他们仨有什么区别？我问了一下豆包，就是我把这个问题发给豆包，然后豆包是这样回答的。标准版的话就是响应更快，不限次对话，然后基础 PPT 大纲这个是可以生成的，还可以生成高清无水印的生图以及文档批量总结。那加强版的话，除了上述我提到的标准版的所有权益，它还支持深度推理、多格式的表格分析、商业文案定制、批量生图、生视频等。那专业版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标准版和加强版的所有权益之外呢，还可以生成 4K 视频、企业级的数据处理啊，包括专属模型定制、跨文件分析、优先算力等等等等。当然可能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讲，我用不了这些，那我以后是不是就不能用了？其实不是啊，它的一些基础功能依然是免费的，就像现在大家所使用的日常给它对个话，让它给它搜个东西，包括基础的一些写作，给它一个题目，让它给咱们生成几百字的这个文章也好，或者说文案也好，它现在依然是可以继续用的啊。只是说如果你有一些相对更专业的需求，以后可能就得买会员了。那至于这个会员什么时候开始上线，也就是说哪天开始收费，现在还没有确定的日期。好，最后跟大家聊到的是微信。那最近呢，苹果版本的微信发布了最新版 8.0.72，然后在这个版本当中呢，上线了一些新的功能。首先呢，就是视频新增了一个一小时内隐藏好友来电的功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之前微信对于视频来电有一些调整，比如说当你收到好友的这个电话，但是不方便接听的时候，你可以点击顶部的忽略按钮，隐藏当前的通话，但是对方那边不会收到任何提示，仍然是保持呼叫的状态，而你这边上面那个弹窗就会收起来，不受影响。那在这一次最新的调整当中，我们依然是对于不想接听的这种语音来电或者视频来电，点击那个忽略之后呢，它还新增了一个选项叫一小时内隐藏它的来电。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点了这个功能，那么接下来一小时之内如果它反复的给你打电话，你这边是不会有任何的提醒的，相当于给它设置了一个屏蔽，就只要一个小时之内他再给你打电话，打视频电话或者语音电话，你这边不会有任何提醒，但是他那边不会有任何的异常，依然是给你打，但是你这边没接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这项功能目前是在小范围的一个测试当中。其次呢，就是视频通话还支持读屏显示了。之前我们在微信当中跟好友进行视频通话的时候，我们可以设置上下分屏，也可以设置它最开始的那个样子，我们自己出现在这个画面的右上角，然后对方出现在整个屏幕当中啊。但是现在呢，它可以设置为全屏显示对方的画面，
我们在跟好友进行视频通话的时候，你只需要把视频画面向屏幕的左边或者右边任意边缘进行拖拽，然后你自己的那个小窗口，就是你自己能看到你自己的那个样子，那个画面就隐藏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页面也会出现一句提醒，你的画面已贴边，摄像头仍然维持开启，就是说你这边只能看到对方的视频画面，但是你自己的那个小窗口看不到了，而对方那边其实完全不受影响，他依然可以看到你。那这个功能上线的范围更大一点，大家可以试试看啊，看看你的微信是否已经支持了。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6，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如果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那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华晨宇，好想我回来呀。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
1: 征
0: 有
1: 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有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平均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24，来看一下大家都留言咨询了哪些问题。诗和远方问到的是 Mix 滤镜大师下载之后还需要

静雅说，孩子马上高考，想买一部手机。男孩平时游戏的话主要用的是电脑，所以说这个手机拍照要好，暂时不考虑预算，有什么推荐华为新出的 Pura 90 Pro Max 怎么样？华为这款 Pura 90 Pro Max 拍照很厉害，但是游戏体验的话相对一般。但是你也提到他平时玩游戏主要用电脑，手机可能只是偶尔玩一下，所以这方面倒不用在乎。另外也可以看一看 Vivo 的 X300 Pro， OPPO 的 Find X9 Pro， 以及他们两款 Ultra 机型 Vivo X300 Ultra 和 OPPO Find X9 Ultra， 这几款拍照都非常厉害，性能也非常强啊。晴天说，能不能推荐两个手机，一款千元机老人用，一款2000元左右媳妇儿用，拍照要稍微好一点就可以。我们先来说老人用的啊，老人用的推荐两款，一个是荣耀 X70， 一个是华为畅享90 Pro Max， 这两款呢都是大电池，都是8000毫时以上的，续航表现非常好，也抗摔。荣耀 X70 它的优势是什么？就相比于华为畅享90 Pro Max， 它的防水等级更高，充电功率也更快。然后华为的优势呢，就是很多人比较在意的麒麟芯片和鸿蒙系统，所以这两款可以考虑一下，分别是荣耀 X70 和华为畅享90 Pro Max。然后给你爱人选的这款2000元左右的话，其实说实话，但凡对拍照有需求，2000元之内现在都买不到什么拍照好看的机型，现在都得2500左右。建议你可以看看华为的 Nova 15，主摄长焦表现在同价位当中都属于不错的。另外呢，也可以看一下 Vivo S50 这款手机的潜望长焦表现很好。然后对于 Vivo 的机型来讲，其实它最大的优势是拍人像，女士的话有的时候就是喜欢自拍，或者说让别人拿手机拍自己，对吧，这个拍人像很好看，所以这两款可以考虑一下啊。还有 LCC 说，想问一下什么软件可以免费听小说、听故事、听书。这个其实很多我们此前在节目当中推荐过的番茄畅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啊。番茄畅听你在前期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是不限量的、不限时的，你想听什么就听什么，这个上面的所有的资源都是免费的。然后当你听够一定的时长，或者说你使用了多少次、使用了多少天之后，它会有一个每日收听时长的一个限制，比如说每天固定只能免费听是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没关系，当那个限时一到，你看一个广告，这一天就可以解锁全新的这个免费的时长。所以说番茄畅听你可以去使用一下啊。还有 good luck， 他说目前用的华为手机坏了，现在想换一个新手机，大概4000元左右，5000元以下都能接受，要求就是耐用，平时呢也就刷个抖音、刷个微信，其他的也没什么需求。如果说你之前用华为的手机，你觉得各方面体验都还不错，系统什么的也都比较熟悉，可以继续选择华为。像4000元到5000元之间，可以考虑最新发布的 Pura 90。拍照厉害，系统流畅，外观做的呢就是相对青春时尚一点。再有就是你之前用华为，现在再选一款华为，那你之前的数据转移过来，这个操作也会更方便一点啊。

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提问，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啊。另外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的微信交流群，咱们有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大家用什么手机就可以申请进什么群，这样的话方便日常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问题，可以在群里面跟其他的群友来共同交流。因为同一个品牌的手机系统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咱们遇到操作上的难题，在群里面问一下其他的朋友，很可能就会有人能够给你提出解决的方式。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申请入群啊。入群的方式非常简单，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

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你会收到一段文字提醒，根据这段文字的要求去操作，就可以申请入群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得打两遍，因为咱们河北好多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的，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效果特别好，那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之后呢，眼睛明显水润舒服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啊，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每个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56-0303，400-656-0303。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应该有不少人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当你坐火车的时候，好不容易赶到火车站了，然后距离火车这个始发已经快不到半个小时了，当你还没进站的时候，你发现呀，身份证找不到了，有可能是因为出门太匆忙忘带了，也有可能是你扔到了一个行李当中，但是你却不知道你扔在那个里面了，再有可能就是确实是丢了。那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说，我都要进站了，我找不到身份证了，肯定特别的慌乱，然后心跳加速，手忙脚乱的翻行李，甚至可能还会责怪同行者，你怎么不提醒我呢？但其实啊，完全不用慌张，因为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原因没有携带身份证，我们都可以顺利乘坐火车，只需要在铁路12306 APP 上申请临时身份证明就可以了，而且这个操作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我们需要确保，就是你手机上所使用的那个铁路12306，不是那种几年前的旧版本，太旧的版本可能没有这个功能啊。要么就是说有这个功能，但是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发现很卡顿，或者说部分功能缺失，影响你的使用体验。所以说，最好先把你的铁路12306更新到最新的版本。那如果说我们的铁路12306 APP 本身不是那种特别老旧的版本，接下来我们该如何申请这个临时身份证明呢？其实我们在首页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功能选项，你比如说车站大屏、时刻表、温馨服务、空铁联运等等等等，这个地方你就看吧，很多很多的功能，我们左滑一下这个区域就可以进入到全部功能的界面，因为它功能太多了，这小部分它没有办法容纳所有的功能，所以只能是左滑一下，这样的话可以看到所有的功能界面。然后在这里面又分为不同的分区，咱们要找的叫做温馨服务这一栏，温馨服务这一栏，然后在这一栏当中就可以看到临时身份证明的按钮。好，点开之后呢，填写相应的个人信息就可以了。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简单啊，你只需要填写姓名、身份证号这两个信息就可以。然后填写完成之后呢，根据提示刷脸认证，确认是本人申请之后，电子临时身份证明就会立即生成。这个过程差不多也就是五六秒钟，就是说当你点击申请之后，确定之后，你不要动，就不要再返回界面了，差不多就是五六秒钟，你的临时身份证明就生成了。然后这个界面呢，它有一个二维码，然后底下是你的个人信息，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在刷脸认证的时候系统随机截取的一张头像。这个就是临时身份证明的界面长什么样子啊。那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如果说此前你已经使用12306购买过火车票，并且用的就是当前的这个账号，那么其实系统当中已经有

有你的姓名、身份证号这些信息了，所以当你申请这个临时身份证明的时候，这些东西不需要你手动输入，它会自动填充上。这样说，这样的话可以说是大大节省了操作时间。所以说，哪怕你是着急忙慌的赶到了火车站，只剩不到20分钟，火车就要开了，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填不完了。不会，因为整个过程只需要不到1分钟就可以。但是可能也有朋友会关心啊，说这个电子临时身份证明，它这个效力是不是没法跟实体身份证相提并论呀？我有了这个电子的这个临时身份证明，我能顺利的检票，能顺利的办理相关业务吗？这个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因为这个铁路12306 APP 上生成的临时身份证明，它就是铁路部门官方出品的，它的法律效力跟实体身份证完全一致，但前提是我们在乘坐火车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啊，法律效力跟实体身份证是完全一致的，它可以覆盖我们乘车的所有的环节。你比如说，我们过那个闸机验票的时候，你只需要点开你的铁路12306 APP， 找到生成的这个电子临时身份证明，然后把这个二维码对准那个扫码的地方，就可以通过了。跟你刷身份证其实是一样的。再有就是在车上，如果说遇到乘务员验票的时候，你也只需要把这个电子证明打开给他看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如果你出行计划有变，你需要去人工窗口办理退改签、挂失补票等等业务，也是出示这张临时身份证明就可以了。工作人员都会正常受理啊，所以说只要你是乘坐火车的任何环节，那么这个实体的这个电子版的临时身份证明都是可以使用的。你像我第一次忘带身份证，使用这个临时身份证明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有点忐忑。我在想，平时我是刷身份证，那这一次我这个码能刷吗？所以我在进站之后呢，先问了安检人员，问人家能不能用以及怎么用。然后人家说了，你怎么刷身份证，你就怎么刷这个二维码，所以说放心用就行。然后我还是担心，万一我在这个检票进站的时候，如果我卡在这儿了，后面那么多朋友在排队，我影响大家的出行怎么办？所以呢，我在第一次使用这个临时身份证明过闸机的时候，我选择的是最边上有工作人员的那个口，我就想着万一我刷不过的话，我把这个证明给他看，肯定他也会更快的帮我解决，所以我就站在了那一队最边上那一队。然后过闸机的时候，正好我前面那哥们儿也问了一句，说哎呀，我这个是临时身份证明，我怎么办？人家说你刷就行，然后我就刷，他也刷，我们就进去了，所以说非常非常的方便啊。但是有几个注意事项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在申请这个临时身份证明的时候，你必须要允许12306 APP 读取你的位置信息，这个是申请成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大家说我申请临时身份证明跟位置信息有什么关系呢？因为铁路公安机关需要通过你的位置信息审核你的申请是否合理，然后以此避免被他人冒用你的身份信息。比如说，如果你计划在石家庄站乘坐高铁去北京，可是你本人在郑州，你的定位显示郑州，那跟你当前要乘坐的这个石家庄站这个位置是不符合的，那大概率就会导致申请失败啊。第二个需要注意的是，电子临时身份证明它是有有效期的，有效期24小时。这个24小时不是从你乘车的时候开始算的，而是从你申请成功的那一刻开始计算。24小时其实完全够用，大家不需要过度担心啊。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在火车开车前十几分钟、几十分钟之前来申请。那么24小时的有效期完全足够我们完成进站、乘车、出站整个流程，基本上不会出现过期的情况。但即便说它过期了，过了24小时了也没事儿，你再重新申请一次就可以了。所以也就有了第三个提醒，关于这个申请次数，它是有限制的，每个人每个自然月可以申请6次。那这个次数其实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讲完全够用了，但如果说你是出门旅行，你这几天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站点需要各种乘车，可是你身份证又不带在身边，那怎么办？你说我这6次完全不够，没关系，还有备用方案啊。如果说我们通过12306 APP 申请这个临时的身份证明超过了6次，那好，我们可以直接去车站的公安质证窗口向工作人员提供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相关的信息，然后让他们给咱办理一个纸质版的临时乘车身份证明。

也可以正常的进站乘车，只是说我们需要多跑一趟窗口，稍微的耽误一点点时间啊。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各位，这个临时身份证明它是有明确的使用范围的，仅用于乘坐火车相关的环节，不能用于其他场景。你像有朋友说，你看我不是没带身份证吗，我坐不了车，那好，我申请了一个临时身份证明，但是当我到了目的地之后，我不是得住酒店吗，我还是没有身份证啊，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可以拿着我这个临时身份证明去办理呢？这个是不可以的。酒店入住需要的是公安机关出具的通用的临时身份证明，而我们今天介绍的只是乘坐火车专用的临时证明。所以遇到这种情况，那你只能是去附近的派出所办理一个专门的临时身份证明来住店啊，就是说住这个酒店。所以呢，这个铁路12306 APP 的临时身份证明确实是很实用，它可以为我们提供应急保障，解决你忘带或者说丢失身份证的燃眉之急，但是它不能替代实体身份证来进行日常使用。建议大家每次出行之前都要仔细的把自己的随身物品检查好，尤其是身份证这些重要物品啊，你提前放在容易找到的地方，比如说随身携带的小包里、衣服的兜里，避免出现忘带丢失的情况。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46，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那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那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啊。那另外如果说想加入到咱们的交流群的话，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张杰，像真的一样。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

0: 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1: 好，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啊。有朋友说，女性教师平时就是打电话聊微信刷抖音，没有游戏需求，重颜值，有点喜欢折叠屏，但是拍照效果也是参考项之一。想问一下华为的 Pura 90 Pro、 华为的 Pura X 还有小米 Mix Flip 2哪款更合适？如果是我的话，肯定我推荐的是 Pura 90 Pro， 因为你提到了拍照，那现阶段折叠屏的拍照肯定是没有办法跟各家旗舰的 Pro 或者说 Pro Max、 Ultra 相提并论的。再有就是小折叠的配置更是不如大折叠，大折叠都没办法跟直板旗舰相提并论，更何况小折叠。还有一个就是小折叠的散热表现都不太好，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所以不建议选这种小折叠。虽然说 Pura X 是阔折叠，但也属于小折叠的范畴，所以这三款当中我建议你选择的是 Pura 90 Pro 啊。还有朋友相信未来，他说有没有一款软件输入录音可以直接转化成文字，我们可以使用豆包啊，就是很多朋友只知道豆包能够实时录音并且转成文字生成摘要，但是并不知道豆包也可以直接把现有的音频转成文字。这个怎么做其实相对来说还有点复杂，因为目前豆包并不能导入音频，所以说我们要做的是在你的手机本地文件当中找到音频文件，然后你选择分享给豆包，当你分享到豆包这个界面之后，你再同时发送指令转成文字就可以了。而且并不需要你这个音频播完它才能转完，比如说你这个音频是30分钟的时长，你不需要说完全播30分钟它才能给你转成文字，不需要，它只会用短短几分钟就能把你的这个文字整理出来。当然考虑到音频当中的人他的普通话是否标准以及那个环境是否足够安静，这些因素会有一些转写不正确的地方，所以说转成文字之后呢需要咱们再次核对啊。还有很多朋友在申请入群，那入群的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3个字手机圈，回复3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啊。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彭佳慧演唱的《相见恨晚》，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5: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6: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5: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7: 急用药。
5: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6: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8: 怎么才来呀？
6: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8: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4: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9: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0: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1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1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1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14: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

0: 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2: 大头
1: 王鑫，
2: 新头条，
1: 全天大事件，
2: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0: 有这么一道选择题啊，大家可以做一做啊。如果说你是一家火锅店的老板。啊，当然不是要问你都有什么菜品，对吧？也不是要问你是铜锅涮呀，你还是四川火锅呀，而是什么呢？就如果你是火锅店老板啊，就是当狂风突然来袭，你是让在屋外就餐的顾客说，别走，抓紧结账，还是说不用结账，快走？啊，这说了，这还用问吗？这你主要是谁问呢？对吧？主要是我看有没有当着别人的面是吧？当然这是一道确实比较难抉择的一个选择题啊，但是有人却做出了让人非常感动的答案。在山东菏泽的火锅店老板，他叫赵国振，他选择了后者，就是不用结账，快走。他的道理很简单，他说咱是干服务业的，没把人服务好，咋能收人钱呢？那赵国振的举动感动了全网，网友都点赞说这样的老板就该他火。喊快走而不是喊买单，这种不加思索的朴实和真诚，它不是精心准备的一个预演，因为他没办法来借来这个风，是吧？也不是精准营销的一个策略，在突发状况面前呢，赵国振就是脱口而出的那么一句，就是不用结账，让人非常感动啊，让人非常想去。因为这朴素的话语体现的是顾客，他把顾客的安危看得比自家生意重要的善良和担当。事儿怎么个事儿呢？是前不久一个傍晚啊，周日的一个就餐高峰，在菏泽市东明县赵国镇的火锅店热气腾腾，屋里屋外呢大概有40张桌子坐满了顾客，男女老少100多人吃得非常热闹。那吃得正热闹，大家知道这个季节呀，这狂风啊说来就来，就是刚才还有点闷热的这个天气呀，瞬间就狂风大作，裹着这个沙尘就扑面而来，街上那个广告牌呢就是哐当作响，路边的这个自行车也倒了一片。大家都知道像这种形容呢，一般呢都是这个这飞沙走石的，对吧？那当时赵国振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呢？说坏了，得赶紧让人撤，那就餐的老人孩子多，不少人还是骑电动车来的，你要是被卷起的东西砸了人，或者说路上出点意外，那可就真晚了。于是赵国振就没什么犹豫啊，就

掏起喇叭扯嗓子就喊，他说没有吃完的朋友啊不用结账，赶紧走，下次大家再来捧场啊。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什么呢，他刚喊完话，顾客不但没有说推搡拥挤，反而主动的搭手去收拾桌椅，几位大姐呢就帮着把桌上的这个碗筷就收进了屋里边啊。大风过后呢，有顾客就返回店里边开始补交这个餐费，还有顾客呢次日专程赶来付钱，但是都被赵国振婉拒了啊，他说这钱不要啊。粗算下来呢，这场大风让赵国振大概赔了2000-3000块钱，但是他没有心疼，没有肉疼，他说只要人都好好回去了，比挣多少钱都值。你就说暖心不暖心啊，网友们纷纷留言说老板这格局打开了，说这样暖心的商家大家不会让他吃亏的，说这老板啊能出啊。为什么他能出呢？因为在狂风当前，赵国振算的是安全的大仗。他说像这个季节当地也经常会刮起这个瞬间的狂风啊，这个把这个树干啊树枝啊都给折断呀，电动车呀什么倒一片呀，这都非常容易伤人。当时他的火锅店这个屋外呢有十几桌客人就餐，所以他说人要是平平安安的比挣多少钱都值。他的妻子杨桂芳也说，他说当时哪顾得上挣钱呀，满脑子都是别让客人受伤啊。你看这是一对明白人。在去留之间，赵国振他没有忘职业的细账啊，你看他反复说的什么呢，他说他感到很惭愧。为什么呢？虽然是老天爷刮的风是吧，但是呢他说顾客是在我这儿吃饭，吃了一半没吃好啊，他说我是干这行的，我没把人服务好。你看这种非常直白朴素的话，但是说出了一个最根本的商业伦理，就是诚信、等价、自愿。那以心换心，他肯定会收获一个双向奔赴的暖心账。赵国振他说不用结账赶紧走这个事儿呢，你看换来的什么，就是有顾客主动的人不走我就不走对吧，我主动帮忙收拾桌椅，有顾客呢就坚持等着要结账，有顾客说今后还要来光顾，有顾客次日来结钱啊，就是把这个钱补上。善意会激发善意，人心会温暖人心，你替我考虑了我就替你分忧，这是任何广告都买不来的一个真心。所以你看他算安全大账，守职业底线，得到的就是得顾客人心，这就是一个完美的商业闭环了。网友们满屏的点赞呢，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他把顾客的安危看得比自家生意更重，在安全面前呢，也不计较所谓的小账，那经济账少一点啊，人说人走了，我的钱还没收呢。你看有的是风来了，我损失了多少，这样的计算没有，这样的老板啊，确实给他火。所以他为什么能感动全网啊？因为我们见过很多相反的新闻，对吧？餐厅起火了，老板人先收钱，对吧？先收钱再放行。你这边着了火了，你收还再放行？有的什么呢？菜点多了你要退啊？任何时候啊，他都是已经炒了，对吧？你跟他说我退一个啊，已经炒了。那我没退的时候你老不上呢啊？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极端天气情况下，个别商家借机涨价。我们看到过这样的案例，这样的新闻啊，也有一些让人脸红的顾客啊，确实也有啊，趁老板不备吃了饭，就抹嘴溜人啊，为了逃单呢，往饭菜里边放头发、放虫子，也有这新闻。还有什么呢？就是明明啊，他吃完了饭了，但是反手就把一壶醋给倒进碗里边，咱也不知道为啥，这就缺德。那是什么呢？就变成了商家防顾客，顾客坑商家，结果就伤了人心，坏了生态。再结果什么呢？就是顾客防商家，商家坑顾客。那这样的话，生态就烂了。那在赵国振的这个故事里边呢，商家没有计算说这桌损失，那桌成本，没计算这些东西，太小了。顾客也没有说趁机跑路，没有逃单赖账的，而是相互支持，守望相助，这是顾客至上服务理念的生动体现，也是诚信友善社会风气的一个鲜活注脚。我们说见微知著啊，独始之终，一场大风一句免单，就好像一面
清澈的镜子，它照见了人心深处那个朴素的善良，也照出了一个社会最值得珍视的诚信和担当。关于人性本善，孟子有一句说，人性之善也，有水之就下也，就是人性向善，有水就下。人性的这个善呀，它好像就是水一样，就往下流一样啊。善意从来不是孤单的，你真诚的给出一点，那我友善的回忆一片啊，回馈一片。当越来越多的赵国镇们被看见、被传递、被鼓励，当每一份不用结账这样的担当都能收获返回买单的回响，诚信友善的社会风尚就会在这热气腾腾的市井烟火中升腾起来。每一束凡人微光聚在一起，它就是整个社会前行的不竭能量。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4: 哇，宝贝真棒呀。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5: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6: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0: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6: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7: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6: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8: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6: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胶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4: 低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2: 到了咱们济广优品商城好物推荐时间了，我们的同事悠然给大家带来哪些好物分享呢？悠然你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吉木新闻报道，今年五一假期里啊，有网友发帖点赞山西晋祠景区的一项举措，将男卫生间临时改为女厕，并在外呢设置了大巴车作为临时男厕，这样呢就有效缓解了女厕所紧张的问题。晋祠博物馆景区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晋祠公园和晋祠博物馆都临时设置了移动男厕，该举措呢是今年第一次实行。估计人人都有内急的经历吧，就那种感觉，不用多说，懂的都懂啊。这个时候如果发现厕所了，进去正好有厕位，那一瞬间感觉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最幸福的人。这也是晋祠的服务被网友发帖点赞的原因，就是人家想游客之所想，急游客之所急，通过创新举措，贴心的服务，解决了女厕所排长队如厕难的问题。但是呢，也有一些网友比较理性，就提出来了，说应对景区客流高峰，每次都只能指望这种临时改厕所这种权宜之计吗？那么景区在规划设计阶段，是不是可以把男女游客如厕的需求的差异考虑进去呢？这话倒是不假，但是也要认识到啊，对很多景区来说，建设时间也早了，基础设施也较为落后，尤其是那种文博古建之类的景区，出于场地狭小以及保护文物的角度，大规模扩建固定式厕所，这是有难度的。那么这种临时变通，你所说的权宜之计，也许就是最有效的手段。那么其他景区呢，不妨反躬自问呢，看看自家景区的女厕所够不够用呢？其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2016年颁布的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中就规定，在人流集中的场所，女厕位与男厕位的比例不应该小于2:1。在实际规划和建造中啊，仍然是有大量达不到这个标准的公共厕所存在。还有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4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在规划建设基础设施的时候，应当考虑妇女的特殊需求，配备满足妇女需要的公共厕所和母婴室等公共设施。一般来说，女性出于生理结构的原因上厕所的平均时长那肯定是超过男性的，如果再加上生理期、孕期照看婴幼儿等特殊情况，就女性对厕所的使用时间肯定会进一步增加。所以说女厕所排长队不是人家女性朋友动作慢拖拖拉拉，不是这个问题，而是长期以来社会公共资源配置中被忽视的结构性不平等导致的。因此公共空间设计要逐渐形成共识，就男女厕位比例不应该简单的对半分而应该根据性别的使用特点重新划分。你像2020年故宫博物院就把故宫男女厕所比例改为了1:2.6，共设置了多达35个女厕，女厕所就终于不用再排长队了。其实关于女厕所的设置目前的法律法规中大多只是比较宽泛的表述。你像刚才提到的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说应当考虑妇女的特殊需求配备满足妇女需要的公共厕所和母婴室等公共设施，还是比较笼统。还有去年10月1号修订后施行的江苏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用的也是一句比较模糊的话，就提高女性厕位配建比例，提高多少也不知道。去年8月1号起，人家甘肃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正式实行，其中第21条对城市公厕男女比例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是这么说的：城市公共厕所女性厕位与男性厕位比例应当提高到3:2。人流集中的场所比例应当提高到2:1。这在全国的地方立法中，甘肃是目前明确规定城市公厕男女厕位比例的

0: 省份，这是第一个。而甘肃的做法呀，是男女厕位比例算是第一次明确的写进地方性法规了。这个比例呢，从倡导变成了强制性的法律性的这种刚性的要求。包括全国两会期间，有全国人大代表就建议要将这个具体的数字比例啊明晰化，啊，这是有利于相关政策精神落地的。当然了，解决女厕所排长队的难题啊，不只需要立法，还是要看到执行层面的困难。新建厕所相对容易，只需要设计阶段参照执行就行。但是那么多现存的设施怎么办呢？它往往会受限于建筑结构啊，包括管道的布局啊，还有空间不足等等一系列问题，它很难一步调整到位。啊，就哪怕是暂时没有条件改扩建的地方啊，也不妨啊探索中性侧位、潮汐侧位、灵活调配等等做法。其实这就是晋祠博物馆一些措施啊，潮汐侧位嘛，先把男的改成女的，对吧？灵活调配，用那种移动大趴啊，缓解男性厕所啊，这都是一种现实有效的做法。总之啊，当女性不再为如厕排队而苦恼啊，公共空间的公平性也就多了一份啊可以感知的温度。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在我们心里啊，母亲就像超人一样，从小到大为我们遮风挡雨，但对自己却常常忽略。手机上的字调得越来越大了，出门遇点风就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别提多难受了。为了感谢母亲的辛苦付出，好视力特别准备了一连串贴心好礼，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今天额外还送健康枕、高档丝巾、豪华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三星官方正式宣布将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包括电视、冰箱。

洗衣机、空调在内的所有的家电产品，啊，就等于退出中国大陆市场了。哎，消息一出，很多朋友估计才猛然发现吧，好像确实有很长时间没在商场里看见到这个三星的家电专柜了。对于很多年轻的消费者来说，这三星家电甚至已经成为一个叫什么时代的眼泪了。啊，但是大家也别慌啊，三星这次做的只是不做家电的零售了，手机业务正常卖呢。而且对于已经买了三星家电的老用户来说，他们也承诺了，说会继续提供售后和维修服务。哎呀，这曾经啊，三星家电那在咱们中国风光无限呀，电影这个电视冰箱的市场占有率那一度是高居榜首啊，第一啊。问题来了，那为什么如今走到全面退出这一步呢？说到底啊，就是打不过咱们了，打不过就跑啊，这不丢人。三星家电在中国市场的日子其实早就有点紧巴巴的了。之前啊，这三星靠着洋品牌的光环还能卖出个不错的价钱，但这些年中国家电市场早就变天了。你看看现在的数据，三星电视在中国线下市场的份额只剩下3%左右，冰箱和洗衣机更是跌到了0.4%上下，几乎是忽略不计了。在卖场里，三星的展位越来越小，甚至很多卖场啊，干脆都不进这个三星的货了。啊，为什么卖不动啊？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咱们国产家电品牌崛起了。啊，你看现在的海尔、美的、TCL、海信，哪一个不是响当当的硬牌子呀？对吧？以前大家觉得国产家电低端、廉价、质量不好，但现在你看看，咱们国产品牌不仅价格亲民，在核心技术、产品质量和智能化体验上，早就把那么多的外资品牌甩在身后了。你比如现在这个迷你 LED 电视，咱们海信、TCL 他们的技术迭代那很快的，价格呢还比三星便宜了一大截儿。啊，这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我花更少的钱啊，能买到配置更好、更懂咱们中国家庭使用习惯的产品，那你说谁还会盲目的去追求一个溢价那么高的外资品牌呢？除了咱国产品牌太强了，他打不过了，那三星自己也有问题，他有点水土不服。就很多用过三星智能家电的朋友应该都有一个同感，就他的那个操作系统啊，有时候啊，它不如咱们国产的米家呀，这小米的米家，还有鸿蒙啊，那么接地气儿，对吧？很多功能不符合咱们的日常使用逻辑，而且三星的很多决策权呀，都在韩国总部呢，对吧？你离得咱们远，针对我们市场的反应就是慢半拍儿。啊，当国产家电已经全面普及智能互联的时候，三星还在按部就班的推老款呢。再加上售后网点在3-4线城市覆盖不足，这三星家电被边缘化也就是必然了。啊，但是如果因此就觉得这三星就完了啊，全面溃败，什么彻底撤离中国，这是不对的啊，这个论点是不对的。这三星这次调整其实是一场非常理性的断舍离啊，它只是家电走了。啊，因为你看三星宣布退出家电市场前不久，它刚公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的业绩，相当赚钱。利润暴涨了700%多，啊，赚的是盆满钵满。这钱谁赚呢？肯定不是家电赚的，它主要是靠着半导体和存储芯片业务。啊 ，AI 呀，现在全球 AI 产业爆发，对芯片的需求，这么说吧，几乎就是个无底洞，有多少要多少。这三星作为全球芯片巨头，正站在赚钱的风口上，啊，在风口上数钱。那么相比之下，家电业务不仅利润少啊，微薄。在中国市场甚至常年处于亏损状态，对吧？你辛辛苦苦卖一年冰箱啊、彩电啊什么的，赚的钱可能还不如芯片业务一个星期的零头呢。啊，既然在中国市场既赚不到钱，又打不过我们本土品牌，你不如干脆把这部分鸡肋业务砍掉，把资源和精力集中到最赚钱的半导体和手机业务上。啊，其实三星没有跑啊，它跑的就是家电，它在中国反而是重金加码、重金投入。啊，三星在西安的存储芯片工厂一直在持续的扩大投资，这里承担着它全球约40%的这个闪存产能。啊，另外呢，三星在中国还有很多家这个半导体和电子元器件的生产基地跟研发中心。啊，也就是说，三星只是不再把家电卖给中国消费者了，但它依然把中国视为全球供应链和核心业务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呀。总之啊。

0: 总结一句，就是三星家电的退出啊，咱们客观看待就行了，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市场反应，也算是一个时代的落幕吧，也是咱们中国制造业崛起的一个最好的注脚。他告诉我们，市场从来不相信什么神话，只认可实力和诚意。当国货已经足够强大，能够用硬核的技术和极致的性价比满足消费者时，任何缺乏诚意的洋品牌最终都只能是无奈的退场。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有一段关于想借 S9 零重力座椅差点夹住小孩的一个视频啊，让很多家长看的是有点后怕。哎，在这段视频中，有一位车主通过语音开启了副驾驶位的那个零重力模式，零重力座椅，这个副驾驶座椅呢就开始向前折叠，而这个时候座位上正坐着一个没有系着安全带的小孩，哎，个幼童。令人揪心的是，在座椅折叠的过程中，这家长多次焦急地喊出停止停止，哎，但是这个语音助手一点反应都没有，最终只能是手忙脚乱地手动地把孩子拽了起来，这才避免被夹伤。那么这个视频引发热议之后，鸿蒙智行就迅速做出了回应。怎么说的呢？说呀，我们这个车辆是有这个防夹功能的，但是因为这个视频中那个场景啊，不坐着个小孩吗，他没有达到触发阈值才没有启动保护。什么意思？就你坐那儿啊，他没有感应到你这儿有个人，并强调已经设置多重安全机制，就这么个解释。但是很多人对这个解释不满意啊。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这套解释或许在工程逻辑上是对的啊，没问题的。但是在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尤其是为人父母者来说，你这样的回应不仅显得冰冷，更暴露出智能汽车在安全设计上这种工程师思维跟用户思维的脱节。首先啊，这个防夹功能的设计是不是有认知盲区呀？你官方解释了，说防夹需要达到一定的受力阈值，这个恰恰是最大的隐患所在。防夹这个阈值通常以标准成年人的阻力为基准啊，但是当被挤压的是身形啊小、体重还特别轻的孩子的时候啊，他们产生的阻力很可能是低于预设标准的，对吧？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危险的逻辑漏洞，在这个系统的眼里，这个孩子可能就根本不存在的，他识别不出来啊。当技术参数只适配那种标准场景，却忽略了我们百姓生真

现实生活中啊，可能出现的各种非标准的场景，复杂多样的场景，那么你所谓的多重安全防护就没有办法真正做到全方位的兜底。哎，那么其次，交互设计的逻辑也令人费解啊，什么意思啊？那个视频中啊，那个车主是通过语音开启的零重力模式，你既然可以通过语音啊跟车机系统互动啊，告诉他开启零重力模式啊，说话就能控制，为什么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却不能通过语音紧急叫停呢？啊，在那个视频中，家长啊着急忙慌的喊了好几句停止停止啊，却得到了当前状态不支持暂停的机械回复。啊，这种设计无疑将用户置于了极度危险的境地。啊，在着急忙慌的紧张啊这种状态之下，你说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肯定是呼救啊，喊停啊，而不是特别冷静的去找那个不起眼的实体按键。能语音开启，但是不能语音停止，这种交互上的不对等暴露了产品在紧急场景响应能力上的短板。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啊，车企在研发的时候啊，是否真正的将儿童这种弱势群体纳入了安全考量呢？对吧，儿童本就是车辆使用中的重点保护对象，但是在智能座舱的测试中，他们似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目前行业内针对座舱智能配置的安全测试标准还不完善啊，但这绝对不能成为忽视儿童安全的理由啊。真正的安全啊，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合规啊或者达标了，而应该主动追求更高的安全冗余啊。真正的智能豪华绝不仅仅是冰箱、彩电、大沙发等参数的堆砌啊，也不是在实验室里啊跑出一个完美的一个数据啊，当技术跟人性发生碰撞的时候，企业和产品应当愿意选择更保守但更安全的动作逻辑，啊，体现出人本位的敬畏，对吧？公众期待的从来不是车企在事后解释啊为什么没触发，而是如何通过更灵敏的传感器、更周全的交互逻辑，确保以后一定能触发。啊，一条未能及时响应的房价阈值，在代码世界里或许只是一串冰冷的数字。但是在现实中，它关乎一个孩子的安危，啊，它关乎一个家庭的幸福，啊，所以说这次事件给所有狂奔在智能化赛道上的车企们，啊，敲响警钟。无论技术如何先进，成年人对机械运动的警惕，始终是守护儿童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而车企对安全勇于的主动追求，则是守护用户信任的最后一道防线，啊，希望这次事件啊，能够成为一个郑重的提醒，啊，所有为了领先而奔跑的技术，都应该回头看看，安全是否真的跟上了你的脚步呢？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5月7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卢西塔尼亚号事件。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潜艇击沉英国邮轮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针对英国的海上封锁政策，采取袭击一切与协约国往来船只的无限制潜艇战。另外再来说说印度文学家泰戈尔。1861年5月7日，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13岁就能创作长诗和颂歌体诗集。1913年，他以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最后再来说说1832年5月7日，希腊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7日，1915年5月7日，卢西塔尼亚号沉没。你说卢西塔尼亚号什么船？豪华游轮。这个豪华游轮，你脑子里马上闪出当年的泰坦尼克。这个游啊，可不是游客啊，旅游那个游，它是邮政的邮，邮件的那个邮。这是历史传承啊，习惯使然，这是有惯性的。所谓豪华游轮，现在我们知道带着游客去玩，但是那个游可是邮政的邮。这个卢西塔尼亚号啊，4万多吨排水量，它航速非常高，一般航速25节没有问题，达到27节也没有问题。27节是最高航速，一节啊，这是个单位，是1.852公里每小时，所以这船速度非常快，就堪比当年的泰坦尼克吧。你记得泰坦尼克当年是这个白星公司的一条船，人家是要破纪录的。就是跨大西洋我用多长时间，最后跑太快撞冰山了嘛。那么卢西塔尼亚号这船是谁的？是英国船。我们说在1915年5月7日沉没，怎么沉没？被击沉，被谁呢？德国潜艇 U20 号。说到这儿我还得解释一下，你注意我说的可是1915年，什么意思？是第一次大战，1914到1918年。一战的时候呢，德国潜艇就很猖獗了，就很肆虐了。但是我跟你讲，那个时候呢，一个是潜艇本身比较落后，当然反潜技术就更落后啊。那时候那个潜艇呢，就是能在水下跑一跑，能够下潜的水面船，是这么个东西。一般作战怎么作战呢？这个潜艇啊，是在水面上就浮着，跟普通船一样，就搜寻目标，发现目标之后，行，下潜到人家船附近放鱼雷，这算是一般战术啊。但如果你碰到敌方的商船，不用下潜，水面就可以拿炮轰它，拿鱼雷打都可以。但有的时候呢，这个船是在潜航过程中利用潜望镜去发现敌人，也有。总而言之，那个时候潜艇啊比较落后，潜艇战术也比较简陋，反潜能力就更差，这么一个状况啊。而且最关键的，那个时候潜艇啊往往是单打独斗，轮着算哈。我索性再扯远一点啊，一战的时候有一个德国潜艇的艇长叫登尼茨，他呢当时曾经有一些离经叛道的想法，就是大家配合一下行不行？他甚至和自己的同行另一个艇长去约，就咱一块动手协调作战。到了一战的后期啊，协约国的反潜能力在增强，德国潜艇呢逐渐也有他的困境啊，想打胜仗就得想点新路子。这是邓尼斯，当然邓尼斯最终在作战的时候他潜艇被击沉了，最后他被抓了个活的俘虏，是在英国人的战俘营里，就反思自己啊，反思怪嘛啊，反思自己怎么就输了，怎么才能赢，我们德国怎么打败英国。英国你想一战的时候如日中天啊，人家海军的舰队主要是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啊，那是在德国之上的，德国想翻身基本上没有可能。而且一战德国人就打败了，英国人知道德国潜艇厉害，你根本不许造潜艇，不许研究潜艇，不许装备潜艇，给你来了个这个。当然后来邓尼茨啊 一直在德国海军服役，又偷偷的组建了自己的潜艇部队，而且他把自己的想法呢，在二战的时候就付诸实施了。什么呢？就狼群战术，十几几十条潜艇啊，撒下海去，别管谁发现了对方的这个船队，主要商船队啊，不许单独攻击，你马上向总部汇报，由总部来协调附近的大量的潜艇围过去，争取全歼，来个狠的狼群战术。这我们扯远了啊，扯回来是1915年一战啊，一战爆发呢，那德国也展开了潜艇战。这个潜艇战呢，大约两种，一种叫有限制的潜艇战，那就是冤有头债有主啊，你跟谁打仗你打谁去啊。另外呢，民船商船咱不能动啊，咱得有骑士风度啊。后来发现不行，这民船商船只要是对方参战国的，他也有军事用途也得打。那么其他国家没有参战的，你总不应该打吧？就说不清楚了。一个是你能辨别的清楚吗？你能看那么清楚吗？有战机你能不抓住吗？所以逐渐的就演化成无限制的潜艇战，那就是灾难了。然后我们说回到这个卢西塔尼亚号啊，这条船当时服役不过八年，带几千人是没有问题的，豪华游轮呢，航速又很快，所以打起仗了，英国人说要不把它改装成巡洋舰吧，这跑得很快嘛。后来也放弃，船一个是很大呀，4万吨呢，再就是这船没有装甲，民船嘛。改装成作战舰艇啊，这生存率也估计不会很高，所以咱还当豪华游轮来使用吧。这船240米长，27米宽啊，装上2200名乘客没有问题。它的头等舱能装550人，船员有850人呢。那这个船主要跑什么航线呢？就是英国和美国之间，大西洋航线。那时候你注意，美国并没有参战，但是英国很希望美国下场帮忙，而且要保持和美国密切的联系。所以卢西塔尼亚号它本身是在英国和美国之间跑嘛，它就很重要。但我们实话实说啊，你英国和美国之间跑，这船可就有风险。美国那边没事啊，英国毕竟已经参战了，德国针对英国它展开潜艇战了，你别管有没有狼群战术，那当然就有风险了，往英国跑的船都有风险。那英国人也想想办法吧，就怕这船被击沉，所以呢做了一定的调整。你看啊，你还记得泰坦尼克号吗？它那个船身是黑色的，上层建筑是白的，烟囱是黄的，这叫维多利亚涂装，就是为了漂亮，就是为了好看。甚至你看当年这个北洋舰队，咱不是从英国德国买的船吗，买那个船回国的时候，那个涂装就是维多利亚涂装。一直到后来大东沟海战前，北洋水师把自己的军舰也就涂成灰的了，那个维多利亚涂装太显眼，阅兵可以，打仗不行。那卢西塔尼亚号呢，也改改吧，别搞得那么夺目耀眼哈。那漆就刷刷灰的吧。另外呢，把船的这个标志名字也给覆盖了，也不挂任何旗帜，就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呢，这个船咱低调一点。这是英国人的想法，但你想过没有？你越这么低调，它越像军舰呀。你要是豪华游轮啊，维多利亚涂装啊，光彩夺目，老远就看得见。咱实话实说，德国人不一定打。你这么一搞，那实际上危险系数就更高。但我们说这船跑得快啊，这个潜艇的速度啊，在水下就几节，在水面上能跑个10节十几节就了不地了。那船跑25节27节，一般来说潜艇根本拿它没办法，追不上，鱼雷打不着。所以呢，当时这个船的乘客还是自我感觉很好，很安全。那船确实一直也没出事儿。这样在5月1号，卢西塔尼亚号从美国从纽约起航，上面是1959人，其中美国人是159名，还有这个儿童啊，婴儿啊，很小的哈，168名。那船跑得很快啊，穿越大西洋啊，到哪儿呢？到爱尔兰外海，这就马上就到了。而且这船一路很小心，一个是开高速，再就是呢走那个就 Z 字形，有人写汉字写那个之字，就走这个航线，这样潜艇呢来拦截它更加困难，所以一路还是很安全。这回到了爱尔兰的外海，都看到海岸线了，行了，这回就安全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一呢下雾了，雾很大，这船不敢跑高速了，18节吧，这速度就降下来了。另外到了外海嘛，就是这水比较浅了，那德国潜艇不至于来吧，所以当时的船长呢就大意了，等到雾散了也没有恢复高速。这时候就到中午了吧，11点半左右吧，就可以看到陆地，看到海岸线嘛。但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德国 U20 号潜艇就在距这个海岸11海里的地方。你说这不搁浅啊？那么

近，德国潜艇很小，几百吨的样子吧。他那个艇长啊，32岁，瓦尔特施威格是个上尉。他呢，是忽然发现这么一个庞然大物。你想，灰色的，看不着舰名，速度也不低啊，那18节速度也不低啊，大家伙哟，战列巡洋舰，要不就是英国航空母舰，这该我中大奖啊！打吧，在下午2点，就白天嘛，发射多枚鱼雷啊，其实只有1枚鱼雷击中了这条船，但是你想，这没防护，没有装甲呀、啊。打个正着，一发入魂呐、啊，就击中船身啊，舰桥下面的船身就发生剧烈爆炸。那么这个时候，这悲剧就发生了。咱实话实说，你看你要坐过飞机航班，你知道那个空姐会给你介绍一下啊。那你上飞机之后，他给你介绍怎么样才是安全的，如果发生意外怎么逃生？逃生的时候，比如坐那个气垫的那个滑梯，你高跟鞋、什么眼镜都得收起来的，有讲究的。那你上船之后怎么使用救生艇啊、救生衣啊？按说也应该讲。但显然这帮乘客就没认真听，很多人闹着他不会用这救生艇，你得放到水里啊，他还绑在船上呢。实际上这条船48艘救生艇，最后用了6艘，只用了6艘，那不大量的人就没有机会逃生了吗？另外更要命的是什么呢？这船被击中爆炸18分钟以后，这船又发生一次大爆炸，这次就更致命了，大量的人就没来得及跑，就结局是非常悲惭的吧。反正有人统计说有700多人当时就不管不顾就跳到海里去了，这些人反而捡条命。为什么呢？因为离爱尔兰很近了，爱尔兰人一看哟，船沉了，咱得帮忙搭救一下吧，好多渔船小船去救人，所以跳到海里700多基本上都捞起来了。而且运气好在哪儿呢？就是说5、6月份的时候吧，这个海水温度是比较高了，你当年那个泰坦尼克冰海沉船跳到水里边15分钟，那杰克那不成冰棍了吗？总之吧，这船上死亡是1198人，美国人是159人吧，死了124人。刚才我们讲那婴儿嘛，死了94人。我为什么特别要讲美国人？美国人高人一等吗？不是这个意思。美国人当时没有参战，拿这个事儿作为理由，就是德国人展开了无限制潜艇战，是吧？卢西塔尼亚号被击沉，我大量美国人伤亡，这事儿不算完啊，我得参战。这是美国人拿这个事作为一个借口。当然还有别的啊。就是德国人甚至还和墨西哥那边做工作，和那边拉关系，美国人最终怒了就参战了。但是卢西塔尼亚号被德国潜艇击沉这个事儿，确实是美国参战就参加一战的重要的借口。那德国人这一下子就被整个世界痛骂呀，什么船你都打，这是民船，豪华游轮，死1000多人。那德国人灰头土脸。我记得看过一个资料，就是 U20 的艇长和这些艇员吧，反正就被要求要保密，而且后来他们是在一次什么也是舰船事故之中吧，反正就都完了啊。那你说不管怎么说，虽然一战还谈不上什么德国法西斯，不能这么说啊，二战才法西斯呢，但是德国人这事儿做的不地道啊。这事儿确实让人很感慨，在哪儿呢？到二战结束，人们又做调查，这个卢西塔尼亚号上面装着军火呢，750吨，有什么子弹呢，还有这个制造军用炸药的一些原材料啊，这才导致它发生第二次就最致命的那次爆炸。所以这个船呢是民船，但是也并没有完全的啊，就纯粹是民用，还有这么一节。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7日，1861年5月7日，泰戈尔出生。他出生在哪儿呢？当时叫西孟加拉邦吧，就加尔各答，在那儿。他是家里边最小的孩子啊，从小就受宠啊。他哥小的时候吧，坦率说不是很喜欢读书，他在加尔各答就换过4所学校，但最终他还是受到很好的教育。为什么呢？他小嘛，他哥哥姐姐盯着他，督促他学习，所以受到很好的教育。而且他们家也算书香门第吧，读书是一个氛围啊。他进过多所学院，但总而言之是厌恶那种比较刻板的学生生活呀，天性自由啊，所以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完成学校的课程，这是略有遗憾是吧？但是人家从小最新写作呀，很小就喜欢写诗，多大呀？13岁。而且他的作品是有内容有思想的吧，热爱祖国，反对殖民主义，那个时代吧，就是19世纪的后半期吧。而且他写诗是能发表的，就达到相当水准了。到了1878年，遵父兄的意愿去英国留学，那时候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吧，学什么呀？肯定学法律嘛，这个咱们以前聊过，但是呢

0: 你想，泰戈尔那个性格从小就不喜欢这个循规蹈矩，就不喜欢，就转学吧，在英国伦敦大学学文学，学英国文学啊，而且研究西方音乐。到了1880年回国，干嘛呢？哎，文学创作啊。而且这几年时间他确实出版大量的诗集啊，就文学作品，人家是有成果的。他写了大量的诗歌，另外有戏剧啊，有长篇小说。直地说他的戏剧和小说呢，多取材于史诗和所谓往事书。到了1884年呢，他生计使然吧，他离开城市去农村，干嘛呢？人家祖上是有资产的，是有佃户的，他就管理这个，所以算是接触到底层民众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有机会观察自己的国家、祖国呀，观察自然呢，对吧？培养自己的情操啊。到了1901年，他下决心做了件事儿，因为他自己始终有一个这个教育的梦想。他是在孟加拉博尔普尔，就这个地名啊，圣地尼克坦，他在那儿创办一所学校，那个学校后来发扬光大成国际大学了啊。而他呢，这些事儿在做，同时呢，自己的创作没有停，出版大量的诗集。这时候有一部作品叫《刚与柔》，这个据说是有标志意义的。研究他的人说呢，就这部作品啊，问世就出版啊，标志他思想就成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而且他自己的风格真正开始形成。剧本也没少写，《国王与王后》《牺牲》写了不少。他是反对恢复婆罗门祭司的特权，反对自己国家里边的很多落后的习俗。到了1905年吧，差不多印度这个独立运动、民族运动进入高潮，那你讲泰戈尔不会闲着，肯定是积极投身其中啊。那我们要说一下，今天你看有一个国家叫孟加拉，还有一个国家是巴基斯坦，还有印度，对吧？这仨国家当年不是，当年这一块算是一家。这是后来到印度闹独立的时候出现印巴分治，就巴基斯坦的国父珍娜呢说，我们要有一个单独的穆斯林国家，和你们印度咱分开，咱不是一码事儿。这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然后他们分家就打仗，因为克什米尔问题嘛。那印度呢块大，几次打赢啊，就肢解了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当时在独立的时候呢，是分东巴和西巴，最后被肢解了。这个肢解就意味着孟加拉从巴基斯坦分离出来了，是有这么个故事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讲泰戈尔，讲到在孟加拉如何如何，当年那是一块儿啊。那么泰戈尔当年也是在这个反帝爱国运动之中啊，奔走呼号，写了大量的作品呢。但是没多久吧，泰戈尔和一些就是运动的积极分子啊、领导人啊就有分歧。这个分歧怎么说呢？这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比如泰戈尔，他是反对当时的群众啊，焚烧英国货物啊，就辱骂英国人啊，这被称作叫直接行动。这些直接行动，泰戈尔是反对的。那你想，他在英国留过学，他对英国应该还是有感情，而且总的来说，印度人搞的是非暴力不合作嘛，所以他对很多相对比较激进暴力的行动，他不接受，这不就路线上产生分歧了吗？他是觉得咱得建设呀，对吧？理性啊，建设性啊，咱去农村，咱搞印度自己的工业，他讲这套东西。那我们需要消灭愚昧，消灭贫困呢。可是很多群众啊，和泰戈尔思想不一样，路径是不同的，分道扬镳。那么泰戈尔就远离现实世界的斗争吧，过自己就一种隐居式的生活了，埋头文学创作。19世纪90年代也确实是他创造的一个就是旺盛啊、巅峰的时期。他的很多创作还是有现实意义的，比如反对封建压迫呀，批判现实生活中那些不合理的现象啊。那么到20世纪初，他也迎来自己人生的一些挫折吧，丧偶啊，丧女，又丧父，是吧？对他来讲，这都是巨大的打击。那这些东西带来的这种痛苦、伤感啊，在他的作品里都能够看到。那说起来，1913年，他著名的《吉檀迦利》英文版出版，他本人拿到诺贝尔的文学奖，这是亚洲第一个。1941年的8月6号，他是在加尔各答的祖居宅地里平静地离开人间。自发为他送葬的人啊，就市民啊，成千上万。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7日，1832年5月7日，希腊王国成立啊，或者说希腊从奥斯曼土耳其手中获得了独立。你说，哎，他们国庆不是今天吗？不对，他们国庆是3月份，为什么呢？人家3月份起义的。而我们说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什么事呢？是有一次伦敦会议。这个伦敦会议是英法俄这三国签的伦敦条约， 这个条约标志着希腊王国的成立，标志着希腊独立战争的结束。话说希腊一度是被谁呢？被奥斯曼土耳其统治。咱说到18世纪末期的时候，希腊还是奥斯曼土耳其的一部分，但是呢，奥斯曼帝国对于希腊人的统治是比较严苛的，最终呢，招致了希腊人民的反抗。在1821年就3月份啊，希腊独立战争开始，人家可起义了。这个希腊独立战争爆发呢，当时整个咱就说欧洲吧，也别说世界了，欧洲广泛的关注，特别是欧洲几个大国在这个问题上，你实际上是要站队的，你实际上是要表明立场的。我们就说英国你什么态度吧，法国呢，哎，他们是支持希腊独立的，就是支持希腊打独立战争。另外还有谁呢？俄罗斯，俄罗斯和希腊关系也不错，而且即使是有这些大国的支持，奥斯曼土耳其也是逐渐的垂垂老矣啊。但是正所谓瘦死骆驼比马大呀，那奥斯曼土耳其军队那也不是吃干饭的，希腊人的独立战争遭遇到很多考验，很多挫折，那也是损兵折将啊。而且英国法国对他的支持并不是一贯的，甚至在某个阶段就停下来了，反而是俄罗斯一直在支持希腊，在1828年攻占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最终奥斯曼帝国就只好签个协议允许希腊独立，打不过了这么着吧，放你独立。那么希腊独立呢，当时并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在这个时候呢，这几个欧洲列强，英国法国加上俄罗斯凑在一块儿，咱商量商量怎么办吧，在伦敦开了一次会，商讨希腊的未来。最后这三国达成一份协议，就是1832年的伦敦条约，5月7号达成嘛。那么这回希腊王国真的就成立了，战争结束了。这个伦敦条约的主要内容，今天我们看起来可能你会觉得很意外啊。他谈到这么一些东西，一个呢就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希腊王国，而且规定呢它的领土啊就用法律来进行规定和保护。根据这个条约呢，希腊王国是包括就是现代希腊大部分地区，但是有一些地方没有包括，克里特还有一些小的岛屿啊不包括。再就是希腊王国的国王呢是巴伐利亚王国的奥托王子。你说什么？对，德国人，是德国人，很有意思。当然你看1832年那时候呢，就是德国还没有完成统一，因为普鲁士统一德意志是三次王朝战争，最后是1870年到71年那个普法战争打败法国才完成统一，那德国那是后来的事了。现在我们讲是巴伐利亚，他的王子奥托是由国际社会，就是欧洲啊，选他做希腊的国王。你这算移花接木吗？这强扭的瓜不甜呢，没办法。另外我们说一下，当时整个欧洲啊，欧洲的王室彼此之间往往有联姻啊，什么通婚之类的，有这些事儿。就是当时作为一个国家，近现代国家这个观念当然有啊，没问题啊，可是传统的王室啊贵族啊，人家那个圈层是自成一个体系。所以你看普法战争最后怎么打起来的，普鲁士那个王室是不是派一个王子可以去西班牙当国王，这事儿法国不同意，最后就打起来了。所以这个也不好简单讲是以大欺小，希腊如此，刚才我们讲西班牙也这样，是吧？扯远了，扯回来。总之奥托王子成为希腊王国的国王。这个条约还规定什么呢？希腊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希腊王国要保持一个独立的政府啊，必须向希腊人民保证基本的人权和自由。哎，你看英法啊，就这个。另外呢，希腊必须支付赔款给谁啊？给奥斯曼土耳其啊，赔偿其在希腊独立战争中的损失。你说凭什么我争取独立我给你钱，就出现这么一个局面。但是不管怎么说，独立战争算是结束了，希腊王国成立了。一说这战争也得有十来年了，不管怎么说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终结了。当然值得聊的东西就很多，而这段历史呢，我们历史课本上写的就很少了。刚才我们讲那个奥托王子啊，他是巴伐利亚国王洛德维希一世的儿子，他是1833年正式成为希腊国王，他统治了30年。他的统治哈，两面说，往好里说，这是希腊现代化的开端。他确实在希腊做了很多事情，比如政治制度改革呀，现代化建设呀，文化艺术繁荣啊，哎，做了很多东西。但另一方面呢，也有人说他，你看德国人吗？他并不重视希腊人民的诉求和需求，导致很多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最终的20世纪初吧，希腊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政治革命，那是后话了。那刚才我们讲希腊的赔钱啊，赔奥斯曼帝国钱呀，重建国家基础设施啊，所以财政状况一直就很糟。那么奥托国王的统治呢，也导致希腊的经济停滞，国家债务的累积，所以这些问题到20世纪初才真正的解决。 而且希腊当时作为一个就刚刚诞生新兴的国家吧，虽然你要说历史上的古希腊很悠久啊，但是我们说这希腊王国这是新生的，欧洲很多国家并不愿意承认它，所以它在国际上一度也很孤立。所以像奥斯曼帝国，虽然说我放你独立，我对你还是有威胁啊，我看你还是不顺眼啊，所以这种挑战和压力依然还在。而且希腊的领土范围内，当然希腊人不用说了，还有很多其他的民族，少数民族，比如说阿尔巴尼亚人啊，斯拉夫人，土耳其人呢、啊。1832年这个伦敦条约也没有对这些人啊，就这个少数族裔对他们的权益地位啊有一个明确的保护，没有。所以这个国家诞生之后内部还是有大量的问题。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

这太远，空中加油也不够用啊，还跟印度商量，我用你的空军基地行不行？印度呢，一方面拍手称快，你炸吧，支持你炸，但是你别用我的基地，因为巴基斯坦肯定要报复嘛，你离得远，他要报复我，我受不了。这个事儿最后就不了了之。那以色列的担心，坦率说也不是多余的。目前现在你看，沙特和巴基斯坦人家有军事同盟，其实就是核共享，对以色列实际上构成了某种威胁或者叫覆盖，当然这是后话了。那我们说回到以色列，以色列的核武器实际上也做到了所谓三位一体，它有陆基的这个中程导弹，另外飞机扔核弹也可以，它甚至还有潜艇，但它没有核潜艇，它主力海军的主力是从德国买的常规动力潜艇，它叫海豚级。那它核武是怎么来的呢？它是用这个停手的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以发射巡航导弹，那个巡航导弹呢可以装核弹头，这是一种袖珍的简化版的水下核威慑。因为中东毕竟大家都是小国嘛，你搞了上万吨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一个是他也搞不了，他养都养不住啊，所以他搞了一版袖珍的简化版的，但是够用啊，在中东他是唯一的，这是以色列的核能力。那你看啊，我就说我作为一个普通中国媒体人，要是我都知道了，你说全世界都有多少人知道？你说美国人难道真不知道吗？都知道。而现在这个民主党那个议员就嚷嚷说，那以色列核能力我们得搞清楚啊，都有一个官方的判断啊。美国官方未必没有，只是公开不公开的问题，所以这可以看作是民主党在将军，就是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我们是不满的。你看，你们天天嚷嚷说伊朗要有核武器，要威胁到美国本土，你去打他了，那以色列有没有啊？事实上我们知道伊朗早就嚷嚷过，他那个已故的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不早就说过吗？按照人家的教法，伊朗就不应该有核武器，那意思我们肯定不要，但是我核能力得有啊，这是一个国家主权内的事情，你们要尊重吗？当然以色列可能是不信，想彻底摧毁你的核能力，但自己又没有这个能力做到啊，拉着美国干嘛？那你特朗普你就着了道了吗？你让人家牵着鼻子走，你就250吗？这是美国共和党现在在将军特朗普政府实际上表达的是这个意思。这事儿我们算说清楚了啊。下边说另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国内目前在发生一个微妙的变化，就是对犹太人的态度。因为大家知道历史上西方国家是反犹排犹的，特别著名的是法国当年有一个德雷福斯案件，就是法国陆军一个叫做德雷福斯，他是个犹太人啊，是军人，被指控说向德国提供情报，这当然重罪了，倒没判个死刑，押到那个叫恶魔岛上啊，可能就终身监禁了。但这个是后来有转机，法国毕竟有自己的反间谍机构，最后查明这事儿有没有间谍，真有，真的是向德国提供情报，但不是这个犹太人，另有其人。那你想这个人这不就冤枉吗？那冤枉你把他放了，该补偿补偿，国家赔偿嘛。没有，就因为是犹太人，所以法国陆军说我们有我们的光荣传统啊，我们不能认错，这个人冤就冤吧，也别放他啊，接着关着吧，是这么个态度。这就在法国社会引起巨大的不满吧。我记得当时那个著名的作家左拉不写过文章，我控诉啊，这被认为是这个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先声，就是作为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对一些社会事件他们要发声捍卫正义啊，公平。但是这德雷福斯可是犹太人啊，就这件事儿就在欧洲都引起轩然大波，就是犹太人的境遇，公众对犹太人的态度不得不重新思考。但是呢，犹太人毕竟是弱势群体，他没有自己的国家，就像吉普赛人一样啊，所以他弱势啊，特别是二战纳粹屠杀600万，这就成了一个很悲情的民族啊。等到战争结束，大家觉得这确实犹太人很值得同情，很可怜啊，那联合国有决议嘛，就是在中东，就在巴勒斯坦这个地儿啊，搞两个国家。那这块地儿呢一分为二，犹太人其实人少啊，他们说自己祖上在这个地儿，但是被罗马人赶走了，你想什么时候的事儿了，然后巴勒斯坦人就阿拉伯人才来。那现在犹太人说我们要回我们的故乡，我们得有块地儿，结果联合国给了一半多，可犹太人没多少人，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的赶过来啊，那巴勒斯坦拿的还不到一半地方啊，人家说我们也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儿，凭什么呀？这就不接受不干嘛。周边一众阿拉伯国家也站在巴勒斯坦人这一边，所以跟犹太人的仗就打起来了。但是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尤其是在西方啊，对犹太人他是有一种同情的，
甚至隐隐的有一种罪过啊。

赎罪的感觉，尤其像德国人，这是一方面。其实另一方面就是犹太人，毕竟他们有钱，因为犹太人被罗马人赶走，从中东赶出去，颠沛流离啊，他不可能有土地了。那你又要活，你靠什么？你只能靠商业嘛。包括放高利贷，你看莎士比亚那个一磅肉啊，那就是典型的一个写照。莎士比亚大文豪，人家笔下那个基督徒多么高尚，多么无私，多么圣洁，犹太人一身铜臭味啊，最后不得好死，就这个。这就是当时社会观念一个真实的写照嘛。那翻回来，犹太人有钱啊，他不可能有别的呀，他有钱，在现代世界商业社会，那就是所谓钱能通神啊。所以犹太人，犹太资本，他们在很多国家，其实尤其是在美国啊，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有的是你能看得见的，比如说这个游说集团，就是代表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利益，一方面代表在美国的犹太人利益，另一方面也代表以色列的利益吧。当然这两者之间有时候也是矛盾的啊，咱就不说那么细了。还有很多影响力你不一定看得见呢。那么在美国的社会生活、内政外交决策之中，人家就要说话，就要发挥作用啊。这个作用是非常之大的，势举两利。一个是就是以色列在加沙针对巴勒斯坦平民一系列这个暴行之后，在美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嘛。首先是学生，年轻的学子看不过去，在美国很多大学针对这个以色列就犹太人的这个暴行，他们是要抗议的，是要批判的。那么犹太社群，他们就会有人有车开到大学里边，就向校方索要这些学生运动啊活跃分子的名单。那什么意思呢？拿到这个名单，我就让你社会性死亡，你要么现在就屈服，要么等你毕业，我让你连工作都找不到，就这个赤裸裸呀。那连很多学生带这个校方那就低头啊，这就是这两年的事儿嘛。那再有一个事情很有意思，就是最近的事儿，这个人叫汤姆·马林诺夫斯基，他原来是美国民主党的一个就是众议员吧，他的政治立场其实很温和，而且呢一直是支持以色列，就亲犹的啊。但是呢这位最近说错了一句话，说错我们加个引号啊。他说什么呢？他说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啊，恐怕应该加一点人权的条件。他那意思，你看以色列军队在加沙针对这个平民，伊朗各种轰炸，这侵犯人权呐，伤害平民吧。甚至我们不妨这么理解马林诺夫斯基他的意思，就是你炸的时候你小心点，你炸到这个孩子，炸到老百姓，我们都没法跟你洗白是吧？你约束点自己，本来是这么个意思，也可以称之为对以色列的某种善意提醒吧。但是人家以色列不高兴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这个理论上它算是个民间组织，但是它能量很大呀。一听这话不爱听，把它拿下吧，说拍了230万美元就抹黑这个马林诺夫斯基，这哥们被拉下马了。你说真的假的？那么这个就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人家有发言人明说，就警告全美政客啊，谈论给援助附加条件，这不是亲以色列的立场。马林诺夫斯基知道这一点，这是一个警告，不要试图触碰我们的红线。赤裸裸呀，这是一个事儿啊。所以你看，一方面我们看到以色列和美国特殊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犹太人在美国政治生活之中的这个影响力。我这讲两件事了，由此可见一斑是吧？那你学物理你知道有作用力还有反作用力呢，有压迫就有反抗啊。那美国国内公众不论啊，就说美国的政坛针对以色列针对犹太人的这种不满也就逐渐的累积起来。所以这段时间关于以色列和美国关系啊，各种猜测，各种阴谋论，那确实就风起云涌。你就说美国打伊朗这点事儿啊，特朗普是真心想干伊朗呢，还是被内塔尼亚胡给忽悠了？如果内塔尼亚胡就能忽悠特朗普，他拿捏着特朗普什么样的把柄啊？你看这各种猜测就来了，大家猜的无外乎就是特朗普背后有什么金主啊，或者说像罗利岛啊，你是不是在那名单上啊，对吧？就这些事情，就各种猜测都有了。当然因为是猜测不说也罢啊，说点真材实料的，就在3月中旬，3月17号，美国国家反恐中心的主任乔肯特突然宣布辞职。你要知道美国的这个国家反恐中心不是一般的机构，它只属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是美国最高级别的情报和反恐枢纽，掌握全球最核心的机密。这么个主忽然辞职，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他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一个退役的老兵，加入过 CIA， 他在中东是真刀真枪干过的，包括他夫人也是在中东阵亡的，就这么个主。你说他是个什么小白鸽？

说小白花呢是不可能的。那他为什么辞职？人家有辞职信就说呢，我无法昧着良心支持正在进行的对伊朗战争，伊朗并未对我国就美国呀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很明显，这场战争是由于以色列及其强大的美国游说集团的压力而发动的。就这话，那你说怎么理解这个人的这个选择，包括他的话呢？你可以说人家对国家对美国忠诚啊，有良知啊，你可以这样理解。你也可以换个角度理解，是什么呢？是迫不得已啊，是谋求自保呗。也有这个也算阴谋论者就分析啊，就美国打不打伊朗这事儿，这肯特他做不了主，这不归他管。但是呢，现在美国已经被拖下水，如果公众美国的公众和美国政客发现特朗普上当了，那就要及时止损啊，那到此为止呗。关键是以色列敢不敢。所以前段时间有一个传言说美国本土有可能遭到恐怖袭击啊，那这种事儿只要一出，大家马上把矛头指向伊朗。就是前不久你还记得白宫那个枪击案，记者招待会上那个枪击案，马上有人猜是不是伊朗干的。一方面伊朗有没有这个动机，有没有这个能力，另一方面有人要抹黑伊朗，干完了说是伊朗干的，你怎么办？所有这一切，这跟肯特的工作和他的职业就有关了。怎么着你也是输，怎么着也是你的责任，怎么样你也跑不了。所以这哥们儿也许是一咬牙一跺脚，我辞职不干了，我躲开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跑了。也有人猜肯特是出于这个动机。关键是肯特不止写了一封辞职信啊，接受记者访谈啊，他可说了很多东西。一方面他说，我的情报嘛，伊朗并没有接近拥有核武器。第二呢，就是去年被刺杀的那个马克阵营的共和党那个政治明星、政治新星查理·科克曾经对肯特说，说你一定要阻止和伊朗的战争啊。关键是科克然后就被刺杀了，被枪杀了。肯特是在调查这个嫌疑人，但是呢这事儿被叫停了，因为有犹太人的压力，这是肯特说的啊。甚至按照肯特的爆料，特朗普本人也面对一系列的威胁。谁的威胁？犹太人的威胁。肯特讲了两件事儿啊，说一个事儿就是前不久特朗普呢说吃饭外出就餐，私人就餐啊，总统就餐，他吃得爽，那周边安全谁负责呀？你想私人行程最高机密，他去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去，那安全人员提前就得布点的踩点啊，该清场清场啊，如果周边有人得有严格的检查得审查啊。但是特朗普那天到了个餐馆吃饭，一坐下忽然发现旁边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和以色列关系很密切的一个游说机构的高管呀，按照肯特的说法，那就是说这个机构提前知道特朗普行踪，而且知道他坐在哪儿，安排这个人坐在他旁边，而且一张嘴多多少少游说两句，是吧？你想，你要是特朗普，你要是肯特，你不惊出一身冷汗啊？你的所有一切尽在人家掌控之中啊。那还有件事儿，类似也是特朗普一次外出啊，就是他那个车队经过的道路边上有一人，一个前特工，就是退役了啊，退休了，但是在海外执行过任务啊，这么个主，他就能堵住特朗普车队，到特朗普车前掏出个本儿让特朗普签名。你说啊，粉丝见偶像啊，他要掏个炸弹呢、啊、而且他怎么知道的这个车队的行踪啊？你想吧，这时间啊路径分秒不差。所以这一切这两件事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特朗普啊，他时刻在被别人窥探和掌握之中，那不要你命也是分分钟的事儿吗？这是肯特讲的。那这些事情你想，不同的人听到会有不同的感受啊。像特朗普这个拥趸玛嘎那个支持者，那个底层啊，红脖子那些右翼甚至民粹，受得了受不了？谁在威胁特朗普啊？我们得捍卫总统啊，这就得行动起来啊，肃清在白宫啊在国家权机构的以色列间谍啊，把美国从犹太人的这个控制中解放出来，那肯定是这套嗑啊。所以目前呢，宏观上讲，这个排犹啊、反犹啊，在美国在西方国家是重罪，依然是。但是呢，在民间也好，在这个政府也好，决策层啊、政坛啊，确实越来越多的人对犹太人开始有了新的态度，有新的思考。其实你看，前两天我们不是在聊吗？西方现在总的来说，它是在四分五裂。宏观上讲，美国、欧洲在渐行渐远。那美国几个关键的朋友圈，美国最主要的盟友，有人讲英美特殊关系，很多英国人翻白眼，没有，我们没有，美国跟以色列才特殊关系呢啊。然后你再看那个五眼联盟啊、 G7 啊、北约啊，这不都发生内讧了吗？那美国英国的特殊关系现在似乎也在生变啊。那美国以色列之间这个所谓特殊关系如果生变，
也不让人觉得意外。那这则新闻，回到这则新闻，美国民主党的议员要求，那以色列核武器咱公开一下吧，我们得知情啊，是吧？这个可以看作是某种民意，既包括美国公众，也包括美国一些政治人物啊，这个民意的一个公开的集中的表达呀。

0: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今天要为您分享一款工厂直发23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 T 恤，男女同款。这款 T 恤呢，一直是咱们的爆款，很多朋友一直都要求回购。工厂直发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是价格特别实惠。组合装三件到手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11款颜色，21种组合任选。尺码齐全，90斤到230斤都能穿。这款 T 恤采用精梳紧密纺织方式，透气不闷汗，爬山、散步、野餐一整天都清爽，久坐不闷，活动无束缚，怎么动都自在。无论是咱们作为情侣装还是亲子装都非常适合，全家老少都能穿。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剪裁细腻，增加肩部承托力，下摆走线整齐，让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着装更舒适，穿着温和不刺激，具有良好的弹性，能够避免洗涤拉扯引起的衣物变形。男女同款，11款颜色可选，90斤到230斤都能穿，3件只需要7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更是人手必备的抗衰利器。小棕瓶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成分相对温和可靠，无论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适用，补水保湿，修复肌肤，抗老提亮，能够淡纹修复、提拉紧致，改善肌肤的色素沉着等，而且适用于各种肤质，早晚都适用，让肌肤时刻保持年轻态。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59元，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有保障，每人限购2单。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特朗普政府近期再度挥舞关税大棒，向欧盟发出强硬通牒，如果不尽快批准去年七月初步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的关税从15%提高到25%，此举直接将美欧贸易摩擦推向新的升级点。据媒体6号报道，美国驻欧盟大使帕兹德在接受采访时称，除非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否则人们大概率很快就会看到关税落地。他称，这件事已经拖得够久了，欧盟9个月来毫无作为。帕兹德的表态给本周正敲定协议修订草案的欧盟谈判代表施加了巨大压力。这场关税威胁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去年7月，当时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位于英国苏格兰南爱尔郡的特恩贝里高尔夫球场初步达成的贸易协议，特朗普曾高调称其为史上最大关税协议。据协议条款，欧盟同意取消对美国工业品的关税，作为交换，美方需要将绝大多数欧洲商品含汽车的关税上限设定为15%。如今美国如果执意加征25%汽车关税，将直接突破既定关税上限。除了汽车关税威胁，美方此前将50%金属关税扩围到钢铁、铝材、摩托车、餐具等数百类产品的举动，也令欧洲倍感不满。尽管美方声称此举未明显违背既有承诺，但欧洲多国普遍认为这实质上架空了协议约定的关税上限。
1: 这事儿不意外吧，这个美国欧洲又在闹啊，现在欧洲内部有分歧啊。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讲去年4月1号特朗普讲的解放日，解放日啊，搞对等关税，然后到7月份呢就逼着，其实冯德莱恩嘛，欧委会的主席跑到英国，在苏格兰人家特朗普家的高尔夫球场，新搞了个球场嘛，俱乐部，在那儿谈出一个结果来，说到底就是欧洲低头了呗，特朗普大获全胜。当时达成的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对欧洲的输美产品呢15%的关税，你要不听我的啊，不按我说的办，那就25%、30%了，听我的15%关税。那么换什么呢？就是美国的产品到欧洲呢零关税。另外呢，你欧洲需要对美国投资6000亿，另外你欧洲需要买我美国的能源，这个7500亿吧，分3年，1年2500啊，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吧，就这么件事儿啊。 这个事儿呢，就欧委会是答应了，答应，那你想回来之后，一个是欧洲议会咱得谈谈这事行不行啊，另外其实各国也得商量啊。我当时不就说了吗，你还记得吗，都现在快一年了，当时我们就说，那你就说欧盟向美国要投资6000亿，这6000亿它不可能平分均分呀，欧盟27国，6000亿除以27，它不可能啊，国家有大小啊。那你大国，你比如说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样大国，你得多掏啊，人家波罗的海三国这个二大那么点地方，他怎么可能掏太多呀、啊、就是向美国投资这6000亿咱得分分。另外就是说买美国的能源，还是那句话，欧洲国家有大有小啊，有工业国有非工业国，德国你得多掏，你要的多，我们其他国家我们少要点，甚至不掏嘛，他肯定要分别对待啊，因人因地制宜，这得从实际出发。所以欧盟这个事儿就没谈清楚。另外欧洲议会，那欧洲议会里面欧洲各党团都有啊，既有右翼也有中左呀，大家对美国对特朗普的态度也不一样。那欧洲议会就说咱稍等等吧，为什么呢，你看那个美国国内关于对等关税打官司啊，最高法怎么判咱走着瞧啊。果不其然，最后什么呢，美国的最高法判特朗普这个对等关税政策还违法，那就别着急了，等他们把这事说清楚吧。你看欧洲议会是这个态度。那现在特朗普着急了，特朗普咱就说他这位也是挺忙，你看北美自贸那儿闹得不愉快，就涉及到委内瑞拉他又动武，格陵兰他想要，俄乌战争他想斡旋，现在在中东动了手，还挺忙。这么一忙呢，跟欧洲这个事儿其实就说到底雷声大雨点小，没个结果呀。但是现在特朗普又把话放出来了，快点啊，赶快抓落实，要不然的话我加关税25%啊，又来了，而且打蛇打七寸，主要针对欧洲汽车呀。所以你也理解特朗普现在也很不高兴，对欧洲很不满嘛。还是打伊朗这点事儿，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了，让你们欧洲人来帮忙啊，扫个雷啊，疏通海峡，你们还不来，白眼狼。甚至他都要退出北约嘛，在这个状况下对欧洲很不满。你想算算旧账，去年7月份就说好的该达成的协议你不落实，那我憋一肚子气啊。另一方面呢，美国对欧洲也所谓叫释放了一些善意，就给你点好处吧，说近期试图通过调整关税核算的方式对一部分产品有这个豁免，能不能安抚欧洲的情绪。但是欧盟官员说呢，你这是适得其反呢，让近半数的受影响产品的处境雪上加霜，你这对我示好我还不领情呢，你这坑我更狠呢。另外一个事儿就是欧洲内部开始有分裂，这个分裂是什么呢，你看啊，因为特朗普威胁主要是说汽车嘛，这个对德国压力就很大了。德国在欧盟是第一大经济体，汽车呀，不单德国，欧洲汽车制造中心在德国，所以这压力大的情况下，德国因为汽车工业它比较敏感啊，还有其他一些成员国，另外还有这个谢夫乔维奇，就是贸易代表啊，他们是希望尽快敲定协议，然后正式生效。你说那不吃亏吗？吃不吃亏的，它是个确定性，你别老吊着我了。对吧，吃亏我认了，切多少肉咱说清楚，那咱就放了心了是吧。但是呢，欧洲议会的左翼说根本就不是那么个事儿，特朗普你就不靠谱，又说什么对欧洲汽车加25%的关税，你说话不算数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呀，我没法信你啊。所以你看欧洲内部也发生了分歧，这就是目前的现状。那么有几句话我们要放在这儿，一个呢，我们多次讲2026年对美国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中期选举，那特朗普或者说共和党他得拿出一份说得过去的成绩单啊。应该说特朗普去年1月20号上任到现在呢，他确实开了好多摊儿，但是你说哪一摊儿有特别明确的成绩啊成果，哎，你比如跟加拿大那儿，加拿大做美国51周，哎，成了，哎，这也行是吧，我要格陵兰投奔了可以，就凡此种种，你说吧哪个成了，其实就是那个委内瑞拉把人家马杜罗抓了，现在委内瑞拉的石油这美国来控制，然后我挣了钱了，这个咱就不管不顾了啊，他肯定拿这个当一个成绩来炫耀，别的就没

0: 什么了？你说中东，我斡旋了，搞了和平委员会了，中东这事儿解决了吗？没有，俄乌战争也没有啊，打伊朗这没结果呢。只要人家伊朗不低头，你就不能说你赢啊，你说了大家也不信呢。所以翻回来还得说对等关税这个事儿。虽然说美国最高法已经判我违法啊，但是最终我从欧洲人手里我榨出银两了，日韩听话了，那我就能交差。在经济上啊，我替美国挣了多少钱呢？啊，历任美国总统谁能像我一样打几个电话板着脸说几句他们就乖乖的到美国来投资，有吗？这个事儿能成其实对特朗普至关重要，所以难怪他现在对欧洲有施加压力。那关键看欧洲有没有骨气挺得住挺不住，按照我们惯常的印象他挺不住啊，那等于为美国的共和党助选了。而且你可别指望特朗普啊，共和党会感谢你，人家会把这看作是自己的计谋和实力，最后压榨的你不得不低头。所以对欧洲人来说呢，那麻烦还在后边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接下来啊，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还动不动就流眼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的朋友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越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5: 听众朋友，列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话说之前节目当中呢，都是给您进行的一些比较分散的话题，那么打今天开始呢，我们要给您分享一个小的系列。这个系列的内容想给您说说之前国民党的军统。那么咱们用什么方式来聊呢？如果说按照这个教科书里边那么写，这个军统怎么来的，干过哪些事儿，后来怎么没的，这种内容啊，您到互联网上一抓一大把，包括您到一些这个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瞧，各种的相关的内容呢也是特别多。我们准备采取这么一种解剖麻雀的方式，从中统这儿打开一个小的缺口，说里边一些人，说里边一些事儿，从这个小的缺口上呢，我们管中窥豹，略见一斑。那么今天作为一开始，咱们来说这么一个人，大名鼎鼎的戴笠。戴笠这个名字呢，想必大家肯定是不陌生的，在他的身上啊，有很多的标签，像什么军统头子、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喜马拉雅特工王、杀人恶魔。

0: 等等等等。这些绰号让戴笠的身上总有一种特别神秘的感觉。更离奇的是呢，抗战刚刚胜利，49岁的戴笠就死于一场飞机失事。
1: 站长，红秘书电话。
2: 什么事儿？再说一遍。
1: 不可能的，
2: 马上给毛主任打电话落实。
1: 那就是事实了。
3: 大事了吧？
1: 戴局长的飞机失踪了。
2: 啊？
1: 戴局长的飞机怎么会失踪呢？我马上去重庆。
0: 戴笠死得很神秘，他死之后呢，他身上的传奇也就慢慢的烟消云散了。对于戴笠的评价啊，几十年来呀褒贬不一，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像那个杜月笙。之前呢，我们就说这是一黑社会老大，干过不少坏事儿。可是后来呢，又把他评价为会做人会做事儿，人特别仗义，甚至有人把他当成人生导师。在戴笠的身上也是一样。首先来说，他当过国民党的特务头子，肯定是杀害或者暗杀过很多的好人。而另一方面呢，他也抗过日，杀过汉奸。所以说您看他死的时候啊，那个著名的张世钊给他写了一副挽联，对于戴笠一生的评价呢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上联写：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下联配的是：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既然是留给后人评，那么咱们就来说说戴笠。
4: 17岁的戴笠考入浙江最好的中学，可为何入学仅3个月就被强行劝退呢？浪迹上海滩偶遇贵人蒋介石，为什么没有改变他穷困潦倒的窘境？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戴笠的发迹史之少年不得志。
0: 很多朋友知道戴笠呢，原名其实不叫戴笠，他原名叫戴春风，后来进到黄埔军校的时候才改名叫戴笠。他是1897年5月29号生人，就出生在了浙江省江山县的宝安乡。他有一个字叫雨农。为什么起这个字呢？因为小时候呢，他母亲找一算命先生给戴笠算过命，你儿子命不错，但是啊，五行缺水。所以您瞧吧，他这一生用过27个化名，都跟水有关系。比方说叫什么沈佩林，沈三点水，佩也是三点水，林虽然不是三点水吧，但是上面是一个雨字头。本来戴笠他们家呢家境还算殷实，但是你架不住他有一个爹啊，他爹叫戴师傅，赌博成瘾。原本家里边呢200亩地，因为赌博呀把这地都给输光了，又输得家徒四壁。他母亲蓝月喜呢只能是平时里边靠给这个街坊邻居缝缝补补什么的补贴家用。戴笠4岁那年他父亲就去世了，但是当母亲的啊对他要求比较严格。因为这个蓝月喜呢是一个饱读诗书的女性，对戴笠的教育从来没放松过，一直严加管教。这孤儿寡母的就把这个希望呢寄托到孩子身上了。所以后来即便是戴笠成了那个军统局的局长的时候，还是总对手下学生说要多学一些我母亲身上那种统筹的能力。这当然是后话了。再想当时呢，孤儿寡母受欺负这也是常有的事儿。
5: 在农村呢，孤儿寡母是遭人家欺负的，包括他们的本家，包括乡村呢有势力的，像这样到他家里去砍竹子啊。戴笠呢小时候呢他就不服气，他说这是我们家的竹子啊，我们家的这个山呢、啊、你们怎么来砍呢？经常呢被人家打得头破血流。
0: 但是戴笠的母亲呢还真就有这么一种本事，或者说与生俱来这么一种性格，总是能妥善地处理好很多事情，跟别人呢不去发生正面冲突，但是也不至于让自己家的利益受到损害。这种生活经历让戴笠从小就耳濡目染母亲的这种能力，这也就造成了他后来善于观察、思考和分析的能力，这也是作为特工的首要条件。小时候的戴笠经常受人欺负，这种成长经历呢让他形成了爱打抱不平的豪爽的性格。再加上戴笠也算是天资聪颖，少年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孩子王，打架呀、斗殴啊这种事儿常有，很是不让老师省心。但是人也算这个聪明的学生啊，在上小学的时候呢经常在学校里边拿第一。 到了他17岁那年，考上了中学，是浙江省最好的浙江第一中学。可是戴笠上学刚刚过了3个月，就被勒令退学了。这里边啊，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有一点呢，他父亲身上的恶习延续到了他的身上。戴笠喜欢赌博，而且在赌钱的时候啊，赌技精湛，经常是像什么偷牌换牌了，用咱们这个看港片里边话，出老千。这个被师长看到眼里边，对他呢没有什么好印象。第二一点呢，就是事情的导火索，他闯了一次大祸。这个事儿后来看来啊，有点改变他命运的意思。当时这个浙江一中呢是住宿式的，自然也就有宿管人员舍监。现在很多学校呢也是住宿式的，也有舍监，也有宿管。他们去查寝的时候啊，总是蔫么声的，到时候现场抓你一个把柄，是不是偷着玩手机呢？是不是在宿舍里边打牌抽烟呢？可那时候呢，他们那舍监不是这么着，他呀穿一个大头的硬底的皮鞋，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咚咚咚，大伙一听就知道舍监来了。而且呢，等学生们都睡着了，他还这么走，这就影响到学生们休息了。很多同学对这个舍监很反感，私下里边怨声载道，可又不敢明说呀。这时候戴笠他这个作用就显示出来了。
5: 舍监这个老头子呢大概有50-60岁了，结果呢他就弄了一对那个木质的哑铃摆在这个楼梯上。舍监呢到他们那个地方转过以后呢，又到别的那个房间去看，看完了以后在下楼的时候一脚踏到这个哑铃上，咕咕噜噜就从楼上就滚下去了。
0: 这跟头摔得可不轻啊，这还了得，马上严查。学生们的心理素质肯定没那么好啊，很快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而是戴笠干的。那这样还能轻饶？校长一听，你干的是吧，你行为不端，给你记个大过。戴笠反而觉得我冤枉啊，他影响我们休息，我是替同学们出气呢，给我记大过是吧。行，他想报复这个舍监。于是乎呢，他这个整人的招数就开始升级了。他首先到裁缝店里边啊，买这么2根缝衣针，把这个针弄断了，就钉在了这个舍监平时坐的板凳上面。舍监不知道啊，一屁股结结实实的坐上去，嗷的一声就窜起来了，再一摸屁股，滋滋的往外冒血呢。可是戴笠呢也因此付出代价了。校长一看孺子不可教啊，开除吧。那时候戴笠啊已经结婚了，可是戴笠你没法回家呀，怎么面对母亲，怎么样面对新婚妻子啊，你再到别的学校求学好像也不行。他直接进入到社会进行历练了，他是浙江人，自然呢就到周边的这个城市去谋生了，先后去过上海、杭州、绍兴、宁波，做过苦力，做过小买卖，还参加过军阀的部队，当过兵，吃过军粮，颠沛流离。这里边也没什么特别传奇的经历，咱们一笔带过。一笔带过的同时，有这么一笔啊，咱还得给您说说，就是他去过少林寺，到那儿啊去学武术去了。跟他一块习武的那些少林弟子里边啊，有一个人叫许世友，就是后来咱们新中国的开国上将。还有呢，他到湖南的时候跟一群人呢拜了把子了，结为把兄弟。其中有这么两个人，一个叫胡宗南，这不用给您解释了，后来的国民党的一级上将。还有一个呢叫王亚樵，这也是著名的暗杀大王，后来王亚樵呢还死到了戴笠手里。到了24岁的时候，戴笠回到了浙江，开了这么一家叫春风武馆。可是这武馆呢也不挣钱，他后来又跑到上海的赌场里边去玩骰子了。咱前面可是说过他赌艺精湛呢，赌场老板一瞧，和这小伙子玩骰子玩得这么溜，竟然就跟他结为把兄弟了。那个老板叫什么呢？他叫杜月笙。这是给您简单说的戴笠啊跟这些名人之间有过哪些交集。咱别的不说，就说他跟这个胡宗南怎么认识吧。那是1920年的夏天，戴笠呢那时候穷困潦倒，在杭州的西湖边上洗澡呢，就结识了他一辈子的好哥们儿那个胡宗南。这次相识呢，还得感谢他自己的另外一个好习惯，戴笠特别好干净。
5: 戴笠呢，因为生活过得很拮据，夏天就有这么一套衣服。他呢又很爱干净，所以这个衣服呢怎么办呢？都是晚上把它洗一洗，啊，能晾干了嘛，白天再穿。有的时候呢，连洗的地方都没有，就干脆跳到西湖里去洗澡，借着这个游泳的这个机会呢，把这个衣服呢洗一洗，洗了就摆到这个岸上的这个石头上去晾。
0: 正好这一天，一个老师带着一群小学生从湖边路过，戴笠在下河游泳洗澡之前呢，把自己的衣服脱了，整整齐齐地码在岸边， 怕这衣服被风吹跑怎么办呢？从旁边找一石头给压到衣服上。结果这熊孩子一瞧，我让你压，把这石头捡起来，等打了水漂了。这把戴笠给气的，一看自个儿的衣服被风吹得乱飞，那万一刮到西湖里怎么办呢？在湖里边大声喊叫。
5: 这么一喊呢，他老师就说这些学生，你们不应该这样干。然后呢，就很抱歉的给戴笠呢打了个招呼，说对不起啊，说我没有把学生管好。戴笠觉得这个人的态度也很好，当时因为在水里嘛，他也没办法，就笑了笑。
0: 当时的戴笠不会想到，这位小学的教员就是胡宗南。这个胡宗南呢，今后会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了，戴笠也不会想到，在又一次的巧合当中，他同时遇上了自己人生当中啊最重要也是最为敌对的两个人。
4: 戴笠的雄心壮志为什么会招来政敌陈果夫的奚落？传言跟青帮斧头帮有瓜葛的戴笠为什么会突然返回老家卖竹子？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戴笠的发迹史之少年不得志。
0: 话说那是1921年前后，戴笠到大上海寻找机会。偶然的一天呢，他到这个上海三马路的证券交易所。这时候呢，交易所有个人一瞧这戴笠，以为是交易所的小伙计呢，就说你过来，去给我买包烟去，跑个腿。这人是谁呢？著名的戴季陶，也是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跟着这个孙中山孙先生闹过革命，连蒋介石见了他呀也得低声下气的说话。戴季陶去这个证券所呢，是人是真正的玩股票的，人去赚钱了。他赚了钱干什么用呢？给那个国民革命军呢筹措军费。戴笠一瞧，我这位老板气度不凡呢，让我跑腿儿，那我愿意效劳。可是他这也真是路过，不是伙计。戴季陶后来也发现了，哎呦，市场误会呀，你看这事儿闹得多不好意思啊。于是就跟那个戴笠呢聊了几句，这么一聊，戴笠口音里边呢带着浙江的乡音呢，戴季陶呢也是浙江人，一听到这口音非常亲切，于是好感倍增，买烟找回来的零钱也不要了，赏给戴笠。没想到人戴笠呀特别有骨气，说那哪行呢，大丈夫虽然落魄，但是志在天下，不在乎这点小钱儿。一听这话，戴季陶笑了，说年轻人呢就该有点理想。
5: 戴笠当时说，我有理想，我想做陈其美那样的人，要干大事，做一个大人物。
0: 当戴笠说这番话的时候，旁边呢有一个30岁左右的人就不高兴了，就说你这个小赤佬，就你这德行还想当大人物，还当陈其美，陈其美那是我叔叔，你个小瘪三儿，把这个戴笠呢给骂了一顿。骂着骂着俩人就吵起来了。这人就是戴笠日后终身的政治敌手，国民党 CC 系大佬陈果夫。 CC 系这个名字是源于1927年9月在上海成立的所谓的中央俱乐部，就是 Central Club 那个简称。这个 CC 系那可了不得，他的这个势力啊分布在国民党中央党务系统，尤其是组织部啊、总统局啊、地方各级党部啊，还有教育系统啊。
5: 这个时候呢，有个30多岁的一个中年人就说了，果夫啊，对人不要那么刻薄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蒋介石。当时呢，蒋介石制止了陈果夫对戴笠的无礼，又跟戴笠说，他说年轻人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尽管到这里来，我们呢帮助你。
0: 当然这时候的蒋介石呢还没什么权力呢，但是戴笠很看好蒋介石，毕竟呢人帮自个儿解围了。戴笠后来真的就在上海觉得混不下去了，想要找蒋介石。再到这个交易所去找的时候啊，找不着了。为什么呢？蒋介石他们这个证券交易啊赔钱了，都跑了。于是穷困潦倒的戴笠就想到了，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吧，我赌钱呢。戴笠还真真正正的研究过赌博，还练习过怎么样掷骰子，所以说每次啊真没钱的时候就去赌几把，骰子扔出去想要几点就来几点。戴笠后来到了赌场，本来想凭借着自个儿这个技巧赢一些钱我好过日子，没想到这一回呢先赢了一点，后来呀输一精光。这回戴笠可急了，就认为对方这里边肯定有出老千的，于是大声的叫嚷，赌场老板呢都被他给嚷过来了。
5: 他说你什么人呢？杜月笙就自报家门了，他说我是杜月笙。杜月笙这个名字在上海滩是如雷贯耳， 戴笠一听了以后，赶快把钱都给人放桌上，趴下来就要磕头，杜月笙把他拦住了，他说你，我看你这个样子也是念过书的呀，你绝非那种池中物，不如这样吧，你跟着我，在我这儿来干，我会来提拔你的。
0: 当时呢，杜月笙极力邀请这个戴笠加入青帮啊，当然后来有人呢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戴笠参加了帮会组织，还有传言呢说这个戴笠呢压根儿就不喜欢参加什么帮会。反正在戴笠的眼睛里边吧，杜月笙档次太低了，不够层次。
5: 戴笠呢对这个青帮这些人呢他还看不上眼，他认为他应该有一个更远大的志向，他说我要跟着你杜月笙干一辈子，我就在你手底下也不过就是做一个青帮头子吧，我再怎么干我也超不过你，所以呢当时呢就走了。
0: 后来戴笠呢又认识了一个帮会的头目，大名鼎鼎的斧头帮的帮主王亚乔，这号称是民国第一杀手。当时的戴笠啊也没想加入什么斧头帮，我瞧不上你，继续在社会上流浪奔波了十几年。您等到这个三十而立的年纪，戴笠这儿啊一事无成，无奈之下说行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回老家吧。回到老家以后干起自个儿的老本行了，既然这个山上竹子多，砍竹子卖竹子就得了呗。可是到了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了，这是江苏的军阀齐燮元跟皖系军阀卢永祥为了争夺上海这个地盘啊，双方打起来了。后来那个直系军阀孙传芳呢，为了帮助那个齐燮元也加入到战争了。卢永祥一瞧急眼了，任命王亚乔为湖州别动队的司令。这时候王亚乔呢就托人给戴笠捎信儿，说你不想加入帮派这可以，你赶紧现在过来吧，跟我干点大事儿吧。
5: 他就兴冲冲地跑去了，跟王亚乔还没有说两句了，看见了一个熟人，是胡宗南。哎呀，高兴得不得了，怎么你到这里来了？胡宗南就是说他后来小学教员不想干了，王亚乔呢成立这个别动队也把他叫来了。这个时候还有一个人叫胡豹一，这个也是跟那个帮会有关系的，这四个人结拜为这个兄弟，王亚乔是老大，胡豹一是老二，戴笠是老三，胡宗南就是老四。
0: 所以这就提到了前面咱们所说的戴笠跟王亚乔跟胡宗南他们几个拜了把兄弟了，几个兄弟一块呢在一个战壕里边帮这个卢永祥卖命。可是最后呢还是打不过对方，毕竟这个齐燮元跟孙传芳那儿啊势力比较大，于是卢永祥这儿啊下台了，那么他的几个把兄弟呢也就散了，戴笠又回到了江山老家了。
4: 走投无路，戴笠回到浙江老家。卖竹子为生的戴笠为什么会突发奇想报考黄埔军校？几经周折如愿以偿，戴笠又为何把学业半途而废？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戴笠的发迹史之少年不得志。
0: 戴笠这儿本想干一番大事业，可是干啥啥不行，你这点儿背呀，一转眼自己三十出头了，孩子都已经十多岁了，那没办法，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总得过呀，好几张嘴等着他吃饭呢。于是他这继续卖竹子养活家里人。
5: 有一次呢到县里去卖竹子，突然碰见了一个人，就是在一个小旅馆里就碰见他的老同学毛人凤，两个一见面很高兴，戴笠就说你现在干什么？他说我现在呢在这个广东那个地方有一个黄埔军校，这是一个培养军事干部的这么一个学校，中国的希望呢是在这个广州这个地方，所以有志的青年应该到广州去。
0: 这个毛人凤呢就跟戴笠说了广东革命的很多的事儿。戴笠这儿啊本来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心心念念的就是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听了毛人凤的话之后呢当即决定我要去报考黄埔军校。可是我们说浙江离广州可不近呢，光这个路上的挑费啊就得近100块大洋，这笔钱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单凭他卖竹子可能卖上十几年都攒不够100大洋，更何况你这钱不能是只赚不花呀，你还得养家呢。毛人凤这儿也瞧出戴笠的难处了，就拿出了20几块大洋，说要资助他去考这个黄埔军校。
5: 戴笠回家呢又东凑西凑借了大概有80块钱， 家里有100块钱，跟他老婆说了，我这次再出去要混不出个人样，我就不回来了。说完了以后呢，把这个钱放在枕头底下，然后就晚上就睡觉了嘛。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钱没了，当时就慌了。
0: 戴丽他媳妇儿啊，一开始是死活不同意的，就把这个钱呢给他藏起来了。我这儿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整天的有的没的的，在外边闯荡十几年了，整天的还做白日梦的。不过最终呢，戴丽这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信誓旦旦的又起誓又发愿，他媳妇儿也经不住他的死磨硬泡，就把钱呢给他了。您等到这个戴丽心急火燎的到了广州，时间却不对，因为黄埔军校第五期的招生呢刚刚结束，你来晚了，而距离第六期的招生还有小半年的时间呢。戴丽这儿身上带的钱本来就不多，很快呀、啊、把这个凑的钱呢就给花完了，房租都交不起了。旅馆的老板这儿只认钱不认人，把扑克卷往外给他一扔，啊，给他轰出去了。
5: 就在这个时候，过来一个人说：“不要吵了，他欠你多少钱？”老板娘说：“欠我5块大洋。”他说：“好，这个钱我来付。”戴丽一看还有这么好的人呢，这个人就叫徐亮，他自己呢也想考黄埔军校，所以戴丽呢把他自己的志向跟他两个一说了以后，两个人交成好朋友了，就是同住在一起。
0: 戴丽这儿啊还真是遇见贵人了，一样来报考黄埔军校的徐亮跟戴丽呢一见如故，于是俩人呢在广州一块等着黄埔军校的第六期招生。可是等到考完了，人徐亮这儿呢考上了，戴丽这儿虽然不算是名落孙山吧，但是也落榜了。可戴丽这时候啊认准一条道，可就要走到黑了，毕竟我跟我媳妇说的那些话啊，混不出人模样我绝不回去，于是呢要更加坚定的还要报考这黄埔。
5: 又没考上，这个时候就有点撑不住了，找人就问这个名字到底有什么问题没有。有个懂五行的人就跟他讲说你命中缺水，戴丽一想，对，他母亲也说过，所以这个名字呢人家就有高人指点他，既然缺水，你这个栗子是不错，如果改成一个斗笠的笠，斗笠嘛，戴斗笠为什么戴斗笠啊，因为下雨了有水了，这个名字很好。
0: 戴丽这一回啊越挫越勇，把自己的名字戴春风改名叫戴丽了。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戴丽呢比较迷信的结果，是吧，想换个名字转转运，这只是一方面的原因。其实戴丽这个名字啊人是有讲究的啊，这个典故出自于晋朝周楚的叫封土记，卿虽乘车我戴丽，日后相逢下车衣，我不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卿当下，意思就是说君子之交贫贱不移。而且您瞧啊，戴丽这个名字呢、如果是白话翻译就是隐藏在帽子底下，跟戴丽日后的职业呀还是比较契合的。总之吧，改完名字之后，戴丽呢在1926年9月再次报考黄埔军校，成功的通过了黄埔军校第六期的第三次考试，成为了黄埔第六期骑兵连的一名学员。他这回真的是非常认真的想干一番事业了，不像小时候啊整天的有的没的，他忽然变得老成了很多，整个人呢显得就很神秘了。在整个黄埔期间他没有那么特别好动，这说明什么呢，他在寻找人生的方向呢，毕竟自个儿的年龄到这儿了，跟自个儿的同班同学年岁大的呀18、19、20郎当，自个儿都已经30多了，这时候他就想到了，我得找这么一个终生依靠的人。找的是谁呢，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在当时不仅仅是当了校长这么简单啊，他还被吹捧为所有革命青年的偶像，英姿飒爽，军服笔挺，报纸上宣传的也很多，反正很多学生呢比较崇拜他。另外就戴丽个人而言呢，他跟蒋介石是老乡，二人在成长当中呢有很多的相似的经历，比方说都是幼年丧父，早年间呢十分顽皮，长大以后还参加过革命等等等等。并且之前咱们也介绍到了，二人呢还有过一面之缘，于是戴丽顺其自然的就追随了蒋介石了。但是并不是说一开始呢他就受到蒋介石的这种重视和重用，因为毕竟他考试的时候成绩中等，也没什么引荐人，他这时候呢也不跟中学似的整天作妖，所以很长时间呢并没有引起蒋介石的注意。后来是怎么转变的呢，因为戴丽呀没有把这个精力放到功课上，而是啊他注重搜集情报，不断的把自己身边的一些人一些情况写成情报。
5: 因为当时呢黄埔学生当中呢一个是共产党学生和国民党学生斗得非常厉害， 革命青年会和这个孙文学会两边呢斗得非常厉害。戴笠呢就注意这两派的学生之间的动向，哪些学生大概跟共产党有关，经常说共产党的这些好话，哪些学生呢是反对共产党的。

0: 他写信向蒋介石揭发了，就说在我们这个骑兵营里边，有20多名共产党员。这一下，他就走进蒋介石的视线了。
1: 他就把他平时记的这些同学的当中的这些政治表现啊，这些动向啊，这些言行啊，这小本子就拿出来了，说谁谁谁可能是共产党，谁谁谁经常发表对这个校长啊不利的这些言论，经过他的告密，大概有20多个学生被抓了。
0: 1927年8月13号，蒋介石在桂系失利的逼迫之下呢，辞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第一次宣告下野了。戴笠觉得你这是落了难了，这反而是我引起你注意的好机会。他呀，专门跑到了蒋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去找蒋介石了。
2: 因为当时呢，见蒋介石的学生呢，比较多，戴笠呢也排不上，他是见了蒋介石一面。
0: 但是蒋介石呢，就是勉励了他一番啊，你们回去好好干就完了。对戴笠呢，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戴笠呢，想把他原来在那个上海见过蒋介石那个事儿说出来，当时呢也没有顾得上，就被别人呢就把他等于是把他们请出去了。
3: 蒋介石下野以后呢，并不甘心，还谋求着想要东山再起呢，于是他派了胡静安到上海主持情报工作，就是搜集国民党各个派系的动向。当时啊，戴笠这个学业呢还没有完成呢，可是一听到这个消息。 我先不上学了，到上海投奔了胡静安，成了情报组的一员了。打这儿开始，他的特工生涯正式开启了。随后，在中原大战期间呢，戴笠在前线给蒋介石啊搞军事情报，因为力量还有限，所以往往呢是戴笠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去搞情报，长时间的骑马，屁股上啊都磨破了。但即便这样，晚上回来以后呢，趴在床上接着写情报，一写就写到半夜。
0: 哎，身边人都觉得至于这么卖命吗？1928事变以后，1932年的3月1号，一群黄埔系的少壮派军官以拥戴蒋介石呢，成立了力行社。这是一个效仿德国希特勒法西斯的组织，一度发展到50万的会员。力行社里边那个特务处，也就是后来军统的前身呢，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蒋介石点名是让这个戴笠去负责，那时候戴笠基本没什么资历呢。 可是此后呢，这个特务处不断在扩大，到了1933年，南昌行营调查科并入的时候啊，戴笠手底下特务已经有1600多名了，他散布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也正是成为蒋介石的配件了。那么后来又发生什么事儿了呢？节目的后半时段我再详细的给您说。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13021254507，130212545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4: 接下来，济广优品商城又来给您送好物了。那要说春夏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绝对是必不可少的。T 恤算得上是春夏季节的消耗品了。比如说，一不小心弄上油渍啊，难以洗掉的污渍啊，或者是咱们的身形变了，穿着不合身啊，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啊，等等。咱们该扔就扔。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扔了可惜了的，挺心疼。 那像我一般就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T恤来穿，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也不会心疼。那今天给您分享的就是一款230克重磅纯棉 T 恤，男女同款，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是价格特别实惠。济广优品商城春日特惠三件只要79，那12款颜色可选，90到230斤都能穿。 精梳锦密纺织方式，吸汗透气不憋闷，重磅工艺浅色不透，柔软耐磨，有型休闲版型圆领设计，不挑身材，款式也不踩雷。那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也能放心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它是柔顺的直口袖，裁剪细腻，缝合自刃。 侧边紧密统织，一体成型，侧边无凸起，不容易褶皱。肩部压条设计，下摆走线整齐，亲肤柔滑，舒适回弹，面料不容易刺激肌肤，具有良好的弹性，能避免洗涤拉扯而引起的衣物变形。 那这款休闲百搭的高品质重磅纯棉T恤暨广优品商城春日特惠

0: 三件只要79，尺码齐全，不挑身材，款式简单，不踩雷。不论是自个儿留搭配情侣装还是亲子装，都非常合适。这天儿越来越热了，快给全家老少都安排上吧。这好的皮肤状态需要保养，那今天给您分享的就是在国际大品牌中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精华100毫升。它主打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现在济广优品商城有超值特惠，100毫升正装只要259。它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不论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能用。那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独特的保湿配方中，包含了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这些成分能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它添加的角鲨烷成分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有效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同时它还含有多种镇静舒缓成分，坚持使用可以逐渐修复受损的肌肤，重塑肌肤的健康屏障。它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坚持使用能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有超值特惠，100毫升正装只要259，产品可以溯源，顺丰发货，品质有保证，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2单。那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感谢各位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是方才呀，跟您聊了戴笠，他呢报考了黄埔军校，经过3次考试，终于考上了。之后呢，戴笠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沉稳老成，观察记录周边的人，其实就是为了刻意接近蒋介石啊，想追随于蒋介石。终于蒋介石这下野了，他没毕业颠颠的给蒋介石呢搞这个情报工作。之后他是如何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又做过哪些事儿呢？我们详细再给您说来。
0: 10年混迹江湖，穷困潦倒，命运斗转，他如何成为蒋介石面前的红人儿？初掌军统，势力单薄，他又为何敢向中统大佬陈立夫叫板？费尽心机削弱中统，戴笠如何在国民党政府占得重要一席？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戴笠的发迹史之蒋介石的赏识。
3: 前面咱们说到了，蒋介石虽然下野了，可是没有停止他的政治活动，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重掌大权。下野之后呢，他找他的这个黄埔的学生们，也就是所谓的嫡系们，想了解他们的思想动向，于是呢成立了一个秘密监视和调查组啊。原本这个密查组的人数很少，而且这些人一瞧您这儿都下野了，将来还有没有机会呢？很多人慢慢的有了更好的职位就走了，就连这个胡静安也找了一个借口呢，人去德国学习了。最后剩下可用的只剩下戴笠一个人。
4: 认为蒋介石是会起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反复的思考了以后，决定得跟着蒋介石，得烧蒋介石的冷灶。等他这个真正上台了以后呢，那你再去烧这个冷灶，烧不成了，都烧热灶，那就没，你就他们人就轮不上你了。
3: 戴笠这儿啊，还真是下功夫。每天很辛苦的搜集情报，这时候呢也没什么经济来源，天天的就跟一乞丐似的，赖在他上海的一个表妹家里边。
4: 戴笠呢就到人家家，舔着脸打地铺睡觉，但是呢他这个表妹呢有时候很讨厌他，毕竟那个房子又不大，夫妻两个在床上，他在床底下睡，你这个藏了不是个事儿，所以经常晚上就把门给他拴住，不让他进来。戴笠呢进不来呢，有时候就没有办法，就只好在这个楼梯上呢就坐一夜。
3: 很快，戴笠这儿啊，终于等到了。蒋介石东山再起，那是1928年1月9号，蒋介石赴任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这时候蒋介石呢对戴笠已经有印象了，也觉得搜集情报工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开始大力的扶植密查组。

0: 原来离开过这个小组的人又陆陆续续的舔着脸又回来了。这时候戴笠就觉得自个儿年龄岁数也不小了，不能等着蒋介石说什么时候再给我想起来再重用我，我得主动做点什么事儿让你知道。您看蒋介石再次掌握大权之后呢，就决定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发动第二次北伐战争，想着能掌握更大的权力，让整个国民党啊各派都能听他的号令。
1: 戴笠呢就收集来不少情报，他说北洋军阀这些人呢都是大老粗，没有什么文化，只要给一点钱，他们就把一些情报，重要的情报就说出来了。
0: 那这个时候呢，戴笠所收集的一些小情报还就真起作用了，给蒋介石的作战减少了不少麻烦。于是这蒋介石就给了戴笠一个副联络官的头衔。您等到1929年年底的时候，北伐讨逆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啊，突然就通电天下，我要反蒋。戴笠知道这情报以后呢，立马就赶到了唐生智部队所在地，就是到了河南信阳了，搜集情报送给蒋介石。可人算不如天算呢，刚到信阳这没两天呢，他被一个黄埔军校的同学给认出来了。唐生智手下的警备营的营长周伟龙就四处贴通告要逮捕这个戴笠，通告上写得很清楚，重金悬赏。戴笠一瞧坏了，想要秘密行动啊几乎就没可能了，那既然不能秘密的，干脆我找上门去得了。
1: 戴笠呢，一个是走投无路了，另外也是赌一把。他在这个密查组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叫东方白，这个人是黄埔四期的，戴笠身上有带了这个东方白的这个名片，还想既然东方白跟周伟龙是同学，那我就不如以东方白的名义去见周伟龙，干脆我就把我自己身份亮出来。
2: 重掌大权的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北伐，戴笠如何冒险入敌营实施策反？在例行社的众多精英中，蒋介石为什么会看中学历低、资历浅的戴笠？成功进入特务处之后，戴笠如何在窝里斗中大获全胜？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戴笠的发迹史之蒋介石的赏识。
0: 周伟龙一瞧戴笠自己送上门了，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可是我们说人这个心理啊非常奇妙，你按理说周伟龙二话不说把戴笠给绑了送给这个唐生智，这事不就简单了吗？可是周伟龙呢非常好奇，说这哥们胆怎么这么大呢？
1: 他说你是我的学兄，既然全城都在抓我，我就把我这个人头就给我这个学兄，你可以名利双收，如果被别人抓的话你什么都得不到。
0: 周伟龙听了戴笠一番话，您甭管是不是忽悠啊，反而是很感动，他没想到自个儿这个黄埔六期的小学弟有骨气还有情谊。戴笠一瞧，哎呦你这面色有变，我这事儿有门啊，接着忽悠就把这个周伟龙的心理防线愣是给突破了。
1: 他说唐生智这样干他是反叛国家反叛中央的，他是没有出路的，蒋总司令现在已经调大兵来包围了，唐生智的这个肯定是跑不了的，所以如果你听我一句劝，归顺这个中央，跟着蒋委员长来干，将来呢你会定一定是有一个很好的出路。
0: 反正最终结果呢，这个周伟龙啊愣是被说动了，甚至想着跟戴笠一块儿去投靠蒋介石吧。戴笠就跟周伟龙说，你留到这儿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周伟龙也是个聪明人啊，一瞧就知道让我潜伏在这儿给你搜集情报，很快啊因为周伟龙这儿提供了很多可靠可信的情报，中央军瓦解了唐生智的部队。那么通过这个事儿呢，戴笠把自己的情报天分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进一步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紧接着这就到了1931年了，这是蒋介石非常不好过的一年，日本迅速对东三省发动出击。至于说那个张学良干了什么事儿，他这就没干什么事儿，几乎没做任何抵抗。他为什么不抵抗有两种说法，一种啊就是张学良本身压根儿就不想抵抗，另外一种呢是把它归结于蒋介石的不抵抗的政策。
3: 要电告张学良，无论日本人在东北如何进行挑衅，我方不应予以抵抗。
0: 而且就在那两年呢，蒋介石认为啊负责提供情报的那个中统出了大问题了。您看那个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

党的进行几次大的围剿都是遭遇了惨败，其中很多次的绝密行动竟然都被共产党给提前知道了。蒋介石就怀疑你中统这儿是不是已经被共产党给渗透了呢？还是说到这1931年，那时候啊，中共的特别行动科的那个顾顺章被捕了，叛党了。这时候蒋介石啊恍然大悟，因为从顾顺章这儿他了解到，连中统局的局长徐增恩，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那都是中共的人，共产党的渗透已经很厉害了。所以说呢，在他的心里边就埋下一个种子了，他下定决心呢，得把这个情报工作给抓起来，要在中统之外呢，要另起炉灶。对于蒋介石而言，外有外患，内有内忧，于是啊，他召开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议。当时参会人员有谁呢？像什么贺中涵呢、桂永清啊、康泽呀、邓文仪呀，这些都是黄埔1727的高材生，都是这戴笠的老学长们，也都是蒋介石的心腹。蒋介石呢，当时阴沉着脸，就说呀，党国现在已经风雨飘摇了，反正臭氧层子噼里啪啦说了一顿，然后给每个人呢发了一本书《墨索里尼传》，学问呢就在这本书上了。墨索里尼呢，咱们大家伙并不陌生，二战时期意大利法西斯的独裁者，他也是法西斯的创始人，跟希特勒是齐名的。那为什么说这本书里边有门道呢？这是蒋介石啊跟手底下人所释放的信号，就是我想学这个墨索里尼创这么一个黑山党。因为墨索里尼手下的黑山党呢，让墨索里尼啊迅速

0: 这么一个叫戴笠的，是我派出去的，但是呢，我只是以我私人的名誉，让戴笠去收集一些情报，跟你们这个总统这个是没有关系的。蒋介石当时把这个事情掩饰过去了。
1: 与此同时呢，戴笠这还不知道我这个策划啊，蒋介石是否真的看着了。正好他那好朋友，就是他曾经拜把子的兄弟胡宗南呢，来南京了。胡宗南准备过几天呢，就去蒋介石的老家面见蒋介石。戴笠就想着去找胡宗南，让他帮忙给问问。其实胡宗南呢也是非常聪明的，如果戴笠当了特务的头，那么这个组织所提供的任何情报，只要是给自个儿这儿稍微的透那么一星半点的，他没准啊从当中呢就能够捞到好处，关键是自己不至于被特务组织给出卖了。于是很快就到了1932年了，蒋介石复出了，着手组建自己的特务组织。这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啊，他把自个儿的心腹们呢召集到中山陵园开秘密会议，成立了例行社。可是这个头目选谁当呢？老蒋这儿啊也是左右为难，因为在蒋介石的心里边，像黄埔一期二期的人选呢他比较放心，邓文仪啊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人选，而后呢还有像什么康泽呀、桂永清啊、郑介民呢，这些黄埔系的老大哥们，这都是佼佼者，戴笠这儿应该是希望渺茫的。不过蒋介石这个人呢特别多疑，他用人呢还有这么一个规律啊，非得是浙江籍的这才行呢。而刚才那几位有的是湖南的，有的是四川的，而像邓文仪呢，虽然对蒋介石绝对忠诚，可毕竟你是玩笔杆子出身的。再看这个戴笠，土生土长的浙江人，打小在社会上啊，从一个小瘪三一步一步的攀爬而起，更适合于搞情报。还有啊，戴笠呢是黄埔六期出身，入道不是很长，不会对蒋介石的地位呢造成威胁。于是经过这些考虑，蒋介石决定任用戴笠作为例行社特务处的处长。1932年的1月23号，蒋介石在中山陵会见戴笠，告诉他

0: 你得给我好好干，你回去考虑考虑。
1: 戴笠等的就是这句话呢，立马拍着胸口牢，
0: 他说报告校长，你叫我干那我就干，干得好敌人把我杀掉，干不好领袖把我杀掉，反正我是抱了必死的决心我才决定干的。
1: 在这儿啊，咱们还得再说一句，就是蒋介石这个用人标准上，您仔细翻这些相关的史料，您就发现了啊，他有一个明显的优先级，他最想用的这个种类呢是人才加奴才，就说你这个人呢既有能力，而且对我呢忠心耿耿，我这说一不二。第二优先级呢就是重用奴才，我不管你有没有能力啊，你对我这就跟小哈巴狗似的，我说什么听什么，我也重用你。第三个等级那才是人才呢。所以您看美国驻华大使那个斯图雷登啊，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里边就说了，说这个蒋委员长啊，他个人有偏向，喜欢任用故旧和他认为可靠的老伙伴，让他们来担任重要职位，以至于到什么程度呢，他明知道想用的这个人呢贪污腐化或者说缺少能力，但是他却置之不管。换句话来说，有没有能力且放到一边，你呀最好是我的奴才，可是你既是我的奴才又有点能力那就更好了。这四点要素结合到一块，第一浙江人，第二黄埔六期南城气候，第三是奴才，第四有能力，这个戴笠可就是不二的人选了。到了4月1号，您瞧这日子选的啊，愚人节这一天，戴笠呢就正式的就任例行社特务处的处长，蒋介石亲自到现场致辞进行慰问。再到之后啊，每到愚人节这一天，戴笠呢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会，也就是想当年军统那个比较有名的叫四一大会，反正戴笠呢把这一天当成了军统起家的日子，而这一天也是戴笠特工生涯正式开始的一天。我们从客观上来说，蒋介石啊还真没看错人，戴笠这个人呢他确实适合于搞这个情报工作，是个人才。首先呢，戴笠善学，您看呢他手底下那时候呢才100多人，绝大多数啊没从事过情报工作，而当时呢是人家那个中统里边有很多水平很高的特务，戴笠这儿啊想方设法把这些高水平的就拉拢到自个儿身边了。还有他把那个顾顺章给招降以后呢，专门成立一个培训班，让这个顾顺章啊培训自个儿手底下人如何的学习各种这个特务的技能和知识。除此之外呢，戴笠还创造了很多这个规章制度和行动方法，比方说仅仅你这个特务自身的技能上啊，就有完整的行动术、射击术、擒拿术、情报术等等等等，还有潜伏的能力啊。其次呢，这个戴笠呀是善于惩罚呀，戴笠始终强调一句话，叫站着进来躺着出去，一旦你进入到军统，你一辈子都是军统的人，一旦你这儿出现什么指挥不力、行动失误、背叛组织、贪污腐化、赌博，甚至这个违规结婚，都会被执行家法。
2: 戴局长你好。
3: 辛苦。
2: 千里一行有两个目的，一是整治令肃奸进行贪污的腐化行为，二是处理94军的副军长杨文全纳妾的事。
4: 戴笠来了，既要治理贪污又要处置纳妾，这两点都让站长坐立不安。贪污他是首当其冲的大贪，纳妾的事儿他虽然没有，但他力劝余则成去挽秋为二房的事现在显得多么不合时宜，这就是鼓动下属纳妾，戴笠可是翻脸不认人的。
1: 而且他这个罚呢还是区别对待，就是罚的有理有据的，如果你是这个客观因素导致的失误啊，惩罚的不严重，如果你是主观的，那就不是口头警告了，处罚就变得狠一点了。可如果说你敢背叛这个组织，戴笠这儿啊那是咬着后槽牙就会把这个人给枪决或者是暗杀了。一般来说背叛军统的人呢，人背叛完以后就改头换姓了，四处隐藏了，可是戴笠和这个军统啊对内奸真的是长期追踪，直到把你追杀或者是暗杀为止。所以说在戴笠手下呀，这个叛徒还真就不多。这说的是戴笠的罚，咱们再来说这个戴笠善于奖，就是奖励啊，因为毕竟光有罚没有奖啊，这不行。
5: 为表达余则成出身杀敌击毙叛贼李海鹏的壮举，戴局长代表国防部特向余则成颁发3等云辉勋章。

0: 一枚，同时宣布余则成晋升少校的晋升令。
1: 您看，在抗战期间呢，所有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的这个公务员呢，只拿80%的这个薪水，而军统人员全额发放。如果是执行外勤的特务啊，因为这个任务呢比较危险，津贴呀更是双份的发放。当时戴笠给他手下人定的伙食标准呢，是每人一天一块大洋。列位，这个标准放在当时啊，大米白面随便吃，鸡鸭鱼肉能管饱。如果是不幸牺牲的特务，戴笠呢会给予他的家属啊很好的抚恤。所以说他手底下人呢凝聚力还是比较强的，即便是被日本人给逮了，往往是坚持的不叛变，因为他心里边门清，我死了家人呢会有很好的待遇，可是我背叛了呢，逃到天涯海角，戴老板那儿啊也会把我给弄死。戴笠这虽然发展呢，可是刚开始啊发展的还没有那么大。即便是到了1932年的9月份，蒋介石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陈立夫呢担任局长，而徐元曾所管理的中统呢成了这个局的一个处了。戴笠组建的特务处呢，这是二处，第三处叫邮检处，就是检查信件的，负责人呢是那个丁默村，而戴笠在当时只是一个副处长。
2: 他当了这个副处长以后，高高兴兴跑去找他的局长陈立夫，想去套近乎，哪知道陈立夫呢给他了一个冷脸，根本就看不起他。
1: 戴笠这儿越想越生气，你不把我放到眼里是吧，那我也不把你这个局长放到眼里边，我挂在你这儿只是从你这儿走经费，可是你想指挥我姥姥，我只对蒋介石对蒋委员长负责。后来呢，国民党的中统跟军统啊这两大特务组织闹得不可开交，主要矛盾就是打这时候开始的，这种这个争斗很多呀。
3: 你找我还有其他的事情吗？
4: 我有个问题。
3: 我拒绝回答你所提出的一切问题。
4: 我的问题很简单，你是不是觉得跟我吃顿饭委屈了自己是不是？
3: 我是中统，你是军统，中统军统老死不相往来，这个道理你应该比我清楚。
4: 5年了，你拒绝过我多少次，半点脸面都不给我留，就算是戴老板在山城这个地方也不能这么待见我吧。
5: 你总给这活阎王钉子碰，你就不怕他报复你吗？他呀可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
3: 他害死我们中统那么多人，要我给他好脸色看下辈子。
1: 当然了，关于中统和军统的斗争呢，咱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会给您详细来说。又过了不久呢，因为蒋介石埋怨说你这个戴笠的特务处啊不如中统，你在抓共产党方面啊你办事不力，两个特务组织他们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戴笠呢就让自己手下先别去对付别人了，咱呢先把那个中统给他搞定吧。他派人呢去跟踪中统的人了。1933年，因为这蒋介石呢确实对特务们也下了本了，出了不少钱，戴笠的特务处是不断壮大。他这个特务网络呀遍布华东、华中、华北、华南这些地方的26个城市，在什么京沪啊、津浦啊、交际啊三条铁路线上，那是由点到线成立特务网络。我们还是来拿数字说话啊。在抗战期间，军统正式登记在册的特工人员牺牲的人数就是18000人。反正在后来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里边，戴笠所建立的庞大的情报网到底有多少人呢？美国战略情报局曾经调查就得出一个结论，戴笠手底下有18万的便衣特工，7万的武装游击队，2万的别动队，1.5万的忠义救国军，还有在中国沿海为数4万有组织的海盗，加起来呢有32万人，平均每天呢有4万人24小时啊给戴笠工作呢。戴笠也被认为是站在蒋介石背后最具有权势、最具有能量的人，军统呢从上到下都管他叫戴老板了。而我们一提到这个军统啊，就会想到他的各种暗杀，这个特务处如何从搜集情报变成了这么一个血腥的杀人组织呢？戴笠怎么就成了让人谈之变色的杀人魔王呢？在我们这个系列之后的节目当中会跟您详细聊，也希望您呢能够持续的关注。好，今儿的节目咱们就给您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23点整，
7: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 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8: 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此刻整座城市都慢慢安静下来，我们都放下了白天的忙碌，准备和自己好好相处。有一种说法是，舒服的关系是可以一起说很多很多的废话。那些没头没尾的碎碎念，那些无关紧要的小情绪，恰恰是我们最真实的样子。今晚呢，我们就用一首又一首的老歌来聊一聊那些藏在废话里的温柔和牵挂。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段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有人说聊天就要聊重点，说话就要有意义，可是慢慢的我们才明白，那些今天好困呢，我醒了，路边的小猫好可爱，这样的废话从来都不是没有用处的，它是我想你的开场白，是我把你放在心上的证据，愿意把时间浪费在琐碎里，愿意把日常分享给你的，就是最朴素的喜欢，就像这首歌。

我常常在想，舒服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大概就是不用小心翼翼的去试探，不用字斟句酌的去客套，哪怕说再多的废话也不会尴尬，也不会被嫌弃。你可以做闪闪发光的大人，也可以做肆无忌惮的小孩。你说的每一句碎碎念都有人认真听，你藏在废话里的情绪都有人轻轻接得住。这一段送给所有让你觉得放松安心的关系。在深夜时分，我们再度来聆听五月天的这首温柔。

是的，愿意听你废话的人从来都不是闲得无聊，他们是把你放在了心上，愿意把时间、温柔和耐心都分给你。你说今天好累，他懂你的疲惫；你说吃到好吃的，他陪你一起开心。那些没人懂的碎碎念，在他这里都有回应。我想被人认真倾听，被人稳稳接住，就是疲惫生活当中最珍贵的光吧。深夜的时光里总是温柔的，感谢你今晚的收听，愿你今夜安睡，愿你身边永远有一个人愿意听你说很多很多的废话。这里是夜听夜经典，我是高芳，感谢聆听。

0: 北京时间00: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提到肺癌啊，很多人都会充满焦虑恐惧啊，能手术恐怕还好啊，不能手术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呦，坏了，这个病啊会影响寿命，会影响这个之后的生活质量啊。但是呢，我们说随着医学迈入精准治疗的新时代啊，像什么基因的啊、靶向的药物啊、免疫治疗啊等等等等啊，这些技术的领域在不断的突破，那肺癌呢，实际上已经告别了这么一刀切的粗放的治疗的这样的一种模式，转向了量身定制精准打击的科学的方案啊。那么我们说肺癌的精准治疗，那什么叫精准治疗？那精准治疗又是怎么来帮助肺癌患者呢？有哪些新的理念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邀请到了省四院的专家，跟您来一起聊一聊肺癌的精准治疗。
1: 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医师、肿瘤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洪雷洪主任。我们来欢迎洪主任。洪主任您好。
2: 您好。在线的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洪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肺癌的精准治疗这样一个话题。那么我们说到肺癌，还是从一些简单基本的一些理念先来说起吧。因为之前呢，我们总说啊，肺癌发病率最高啊，死亡率最高，也叫做癌症的第一杀手也好，最可怕的杀手也好，等等等等哈。那么首先还是要请教一下洪主任，那么在我们国家目前肺癌的这种流行病的情况是个什么样的？
2: 好的，那肺癌呢，目前在国际啊，就全球，包括在我们国家，都是发病率和死亡率都站在第一位的这么一个肿瘤。那它的发病率呢，非常的高，但是我们说它的基数基本上还是十万分之多少。其实并没有想象那么多。但是如果放在我们中国，因为我们人口的基数非常非常的大。现在每年我们都数以百万计的新发的肺癌的患者，所以这个基数对于我们来讲，抗癌的治疗对于医疗领域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一个难题。
0: 因为我们基数比较大，

0: 对，像您说的，每年如果有新发的，就是上百万，
1: 对
0: 啊，这样的病例，那对于整个小到家庭，大到整个社会，其实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哈。
1: 对，
0: 需要我们来更加科学理性的认识肺癌这种疾病啊，早防早筛早治啊。所以今天我们也重点跟大家来聊一聊肺癌的相关的话题哈。那肺癌的这个发病原因，实际上我们也总在说哈，吸烟啊。啊，等等等等，那也跟大家具体来说一说吧。我们现在来看肺癌的主要的发病原因有哪些？
1: 好，那肺癌的发病呢，其实我们目前最为明确的，首先就是吸烟啊，这个习惯。所以我们整个社会都在大力的开展去戒烟啊，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1: 那除了吸烟以外呢，其实也有很多非常关键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环境的污染。比如说一些特殊的职业吸入一些油烟，比如说厨师啊，
0: 嗯，
1: 再比如就是一些高危的职业，比如我们接触到了射线，
0: 嗯，
1: 接触到了一些化工的产品，
0: 嗯，
1: 这些可能对身体会产生影响，从而造成癌症的发生。
0: 嗯，我们之前更多的就是这些因素您都谈到过了，我们有一些朋友也会关注到这个就是精神心理层面上的，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样的说法，比如说压力比较大呀，焦虑啊，抑郁啊等等，就是这些层面的精神心理方面的对于肺癌有没有一些影响
1: 啊？这个文献还真是有报道过
0: 哦，
1: 就是我们对一些有精神心理因素对压力很大的这一部分人群，
0: 嗯，
1: 我们发现呢它发生肿瘤的几率比我们心态比较好，
0: 嗯，
1: 这样的人群来讲它发病率要明显的上升。
0: 嗯，
1: 所以说在精神心理因素方面，它对于这个肿瘤的形成，那当然包含我们今天说到的肺癌，它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它也是我们罹患肿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嗯，所以我们总说要有一个好身体，要有一个好心态哈，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身心巨健康，这样可能才是真的健康哈。那说到这个肺癌了，大家可能想到那肺部疾病吗，早期的一些表现是不是就容易出现一些咳嗽啊包括疼痛啊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具体到肺癌的话，那早期表现究竟有哪些，或者说有没有，我们怎么来早期识别？
1: 其实这些年我们国家在加大力度去做科普，
0: 嗯，
1: 去让我们普通老百姓每年都要做这个体检，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些年的变化就是肺癌它的症状有的时候可能并不太明显，
0: 嗯，
1: 很多的肺癌都是通过我们健康体检发现的啊，
0: 嗯，
1: 这个甚至我们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发现肺上有一个结节，但是病人自己可能并没有相应的症状，
0: 嗯，
1: 但是还是有一些患者他有一些早期症状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0: 嗯，
1: 比如说刚才谈到的有咳嗽，
0: 嗯，
1: 但这里面强调一点，除了咳嗽以外，可能它还伴随有痰中带血，
0: 嗯，
1: 啊，这个情况，这是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患者他的症状是疼痛，
0: 嗯，
1: 那一般这个疼痛，比如说这个瘤子长在了肺尖儿这个地方，
0: 嗯，
1: 这个地方呢富含非常丰富的神经，那这时候它的疼痛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0: 嗯，
1: 啊，我们给它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 Pancos 的瘤。叫肺上沟瘤啊，这种称呼，那它的主要的早期的表现，你很早就出现了疼痛，那很多病人说我认为是颈椎病呢，
0: 嗯
1: 啊，所以他的时候就忽略了。
0: 他这个疼具体的位置表现在什么位置？
1: 嗯，从位置上来讲，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肿瘤的疼痛，很多属于内脏痛，可能大家对这个词儿很陌生，
0: 嗯，
1: 那内脏痛它是什么特点呢？就是位置不准确，
0: 哦，
1: 它很难说是一个点，
0: 嗯，
1: 常常呢就是一大片啊，一个面，
0: 嗯，
1: 所以它并不能说是我刚才谈到了肺上沟瘤，很多病人说我认为是颈椎病，
0: 嗯，
1: 但是明明那个东西是长在肺这个位置，他认为是脖子疼，
0: 对，
1: 它叫牵涉痛，
0: 哦。
1: 啊，就像很多比如腰椎有问题的时候，
0: 对，它会放射到你的腿上，
1: 腿上，
0: 哦，所以并不是说这个病灶长在哪儿哪就疼，
1: 对对，
0: 它所以这样可能更具一些迷惑性，是吧？
1: 对，
0: 嗯，所以就在有一些这个肺癌的表现，这种疼痛它实际上是像您说，它不是一个，是它可能不是那个地儿，再一个呢它可能不是一点，而是一个面儿，
1: 对，
0: 哦，所以这个 我们要搞清楚这个肺癌的一些这个早期的表现的话，实际上其实挺难的啊，不太容易，而且它有一些咳嗽咳痰，尤其包括痰中带血，实际上也有可能是其他肺部疾病，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个更准确的方法恐怕还是要到医院，我们请这个医生来做一个专业的检查，可能我们还要做一些影像学各种各样的一些筛查，来最终明确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肺癌的一些风险在里面哈。那说到风险了，我们还是要明确啊，哪些是高危的人群，怎么来判断这些人可能得肺癌的风险更高一些呢？
1: 好的，这一部分呢，其实目前我们在临床的一线有一个标准的一个流程，比如说我们筛查到这个人啊，我们在健康体检中发现有一些结节，这些结节呢，在每年的复查过程中会有一个逐渐增大的趋势，或者是发现这个结节有特殊的形态，比如说分叶了，会有毛刺，这个人呢是一个重度吸烟的人，这些因素应该是作为我们重点筛查的对象，
0: 这个怎么理解？这就是重度吸烟
1: 啊，我们。通常啊，在临床写病历会有一个，就是按照每天吸多少支，然后大概吸了多少年做一个惩罚，如果你超过400年支，那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度的一个吸烟的状态，
0: 这个除了吸烟的这个数量，跟它的这个时间有关系吗？
1: 就是跟时间也有关系，就是吸的年头越长，我们认为它风险越高，
0: 那现在有一些这个年轻人，他们有的时候确实不吸烟了，但是吸的是这种电子烟，电子烟对于肺癌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因素影响？
1: 那目前电子烟我们在很多的研究里面其实称它更多的是关于心理因素这方面，如果电子烟我们要停掉它的话，它也会出现相应的一些戒断的症状，戒断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心理因素的变化，其实它跟肿瘤的发生也有关系，但这个关系呢不一定是肺癌，它可能是其他的肿瘤都可能会有相应的影响，
0: 所以不光是我们说的传统的这个烟草啊，这个电子烟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害的啊，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啊。那这个高危人群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判断一下，比如说除了刚才我们说这些因素，比如说还有没有年龄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诱因相关的一些方面，
1: 其他的诱因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有一些特殊职业，有一些家族史，像这样的，什么叫家族史啊，就是自己的同一代的有血缘关系的，这部分人群还有上一代有2名以上得了肿瘤的，那它就叫做有家族史，那这样的人群其实按照我们目前来讲，在临床可能有一部分人我们要去做筛查的，筛查什么？筛查就是有没有遗传倾向，那这个时候是怎么去筛查就非常重要了，筛查谁？如果有家族史，自己也得了肿瘤，那这时候他应该首先去做基因检测，如果自己携带了有遗传特性的基因，那他的后代也需要去做筛查，
0: 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些因果关系如果能够严丝合缝的堆在一块儿的话，实际上就是非常能够很明确或者很早的发现某些人群可能会有肺癌的风险，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一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有关于这个高危人群或者说我们说肺癌的这种筛查究竟应该怎么做？刚才我们说实际上这是一部分人群可能有家族史的，这个需要做基因的这个检查哈。那我们其他的高危人群或者说健康人群，我们怎么来做早筛的工作？包括早筛有些朋友可能也会有些了解，比如说我做什么样的 CT 做其他的一些筛查，他们之间有没有区别呢？怎么来进一步的来确定这些事呢？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接下来要进小段的广告哈，稍后我们请到洪主任跟大家来详细解答。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7: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肺癌的精准治疗哈。我们说现在随着医学迈入到精准治疗的一个新的时代，肺癌的治疗已经告别了这种简单粗放的一刀切的这样的一种治疗模式哈，也进入到了更加量身定制也好，精准打击也好，这样的一种精准治疗的新时代。那么究竟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精准的治疗啊？有哪些新的理念是需要我们来不断的更新换代的哈？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也就是省四院肿瘤内科的洪磊主任，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平台直接留言。今天的节目呢，也在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在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同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肺癌的这个筛查的问题，这也是大家很关心哈，因为我们刚才就说了，其实肺癌的这种筛查相对于其他的这种肿瘤，我觉得算是做得很好了，因为相对来说简单哈。那么最常见的筛查的方式是什么呢，洪主任？
1: 其实肺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做一个低剂量的胸部 CT， 只要是有机器，我们在这儿放射的剂量又不是非常非常的大，就可能做好了一个目前的就是我们说的最基本的一个筛查，而且准确率非常高。
0: 而且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的这种普及其实也非常到位了。
1: 对
0: 啊，就是不光是我们说的这种国家级的这种重点医院，省级市级，现在很多县里是不是也可以做？
1: 对
0: 啊，所以就是只要你想做，能做的地方是很多的哈。但是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知道做什么可以筛查，那怎么做，或者说不同的人群应该怎么做，我们可以分开哈。比如说高危人群应该怎么做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健康人群又应该怎么做？
1: 好的，健康人群其实就是我们每年去做体检。那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啊，你的体检单子上它会给你有一些选项，一般就是我们的年龄超过多少，比如说40岁这个以上的，可能就要求你做筛查的时候就可以做低剂量的胸部的 CT 去做筛查了。那如果说你还有一些特殊的，刚才谈到的你有吸烟史这样，这时候你还可以自己，你没有到40岁，你35岁，但是你可以选。

0: 则去做低剂量胸部 CT 的去筛查，
1: 嗯，
0: 这是体检，这是针对我们绝大多数健康人群去筛查的，就是低剂量的胸部 CT。
1: 嗯，
0: 那还有一部分人群是在以往我们做筛查的时候发现肺上有一些小结节，
1: 嗯，
0: 而这个结节呢还有一些相应的变化啊，甚至呢这个结节呢相对比较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做复查的时候，这时候就不是筛查了，
1: 嗯，
0: 叫复查，
1: 嗯，
0: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选择做的 CT 呢就是一，比如说比较薄扫的这种 CT、
1: 嗯、
0: 这种 CT 呢对于这个结节的形态和跟周围组织的关系可能相对要比较清楚，但是唯一点它比我们这种低剂量的 CT 它的放射性要更高一些。
1: 嗯嗯，这个叫薄层叫薄扫，是就是说这个怎么来理解这个 CT？
0: 嗯，薄层扫描我们简称叫薄扫。
1: 嗯，
0: 就是我们把每一层就像切香肠一样。
1: 嗯，
0: 平常情况下我们比如说一厘米切一刀。
1: 嗯，
0: 但是这个薄层呢，就可能我们就是0.5厘米就做一个层面。
1: 嗯，
0: 这时候如果那个结节比较小，我们就能通过这个薄层看到它的动态的变化。
1: 嗯，
0: 而且还能看到它跟周围的一些关系。
1: 嗯，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所以说您说的它是一个复查更加精准的一个手段。
0: 对
1: 啊，我们能够看到更小的一些结节啊，包括它的一些周边的一些位置关系也好，形态啊等等等等，能够帮助我们来确定它的风险程度是什么样的。
0: 对对，
1: 嗯嗯，所以这是我们说到这个低剂量 CT 和薄层 CT， 它实际上是有个区别的。作为筛查来说，推荐低剂量 CT 就够了，是吧？
0: 对
1: 啊，这是应该是现在我们说这个最有效的一个肺癌的筛查的工具哈。还有没有其他的呢？有些可能有一些肿瘤会有肿瘤标记物，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检查方法，我不知道肺癌有没有呢？
0: 肺癌也有相应的肿瘤标记物。
1: 嗯，
0: 那我们其实每年的体检单中，如果你注意观察了，你会发现。你会选择，它会让你去选择哪几个系统相关的肿瘤血清标记物。
1: 嗯嗯，
0: 那这个就我们通过抽一管血、
1: 嗯，
0: 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标志物发生了问题，也不要恐慌。
1: 嗯，
0: 那根据它变化的多少，你可以做相应的选择。比如说，就是仅仅是变化一点点，
1: 嗯，
0: 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复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指标呢，它有时候会跟你的血样啊。试剂盒啊，包括你的饮食状态都会影响到这个指标，但如果波动很大，可能对我们临床啊，也就是医生的建议就比较大了，这时候可能要给你进一步做一些相应的检查。
1: 嗯，我们说很多疾病的这个确诊啊，因为我们现代医学都依赖于这个病理啊，我们这个肺癌实际上刚刚我们说筛查用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包括后续的这个薄层 CT 的复查，其实已经能够帮助我们这个临床医生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了。
0: 对，
1: 但是肺癌的确诊是不是最终还是需要病理？
0: 对，没错，
1: 也是需要的哈。
0: 病理是诊断肿瘤的金标准。
1: 嗯嗯，但是前面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0: 嗯，
1: 是不是也能够给予很大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呢？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影像学的诊断，首先帮我们去确定它可能是肿瘤。
1: 嗯，
0: 这是第一点。
1: 嗯，
0: 而病理的检查是帮助我们进一步确认，而且能帮助我们把这个肿瘤进一步再做更细化的分型。
1: 嗯嗯，
0: 所以这两个检查呢都非常重要，但是都不可替代。
1: 嗯，很多的疾病现在都要进行一个分型，就刚才您说的啊，或者说种类哈，这个肺癌我们现在这个怎么来分种类？
0: 嗯，肺癌呢，我们如果粗线条的去分，
1: 嗯，
0: 一部分叫做非小细胞肺癌，
1: 嗯，
0: 一部分呢叫小细胞肺癌，
1: 嗯，
0: 那这个非小细胞肺癌里面又包含了很多种，
1: 嗯，
0: 它包含了腺癌、鳞癌、大细胞癌，
1: 嗯，
0: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这个粗线条的非小细胞肺癌和小细胞肺癌以外，那这目前我们还有一类，其实发病率也很高，叫做神经内分泌癌。其实小细胞癌它也属于神经内分泌癌。
1: 嗯，
0: 它的生物学特性和我们传统的这种非小细胞肺癌还是有相应的区别。而我刚才谈到这三种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交叉。
1: 嗯，
0: 你比如说非小细胞肺癌里面，我刚才谈到的叫大细胞癌，它在病理报告上会给你写到叫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所以他们这三种类型里面其实是有交叉的。我们还有一些相对比较少见的类型的肺癌，比如说肉瘤样癌，癌肉瘤，这样的病类型。所以如果我们详细去区分的话，我们还是要靠病理，因为这些不同的包括刚才谈到的少见类型，它对精准医学也就是药物治疗上是有相应区别的。
1: 你看我们提到的精准医学精准治疗，实际上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说了，现在进入到了这种一种精准治疗的时代啊，尤其对于肺癌。那么我就是要想问一问，就怎么来理解这个肺癌的精准治疗，它跟我们传统的治疗究竟有什么不同？
0: 好的，说到精准啊，这个词儿如果在我们中文里面大家应该非常非常明确，似乎还有一点感觉像靶向，指哪儿打哪儿，很精准。所以在我们如果上网去查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概念会混淆，你会混淆。比如说我做了一个局部的治疗，非常精准，那这个精准是告诉你我切得很准，周围损伤很少，它也叫精准治疗。那如果放在药物治疗上，这个概念就完全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药物上说的精准治疗是针对肿瘤发生的驱动基因的治疗。也就是说这个肿瘤的形成跟这个驱动基因是密切相关，因为发生了这个驱动基因的突变，所以这个肿瘤才能长成。而我们是筛到了这个驱动基因，是针对肿瘤的治疗，那就针对这个驱动基因。那这时候治疗就是你不是有生长的趋势吗？我直接不让你这个生长的信号传递下去，把它摁住。那这时候肿瘤没有信号要生长了，那自然它就衰减了。这叫精准医学。所以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什么叫精准医学，是针对驱动基因的治疗，
1: 就是什么因素促使你这个肺癌的发生，我们去找这个因素来遏制它。
0: 对，
1: 对，这个就并不是在谈这个具体的手段了，而是说我们这个理念是这样的，后面用什么样的方法就是再说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大家要理解，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到了，已经从以前的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现在变成了说我们要去找它那根子的原因是什么啊，针对它再去想一些相应的办法。那手段现在其实是很多了，我们说有手术啊，有放疗化疗啊，有靶向啊，等等等等哈，各种各样的手段就很多。但是理念上我们现在进入到了一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时代了，所以大家再去比如说相应的医生让你做很多的检查的时候，其实就能够明白了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多检查。
0: 对，
1: 是吧，就实际上是为了我们要从根子上找到原因，要有很多的这种数据也好，这种影像也好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能更好的来服务我们的这个患者的治疗过程哈。那么大家在这个肺癌的治疗方面啊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我们有些朋友很关注的这个肺结节，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一点哈，有什么想知道，有什么想了解，想咨询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我们稍后继续来请教洪主任。
2: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

0: 还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随时咨询我们，我们一起来请教洪雷主任哈。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肺癌的精准治疗，它现在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理念哈，让大家更加明白我们在肺癌的治疗过程当中要搞清楚这个驱动基因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才可以用相应的方法啊。那其实也是个术和道的这个关系啊。那么还是有了这种核心的理念，总得借助于具体的办法或手段或工具哈。那么对于肺癌的患者来说，目前治疗的方法主要具体有哪些？
1: 好，目前肺癌的治疗我们基于传统啊，因为已经传统里面就是手术、放射治疗还有化疗。那随着对肿瘤的治疗的这种技术的发展，以及我们对一个肿瘤发病原因的认识越来越深入，那现在又多了几个治疗方式。我们老百姓常说的靶向治疗，其实里面就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治疗方式。我们跟精准医学相关的，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针对驱动基因的靶向治疗。在针对，
0: 也就是说这个靶向治疗里面还有具体的分类哈。
1: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还有一种靶向治疗，那这种治疗呢不是针对驱动基因，那也不是针对我们免疫，它针对是什么？因为肿瘤如果要长大的话，它里面肯定要有血管啊。如果没有血管给它提供能量，它怎么会长大呢？我们有一种治疗叫做抗血管生成靶向。这是一种靶向治疗。那这些年我们用的最广泛的、正在开辟的、还在拓展的免疫治疗。那它针对的是什么？就是肿瘤为什么发展啊？是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体内的免疫细胞不能识别这个肿瘤细胞是坏细胞了。那我们通过这个免疫靶向能激活这个 T 细胞去识别这个肿瘤细胞。这叫免疫靶向。那除了我刚才说的抗血管靶向、驱动基因的靶向还有免疫的靶向，那现在我们的药物研发进一步深入什么？我把这几种治疗方式联合到一块儿弄出来一个药，甚至是把免疫的这个不同的作用机制选择两个机制选做成一个药，叫双免疫，叫做双抗。还有一些是针对这个靶点，是以前我们发现这个肿瘤细胞和正常的细胞它有不同的表达的一些东西。那它不能表达可能是一个靶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把化疗药物和这个靶点绑到一起。绑到一起可能大家不太好理解，我给大家说一个非常非常形象的，是正因为有了识别这个靶点，我们正常用化疗药的时候是静脉输进去或口服，在血液里面，然后再渗透到组织里面产生作用。这个时候它不是了，是因为肿瘤细胞上有那个靶点，识别了这个靶点，我这个药物直接就作用到肿瘤细胞之上，而这个药物呢并不在血液里出现，是由这个细胞把这个我们刚才包的这个药物吞到细胞里，在细胞里释放。那这个药物呢有一个称呼啊，叫 ADC， 叫抗体偶联药物。所以目前我们的靶向治疗发展的非常非常的迅猛，就是这一点。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大家对药物的研发包括肺癌的今后的药物治疗应该是充满信心的。
0: 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特别形象的一个比喻，让大家就能够比较清楚的了解到我们这个药物的作用的原理哈，实际上就是从原来的大水漫灌哈，到现在我们就直接作用于这个肿瘤细胞。
1: 对
0: 啊，就非常的精准了，相应的对我们的这个副作用是不是也会少？
1: 对，理论上讲我们像刚才谈到的 ADC 的药物，它并不在血液里释放这些有毒性的成分，也就是说我捆绑的这个炸弹只在肿瘤细胞里面炸。
0: 他就在这个在他这屋里边炸。
1: 对，
0: 在门外都不炸。
1: 对，在不在门外炸。所以对正常细胞的影响呢要相对比较小。
0: 所以这是为什么强调这个精准哈。所以他这对我们的伤害副作用 都是很小的啊。那什么样的很多患者就很关心了，那这么好的这种治疗的方法。

0: 法。那什么样的患者适合呢？因为我们现在总讲哈，这个没有最好的，只有适合的，是吧？
1: 首先啊，我们还是有一点，就是作为医学来讲，第一个是规范。
0: 嗯，
1: 这个规范就是我们按现有的有临床实验证据的去选择去做治疗。
0: 嗯，
1: 而针对驱动基因这边，它的规范是什么？我们做精准治疗，首先要有精准的诊断。
0: 嗯，是，
1: 这是最为核心的地方。
0: 对，
1: 所以我们刚才谈到了，比如说我们诊断了一个肺癌，要取它一块肉去做病理检查，
0: 嗯，
1: 去分型，这是前面做的工作。
0: 嗯，
1: 如果要做精准医学的话，我们需要把这块肉拿去做基因检测。
0: 嗯，
1: 啊，当然基因检测有非常多的方法。
0: 嗯，
1: 我们要找到那个靶点，
0: 嗯，
1: 我们才能做相应的治疗。
0: 嗯，
1: 如果没有找到，那这时候我们应用这些刚才谈到的药物，可能它的疗效就会比较差。
0: 就是要做基因检测，确定你有这个靶点，才能用这个方法。嗯，
1: 对。
0: 嗯，如果没有的话，就，当然没有的话，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是吧？
1: 对，
0: 对。当然就是说，强调到我们刚才说到这种精准的，我们就是靶向的这种方法，实际上它的前提是建立在我们有一个诊断非常清楚，然后呢，我们确实有这样基因的一些问题的话，是可以来使用这样的方法的哈。那么对于靶向治疗来说，患者可能会问到说，这个治疗，这个药，我要吃多久？我要一直吃吗？它会不会有耐药？
1: 药物来讲啊，所有的药物可能都会面临一个效果好与不好。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吃降压药，吃这个药对降压的效果好像就不好，
0: 嗯，
1: 那我换了另外一种作用机制它就好。
0: 嗯，
1: 但这个呢，我们很少称它为耐药。
0: 嗯，
1: 但是放在肿瘤这个行业里面，这些药物，我们如果应用它没有效果，这时候不管它是耐药还是不耐药，我们都不会继续去选择它，可能我们要换另外一种治疗的方式。
0: 嗯，
1: 其实耐药在肿瘤治疗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
0: 嗯，
1: 并不是说我用了这个效果不好它是耐药。
0: 嗯，
1: 那也有可能是在我们的刚才谈到的，就是诊断的时候你没有诊断清楚，我们忙着去用，
0: 嗯，
1: 那它根本就不是耐药，跟它没有相关。
0: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找到了这个靶点，我们吃这个药，比如说我吃了两年，这个肿瘤增大了，那这时候可能就会有耐药发生了。
0: 嗯，
1: 所以耐药发生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就去要去找耐药的原因。
0: 嗯，
1: 那精准医学里面这个耐药的原因，我们能找到的概率能有多少啊？一半以上的原因我们都能找到。
0: 嗯，
1: 还有一半，小一半的原因，目前我们通过基因检测，就第二次基因检测，
0: 嗯，
1: 我们找不到，那这时候不要着急，我们还有其他的治疗方法，
0: 嗯，
1: 还有传统的医学的治疗方式。
0: 嗯，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药物一开始管用，到后期它的这种药物的作用效果变差，我们可能还会再面临一次再做基因检测的这种情况，是吧？
1: 对，
0: 这是为什么要看它发生没有发生变化，那个靶点是吗？
1: 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以前我们发现了有一个驱动基因突变，
0: 嗯，
1: 那我们用相应的一个靶向药去治疗，它是有效的，
0: 嗯，
1: 当它肿瘤再生长的时候，有可能会再出现另外一个驱动基因的突变，
0: 嗯，
1: 那如果我们找到了之后，发现做二次活检，发现原有的驱动基因的这个基因还在，
0: 嗯，
1: 也找到了一个跟它耐药相关的驱动基因发生，
0: 嗯，
1: 我们叫做旁路激活，这是专业的词啊，
0: 嗯，
1: 啊，大家可以不理解，但是我们找到了另外一个基因，
0: 嗯，
1: 那这时候我的治疗呢，可能就是原有的治疗药物还用，
0: 嗯，
1: 这时候呢又选择了针对另外一个驱动基因药物联合到一起去做治疗，
0: 嗯，
1: 啊，这是一个比方，
0: 嗯，
1: 当然还有一种方式是我们做二次的检测，原有的驱动基因就没有了，
0: 就是它变了，
1: 对，它发生了变化了，
0: 嗯，
1: 那这时候呢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驱动基因，那这时候的治疗可能就是选择针对这个驱动基因的治疗方式，原有的那个药物可能就不再选择了。
0: 嗯嗯，所以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患者会面临一个就是心里面巨大的疑问啊，就比如说几年之后他会怀疑说之前的那个判断到底准不准，所以这时候像您的这个解释可能就能解释通了，是吧？它是可能会发生了变化，
1: 对，
0: 嗯，所以就有的时候我们要么再强调 作为肿瘤越来越多的被列成一种就是慢性疾病哈，我们实际上是要一个长期的这个健康管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遵医嘱来进行这个定期的复查啊，根据你的病情的变化，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些新的方法或者治疗，就是你这个方案是不是要变呀，就实际上是还是要再讨论的。
1: 对，
0: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靶向治疗。其实呢，关于靶向治疗，刚才我们说了，它因为非常精准，相当于这个炸药是在这个肿瘤这个房子里边炸的，对于其他的我们的组织也好，细胞也好，实际上影响很小。但是不得不说，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副作用或者叫做不良的反应哈。有哪些？大家怎么来处理？
1: 好，不同类别的靶向药物，其实它反映出来的这种安全性，也就是说不良反应，也有相应的区别。比如说我们谈到的啊，刚才说的针对驱动基因的这部分药物，其实从我个人的经历上来讲，它绝大多数药物它的相应的副作用比我们传统的治疗，比如说化疗、放疗，它的副作用要小，那它的不良反应更常见的，比如说出现点皮疹，腹泻，水肿、蛋白尿，像这样的副作用相对比较多，而这些副作用基本上我们在临床上可以通过一些其他对症的药物去解决。而我们刚才谈到的，比如说 ADC， 就是刚才说我们在屋子里边炸的这一部分药物，因为我们知道啊，屋子被炸了，屋子里的东西就被炸到外面了。所以它还是，
0: 我以为就把他们这个病灶就消灭了，还有可能就是到外面。
1: 对，所以它还会有一些毒性的药物溢出来，它会反映出跟化疗类似的不良反应，比如说白细胞的下降，肝功能的受损，这是说的 ADC 的药物。那还有刚才我还谈到了有一种就是抗血管生成的靶向药，我们不让血管生成了。这时候它反映出来的不良反应是高血压，然后有水肿、有蛋白尿，像这样的不良反应，所以这是跟我们驱动基因那种靶向药物虽然都是口服的，但是它不良反应不一样。那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现在用的非常非常的广泛，就是免疫靶向。我提一个咱们生活中最为最为熟悉的免疫反应的这个病，就是过敏。我吃点海鲜过敏了。
0: 现在实际上 也是个过敏的，马上到过敏高发季哈，春季哈。
1: 那过敏了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出现皮疹、瘙痒、黏膜水肿、腹泻，甚至喉头水肿，这是很严重的，往后影响呼吸，这是要命的一种情况。所以免疫治疗它就继承了，就类似它的发生，如果在前期就是全身性的，它可能会出现皮疹，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对肺的影响，就是免疫性肺炎，对肝的影响是免疫性肝炎，对肾的影响是免疫性肾炎，所以它一出来之后是非常非常全面的，甚至会影响到垂体的功能。那这个时候大家不要恐慌，为什么？因为它的发生率非常非常低，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免疫性肺炎发生率是小于2%，基本上是1%左右，所以是非常少见的。
0: 所以我觉得特别需要跟大家再澄清，刚才我们在说这个我们的这个 ADC 的这个药进了这个房子，然后会把这个肿瘤细胞什么的炸出来，这个实际上即使出来了也是很微量的，因为它的效果是在那摆着呢，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哈。因为我们一说副作用，好像又把这个肿瘤细胞又炸出来，又飘散到其他地方了，实际上大家不用过度的去担心哈。那怎么来消除大家这个疑虑，就是我们说的它这个整个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定期的来复查和随诊哈。我们一般怎么来复查和随诊？
1: 复查和随诊其实在不同的人群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术后的患者，我们的复查基本上在前啊分期比较早，因为你已经做了手术了，我们在前两年是3到6个月复查，那2到5年是6个月复查，5年以上是每年复查，就跟我们体检一样。但是如果正在接受治疗的这部分人群，我们基本上是要看药物效果的呀。那这时候我们的复查可能是1.5到2个月进行复查。那对于安全性的复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因为你如果有症状了，
1: 对，
0: 应该随时去，
1: 随时去查。
0: 嗯，

0: 如果是定期的查，可能我们在医嘱上会告诉你，你每周查什么，每周查什么。但是对于精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口服的这样靶向药，我们在前期一周查，后面有可能变成一个月查，那在后面甚至变成三个月去检查，因为它很安全。
1: 那对于患者来说，他的这种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特别是肺癌的患者哈，有一些肺癌的患者之前交流过，他们说担心自己的肺功能会受影响，有哪些方法能够帮助他们，比如说恢复到一定的程度啊？有一些这种日常的健康管理需要注意的地方。
0: 首先啊，从这个肺癌的个人习惯上来讲，我们刚才谈到了发病因素，第一个，要戒烟，
1: 是
0: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远离烟草啊。
0: 第二个就是，尤其是做手术治疗的这一部分患者，肺功能的恢复，肺功能的锻炼，我们其实在网上去查，有很多小妙招去告诉你，要适当的运动和活动，提高自己的这个肺功能的代偿能力。那比如说遇到感染的时候，这时候因为我们切了肺，那感染了一叶肺，其他的肺叶的代偿功能很好，这时候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很重要了，既然是做了手术切除，怕影响，一定不要感染，要预防感冒，预防其他疾病的发生。还有一点就是，我个人认为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不要认为得了肿瘤就是你的一辈子，一定要认识到，我们通过治疗之后，我们还是一个正常的人群，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心态，是我们做任何事的一个基础。
1: 所以我们说，精准的治疗啊，加上我们这种积极的心态、乐观的心态，就能够帮助我们来战胜肺癌啊。所以希望今天这期节目也给大家带来非常实用的一些知识，包括这个精准治疗的一个全新的理念哈。当然大家有什么具体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到门诊上具体来咨询洪磊主任啊。今天节目时间的原因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洪主任把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吧。
0: 我是每周三，然后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东院区的门诊，一天的门诊。
1: 每周三啊，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也就是省四院东院区肿瘤内科，大家可以找到洪磊主任，具体来咨询有关于肺癌方面的一些问题就可以了。好，再次感谢洪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节目。节目之外呢，想要跟我们来交流健康问题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在燕赵大医生节目栏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各位，今天就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中医说立春后要适当吃辣。传统医学认为，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以顺时而养。在一年当中，春天是很适合吃辛辣食物的季节，而酸味食物则应少吃。为什么说春天适合吃点辣？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从这一天起，阳气开始由冬藏向春生转变。春季属于木，与人体的肝脏相对应。中医认为，肝脏是身体的将军之官，主要负责疏泄功能，调畅气机，贮藏血液。因此，立春养生的重点是养肝，饮食宜增肝心。意思就是说，春天适合吃辣吃甜。很多人都有过这样一种体验，吃完辣后出一身汗，这正是因为辛辣的味道能够发散行气驱寒。春天吃辣可以帮助人体排出五脏六腑的沉气，同时又能提升阳气，梳理肝气。比如辣椒、生姜、大葱、洋葱、香菜、韭菜等食物对护阳就有所帮助。不过凡事讲究一个度，以免阳气生发太过导致上火。以辣椒为例，应该吃新鲜的辣椒，干辣椒、辣椒面得少吃。如果菜中有辣椒，注意少放花椒、大料等热性调料。吃辣的同时要避免油腻、高盐、高糖等重口味。 如果太辣，可以适当加一点醋，中和辣味，避免上火。除此之外，甘味不仅有助于缓解紧张的情绪，还能温养脏腑，如山药、莲子、芡实、薏米、白扁豆等，可以补益脾气，使气血生化充足，从而使肝脏血液充盈。但是要注意，春天不宜多吃酸，因为酸味收敛肝脏，会阻碍阳气的生发和肝气的疏泄。

0: 心可放，比一比都影见光。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此刻整座城市都慢慢安静下来，我们都放下了白天的忙碌，准备和自己好好相处。有一种说法是，舒服的关系是可以一起说很多很多的废话，那些没头没尾的碎碎念，那些无关紧要的小情绪，恰恰是我们最真实的样子。今晚呢，我们就用一首又一首的老歌来聊一聊那些藏在废话里的温柔和牵挂。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段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我需要补贴啊，要不然我加入你干嘛呀？而彼此之间，就是西欧和中东欧之间，它矛盾啊，这利益是没法协调的，更不要说欧洲除了东西方的这个矛盾，还有南北的矛盾嘛。我们聊过，北边不管说是北欧国家还是德国这样的国家，叫什么勤俭五国，人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人家是很严谨的。而南边什么西班牙、意大利，这借债度日，这是常态。这些东西要通过欧盟的政策去协调、去统一，你不觉得很要命吗？而且除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些矛盾，还有一个，传统欧盟这个基础上诞生出来的这个领导层，布鲁塞尔这帮人，欧委会、欧理会这帮人，他们是独立出来的，按咱老百姓的话讲叫官儿。本来欧盟27国，这成了民，还专门有帮官儿管着。他们和很多欧盟成员之间也有矛盾，他们不是简单的代表这27国，他们抽离出来了，他们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集团，那就这么一个局面。所以你要说改革吧，应该早就该改，中国话叫什么叫与时俱进吗？这时已经变了，你也跟着变呢，关键是怎么变。不同的利益群体有自己的利益要考量，有自己的改革方案，有自己的改革路径，那请问谁说了算？大家听谁的？这就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而整个世界这个时代就在你们这个内部博弈的时候还在默默前行，你总有一种无力感，总有一种追不上的感觉呀。

0: 据媒体报道，一群美国联邦众议员民主党人致信国务卿卢比奥，敦促特朗普政府公开承认以色列核武器计划。长久以来，美国政府唯独对以色列的核武实力讳莫如深。美国《华盛顿邮报》5月5号报道称，此举将打破美国政府保持了数十年的沉默与禁忌，并将证实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情报官员之间公开的秘密。这封信件显示，以德克萨斯州众议员华金·卡斯特罗为首的20多名议员表示，在伊朗战争和军事升级的严重威胁之下，美国对以色列核计划保持沉默是站不住脚的。信中提到，1974年一份美国特别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曾得出结论，以色列已经制造出核武器。这份报告被列为绝密文件近32年，直到2008年才被解密并公布。此外，美国以色列的高级官员和专家都公开承认了这一事实。例如，在2006年12月，时任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伊朗渴望拥有核武器，就像美国、法国、以色列和俄罗斯一样，他将以色列直接与其他核武国家并列。报道称，美国国务院未回应就此事置评的请求，以色列政府也未回应置评请求。
1: 这则消息非常值得关注，也非常有意思，很耐人寻味啊！就是，美国的民主党议员要求应该公开以色列的核武实力。那民主党嘛，我们知道特朗普是共和党嘛，特朗普是总统，共和党执政党，那民主党现在这将军吧，有这个道理，是将军。与此同时呢，就除了你看到美国两党政治相互倾轧啊，因为今年中期选举嘛，除了这个以外，是不是还能看到别的？就是在美国国内啊，不管说是民间还是在政坛，你想这是议会嘛，针对以色列的态度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你知道在美国，在西方反犹呢重罪啊，但现在呢，你会发现很多人对以色列开始不满，而且这种不满呢，他不是憋在心里，他通过各种方式他在表达，哎，这就非常值得关注。所以你看，从这个新闻我们至少能看到两点，一个是美国两党之间的这个争斗，就是老话题了，再就是对以色列的态度在变化。我们聊聊这个事儿吧。那聊这个事儿，我们至少有俩话题可聊，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以色列的这个核能力。这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太聪明，怎么叫太聪明呢？你看他展示的自己的这个状态，一方面呢，他公开就是官宣啊，他从来没有明确承认自己有核武，他从来没有说过。但是呢，他又通过各种暗示来展示自己我有，这就有意思。你说矛盾吗？不矛盾。如果他作为官方公开承认自己

有核武。那好，你是一个有核国家，对吧？那你就要遵守相应的规则，接受国际的监督，就一系列的紧箍咒套到你头上。所以人家以色列官方从来不承认我有。但另一方面呢，他通过其他渠道展示自己是具有核能力的，那对周边国家就是威慑嘛。那关于以色列这个核能力，我觉得有几点可说。第一点呢，以色列最初想搞核武的时候，美国并不认同，所以美国在以色列核武的发展史上没起什么像样的作用。那以色列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从美国寻求某种援助，甚至可以从其他西方国家，比如法国甚至德国寻求一些援助，这是我们讲可能的渠道啊。第二呢，美国对以色列谋求核武这个事儿，其实最终是睁眼闭眼。你说他彻底的要禁绝以色列拥有核武器这种可能性，他未必做不到，他没有做嘛。当然他的态度肯定是不鼓励不支持，可是以色列呢总能逮到空子，

偶然的飞跃，以色列这个核研究机构居然就被击落了，就自家的飞机我打下来，我管你谁呢，这个地方禁区。由此可见以色列搞核武的决心和他的这个隐秘。那我们再说啊，就是我们知道中东总的来说中东战争有五次，第一次就是以色列一建国，周边阿拉伯国家组成联军打他，那扼杀在摇篮里吗？以色列确实当时山穷水尽，但是呢因为美国出头就叫停啊，先暂停吧暂停吧，结果暂停了一段时间以色列就缓过来了，因为在这段时间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给了他大量的援助，所以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居然叫反败为胜，最终就在中东立足了。那至于第二次中东战争呢，更有意思，英国法国他们和谁呢，和埃及在斗，埃及想把这个苏伊士运河收回来国有化，那过路费我收啊，英法不高兴想把这个运河抢回来，所以和以色列串通，拿了一个剧本，就是以色列你跟埃及去打，然后我们呢以这个调停啊中立方这么个角色来介入，你们都往后撤啊，这运河就到我手里了，是这么想的。以色列就跟埃及去打，然后呢英法装模作样的介入，那埃及确实打不过啊，没想到这个时候苏联和美国基于各自的战略利益吧，等于说联手逼的英国和法国停火滚出中东，这第二次啊。五次中东战争咱们今天不用都讲，我跳着说吧，我们下面说第四次，1973年从10月6号打到26号吧，第四次中东战争号称叫赎罪日战争，什么斋月战争，这次咱就掐头去尾就说一段啊，就以色列面临灭国之险啊。那次埃及叙利亚打得顺手，人家精心准备嘛，这边他国防部长叫达扬就找到总理叫梅厄夫人，就说什么呢，说第三圣殿要倒塌了，就是以色列亡国了，怎么办，所以他们下决心就要动用核武，他们当时有美制的 F4 鬼怪式战斗机可以挂，另外呢他们也有这个杰里科这样的这个中程导弹吧，可以装核弹头，就打算动用核武了。好在后来美国人帮忙，就大量的军事援助啊，以色列是没用。但是呢我特别强调这个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已经有核武了，我要说的是这个，那就是说他已经完成了核弹头的小型化，不是简单的有一个什么核爆炸装置，而是直接可以投入实战的。当然我们要说以色列真的是要动用核武也是自杀式的，也是同归于尽的路数，因为看以色列多大呀，现在它版图面积是2.5万平方公里，它实际上应该有1.5万，它抢了1万嘛，也不过2.5万平方公里。如果真的是爆一颗核弹，就算对邻国进行攻击，你想啊，造成的核污染，你以为你搬得了家跑得了吗？你也跑不了。但是以色列为了自保核武器，他确实认为是应该有，不但自己有，别人不能有，这是他的一个战略。所以我记得我跟你聊过吧，当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拥有了自己的核武器，印度有没有核武，以色列并不关心，巴基斯坦有他就很担心。为什么？巴基斯坦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成为整个伊斯兰国家这个朋友圈里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有核武的，如果他把自己的核武技术给到中东我怎么办？所以当年印巴进行核试验之后，以色列还产生一个什么想法呢，动用空军嘛，远程奔袭去炸巴基斯坦的核反应堆，就把你核设施给你炸掉，但是离得太远，空中加油也不够用啊，还跟印度商量，我用你的空军基地行不行，印度呢一方面拍手称快，你炸吧，支持你炸，但是你别用我的基地，因为巴基斯坦肯定要报复嘛，你离得远他要报复我，我受不了，这个事儿最后就不了了之。那以色列的担心坦率说也不是多余的，目前现在你看沙特和巴基斯坦人家有军事同盟，其实就是核共享，对以色列实际上构成了某种威胁或者叫覆盖，当然这是后话了。那我们说回到以色列，以色列的核武器实际上也做到了所谓三位一体，它有陆基的这个中程导弹，另外飞机扔核弹也可以，它甚至还有潜艇，但它没有核潜艇，它主力海军的主力是从德国买的常规动力潜艇，它叫海豚级。那它核武是怎么来的呢？它是用这个停手的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以发射巡航导弹，那个巡航导弹呢可以装核弹头，这是一种袖珍的简化版的水下核威慑，因为中东毕竟大家都是小国嘛，你搞了上万吨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一个是他也搞不了，他养都养不住啊，所以他搞了一版袖珍的简化版的，但是够用啊，在中东他是唯一的，这是以色列的核能力。那你看啊，我

就说我作为一个普通中国媒体人，要是我都知道了，你说全世界都有多少人知道？你说美国人难道真不知道吗？都知道。而现在这个民主党那个议员就嚷嚷说，那以色列核能力我们得搞清楚啊，得有一个官方的判断啊。美国官方未必没有，只是公开不公开的问题。所以这可以看作是民主党的将军，就是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我们是不满的。你看你们天天嚷嚷说伊朗要有核武器，要威胁到美国本土，你去打他了，那以色列有没有啊？事实上我们知道伊朗早就嚷嚷过，他那个已故的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不早就说过吗？按照人家的教法，伊朗就不应该有核武器，那意思我们肯定不要，但是我核能力得有啊，这是一个国家主权内的事情，你们要尊重吗？当然以色列可能是不信，想彻底摧毁你的核能力，但自己又没有这个能力做到啊，拉着美国干嘛？那你特朗普你就着了道了吗？你让人家牵着鼻子走，你就250吗？这是美国共和党现在在将军特朗普政府实际上表达的是这个意思。这事儿我们算说清楚了啊。下边说另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国内目前在发生一个微妙的变化，就是对犹太人的态度。因为大家知道历史上西方国家是反犹排犹的，特别著名的是法国当年有一个德雷福斯案件，就是法国陆军一个叫做德雷福斯，他是个犹太人啊，是军人，被指控说向德国提供情报，这当然重罪了，倒没判个死刑，押到那个叫恶魔岛上啊，可能就终身监禁了。但这个是后来有转机，法国毕竟有自己的反间谍机构，最后查明这事儿有没有间谍，真有，真的是向德国提供情报，但不是这个犹太人，另有其人。那你想这个人这不就冤枉吗？那冤枉你把他放了，该补偿补偿，国家赔偿嘛。没有，就因为是犹太人，所以法国陆军说我们有我们的光荣传统啊，我们不能认错，这个人冤就冤吧，也别放他啊，接着关着吧，是这么个态度。这就在法国社会引起巨大的不满吧。我记得当时那个著名的作家左拉，他写过文章我控诉啊，这被认为是这个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先声，就是作为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对一些社会事件他们要发声，捍卫正义啊，公平。但是这德雷福斯可是犹太人啊，就这件事儿就在欧洲都引起轩然大波，就是犹太人的境遇，公众对犹太人的态度不得不重新思考。但是呢，犹太人毕竟是弱势群体，他没有自己的国家，就像吉普赛人一样啊，所以他弱势啊。特别是二战纳粹屠杀600万，这就成了一个很悲情的民族啊。等到战争结束，大家觉得这确实犹太人很值得同情，很可怜啊。那联合国有决议嘛，就是在中东，就在巴勒斯坦这个地儿啊，搞两个国家。那这块地儿呢一分为二，犹太人其实人少啊，他们说自己祖上在这个地儿，但是被罗马人赶走了，你想什么时候的事儿了，然后巴勒斯坦人就阿拉伯人才来。那现在犹太人说我们要回我们的故乡，我们得有块地儿，结果联合国给了一半多，可犹太人没多少人，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的赶过来啊。那巴勒斯坦拿的还不到一半的地方啊，人家说我们也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儿，凭什么呀？这就不接受不干嘛。周边一众阿拉伯国家也站在巴勒斯坦人这一边，所以跟犹太人这仗就打起来了。但是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尤其是在西方啊，对犹太人他是有一种同情的，甚至隐隐的有一种罪过啊，赎罪的感觉，尤其像德国人，这是一方面。其实另一方面就是犹太人毕竟他们有钱，因为犹太人被罗马人赶走，从中东赶出去，颠沛流离啊，他不可能有土地了，那你又要活你靠什么？你只能靠商业嘛，包括放高利贷。你看莎士比亚那个一磅肉啊，那就是典型的一个写照。莎士比亚大文豪，人家笔下那个基督

社会观念一个真实的写照嘛。那翻回来，犹太人有钱啊，他不可能有别的呀，他有钱，在现代世界商业社会，那就是所谓钱能通神啊。所以犹太人、犹太资本，他们在很多国家，其实尤其是在美国啊，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有的是你能看得见的，比如说这个游说集团，就是代表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利益，一方面代表在美国的犹太人利益，另一方面也代表以色列的利益吧。当然这两者之间有时候也是矛盾的啊。

平民一系列这个暴行之后，在美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嘛。首先是学生，年轻的学子看不过去，在美国很多大学针对这个以色列就犹太人的这个暴行，他们是要抗议的，是要批判的。那么犹太社群，他们就会有人有车开到大学里边，就向校方索要这些学生运动啊活跃分子的名单。那什么意思呢？拿到这个名单，我就让你社会性死亡。你要么现在就屈服，要么等你毕业，我让你连工作都找不到。就这个赤裸裸呀，那连很多学生带这个校方那就低头啊。这就是这两年的事儿嘛。再有一个事情很有意思，就是最近的事儿。这个人叫汤姆·马林诺夫斯基，他原来是美国民主党的一个就是众议员吧。他的政治立场其实很温和，而且呢一直是支持以色列，就亲犹的啊。但是呢，这位最近说错了一句话，说错我们加个引号啊。他说什么呢？他说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啊，恐怕应该加一点人权的条件。他那意思，你看以色列军队在加沙针对这个平民，伊朗各种轰炸，这侵犯人权呐，伤害平民吧。甚至我们不妨这么理解马林诺夫斯基他的意思，就是你炸的时候你小心点，你炸到这个孩子，炸到老百姓，我们都没法跟你洗白是吧？你约束点自己，本来是这么个意思，也可以成。

0: 这是一个警告，不要试图触碰我们的红线，
1: 赤裸裸呀，这是一个事儿啊。
0: 所以你看，一方面我们看到以色列和美国特殊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犹太人在美国政治生活之中的这个影响力。我这讲两件事了，由此可见一斑是吧？那你学物理，你知道有作用力还有反作用力呢，有压迫就有反抗啊。那美国国内公众不论啊，就说美国的政坛针对以色列针对犹太人的这种不满也就逐渐的累积起来。所以这段时间关于以色列和美国关系啊，各种猜测各种阴谋论那确实就风起云涌。你就说美国打伊朗这点事儿啊，特朗普是真心想干伊朗呢，还是被内塔尼亚胡给忽悠了？如果内塔尼亚胡就能忽悠特朗普，他拿捏着特朗普什么样的把柄啊？你看这各种猜测就来了，大家猜的无外乎就是特朗普背后有什么金主啊，或者说像罗利岛啊，你是不是在那名单上啊，对吧？就这些事情就各种猜测都有了。当然因为是猜测不说也罢啊，说点真材实料的，就在三月份，三月中旬，三月十七号，美国国家反恐中心的主任乔肯特突然宣布辞职。你要知道，美国的这个国家反恐中心不是一般的机构，它只属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是美国最高级别的情报和反恐枢纽，掌握全球最核心的机密。这么个主忽然辞职，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他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一个退役的老兵，加入过 CIA， 他在中东是真刀真枪干过的，包括他夫人也是在中东阵亡的，就这么个主。你说他是个什么小白鸽小白花那是不可能的。那他为什么辞职？人家有辞职信就说呢，我无法昧着良心支持正在进行的对伊朗战争，伊朗并未对我国就美国呀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很明显这场战争是由于以色列及其强大的美国游说集团的压力而发动的。就这话，那你说怎么理解这个人的这个选择，包括他的话呢？你可以说人家对国家对美国忠诚啊，有良知啊，你可以这样理解。你也可以换个角度理解，是什么呢？是迫不得已啊，是谋求自保呗。也有这个也算阴谋论者就分析啊，就美国打不打伊朗这事儿，这肯特他做不了主，这不归他管。但是呢，现在美国已经被拖下水，如果公众美国的公众和美国政客发现特朗普上当了，那就要及时止损啊，那到此为止呗。关键是以色列干不干。所以前段时间有一个传言说美国本土有可能遭到恐怖袭击啊，那这种事儿只要一出，大家马上把矛头指向伊朗。就是前不久你还记得白宫那个枪击案，记者招待会上那个枪击案，马上有人猜是不是伊朗干的。一方面伊朗有没有这个动机，有没有这个能力，另一方面有人要抹黑伊朗，干完了说是伊朗干的，你怎么办？所有这一切，这跟肯特的工作和他的职业就有关了。怎么着你也是输，怎么着也是你的责任，怎么样你也跑不了。所以这哥们儿也许是一咬牙一跺脚，我辞职不干了，我躲开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跑了。也有人猜肯特是出于这个动机。关键是肯特不止写了一封辞职信啊，接受记者访谈啊，他可说了很多东西。一方面他说我的情报嘛，伊朗并没有接近拥有核武器。第二呢，就是去年被刺杀的那个马克阵营的共和党那个政治明星政治新星查理科克曾经对肯特说你一定要阻止和伊朗的战争啊。关键是科克然后就被刺杀了，被枪杀了。肯特是在调查这个嫌疑人，但是呢这事儿被叫停了，因为有犹太人的压力，这是肯特说的啊。甚至按照肯特的爆料，特朗普本人也面对一系列的威胁。谁的威胁？犹太人的威胁。肯特讲了两件事儿啊，说一个事儿就是前不久特朗普呢说吃饭外出就餐，私人就餐啊，总统就餐，他吃得爽，那周边安全谁负责呀？你想私人行程最高机密，他去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去，那安全人员提前就得布点的踩点啊，该清场清场啊，如果周边有人得有严格的检查得审查啊。但是特朗普那天到了个餐馆吃饭，一坐下忽然发现旁边坐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和以色列关系很密切的一个游说机构的高管呀。按照肯特的说法，那就是说这个机构提前知道特朗普行踪，而且知道他坐在哪儿，安排这个人坐在他旁边，而且一张嘴多多少少游说两句，是吧？你想你要是特朗普，你要是肯特，你不惊出一身冷汗啊？你的所有一切尽在人家掌控之中啊。那还有件事儿，类似也是特朗普一次外出啊，就是他那个车队经过的道路边上有一人，一个前特工，就是退役了啊，退休了，但是在海外执行过任务啊，这么个主，他就能。

能堵住特朗普车队，到特朗普车前掏出个本儿让特朗普签名。你说啊，粉丝见偶像啊，他要掏个炸弹呢、啊、而且他怎么知道的这个车队的行踪啊？你想吧，这时间啊路径分秒不差，所以这一切这两件事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特朗普啊，他时刻在被别人窥探和掌握之中，那不要你命也是分分钟的事儿吗？这是肯特讲的。那这些事情你想，不同的人听到会有不同的感受啊。像特朗普这个拥趸玛嘎那个支持者，那个底层啊，红脖子那些右翼甚至民粹，受得了受不了？谁在威胁特朗普啊？我们得捍卫总统啊，这就得行动起来啊，肃清在白宫啊在国家权机构的以色列间谍啊，把美国从犹太人的这个控制中解放出来，那肯定是这套嗑啊。所以目前呢，宏观上讲，这个排犹啊反犹啊在美国在西方国家是重罪，依然是，但是呢在民间也好，在这个政府也好，决策层啊政坛啊，确实越来越多的人对犹太人开始有了新的态度，有新的思考。其实你看前两天我们不是在聊吗，西方现在总的来说它是在四分五裂，宏观上讲美国欧洲在渐行渐远，那美国几个关键的朋友圈，美国最主要的盟友，有人讲英美特殊关系，很多英国人翻白眼，没有，我们没有，美国跟以色列才特殊关系呢啊！然后你再看那个五眼联盟啊 G7 啊北约啊，这不都发生内讧了吗？那美国英国的特殊关系现在似乎也在生变啊。那美国以色列之间这个所谓特殊关系如果生变，也不让人觉得意外。那这则新闻，回到这则新闻，美国民主党的议员要求，那以色列核武器咱公开一下吧，我们得知情啊，是吧？这个可以看作是某种民意，既包括美国公众，也包括美国一些政治人物啊，这个民意的一个公开的集中的表达呀。

0: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今天要为您分享一款工厂直发23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 T 恤，男女同款。这款 T 恤呢，一直是咱们的爆款，很多朋友一直都要求回购。工厂直发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是价格特别实惠。组合装三件到手只需要79元，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11款颜色，21种组合任选。尺码齐全，90斤到230斤都能穿。这款 T 恤采用精梳紧密纺织方式，透气不闷汗，爬山、散步、野餐一整天都清爽，久坐不闷，活动无束缚，怎么动都自在。无论是咱们作为情侣装还是亲子装都非常适合，全家老少都能穿。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剪裁细腻，增加肩部承托力，下摆走线整齐，让 T 恤回归原始的状态，着装更舒适，穿着温和不刺激，具有良好的弹性，能够避免洗涤拉扯引起的衣物变形。男女同款，11款颜色可选，90斤到230斤都能穿，3件只需要7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更是人手必备的抗衰利器。小棕瓶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成分相对温和可靠，无论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适用，补水保湿，修复肌肤，抗老提亮，能够淡纹修复，提拉紧致，改善肌肤的色素沉着等，而且适用于各种肤质，早晚都适用，让肌肤时刻保持年轻态。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59元，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有保障，每人限购2单。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特朗普政府近期再度挥舞关税大棒，向欧盟发出强硬通牒，如果不尽快批准去年七月初步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的关税从15%提高到25%，此举直接将美欧贸易摩擦推向新的升级点。据媒体6号报道，美国驻欧盟大使帕兹德在接受采访时称，除非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否则人们大概率很快就会看到关税落地。他称，这件事已经拖得够久了，欧盟9个月来毫无作为。帕兹德的表态给本周正敲定协议修订草案的欧盟谈判代表施加了巨大压力。这场关税威胁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去年7月，当时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位于英国苏格兰南爱尔郡的特恩贝里高尔夫球场初步达成的贸易协议，特朗普曾高调称其为史上最大关税协议。据协议条款，欧盟同意取消对美国工业品的关税，作为交换，美方需要将绝大多数欧洲商品含汽车的关税上限设定为15%。如今美国如果执意加征25%汽车关税，将直接突破既定关税上限。除了汽车关税威胁，美方此前将50%金属关税扩围到钢铁、铝材、摩托车、餐具等数百类产品的举动，也令欧洲倍感不满。尽管美方声称此举未明显违背既有承诺，但欧洲多国普遍认为这实质上架空了协议约定的关税上限。
1: 这事儿不意外吧，这个美国欧洲又在闹啊，现在欧洲内部有分歧啊。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讲去年4月1号特朗普讲的解放日，解放日啊，搞对等关税，然后到7月份呢就逼着，其实冯德莱恩嘛，欧委会的主席跑到英国，在苏格兰人家特朗普家的高尔夫球场，新搞了个球场嘛，俱乐部，在那儿谈出一个结果来，说到底就是欧洲低头了呗，特朗普大获全胜。当时达成的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对欧洲的输美产品呢15%的关税，你要不听我的啊，不按我说的办，那就25%、30%了，听我的15%关税。那么换什么呢？就是美国的产品到欧洲呢零关税。另外呢，你欧洲需要对美国投资6000亿，另外你欧洲需要买我美国的能源，这个7500亿吧，分3年，1年2500啊，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吧，就这么件事儿啊。 这个事儿呢，就欧委会是答应了，答应，那你想回来之后，一个是欧洲议会咱得谈谈这事行不行啊，另外其实各国也得商量啊。我当时不就说了吗，你还记得吗，都现在快一年了，当时我们就说，那你就说欧盟向美国要投资6000亿，这6000亿它不可能平分均分呀，欧盟27国，6000亿除以27，它不可能啊，国家有大小啊。那你大国，你比如说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样大国，你得多掏啊，人家波罗的海三国指甲盖大那么点地方，他怎么可能掏太多呀，就是向美国投资这6000亿咱得分分。另外就是说买美国的能源，还是那句话，欧洲国家有大有小啊，有工业国有非工业国，德国你得多掏，你要的多，我们其他国家我们少要点，甚至不掏嘛，他肯定要分别对待啊，因人因地制宜，这得从实际出发。所以欧盟这个事儿就没谈清楚。另外欧洲议会，那欧洲议会里面欧洲各党团都有啊，既有右翼也有中左呀，大家对美国对特朗普的态度也不一样。那欧洲议会就说咱稍等等吧，为什么呢，你看那个美国国内关于对等关税打官司啊，最高法怎么判咱走着瞧啊。果不其然，最后什么呢，美国的最高法判特朗普这个对等关税政策还违法，那就别着急了，等他们把这事说清楚吧。你看欧洲议会是这个态度。那现在特朗普着急了，特朗普咱就说他这位也是挺忙，你看北美自贸那儿闹得不愉快，就涉及到委内瑞拉他又动武，格陵兰他想要，俄乌战争他想斡旋，现在在中东动了手，还挺忙。这么一忙呢，跟欧洲这个事儿其实就说到底雷声大雨点小，没个结果呀。但是现在特朗普又把话放出来了，快点啊，赶快抓落实，要不然的话我加关税25%啊，又来了，而且打蛇打七寸，主要针对欧洲汽车呀。所以你也理解特朗普现在也很不高兴，对欧洲很不满嘛。还是打伊朗这点事儿，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了，让你们欧洲人来帮忙啊，扫个雷啊，疏通海峡，你们还不来，白眼狼，甚至他都要退出北约嘛。在这个状况下对欧洲很不满，你想算算旧账，去年7月份就说好的该达成的协议你不落实，那我憋一肚子气啊。另一方面呢，美国对欧洲也所谓叫释放了一些善意，就给你点好处吧，说近期试图通过调整关税核算的方式对一部分产品有这个豁免，能不能安抚欧洲的情绪。但是欧盟官员说呢，你这是适得其反呢，让近半数的受影响产品的处境雪上加霜，你这对我示好我还不领情呢，你这坑我更狠呢。另外一个事儿就是欧洲内部开始有分裂，这个分裂是什么呢，你看啊，因为特朗普威胁主要是说汽车嘛，这个对德国压力就很大了。德国在欧盟是第一大经济体，汽车呀，不单德国，欧洲汽车制造中心在德国，所以这压力大的情况下，德国因为汽车工业它比较敏感啊，还有其他一些成员国，另外还有这个谢夫乔维奇，就是贸易代表啊，他们是希望尽快敲定协议，然后正式生效。你说那不吃亏吗？吃不吃亏的，它是个确定性，你别老吊着我了。对吧，吃亏我认了，切多少肉咱说清楚，咱就放了心了，是吧。但是呢，欧洲议会的左翼说根本就不是那么个事儿，特朗普你就不靠谱，又说什么对欧洲汽车加25%的关税，你说话不算数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呀，我没法信你啊。所以你看欧洲内部也发生了分歧，这就是目前的现状。那么有几句话我们要放在这儿，一个呢，我们多次讲2026年对美国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中期选举，那特朗普或者说共和党他得拿出一份说得过去的成绩单啊。应该说特朗普去年1月20号上任到现在呢，他确实开了好多摊儿，但是你说哪一摊儿有特别明确的成绩啊成果，哎，你比如跟加拿大那儿，加拿大做美国51周，哎，成了，哎，这也行，是吧，我要格陵兰投奔了，可以，就凡此种种，你说吧哪个成了，其实就是那个委内瑞拉把人家马杜罗抓了，现在委内瑞拉的石油这美国来控制，然后我挣了钱了，这个咱就不管不顾了啊，他肯定拿这个当一个成绩来炫耀，别的就没什么了。你说中东我斡旋了，搞了和平委员会了，中东这事儿解决了吗，没有，俄乌战争也没有啊，打伊朗这没结果呢，只要人家伊朗不低头你就不能说你赢啊，你说了大家也不信呢。所以翻回来还得说对等关税这个事儿，虽然说美国最高法已经判我违法啊，但是最终我从欧洲人手里我榨出银两了，日韩听话了，那我就能交差，在经济上啊，我替美国挣了多少钱呢，啊，历任美国总统谁能像我一样 打几个电话，板着脸说几句，他们就乖乖的到美国来投资，有吗？这个事儿能成，其实对特朗普至关重要，所以难怪他现在对欧洲有施加压力。那关键看欧洲有没有骨气，挺得住挺不住。按照我们惯常的印象，他挺不住啊，那等于为美国的共和党助选了。而且你可别指望特朗普啊，共和党会感谢你，人家会把这看作是自己的计谋和实力，最后压榨的你不得不低头。所以对欧洲人来说呢，那麻烦还在后边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疾碍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最近啊，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哎，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跟咱中国航天啊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好视力呢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今天50岁以上的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母亲节才有的专属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5月8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1853年的5月8日，太平天国开始北伐。太平天国北伐是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太平天国派兵挺进华北，企图攻取北京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另外还会说到比干，比干是殷商王室重臣，商王文丁之子，他从小聪慧好学，后来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又受托孤之重辅佐商纣王帝辛。比干忠君爱国，为民请命，敢于直言劝谏，从政40多年，主张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提倡冶炼铸造，富国强兵，成为亘古忠臣。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8日，1853年5月8日，太平天国众将领从扬州出发，开始太平天国的北伐运动。当时的太平天国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吧，占领今天的南京，建立自己的天国国都天津。但这个时候太平天国呢，群情激愤，但实际上政权并不稳固，周边有清军，数量在增加，而且天国内部也出现争权夺利的苗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太平天国决定北伐。实际上当时太平天国有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啊，一个是你把南京打下来了，你要不就定都南京，拿这儿作为一个大本营，要么呢略作休整继续打呀。你比如杨秀清，据说当年是什么呢，他想打河南，洪秀全也是这个意思，但是也没有彻底拿定主意。这我们说起一个人谁啊，李秀成，他被俘之后不是写过，你说自白也行，说回忆录也行啊。按照李秀成的回忆说，当时有一个年老的水手，湖南籍的水手，禀告东王说什么呢，说河南呢，就杨秀清想北进就是伐河南了。这个老水手说，河南地区啊，黄河水小，而且当地缺粮，如果被敌人围困啊，援军啊很难解救。如今您既然得了江南，有长江之险要，而且有船只成千上万，你干嘛要往河南去啊？说南京是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而有盈余，应该在这儿定都啊，干嘛偏偏往河南跑？河南是中州之地，也有立国的基础，但是不如江南，请东王三思。这句话应该点中了杨秀清的痛处吧。你想当时太平天国广西起事嘛，一路杀到南京，你想啊，他跟咱们看的电影电视剧其实并不完全一样，他确实有些青壮年，这堪称叫军队里的精锐啊，骨干，但是拖家带口呢。太平天国是分什么男营女营，就是你别在一块儿待着啊，这在特殊状况下你可以理解，因为打仗的你儿女情长的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没有老弱病残啊，这么多人他不从事农业生产，他当然要一日三餐呢，怎么办？首先是吃饭补给的问题，当时中国就靠水路呗，如果当地物产不丰富，水运不发达，而且四战之地，那补给的难度确实很大，甚至就没法克服。河南其实就是这个状况，所以这个老水手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他本人呢又是杨秀清坐船上的，就说杨秀清对他比较信任，所以这话点中了他。你看，一方面这老水手肯定经验丰富，甚至没少去过河南一带，另外呢水手南方人呢，他对北方恐怕不习惯不熟悉，甚至有一种抵触和警惕吧，甚至恐惧，这些因素都在。所以按照李秀成的说法，这个老水手在关键时刻其实说动了杨秀清，南京是小天堂啊，在此定都岂不美哉哈。当然另外也有分析说，就是 打仗啊，当兵打仗啊，时间长了，他也累，他也疲乏，他需要休息。到这个南京小天堂这地方，他很舒服，不愿意再动。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有个叫半窝居士所著的《越寇起事纪实》，那称起义军为寇啊，这可以理解，当时这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嘛。那里面说这个水手姓蒋，道州人士，见多识广，大脑灵活，平素也受杨秀清的器重。他说呢，北方少水乏米，南方很不习惯，官军马队多，我军不能抵御，不如以南京为都，具有长江之险，然后分兵攻略南北，伺机北取中原。所以你看这本书啊，这个《越寇起事纪实》啊，和李秀成那个就算自供状算回忆录啊，其实差不多。当然也有人分析说，这个老水手这话说的不像一个这个没受过教育的底层人士啊，这怎么解释是吧？也有这种质疑啊。另外杨秀清基本上不认字，他确实需要有自己的智囊，这个智囊大家一般认为应该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啊，见多识广，满腹经纶啊，但是杨秀清当时不大可能，可能更多的要从这个底层民众，从他们的智慧和经验中去汲取一些东西。那说法不一吧，这是杨秀清。但是洪秀全和他不同，在当时啊，因为打仗嘛，洪秀全基本上是个甩手掌柜，算是一个这个精神符号吧。他是认为什么呢？取中原才得天命，所以他是想让大军挺进河南，在河南建都。洪秀全倒是提出说什么呢？可以分军啊镇守南京，作为北进大军的后方。所以实际上杨秀清和洪秀全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不是北伐这个问题上，双方就有争执。但杨秀清呢，还是派了林凤祥、李开芳这些人啊，罗大刚指挥20000主力军继续东进，意图夺取镇江、扬州，建立拱卫南京的总体防御圈。其实你要看之前朱元璋、明太祖也是这么干，但是呢，洪杨攻河南的问题上是有分歧啊。最后杨秀清使出这个自己杀手锏，就是这个天父下凡呗。这个天父说什么呢？说儿，就是洪秀全啊，要迁都河南，就是欲变妖啊，该打板子，哎，这就行了。那洪秀全也就同意了，把江宁呢改名为天津，就是今天这个南京呗，这就是天国的首都。也有学者就说什么呢？就是元末群雄争霸的时候，你看那个刘基啊，刘伯温呢，建议朱元璋啊，先西后东，先南后北，这么一个总体战略。朱元璋基本上执行的就是这个方略。如果洪秀全、杨秀清他们呢，对历史有了解，对当时天下形势能够做一些仔细的研判啊，或许采用朱元璋这个立足南京之后先取浙东，就是把江浙富庶地区掌握在自己手里，尽量占据一些海港，可以向西方购买一些这个武器呗，这样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就现在如果你分析太平天国这个兴衰啊，就刚才我们讲的，就朱元璋这个路数可能是对的，但是他们没有，他们是急于北伐，立足未稳，草率北伐。你看啊，站下来南京是不是要作为大本营，还是直接往北干呢？就是打河南啊，大家经过一系列的斗争，最后这么着啊，南京是首都，那就好好经营南京啊。但南京不能是一座孤城啊，周边这个防御圈得搞啊。那么按说应该啊，这个时候要打江浙、打江南啊，站下来啊，富庶之地吗？可是没有，他们又嚷嚷着北伐。这个北伐不是打河南，是打北京，大清国的首都啊，打北京。李秀成后来就写文章嘛，就分析天国十大误啊、失误啊，前三条都是和北伐有关，就是不该这么做。而且你要知道，朱元璋他因为首先把江南平定了，他去北伐没有后顾之忧。洪秀全不是，他进入南京第三天，向荣的这个追击大军就追过来了，分了两路，就在南京城附近就搞了江南大营啊，要围困南京。但确实洪秀全、杨秀清对这个近在眼前的威胁呢几乎是视而不见。然后我们说这个太平天国北伐，他们的主要将领是林凤祥、李开芳，这两位领兵先占了扬州，还不到一个月就给召到天津，给安排北伐啊这个主要任务。这个北伐大约是这么几条，一个就是说北京啊不是清妖妖学吗，如果能捣毁这个清妖的巢穴，这在政治上、在舆论上是有利的。也有人把这个看作是洪秀全、杨秀清的这个不同意见的一种折中调和吧。在北伐同时还要进行西征，杨秀清呢同意，另外杨秀清也有人分析说他可能有自己的私利在里边啊，因为当时整个太平天国高层里边还有四王健在，剩下有六官丞相，林凤祥、李开芳啊，这两个人是非常好的搭档，都是萧韶贵的旧部，萧韶贵已经不在了，那他们俩呢 自太平军广西起事以来一直是开路先锋，配合得非常好，威望也很高，是不是有可能威胁到杨晓清的地位和安全，所以让他们北伐也可能是一种特别的安排。而林凤祥李开芳里边这个李开芳啊，史书记载也曾经是看清杨晓清，说这个上帝会众之中啊，真正出类拔萃最佩服的是谁呢，他佩服萧韶贵，就是西王啊，通兵法别人都不行，确实就是内部的矛盾啊出现啊。那北伐军是20000人吧，数量不多，但是很精锐，就都是所谓广西出来久经沙场的老弟兄，所以他们的战斗力相当强，再加上那个林凤祥李开芳两个人关系非常好，志同道合，亲密无间，所以他们的战斗力有人说能占到太平军的1/3甚至1/2。当然也正因为此，有人就说如果他们是在南方，比如去湖南吧，比如打击湘军吧，那历史可能改写，但是派他们去北伐下场就很悲惨。说这个清史稿洪秀全传里边记载说呢，洪秀全曾经要求就是北伐军啊，一个是建庙叫拆啊，再就是说大军啊多走小路，以最快速度接近北京，不要贪图攻城略地以浪费时日，这是洪秀全面授机宜啊。但怎么说呢，有学者说你看这个朱元璋他北伐的时候依托大运河，这是个运输干道啊，洪秀全呢是让这个北伐军走小路，因为运河沿线那肯定有清军的大量的部队啊，另外北伐军人数少，后勤压力相对小。那我们今天说历史上的今天，确实1853年吧，太平军北伐一度兵锋直指京畿，朝野震动啊，但这毕竟是一支孤军，人数也有限，就想把北京打下来，其实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想啊，这有点赌的意思了。但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啊，就太平军的这个北伐最终止步在哪儿呢，连镇。连镇在什么地方，就在河北啊，河北景县和东光之间一座边镇，横跨运河，是平原之中不起眼的一个小镇吧。太平天国的北伐军队呢，从苏皖入豫，经过山西转河北，所到之处呢应该叫风驰电掣，官军也节节败退，甚至打到天津南，咸丰皇帝也被惊动啊。但是北伐军是孤军，粮草不一定跟得上，也谈不上援军，那清军肯定拼死要阻挡，尤其到直隶境内，说当时水网遭清廷破坏而决堤，北伐军受阻于汪洋，只能转守为退，绕道西撤。到了1854年5月吧，其实已经是一支残部了啊。林凤祥和李开芳啊，一路这是还使一些计策佯攻啊，但最终选定运河北岸这个连镇作为据守之地，这是在直隶的东南角吧，紧靠山东，水路通达。对于这个太平军这南方人来讲啊，习惯水战，而对清军骑兵比较厉害嘛，这个地方并不适合施展。再就是连镇周边富庶，有粮有畜，可以支撑一段时间。林凤祥和李开芳都算是经验丰富的战将，很快把连镇打造成一个坚固堡垒，准备作战。清军方面先后集结，分案围攻。所以你看，在这个北伐一年后，你看我们讲历史上的今天北伐，到一年之后，1854年，也是在5月份，5月15号左右吧，清军开始攻击，和太平军展开激战。而且在这个关键时刻吧，传来所谓援军的消息，说天津派出增援部队已到了山东临清，这对林凤祥、李开芳来讲肯定是好消息啊。在5月28号，李开芳率这个精锐哈千人，战马千匹，突围而出到临清，就想接应这个援军啊。但是途中得到噩耗，这所谓援军确实有，但已被清军击溃，北伐军已经不可能有援军了。李开芳怎么办啊？连镇的弟兄还在苦战，自己倒是出来了，但是这千把人你说回去也不定事儿啊，所以占据高唐州，希望是以攻代守，另寻破局。但清军呢早已经布控，像圣保啊、德勒克瑟楞啊紧追不舍，把高唐围了，这样北伐军被彻底分割，连镇和高唐互不联络，就各自苦战吧。这个林凤祥和李开芳确实是太平

0: 滇国比较优秀的将领，很会打仗，能给清军巨大杀伤。但是没办法，孤军呢、啊，他们在这一个是确实给清军巨大杀伤，另外其实啊也算是尽了自己的努力，为太平天国全局赢得时间，减轻了压力。因为大量围困他们的清兵，如果没有他们的这牵制，那就奔南京去了，那太平天国会更加险象环生。所以他们的北伐其实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当然说代价非常惨重啊。我们一再讲是孤军，一旦被围困，这是在人家地盘上，人家的兵马可以源源不断，粮草接济不是问题，你这儿其实什么都没有，有所谓的援军最终也指望不上，而且还导致林凤祥、李开芳两个人等于说分兵了，各自苦撑啊，所以结局就已经注定了，就是你能坚持多久的问题。到了1855年正月，林凤祥在连镇被擒，他在那坚持了将近十个月吧，打到最后了，弹尽粮绝嘛。那这时候李开芳又成了最后的孤军，他是在山东的高唐州吧，他脑子比较灵活，他是想要不突围吧，还是要回到天津去，就突围南归啊。突围地点是叫冯官屯，对手是僧格林沁啊，直接水攻，调运河水灌冯官屯。你像水攻很要命，地道给淹了，粮食也发霉了，连埋的地雷都冲出来了，火药也湿了。那关于他有几个说法，有说他是诈降的，有说是直接被擒的，总之他和林凤祥是先后被生擒，给押解到北京凌迟处死。那太平天国的北伐也随即画上了一个血色的句号。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北通沙陀，诸侯必服，国家很强大嘛。那么纣王也是应该讲是年轻有为啊，文治武功，率大军是东征西讨。说是自这个炎黄之后呢，他使得中原地区和东南沿海一带交通得以沟通，促进中原文化传播和民族的大融合，奠定中华民族形成乃至兴盛的根基啊。所以你就商纣王本身年轻的时候也做了许多的大事。那么殷商当时国力是非常的强大的，纣王的声誉也如日中天。但是呢，国家强大以后，纣王就逐渐的狂妄自大了，刚愎自用，而且腐化堕落，荒淫暴虐，大兴土木，修建宫殿，花天酒地，就开始搞这一套东西了。比干呢是一如既往的来就劝谏嘛，希望他继续励精图治，修德修政。但是纣王呢这个自以为是嘛，移居朝歌呀，搞酒池肉林啊，找美女啊，就是花样繁多嘛，玩嘛，作嘛。有这个进谏的被他宰了，有的剁成肉酱，有的晒成肉干的，这样哈。而只有比干，因为算是皇叔吧，这个有点血缘关系哈，还算是坦诚直谏。但是你想，商纣王不可能再听了呀，所以很多有才华的臣子就弃商奔周而去，商朝就是危在旦夕了嘛。但因为比干本身呢，应该说有足够的号召力和震慑力，其他诸侯倒也没有敢进犯他。而比干也算愚忠吧，他觉得主过不谏非忠也。这你看这个代王啊，这领导有问题啊，你要不去进谏，不去劝他，这不是一个忠臣所为吗？未死不言非勇也。所以就冒着灭族的危险，连续三天进宫批评纣王的过失，最后彻底把纣王给得罪了。纣王就怒了嘛，啊，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啊，心有诸乎？就把人家给宰了，把心抛出来看看有几窍。就比干就是这么死的。他因为是忠君爱国，敢于直谏为民请命啊，最后是剖心而死，终年63岁。所以一直被后世认为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也是一个力图就是改革朝政的一个政治家吧。他死以后呢，就武王伐纣了，牧野之战呢，最后商纣王是在露台不就是自焚了吧。而武王是为比干封墓，把他的这个夫人儿子都召回来，正式赐他们姓林，注意姓林，双木林，比干成为林姓的太始祖。哎，你姓林吗？你要姓林，祖上跟比干可能还真的能联系上啊。然后历史上凡是这么说的。孔子呢以仁称之，唐太宗的什么时候人了，还追赠他叫做太师，是忠烈。到元顺帝还加封他是仁显忠烈公，那么历代都是很推崇他的，万代敬仰他。但这算是这个历史上哈，就是主流啊这么一个态度。那么还有民间呢，民间又有意思，就是这个封神榜嘛。封神榜这是很著名的小说了，神话小说啊。封神榜里有这么一段，他讲的是比干确实有一个什么叫做七窍玲珑心啊，心有七孔啊，珍奇心脏。对，当然这个就是古人那么一说嘛。你想人这生下来真心脏有七个洞，赶快缝上，活不了啊，这得做手术啊。这个就小说里讲啊，妲己嘛，狐狸精啊，是要求观赏，就纣王你得把他心抛出来，我要看啊。而比干呢是受到姜子牙的保护，姜子牙有法术嘛，让他服食了一种神符，可以保护五脏六腑，这样把心抛出来之后呢可以不死。但是有一个麻烦，就是这个心拿出来之后吧，说如果在路上遇到人卖无心菜的话，比干必须要问他，人若是无心当如何？那个卖菜的回答说呢，人无心还活，就没事了啊。如果卖菜的说人无心即死，那比干就得死。那么比干确实这个心抛出来之后呢，在路上就碰见一个卖菜的妇人，那个妇人可能是狐狸精啊，或者是琵琶精之类的。结果比干就得问呢，说哎，这个人无心当如何呀？那妇人当然就要回答，啊，无心就死了。比干当时是血流如注，大叫一声，一命呜呼。有这么一个段子啊。相传比干死后，天降大风，飞沙走石，就是卷土啊，把比干的尸骨埋于某处啊。他的墓穴叫天葬墓。又说天葬墓四周呢，是生出很多无心菜和空心的这个柏树。因为比干宁愿抛心为国家为人民啊，感动万物精灵为比干献心。牧野地区人们呢是就是怀念他呀，是一个爱国者啊，是一个英雄人物啊，所以用比干心起名心香，就心脏的心哈，这个香是相亲的香，后来就成了今天的河南那个心香。这个心当然就是日新月异那个心了。所以你要是心香人呢，
跟他跟比干

0: 有点关系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
4: 什么意思呢？好视力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啊，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会蒸汽的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
4: 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锻炼身体啊都没问题。会蒸汽的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关键是呢，今天50岁以上的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母亲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总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

0: 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1: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0: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惊。
2: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0: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3: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0: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4: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0: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5: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

0: 使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我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2: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4: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

0: 和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规划。我们锚定定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市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1: 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4: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5: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 1.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深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8: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7: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9: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7: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10: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11: 价钱一网捞个小鳊货，两个大鲤子，一个白鱼，说那小鳊货一斤多钱，你说那白鱼好像四斤多钱。
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12: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13: 装不下了，
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4: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5: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期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16: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6: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 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6: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 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 4.5%， 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2: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6: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8: 経済を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19: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2: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20: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21: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6: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18: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

0: 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

0: 区。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倪岳峰在秦皇岛、唐山、沧州调研时强调，坚定不移向海发展，向海图强，促进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沧州、秦皇岛、唐山三地因地制宜，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加快把沿海区位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
2: 我省系统推进雄安新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全链条工作，为雄安营造一流创新生态。
3: 我省今年将开展万场宣讲培训，培育20个京津服务驿站，让河北扶早输得出、待得住、能致富。
2: 河北21对高速公路服务区获评全国1级，数量居全国前列。
3: 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部署开展。
2: 8部门发文完善儿童用药保障机制，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
3: 巴西宣布对中国公民免签。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5月3号到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秦皇岛、唐山、沧州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坚定不移向海发展，向海图强，促进我省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参加有关活动。在秦皇岛市，

0: 音乐风深入了解海洋经济培育、海洋学科建设、滨海旅游发展等情况，强调要发展壮大海工装备等产业，强化海洋战略科技力量，推进精品文旅项目建设，打造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在唐山市，倪月峰实地查看临港产业发展、重点项目建设等情况，要求做大做强精品钢铁、绿色石化、高端装备等临港产业，提高港口资源配置效能，促进海水综合利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沧州市，倪月峰详细了解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建设、重点产业发展、港口规划布局等情况，强调要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进一步优化港口功能布局，吸引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发展。调研期间，倪月峰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倪月峰指出，要深化思想认识，坚持陆海统筹，持续推进港口转型升级和资源整合，做大做强临港产业，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海洋新兴产业，加快把沿海区位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要深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动更多京津科创成果在沿海地区转化落地。要统筹海洋资源开发和保护，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参加调研。
1: 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省沿海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4093.2 亿元，同比增长 5.2%， 实现良好开局。沧州、唐山、秦皇岛三地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把沿海区位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下面我们一起走进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
2: 走进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对废塑料化学循环制丙烯项目进行中试前的调试准备。这是一种通过化学循环将废塑料重新转化为高质量丙烯的先进技术，不仅降碳效果明显，还比传统原油制丙烯效率提升15%到20%。浙江科贸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废塑料化学循环制丙烯中试项目现场负责人黄科鹏：
3: 我们这套装置，废塑料到丙烯这个阶段，一吨废塑料产生的经济效益能够达到5000元，全产业链产生的这种经济效益能达到7000到8000元。
2: 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项目负责人、河北工业大学教授王瑞虎：
4: 显著减少对石油、煤炭等化石资源的依赖，实现碳资源的闭环利用，把垃圾转变为高价值的化工产品，既环保又经济，有望带动新的产业链和利润增长点。
2: 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由省科技厅主导，沧州市主建，河北工业大学携手清华大学等五所高校，联合开滦集团等13家行业龙头企业共同参与，致力于打造我省绿色化工领域的科技创新总平台和产业生态总链长。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执行主任、河北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赵斌：
5: 围绕着经营研发、河北转化，我们采取了点链群协同模式，重点围绕着精细化学品、新材料、生物制造等产业方向开始技术攻关，为我省的化工产业由原料型向材料型转变提供科技支撑。
2: 沧州是我省绿色化工产业大市，2025年全市规上化工企业达455家，绿色化工产业营业收入达到2295.3亿元。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聚焦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验证、产业化应用全链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深度融合。赵斌：
5: 让企业出题，实验室来解决问题，就是我们今年用2100万的实验室的资金，撬动了企业的2600万的资金，实现了企业在整个的产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的发挥。
2: 截至目前，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已成功突破4项关键核心技术，推动12项创新成果在33家企业落地转化，以全链条创新激活产业升级新动能，为全省化工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科技支撑。
0: 瞄准农海水综合利用行业难

0: 题，唐山三友集团凭借自主技术深耕蓝海，点水成金，将排海废业变成产业甘泉。下面跟随唐山三友蓝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徐小宁一起去看看。
1: 这里是唐山三友红海水项目施工现场，眼下呢，一期工程的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正在进行的是设备的进场安装和调试。
2: 作为省重点海洋化工项目，项目总投资约50亿元，占地约400亩，是唐山三友集团向海洋转身、向绿色转型、向高质量转变战略的关键举措。针对农海水成分杂、提农难、缺应用的行业痛点，企业自主研发了农海水歧化处理及深度利用技术，通过精准高效分离农海水，将其转化为高质量淡水和高纯高浓液体盐，既解决环保问题，又提升了经济效益。
3: 规划分为3期建设，项目整体建成后呢，将实现日产25万吨淡水，年产1100万方的精准农海水，真正实现海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其中1期项目呢，率先布局了淡水及精致农海水的生产线，精准补齐了企业原料供给和水资源的需求短板。
2: 徐小宁告诉记者，项目一期每年可消纳农海水4200万立方米，说白了就是吃进去农海水，吐出来液体盐和工业淡水。这些工业淡水通过管道直供园区钢铁化工企业，成为企业生产的绿色甘泉。大规模低成本的液体盐供给周边盐化工企业，能省掉原盐的运输、溶解等工序，降低原料成本，还能从农盐水中提取钙、镁、钾等高附加值产品，实现一举三得。
3: 这个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50亿元。我们将打造国家级的农海水综合利用示范基地。
4: 智能排产、无人调度、AI 应用，中油宝石顺秦皇岛钢管有限公司依托临港优势，打造行业首个重型钢管智慧物流仓储示范中心。
5: 眼下，中油宝石顺秦皇岛钢管有限公司订单排满，发货繁忙。然而，企业的现代物流仓储智慧中心却没有工人忙碌的身影。中油宝石顺秦皇岛钢管有限公司储运中心主任李辉：
6: 每天接卸钢板360余张，从钢板的接卸、导运、上料全面实现了无人化，缩短了上料时间20%，物流运转率提升了15%。
5: 作为行业首个重型钢管智慧物流仓储示范中心，这里融合了智能排产、无人调度、自动接卸等系统，应用7项首创技术，实现了从原料到成品出厂的全流程无人化。中油宝石顺秦皇岛钢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张世涛：
7: 主要是利用机器人、AI、人工智能、5G 与工业 WiFi、无人驾驶技术、大数据算法等，对传统制造业进行全链条数字化改造，人工成本降低了70%。
5: 据统计，中油宝石顺累计生产钢管已近500万吨，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始终将智能制造作为核心战略。2025年，研发投入超过2000万元，实现营收23.68亿元。中油宝石顺秦皇岛钢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宝利：
8: 我们正在推进以吸湖板机器人、焊接等6个自动化改造项目，预计6月底完成实施。接下来计划在现有生产线上布局实施13个数字化项目，并在7个关键生产场景中部署 AI 应用，持续推动生产线提档升级。
5: 紧抓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机遇，依托秦皇岛临港优势，中油宝石顺正在建设面向氢能输送、深海油气等领域的高端新能源管材制造基地，及全球唯一的双工艺生产线和18米超长钢管一次成型技术，将为海上风电、深海油气开采等海洋能源项目提供核心装备保障。张世涛：
7: 下一步积极应用新材料、攻关新工艺，研发新产品，努力打造产品巨人和大国重器，为河北省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15五规划纲要摘编，来看未来5年我省如何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快建设数据驱动智能融合的数字河北。
2: 规划纲要提出，要紧紧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建设数据区。

0: 驱动智能融合的数字河北。在实施算力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京津冀国家枢纽节点，打造京津冀一体化算力网，推动张家口廊坊智能算力供给廊道建设，推进雄安城市计算中心等建设，统筹建设全省算力设施直连网络，促进算力资源优化配置。在促进算法模型迭代创新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实施大模型研发攻关行动，力争培育一批高水平行业领域垂直大模型，支持化工、建材、教育、医疗等行业大模型落地应用，培育人工智能原生新模式新业态，积极参与国家人工智能中试基地建设，探索精模技训、技训精用、精模技用等跨区域协作模式。在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方面，规划纲要强调推动政务数据共享、公共数据开放和授权运营，支持石家庄、张家口、廊坊、保定等市打造数据产业集聚区，推动保定国家数据标注基地建设，打造环京津数据标注产业带，深化河北省雄安新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在加快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拓展经济数字化发展空间，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新一代通信技术、云计算、区块链等产业，培育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智能工厂建设，推进石家庄、唐山、廊坊、邯郸等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建设，发展智慧农业，拓展智慧农业应用场景。在创造美好数字化生活方面，规划纲要还提出实施智慧教育示范工程，打造虚实结合的智能教育环境，加快雄安新区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实施数字医疗示范工程，有序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服务、中医药特色、健康管理、公共卫生服务等场景应用，丰富智能家居、智慧出行和智慧社区场景，构建数字便民服务圈。
1: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要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育军于民，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
3: 接下来啊，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

0: 蜜檬花等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的朋友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好，来扫描燕赵。日前，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

0: 物流效率持续提升。
1: 四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其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8%，仍处扩张区间。从物流效率来看，四月份全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3.5%，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3.7%，两者均在高景气区间运行。平均库存量指数为51.0%，较上月上升3.1个百分点。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秘书长、信息中心主任徐继增：
2: 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呀，全省物流企业商品库存规模有所扩大，同时呢，库存周转速度在加快，设备设施利用效率在提升，这表明物流环节的资源配置与运作协同性在增强，整体运行效率持续改善。
1: 从企业经营情况来看，四月份河北省物流服务价格指数为50.0%，进入景气区间。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4.6%，较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这表明物流服务价格提高有效支撑了企业的利润上升，企业盈利空间得到释放，经营状况持续向好。从行业预期来看，四月份全省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51.2%，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9%，显示企业对未来三个月的业务活动仍保持较强信心。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谢宝贵：
3: 总的来看吧，四月份河北省物流业运行效率和经营效益明显改善，企业发展预期平稳向好，行业整体呈现稳中提质、韧性增强的发展态势。接下来还要持续引导物流服务价格合理回升，巩固我省物流行业效益支撑基础。
4: 从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到京津冀三地联办高价值专利大赛，我省系统推进雄安新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全链条工作，为雄安这座未来之城营造一流创新生态。
1: 在雄安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正在为科技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业务咨询。雄安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张叶楠：
5: 目前我们已经开展了专利导航、维权援助、信息检索等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已经累计为新区300余家创新主体提供了服务。
1: 知识产权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当前雄安新区与河北省市场监管局正全力攻坚，共同申报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申报成功后，雄安将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专利审查业务，具备专利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一站式综合服务能力，将打通创新成果保护的最后一公里。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处三级调研员邢艳鹏：
6: 目前雄安新区已具备了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所要求的建设场地、机构编制、经费保障等条件，我们将会同雄安新区持续加强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沟通对接，争取尽快批复建设。
1: 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成后，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重点产业的发明、使用新型外观专利申请可直接在当地进行预审，专利审查周期将大幅缩短。雄安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副主任高正：
7: 对于科技型企业来说，时间就是生命，你的技术早一天拿到专利授权，就能早一天获得保护，早一天形成市场竞争优势。
1: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雄安新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力促雄安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升级为国家级中心的同时，省市场监管局还积极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今年，省市场监管局将联合京津知识产权部门、雄安新区党工委管委会举办2026年度雄安高价值专利大赛系列转化活动。届时，三地科技企业、研究机构、高校将携创新成果齐聚雄安，通过比赛遴选出一批具有市场前景的专利技术，为雄安新区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处副处长张静波：
8: 在这个项目标准设置上，都是围绕着雄安新区需要的这个产业标准和产业需求来发布的比赛需求。对于签署了合作意向的企业， 我们要及时跟踪文校，协调雄安当地。

0: 地部门和企业搭建一些对接桥梁，争取这些项目呢在雄安落地。
1: 日前，雄安新区启动区创新建立志愿合伙人机制，联动52家疏解央企、公共服务机构、参建单位和爱心商户，打造易启动志愿服务体系。如今，一张覆盖全域、高效便民的15分钟志愿服务圈初步形成。
2: 扎根一线10余年，从传统的电力检修到前沿的人工智能，如何实现新时代产业工人的跨界突破？劳动者之歌专栏今天走进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网冀北电力唐山供电公司变电二次检修工李炳军。
3: 在国网冀北电力唐山供电公司的人工智能实训室里，李炳军和同事们正在测试一套 AI 智能体，一份电网运行状态的深度分析报告不到5分钟就自动生成了。
4: 我们的电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如果依靠人工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的话，可能1到2个小时才能出一个报告。我就想能不能通过人工智能的手段将时间压缩到分钟级。
3: 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的李炳军，在变电二次检修岗位上工作多年，常年一线排查的经历让他不满足于传统的检修方式。如何让设备更智能，让检修更高效，李炳军一直潜心研究。2021年 AI 刚刚进入大众视野，当大多数人还在观望时，他已经敏锐意识到这项技术能为电力工作帮上大忙。可 AI 毕竟不是他的本行，那些代码他压根儿没接触过，看不懂就只能一行一行默写，模型跑不通就一遍一遍重来。
4: 这个东西看着简单，但是你深入的学习之后就发现它还没有那么容易，当时我这脑细胞都快要烧完了。
3: 那段时间，李炳军满脑子都是代码，反复测试各种参数。半年下来，笔记记了600多页，代码写了上万行，调试过的模型超过100个。
4: 这个是我当时学习人工智能的时候记下的这个笔记大纲，还有数据处理相关的内容。
3: 技术积累终于在2025年派上了用场。当时，国网冀北电力启动配网停电原因分析智能体的攻坚任务，李炳军立马和团队一头扎进研发里，没成想第一版测试下来准确率只有50%。
5: 当时其实是非常的沮丧，因为这个我们当时搭建整个的这个智能体就其实已经花费了很多的功夫了，但是它这个结果还是不太好，然后我们就想该怎么去提升。
3: 李炳军每天都泡在电脑前一行一行比对代码，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向老师傅请教，把他们在工作现场摸索了几十年的经验一字一句翻译成 AI 能识别的逻辑和语言。
5: 大模型呢，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小孩，他有一些这个是思考的能力，但是更多的是你要把这个事情怎么做你要跟他讲清楚说明白。
3: 经过近一年的开发，新版智能体终于磨出来了，上线一个月就自动生成了200多份分析报告，关键信息准确率达100%。如今，国网冀北电力的5家地市公司已全部用上了这套智能体。
6: 在之前，我们只能通过手动方式在各个平台查找数据，而用了这套系统之后，它可以在5分钟之内自动生成，并且给我们提供一些试测建议。
3: 作为公司 AI 先锋队队长，李炳军带着一群年轻人边干边学。最近，他们又投入到客户特征分析智能体的开发，把过去半小时的活压缩到了3分钟以内。
5: 我们现在电网的发展速度非常的快，我希望通过 AI 的方式把这份知识更好的传下去，让更多的一线工人拥抱 AI。我觉得这才是新时代劳动者应该有的样子。
1: 今年，省妇联将继续搭建河北扶早与京津家政市场双向奔赴的桥梁，在京津培育20个巾帼家政服务驿站，建立150个河北扶早进京津基地台账。同时，我省各地预计组织500家巾帼家政企业走进1000个社区、农村、高校，开展10000场政策宣讲、技能培训、岗位对接、便民服务活动。截至2025年，河北扶早在京津就业人数达到15.3万人。
2: 日前，交通运输部公布2025年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质量等级评定结果，我省山海关、官厅、徐水等21对服务区获评全国1级服务区，数量居全国前列。截至2025年底，全省已完成196对高速公路服务区改造提升。按照计划，年底前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

0: 将全部改造一新。
1: 省教育厅近日公布2025到2028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省性竞赛活动，竞赛以竞赛产生的结果不得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的依据和高考加分项目，不得在高校招生中违规使用竞赛结果。学生和家长应自觉抵制白名单外违规举办的竞赛活动。
0: 石家庄市塔南路胜利大街至浦园街道路工程5月6号试通车。这条全长约520米的道路是石家庄高铁片区东西向骨干路网的关键工程。
1: 日前，唐山市基本医疗保险恶性肿瘤日间放化疗工作启动，成为我省首个开展此项工作的城市。恶性肿瘤日间放化疗服务是将传统住院放化疗中的术前检查、药物治疗等环节压缩至一天内完成，患者治疗期间可按规定享受医保报销。
0: 张家口市通过构建三层四类三区四档救助框架，分层分类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一季度，全市发放各类社会救助补助资金共计3.89亿元，实施临时救助7553人次，有效兜牢民生底线。
1: 近日，沧州南大岗湿地又迎来了70多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作为湿地生态环境的风向标，这些鸟中大熊猫成了这里的常客。据观测，今年以来，东方白鹳在该区域的停留时间明显延长，总计数量已突破400只。
0: 来关注天气，我省北部地区今晨最低气温降至-4到4度，达到寒潮标准。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有霜冻，其他地区最低气温下降4到9度。
2: 特别策划，走市场看消费。
1: 眼下正是榴莲大量上市的季节，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产区榴莲大批量抢先入市，铺满各大水果市场和商超货架。不少朋友发现，这种往年身价偏高的轻奢水果今年价格明显亲民了，一个3到4斤的榴莲100元左右就能拿下，榴莲自由这个词儿又一次被推上了热搜。
3: 从4月中旬开始，榴莲批量上市，市场货源日渐充足，榴莲价格开始回落。
4: 现在这个榴莲价格呀，属于是跌到现在最便宜的时候，到了一年当中
5: 最好的喝到25到26吧，就是说的 A 果。现在越南、泰国都大丰收，量都起来了。现在季节都泰国的榴莲，口感是最好最好的时候。一车的话大概300来件，每天能卖个700-800件嘛。后面还有继续降价的空间。
6: 最近榴莲价格也便宜了，他家的品质也挺好，过来我们补货，补个20-30件吧。
3: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鲜榴莲进口量高达186.8万吨，进口总额突破540亿元，榴莲进口依赖度超99%。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榴莲消费市场。榴莲属于时令生鲜果品，保鲜周期短，储运要求高，对运输时效有着严苛要求。随着我国跨境运输效率持续提升，现代化高端冷链物流体系日趋完善，如今榴莲的运输周期已大幅缩短。
7: 中老铁路目前已成为了东南亚热带水果进入中国的黄金通道，依托我们现在这冷藏集装箱的这样的一个保鲜技术，泰国的榴莲从产地到达昆明一般会用时3到4天，再从昆明到达我们百姓的餐桌一般还需要1到2天，整体时效可以控制到5到7天之间。
3: 目前国内一些大型商超连锁零售企业均选择直接对接东南亚核心产区，凭借规模化集中采购的优势压缩运营成本，降低拿货价格，将产地丰产带来的价格红利直接传导至消费终端。
8: 永辉超市目前的话是这个泰国的金枕，我们是直采模式，来自于泰国的东部的这个尖竹文的产区，直采去掉了中间的供应链的这个诸多的环节，我们的这个采购的这个成本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下降，我们的销售同比的话是有6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上浮。
9: 现在感觉这个价格便宜不少了，平常家人朋友也吃一些，然后平常就会来挑一些，如果有国产的榴莲还是特别想尝试一下的，毕竟没怎么吃过嘛。
0: 据了解，我国海南、云南等地正大力布局国产榴莲规模化种植，未来随着种植技术不断成熟，产能逐步释放，国产榴莲有望走向大众市场，给消费者带来更多选择。
1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春游河北赏百花，秀美烟照正芳华，
10: 生动文旅，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近日，石家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二期正式投用，第二届青年文化艺术周同步启幕，潮流、艺术、娱乐、社交多元融合，为游客带来全新城市文化体验。
0: 本届青年文化艺术周覆盖五一假期全周期，打造了涵盖 S 系列快慢闪策展、2026第二届 HBD 河北国际街舞大赛、滑板挑战赛、电竞比赛、K-pop 随舞狂欢、湖游市集、一日园长 NPC 活动、2026华北国际时尚盛典、摇滚之城常态化演出的多元潮流活动矩阵，全面点燃城市假期活力。
11: 知音二期开了之后，又来了很多新的有意思的店，然后那个有市集呀，还有各种吃的好玩的逛的，集齐一些卡片的时候还可以跟这个老师互动，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好，可以，大家可以来逛一逛。
12: 我们主要定位是做原创的复古，我们的河北首店落在了知音1953，现在年轻人也越来越追求个性化的一些东西嘛，然后刚好我们品牌也做一些个性的一些表达，所以我们还是跟年轻人的接轨性就比较强一些。
0: 知音1953二期以策展型商业为核心，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顺应消费向体验化、个性化、文化化转型的趋势，通过创新内容与深度运营，实现文化氛围与商业价值的双向提升。
13: 大脑部它本身是一个上海那边一个独立的设计师品牌，对于我们打造这样的潮流文化聚集地也是非常的支持。我们青年文化艺术周在大脑部也是一个集章的打卡点，后面会和园区做联动，有一些小礼品给到大家。
14: 原来在线上有看过这个品牌，看到开恩的实体店我来逛了逛，觉得这个衣服的材质和版型都挺适合我的，所以就选了两件。咱们这个空间一进来就很开阔然后视野也很好，感觉就是在这里面逛街又能看到蓝天呀，又能感觉这个光线呀，就很舒服。
0: 目前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二期签约率超94.7%，签约面积近2.75万平方米。
15: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年轻人喜爱的潮流内容，让每一位来到知音1953的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新知音。大部分活动都是开放式参与，比如街舞大赛、滑板赛、电竞比赛、会社报名通道、市集、随舞策展等，直接到场即可。我们还会推出帮我找查查 bug 猎人招募计划，欢迎市民提建议，一起把知音1953打造成更懂年轻人的空间。
0: 日前，妓院安哥跟着专列游兴安，兴安盟文旅推介会石家庄站在石家庄市举行。本次推介会重点发布了石家庄至兴安盟亲子避暑旅游专列。从6月11号起，大河之南童话号将从河北石家庄出发，一站式直达乌兰浩特、阿尔山等核心景区，适合亲子、银发、结伴等多类人群出行。
1: 5月6号，共享景播文旅优品沧州专场直播活动在吴桥杂技欢乐城正式启幕。活动以线上线下互通、流量资源共享为核心，邀请外籍达人沉浸式直播，集中推介沧州文旅优质产品，助力河北文旅品牌走向国际舞台，彰显河海狮城文武沧州的独特魅力。
0: 活动现场亮点纷呈，携程集团带来吴桥杂技欢乐城、吴桥杂技大世界、沧州铁狮公园、沧州海洋馆、大运河游船等多个核心景区门票，吸引直播间网友热捧。一旁的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自2025年6月发行以来，为众多游客畅游京津冀提供了便捷选择，也成为当天直播的热门产品。
16: 有一些国家五 A 级景区，像北京的圆明园，还有邯郸的挖皇宫，以及还有像这个天津的盘山等等，很多的国家五 A 级和四 A 级景区。然后呢，主要是把融合了这三个地区的这个大部分一些优质景区，然后所以说大家玩的也就是比较丰富，而且联合到一起的话，价格也就比较便宜了。
0: 值得关注的是，活动特别邀请来自塞尔维亚、意大利、爱尔兰的知名外籍达人和留学生参与直播。他们凭借多元文化背景和广泛的社交媒体影响力，以边走边播、景区 NPC 互动等形式，全方位展示吴桥杂技欢乐城食、游、购、娱、展、演多元业态， 让海内外观众沉浸式感受沧州杂技文化、运河风情等独

0: 特魅力。
1: 大家好，我叫 Citi Steven， 来自塞尔维亚，现在我在常州五桥，这个地方是炸鸡的之乡，这边的炸鸡有几千的历史，包括你们不仅可以看到炸鸡，你们也可以吃地道的特别好吃的火锅鸡。然后呢，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加这个地方，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我觉得这是个神奇的地方，你可以做任何事。我知道我们可以享受你和你的家人一起去，和你的朋友，和你的男朋友一起，和你的姐妹们，每个人都可以来这里，可以加入杂技队。他们也有很多，比如剧院里有很多歌手，有趣的东西，孩子们也可以去这里玩，万事万物，这太神奇了。
0: 作为本次直播的举办地，沧州吴桥欢乐城是全国首个杂技文化全景沉浸体验基地，于今年五月一日正式开业，以一区五剧五广场六街多节点为游览动线，以中华传统神话故事、谚语、经典小说等元素为依托，结合现代舞台技术和创意设计，打造具有震撼视觉效果和高度互动性的演艺项目，融合文化演绎、互动娱乐、美食体验等多元业态，实现了从看杂技到玩杂技、沉浸式体验杂技的升级，为直播活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场景支撑。
3: 我扮演的是那个唐朝的杨玉环、杨贵妃嘛，然后因为我的体型我觉得也比较符合，然后呢跟游客平时互动玩的是手心手背，两次都要他们跟我不一样，但是如果说有运气比较好的游客赢了我的话，需要就是一次可以赢五张，可以去我们这个欢乐城里面那个游乐场里面嘛，可以当钱用。
4: 我是来自唐山，来了之后就觉得比我心里想象的这个景区还要好。咱们景区的这个，不管是各个项目呀、表演呐，肯定是就是特别得到大家的喜欢。然后就是景区的价格也特别特别的这个平价啊，所有的东西就是跟咱们平时在家里边那些的物价都是差不多的。我觉得如果让我给景区打分的话，我能给他100分。
0: 北京时间7: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5: 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新闻分析，充电桩如何能让新能源车主安心出游？
0: 美国从德国撤军超5000人，专家解读，此举是为了敲打欧洲，还是打算退出北约？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开着新能源汽车出门玩的朋友，您在高速公路上充电还方便吗？根据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 5.76 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来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号0点到5月5号24点，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397.84 万次，充电量达到 9493.14 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1898.63 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 2.34 倍，同比增长 52.8%， 这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为什么涨得这么快呢？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给出了一个最直接的答案。
1: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在随着近几年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在这个高速公路充电基础设施的占比也越来越高了。同时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满足了我们不同类型车主的补能需求。
2: 那么车多了，充电桩够不够用呢？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48万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五辆新能源汽车就有两个充电桩，看上去数量不少。然而，这和新能源车主们的感受可能还存在着差距。童宗奇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充电行业已经进入到从有到好的新阶段。
1: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十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零到一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啊，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啊，如何把精细化的服务做好。啊，给我们不同类型的车主啊提供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啊，所以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阶段。
0: 新能源车主关心的不仅是充电桩够不够的问题，他们还关注充电费用贵不贵的问题。当前新能源车主支付的充电费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电费要交给供电公司，另一部分呢是充电站收的服务费。根据2014年发布的国家发改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解释，充换电服务费用于弥补充电设施运营成本。2020年前对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当电动汽车市场形成规模以后呢，这项费用逐步放开，转向市场定价。也就是说呢，现在的充电服务费由充电桩投资经营者自主制定。山东青岛的江涛在2020年投资90多万建了一座充电站，当时呢，一天一把枪能充300度电，就是一年纯赚50万。到了2023年，周边充电站越开越多，服务费从每度电3毛钱一路降到1毛多。江涛也算了一笔账，
3: 你就是一个桩，你不用说80-90度，你按100度算，100度1毛5的服务费，15块钱，那一天下来你打多算，一天赚200，30天一个月不就6000。
2: 更让人担忧的是，全国充电服务费还在持续下跌，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每度电只收几分钱服务费，甚至零服务费的情况。那么这种低价竞争的局面怎么改变呢？童宗奇认为，关键在于转变思路。
1: 如何通过不同的服务提供一些差异化的这种定价啊，给车主提供更精准的一些服务，我觉得是接下来企业需要去重点考虑的问题。
0: 那具体怎么来做呢？童宗奇介绍着，他们正在推动充电场站的星级评价，也给充电站打分评级。
1: 就跟酒店类似，你五星级酒店你的房费可以11000，3星级以下酒店或快捷酒店你房费可以11200，服务不一样，你面向的人群不一样，更精准的去给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比如说你充电的过程中一般可能是20分钟、半个小时，或者最少也得15分钟以上。那在这个时间内呢，有的运营商就可以做一些比如说自助洗车呀、休息室呀，或者是给车主提供一些办公的场景呀，做一些网约车之家呀，还有我的充电桩的一次充电成功率，包括我们现在国家推动的车网互动啊、绿电交易啊等等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模式。
2: 实际上已经有充电站开始这么做了，比如上海某充电站投资超过2000万，配备了洗车、修车、餐饮、淋浴等一系列服务，这也让高峰时期来这里充电的车主排起了长队。从国家能源局刚刚发布的五一数据看，新能源汽车的出行需求正在爆发。但从行业现状看，充电桩要真正撑起这份需求，还得解决赚钱难的问题。车多了，桩也多了，但如果运营商不赚钱，就没人愿意继续投资升级设备，最终吃亏的还是消费者。让充电站从拼价格转向拼服务，或许才是让这个行业健康走下去的症结。
0: 好，来关注国际方面。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围绕伊朗战事爆发了一场罕见的口水仗。默茨批评美国在缺乏明确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动武，导致进退两难，反遭伊朗方面羞辱。特朗普随后愤怒回应，并威胁要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那么，美国宣布从德国撤军，是不是只是为了威慑德国？美国的撤军行动一旦实施，又将对北约构成怎样的冲击呢？
2: 在特朗普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防长赫克塞斯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不过第二天，特朗普就改口称，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美方对默茨批评言论以及德国在伊朗战事中不出力的惩罚性措施。不过在金一南看来，特朗普从欧洲撤军的想法由来已久，美欧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只是加快了这一步伐。
4: 其实特朗普上一任期他当时设想是从德国要裁军7万

0: 一万人到12000人，并且把美军的欧洲司令部要从德国的斯图加特搬出来。后来呢，竞选失败，拜登上台了，驻德的裁军之事呢不了了之了。这回德国在美国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以来，不但风言风语，而且力量上不做任何配合。所以说呢，特朗普现在宣布裁军，那就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特朗普不愿意承担在欧洲的责任，他是杀鸡儆猴。首先拿德国开刀，既警告了德国，同时对法国、对西班牙、对意大利都是一些警示。就这些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的冲突期间都不加以配合。那么这是警告，你们的防务，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吧。
1: 相比于撤离作战部队，更让德国担忧的是呢，原定2027年在德国部署美军导弹部队的计划可能被取消。2024年，为对抗部署在加里宁格勒的俄罗斯导弹，时任德国总理的舒尔茨与时任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协议，同意美军在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岸鹰高超音速导弹等远程武器。如今呢，有舆论担心美国可能会将这些远程武器转向部署到中东，以此缓和地区矛盾，给近期紧张局势降温。
2: 莫茨近日表示，他与特朗普总统仍然保持着良好对话关系，只是从一开始他就对这场战事的发起心存疑虑。那么如何看待德国态度的软化呢？金一南分析。
0: 从目前看呢，就特朗普的这手呢，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首先来看呢，德国总理莫茨最近两天讲话的调门就软多了，不再进一步指责美国在伊朗采取的行动了。他表示呢，美军的裁军呢并不意外，美国人美国人的考虑，我们呢要加强自身的防务，包括想到美国要曾经给他提供战斧导弹的这个问题。莫茨呢说，现在看来呢，美方因为在别的地方用战斧导弹用了很多，所以说呢，现在可能他们数量也不够了等等，他替美国弄个台阶下来。所以你从这点看呢，特朗普这个施压的手段在欧洲还是有效果的。
1: 那美国方面释放的撤军信号确实在欧洲舆论场掀起不小的波澜。欧洲媒体普遍认为呢，北约的裂痕正在扩大，似乎已经没有弥合的可能了。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在甚至公开撰文称，北约已经开始解体，欧洲现在必须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防务道路。法国世界报则认为，欧洲正被推向防务决策的十字路口。那么美国从德国撤军是否意味着北约开始解体呢？金一南认为，
0: 现在很难说是撤军5000人就是北约开始解体一个强烈的信号。因为呢，特朗普他要退出北约还不是一种真正的战略安排，美国退出北约必须得美国国会批准，那他的裁员，这个呢是美国给欧洲人一种警告。欧洲一个最大症结什么呢？他们始终以俄罗斯为敌，你北约不断的东扩，东扩到今天这种态势，乌克兰战争打成这样，然后再加上中东一个烂摊子，美国叫蜡烛两头燃烧，好了，美国现在想撤了，欧洲人慌了。欧洲要组建军事联盟必然是个松散的各行其事的。
2: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日前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组建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进驻时间1个月。
1: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从今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集中纠治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行为等，重点查处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假外包真派遣问题，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
2: 国家卫健委等8部门昨天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
1: 国家药监局等7部门联合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从今天早八点至五月十号晚十八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五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十七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多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1: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昨天7:49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
2: 福建省将在全省实施中小学春秋假制度，明确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每学年春季学期中期和秋季学期中期，春假、秋假时长各为2到4天，全年合计不超过6天。
1: 巴西政府昨天宣布，自今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
2: 当地时间6号，美国出台新的国家反恐战略。在战略报告中，美国政府指责欧洲成为滋生恐怖威胁的温床，敦促其加大反恐力度。欧洲必须立即大力加强其反恐工作，必须投入充足的资源来遏制其境内面临的恐怖主义及贩毒集团威胁，继而积极与全球各国共享情报，并主动承担更多反恐责任，从而实现反恐责任的合理分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他对与伊朗达成框架协议持乐观态度，认为他有望带来成果。当被问及达成协议的具体时间框架时，特朗普称预估一周。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回应美国方面的最新提议，因为该提议包含一些不可接受的条款。
1: 当地时间7号，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船长发出正式通告，宣布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为船只提供一般海事服务、技术支持以及卫生和医疗服务。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2: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0点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
1: 法国参议院7号以343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由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已于6号在国民议会表决通过。
2: 当地时间7号，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
1: 体育方面，昨天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国乒女团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4强。
2: 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吴晓飞。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6度到29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啊！不光是这个收听我们的这个声音版的这个节目直播，还可以看我们的这个节目直播的视频版啊。另外在这个搜索栏里边搜索，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这个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还可以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走过场。据央视报道，江苏徐州贾旺区新屋村羊皮羊蹄加工作坊把火碱废水直排，导致附近的河水发黑发臭，庄稼减产。村民们哭诉说，水稻被碱水烧得都不结穗了。23年，小作坊关停了2家，整改了3家。可是如今非法排污再次出现。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这些作坊用火碱褪毛，用工业盐腌制羊皮，产生的高盐碱、难降解、含毒性的工业废水，不经任何处理，直接通过暗管排入田间的排水沟，水里边混杂着羊油、羊血、骨渣、化肥袋、塑料袋。大约3公里的基本农田排水沟全被污染，最终汇入了路边沟主河道。送检水样显示，化学需氧量、氨氮等等指标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5类标准70倍左右，属于是劣5类。当地相关部门执法局长表示，家庭式的作坊比较隐蔽，监管难度有点大。村民则表示，执法人员一来，作坊主拿水一清洗，执法人员走了之后照样排。这村民都知道的问题，执法部门却说监管难度大，那执法部门就应该想想，是不是自己的监督执法存在走形式、走过场、浮皮潦草的问题了。下一个，傲慢。据潇湘晨报报道，5月6号，游客王先生在社交平台上发视频，说自己因为需要开发票，拨打上海迪士尼的客服电话。王先生介绍说，因为客服表示要帮自己在电话里开发票，为了信息无误，自己在电话里告诉客服说，你也可以录音，我也可以录音。但是客服表示，如果您要录音，我就不能继续提供服务了。王先生随后第二次拨打客服电话，并晒出了录音。录音内容